0: 都成为一个家庭，有个伴儿，互相有个搀扶照顾。说的谁有病了，他别说他有病，他比兔子跑都快，别整这个
1: 啊，
0: 别跑那么快，
1: 对，
0: 别跑了就
1: 别别对对，
0: 就去照顾我，照顾你，你再照顾我，那我就这命啊。那你说我跟你俩领证了也好，不领证过日子了，你夸下子得脑血栓了。那我还能说你得脑血栓，我就会你过
1: 了。
0: 我不，我不说你，举着例子啊，举着例子说男的，男的女的在一起啊，当时谁不想好啊？好处努力，坏处着想，不管跟谁搞对象，这个一处坏处的事都得想得到。
2: 对，这个妹说的非常对，人家平时都很健康，非常健康。等你嫁给人家到那家的，没到了三年。他酸了，
0: 就
2: 酸了，你葫芦葫芦就走了，
0: 就是
2: 摸摸良心想一想，如果要有这个想法，你也就别找了，别做那个什么玩意
1: 丧良心的
2: 丧良心的事就别干了。
1: 对，说的
0: 那先走这步就得想到这儿，
2: 如果没这想法就别找。
3: 其实这个不是您要声讨就那什么的，是要看双方二婚以后你们双方的感情，感情到那儿了，他肯定会伺候你的。
1: 好，
3: 感情需要时间，就要抓紧赶紧找，有一个培养感情的时间段。
4: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什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选择还有话说，明晚接着聊。
5: 谁选的我啊？你们？
1: 我给你
5: 们。
2: 我选了。
5: 是
1: 啊，对呀、
5: 啊。那你就是自家亲人家，你就是自家亲人家。
1: 不是，可您可不是一票您就当成最佳亲人家。那我的焦点全在他身上。
3: 那您怎么着啊？啥意思啊？
0: 我在下边那个房间里头，我对他印象也是这样想的。
1: 啊、对，
0: 大姐知道啊。
1: 好，
0: 是还是建立一下。
1: 哟呵，
0: 建立，
1: 谢谢，
0: 建立你小哥哥，小哥哥。
1: 哎，谢谢，谢谢。
0: 那叫小哥。
3: 您接受了？
1: 不是不是，人家献给我，我肯定得先接受。这个花可不是咱们在现场的那个献花，
5: 这个就是现场
3: 一样。
4: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五月天。

0: 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正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远古玉米神报道，
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秘鲁的蒙娜丽莎，
6: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呢，今天呢还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全民健康速成班。昨天啊已经给大家预告了，今天速成的知识是呼吸系统健康的相关内容。因为今天啊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世界防治哮喘日。那在我身边呢就是咱们本期的健康导师，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医师李彦明李主任。您好。
1: 你好你好。哮喘单独来讲
2: 好像离我们远点，
1: 对，离我们远，周围好像没听说谁哮喘
3: 啊。我也觉得是离挺远的，以前也没想过自己会得，可是现在确实自己又得上了。
2: 你有哮喘
3: 啊？有吧，我以为都是岁数大的。
1: 一说岁数大还真是。我们那个楼有一个阿姨，以前天天他们家有一那个大氧气罐，他那声音是从这儿出来的，这儿都没有，没有劲儿，没有力气，
4: 呵呵的。
1: 哎，吃了吗？干嘛去啊？
0: 就感觉气短是吧？
1: 气短。
0: 我是感觉啊，大家一说到哮喘，首先想到的都是那种比较严重的症状，一听就能听得出来的。好像对于一些其他的症状，大家好像并不是那么了解。
4: 我想问一下大家，可能先思考一个问题哈，咱们中国20岁以上的人有多少的哮喘的患者？
2: 全国
3: 没有。
4: 对，
3: 身边没有，
2: 顶多20万吧。
4: 咱们中国20岁以上的哮喘的患者是超过了4500万，
1: 那么多。
4: 对，而且哮喘的话，刚才这位患者说，哎，我觉得年龄大才得哮喘，其实呢，这个呢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哮喘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一个叫全生命期的疾病，从小朋友到中年人到老年人都可以罹患哮喘。那加上我们的小朋友，中国的哮喘的患者应该是超过6000万的，是一个千万级的大病。
0: 光从李主任提到的这一个数字来讲，就让大家颠覆了之前的认知哈。而且还有就是有可能他的这些症状也会颠覆大家的认知。那他会有什么样的典型表现？如果说想要明确判断的话，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咳嗽止不住，小心诱发哮喘发作的三大隐形推手。第二个，学会自我监测气道顺畅程度，换季敏感期莫让哮喘发作。第三个，正确锻炼呼吸肌，提升肺功能，保持呼吸道畅通。先来看第一个啊，咳嗽止不住，小心诱发哮喘发作的三大隐形推手。
5: 我可能就属于第一类的，因为我2年前就是因为平常一个感冒，完了就是引起的咳嗽，有点憋的感觉。结果到最后他一检查，他给我那个诊断书上写了一个哮喘，但是过后也经过吃药治疗什么的，后边这2年就没有这症状了。我不知道那我这属于是急性啊，还是就定性为就有哮喘病了？
0: 这能彻底治愈吗？
4: 我想先跟您说，这是您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哮喘的特点，叫变异性。这个变异性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我可能喘的咳嗽特别厉害，晚上都睡不着啊，特别严重。但是好的时候跟好人似的，这件事就离我而去了。
0: 对，
4: 所以呢，这是哮喘的特点，它的一个变异性。那您这段时间的话，比如说这么长时间没有哮喘的症状了，我们只能说你现在的哮喘的话是一个很稳定的情况，但不代表您完全治愈了。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您又呼吸道感染了，那您还有可能诱发您的哮喘的一个发作。
0: 老说变异性哮喘，变异性哮喘啊，所以它这个变异性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4: 对，
0: 时好时不好。
4: 对，
0: 您说了咳嗽。
5: 对，
0: 咳嗽什么样的这种咳？
5: 晚上我都睡不了觉。
0: 是嗓子发痒啊，还是？
5: 就是嗓子眼儿的痒。
0: 那少女是比较有发言权哈。刚才说了是这个哮喘的患者，您是之前也有这种咳嗽吗？
3: 就是一开始就是咳嗽，就是吃药，然后吃什么糖浆啊药哈。吃了一开始管用，后来再吃就不管用了，然后就咳得特别厉害，就是晚上你咳能把自己咳醒了，躺在沙发上你就咳咳咳咳，你都快要掉地了那种感觉。
0: 咳得这么厉害啊？
3: 啊，
0: 那是哪一年的事儿啊？
3: 去年吧，我不还因为这个住院了吗？
0: 当时您怀疑是什么问题？
3: 我以为就是咳嗽，支气管发炎了之类的。我没想到会是哮喘，我怎么就变成这样了？第二天就让我住院了那种感觉。
0: 李主任，这是哮喘病人的典型的咳嗽表现吗？
4: 是的，经常我们在临床的时候会碰到患者这么问我，我说：“哎呀，你是一个哮喘。”他说：“哎，我 怎么我一点都不喘，我怎么是哮喘呢？哮是什么？哮和喘不一样，喘大家可能是明白的，是吧？我喘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哮是什么意思呢？哮呢其实是类似于我们的气流通过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狭窄的气道而发出的声音。大家可能觉得我这个嗓子上怎么跟吹哨似的、
1: 啊、对对对，我们同学就是冬天的时候前些日子就是一块聚餐嘛、嗯、他就老咳嗽啊，
4: 对，
1: 然后我说你看见了吗？他说没有，他说我老咳嗽。
4: 这个呢就叫哮喘，但是除了哮鸣音和喘息之外呢，我们的哮喘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大家知道的胸闷啊、气短呀。
1: 对。
4: 但是哮喘还有一个可能被大家忽略的症状就是咳嗽。嗯。就是我可能没有喘息，没有哮鸣音，也没有明显的胸闷这些症状，我单独以一个咳嗽为表现，那么我们叫做咳嗽变异性哮喘。
0: 那如果说电视机前的各位哈、啊，想要了解，比如说我的哮喘具体的到底还有哪些症状、嗯，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官方的公众号了解详情。那当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嘛，嗯、像邵女士是去年刚发生的，嗯啊，然后黄阿姨呢说是
5: 前年
0: 、嗯，这也不是说一出生就出现了，嗯，就是慢慢的不知道怎么样就出现了，
4: 对、
0: 嗯，正好我们也想问，像关键点当中提到的这个隐形推手，这推手到底是什么呢？嗯、我们来看啊，这题板又。诱发哮喘发作的三大隐形推手，先来看看第一个是什么啊？
1: 季节，
0: 这是第一个隐形推手，
1: 那就是冬季。冬季咳嗽的人特别多，
5: 像现在花粉过敏，我就咳嗽，那个流鼻子啊、哦，我就觉得会引起这个哮喘了。
4: 哮喘的话，它是有明显的一个季节性的。我觉得这张那个图呢非常的好，春暖花开。那么我们北京啊，就是有两个季节，第一个季节呢是春季，我们有春季的花粉；第二个季节呢是秋季，我们有秋季的花粉。这两个季节呢，其实是我们哮喘的高发的季节。其实刚才两位那个患者都说了，他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伴随的，他往往会有一些鼻子的症状，鼻子痒痒呀，流鼻涕呀、哦嗯、打喷嚏呀，有的人会眼睛痒痒，
1: 那就是过敏的症状、
4: 啊、对，
5: 我眼睛都肿了，这现在还肿着呢、
4: 这些过敏源的话吸入到我们的气道里，一方面的话是对我们的鼻子造成影响，那在眼睛上哈，对眼睛造成影响，到下呼吸道的话就对我们的下呼吸道造成影响，其实就是哮喘。
6: 过敏其实是挺敏感的，就比如说您喷了香水了，您从我身边一过，我就肿了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一到就是这个季节吧，我就比较难过，戴口罩吧，我真是喘不上气儿来啊，而且我对口罩也过敏，老喘不上气儿来，我就觉得这吸一口气儿吧。就觉得憋得慌，老觉得就跟人家给我摁在那被子里了似的，那种就是觉得好像就是三四个人趴我身上似的压着我，而且我要是比如说像这种环境，我就觉得憋得慌，就我可能得那里我得使劲倒气儿，但是您可能不觉得，但我就觉得很累。
7: 三四周之前，那时候过敏，一开始就流鼻涕、流眼泪，完了后来慢慢嗓子干，完了后来就发展成咳嗽。一开始还没太注意，后来有三四天晚上基本睡不着觉，就一直在咳。
8: 从2024年开始吧，然后就会一到这个季节会咳嗽、
5: 哦、咳嗽是吧、
8: 那个时候可能吃点什么药反正会过去，然后今天又咳嗽，从2月初会觉得就是比如深呼吸这块痒痒，胸骨痒痒必须得咳出来，有点喘似的才舒服、哦、但咳多了这块又觉得特累，
9: 他就有痰吧、哦、有时候有痰有时候没痰，睡觉之前哎呀我那咳嗽的时间特别长
4: 是吧，咳嗽多长时间当时、嗯，
9: 三十啊，得半年多，
4: 半年多呀，哦，
9: 所以气管儿痒痒。
0: 看这一段视频的时候，邵女士就说了，跟自己的症状一模一样。
3: 对，我看她那个也是，她这痒痒，我说我也痒痒，我有时候真的想去挠挠她。
1: 是里边痒痒。
3: 对，就里边痒痒。我是过敏性鼻炎，然后过敏性哮喘。以前就是春秋嘛，就过季的时候会有鼻炎，然后最近就是只要家里边有点粉尘，你只要一打扫卫生，哎，马上就开始鼻子开始痒痒，眼泪就开始流。
0: 刚才视频当中也有不少朋友跟他们提到的一样，就是晚上咳得比较
4: 明显。哮喘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我们喘息啦或者咳嗽了，除了季节性以外的话，它在一天之内的话还是有一些变异性的。晨起和晚上的这个症状中其实是我们哮喘的一个特点，也是大家可以去甄别的点。另外一个呢，就像刚才邵女士提到的哈，在室内的话其实也有很多的过敏源，尘螨是我们室内过敏源最常见的一种啊，比如我们的什么枕头啦，然后呢地毯啦，毛绒玩具啦，布艺沙发啦，
1: 养的宠物呢。
4: 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宠物，我们现在是宠物时代了哈，养猫啊养狗的非常多，那有的时候的话宠物它会引起比较明确的过敏的。那还有一个呢是煤在我们的洗手间呀，这种角，对霉类的话，也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过敏的一个因素。
10: 您刚才说到症状，还有一个症状，胸闷。有一些老年朋友，他这也出现胸闷了，首先想到的肯定不是哮喘，
4: 对，
10: 想的是心脏病，
4: 对。
10: 啊，那怎么区分呢？
4: 心脏的基础疾病，一般来说，它的诱发因素都是运动活动。然后呢活动运动结束了之后它就能够明显的一个缓解。而对于我们哮喘的患者来说的话，虽然运动是它的一个诱发因素，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诱发因素，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过敏源的接触呀等等都可能是它的一个诱发因素。
10: 那如果说大家想了解就诊攻略的话，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官方的公众号来了解详情。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个隐形推手，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隐形推手是什么。病毒感染，
5: 我当时就是这种症状，我就认为我就是普通感冒。
4: 呼吸道的感染，特别是病毒感染，是我们哮喘诱发哮喘出现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就是我感染了以后，体温好像已经正常了，然后我咳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对于哮喘来说的话，它持续的时间会非常长。其他人跟我一块感冒的都好了，就剩下我了。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想到我们的哮喘的可能性。
10: 那李主任，这咳嗽时间长，多长算长？
4: 急性咳嗽呢，就是3周以内；亚急性咳嗽呢，是3周到8周。大于8周呢，我们就叫慢性咳嗽。大家可能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老是反反复复的呼吸道感染，好像吃一点感冒药就能好。
10: 对，
4: 大家要知道，感冒药里头有一个抗过敏的成分，它吃了见好，是因为它那个成分起到了作用。所以呢，老百姓就认为，哎，我是不是一遍一遍的感冒？特别是在我不太容易感冒的季节，春天呀、秋天呀，这种情况有可能它不是一个感染，它就是一个过敏，过敏性鼻炎，再加上一个过敏性哮喘的一个发作。呼吸道感染性的一个疾病来说，它可以流鼻涕、打喷嚏，但是很少鼻子痒痒。如果我觉得我这个感染了、感冒了，鼻子老痒痒这件事情，你得想它可能不是。
10: 小细节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今天呢还准备了一个道具，它呢模拟的是我们的气管，因为我们很多人很难理解，这哮喘怎么就影响了我的气管了？
4: 通过这个呢，

0: 好，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相关的症状。第一个症状的话，就是我们的病人会觉得胸闷，病人往往会觉得，哎，我这儿压了个东西。嗯。另外一个呢，我喘气儿的时候似乎喘不到头，
1: 得深吸一口气，然后就好一点，就缓解了。
2: 嗯，刚才视频里还有一位患者说，好像自己身上压了三四个人似的。
0: 第一个症状叫气道痉挛，是类似于我把我的气管周围都勒上这个猴皮筋儿了，所以它一定是窄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叫做气道炎症，它类似于在我们的气道壁上，气道壁上的话又穿了一个东西。这个气道炎症细胞的话，它可以在这里头形成浸润，使得这个气道壁变厚，
2: 而且是更窄了。
0: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外头勒了，里头气道壁变厚了，所以这个气管是不是就更窄了？还有一个病理生理改变的话，我们叫粘液分泌增多，可以形成很多的粘液栓，
2: 这能不憋吗？
3: 是啊，本来就窄了，然后那壁又增厚了，然后有好多栓。
0: 就我们有的病人的话，其实会觉得他的痰特别不容易咳出来，他挂在我的气道壁上，使得我们的患者会出现胸闷、气短、咳嗽的一个症状。哮喘的核心的本质其实是气道的炎症。我们今年世界防治哮喘日，它的一个主题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哮喘的患者都要拥有抗炎治疗的吸入制剂。
4: 学会自我监测气道顺畅程度，换季敏感期莫让哮喘发作，
2: 使劲儿。
0: 它的异常有可能出现在我的症状出现之前，它提示你可能就要出现症状了。
4: 专家教您正确锻炼呼吸机，提升肺功能。
2: 一二三四，跟我们整个的呼吸机进行一个抗阻，
0: 是把我们所有的呼吸的肌群其实都等于是激活了。
4: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2: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针对于哮喘啊，其实我们直播间还有我们这个粉丝群里面也有很多的康宝宝有相关的疑惑。快乐每一天说啊，含激素用着害怕，有没有新方法不含激素？第二个啊，不敢每天都用药，就感觉不舒服了，用一次药，但今年好像比去年严重了，非常纠结到底应该怎么用药。第三位叫海的康宝宝啊，说哮喘药是不是一用上就不能停了，需要终身用药，这都是提到了用药的问题。
0: 那哮喘日的话，它里头的主题就是要让我们的每一位哮喘的患者都能够有一支吸入的抗炎治疗的药物，那其实就说的是糖皮质激素。它有一个点叫吸入，它不是全身应用的，不是吃激素的药片，它是局部应用的。所以局部应用的话，对于我们的全身的副作用呢是很小的。吸入的糖皮质激素的应用是我们哮喘的基石性的治疗，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治疗。第二点，是不是可以少用？肺功能稳定没有急性加重的这种情况下，可以逐渐的减量，甚至是停用。
5: 这个激素只要一吃进去，这人是不是瞬间就胖了？
0: 不会的，不会的，它的量其实是非常小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我们一片的激素，一个小白片，一片的激素是5个毫克。那对于我们来说，5个毫克的激素基本上是我们的生理的剂量，对人体的影响是非常少的。我们吸入是微克，它都到不了1个毫克，所以它对我们全身的影响的话是非常少的。您的胖不能赖在我的激素上。
2: 是，再次提示我们哮喘患者啊，就是一定要规范用药。那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用药的规范和方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官方的公众号来了解详情。我们再来看看啊，第三个隐形推手是什么？
3: 哎呀，
2: 哎呦，吸烟，
3: 吸烟。

0: 烟的话，我叫做是万恶之源啊！它不仅仅对我们的呼吸系统的疾病造成很多的影响，其实包括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包括我们的肿瘤性疾病的话，都会造成很多的负向影响。它往往构成了我们哮喘的非常重要的诱发因素。那在这里面，不单单是自己吸烟，就是我吸二手烟。二手烟的话也是造成我们哮喘控制不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还会导致我们的哮喘在应用药物的时候治疗效果不好。因此的话，对于我们的全体的公众的话，我在这儿都呼吁一下，是大家真的要远离烟草。
1: 所以啊，在这儿也提示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这个有不良的这个习惯，还是需要抓紧时间啊调整一下，因为这个不光是涉及到我们呼吸系统的健康，还有啊全身的健康也能得到保障。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关键点，学会自我监测气道顺畅程度，换季敏感期莫让哮喘发作。那到底怎么能够真正的做好自我的监测，早期发现问题？我们还要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健康导师啊，来自于北京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文佳宁医生，欢迎。
2: 欢迎，您好。
3: 您给我们带了不同的设备哈，我们发现
1: 这是像这个，我感觉有点像测血压，
4: 对
5: 不对？像我们家那血压仪啊，
1: 这是干嘛使的呀？
2: 这个是咱们一个居家的呼出器，一氧化氮监测。
1: 邵女士是患者，那就请邵女士来测一下，好不好？
2: 好嘞。咱们这个机器开机之后会输入一些基本的信息，然后输入信息之后，咱们连上一个口嘴儿，连上口嘴儿之后，你就可以做吹的动作，先用嘴把它包住。按照屏幕的指示开始按这个开始的按钮了之后，就要匀速的开始呼气，用力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要让这个小球保持在这个绿的区间之内。然后最后就可以看一下咱们这次吹出来的这个结果。邵女士这一次的结果是6 ppb。邵女士目前的这个监测水平就提示她哮喘目前还是处在一个控制比较良好的一个状态。哦，
1: 刚才您也说了，这一套设备咱们哮喘的患者是可以自己在家备一个，自己测。
0: 对，等会儿我们还会增加我们的一个风流速的一个监测。这两个机器呢，代表的是不同的程度。风流速呢，代表的是类似于我气流的速度。那这个呢，代表的是我们气道的嗜酸粒细胞的水平。所以两个合在一起的话，能够总共的来判断一下我们现在控制的水平是不是好。那么我到春天来之前的话，就要进行监测。它的异常有可能出现在我的症状出现之前，就是我的风流速的值已经下降了，我的肺呢已经升高了，但我现在没症状呢，它提示你可能就要出现症状了。那提前用药的话，就会预防我们症状的一个出现。
1: 刚才呢，李主任也说到了啊，有一个风流速的检测，这是风流速的检测吗？
2: 对，这个是咱们一个家用的风流速仪，
1: 可以给健康学员一人发一个啊。平时见过吗？
2: 没有，这个是一个口嘴儿，咱们拿的时候应该是这样一个方位，这样一个姿势。然后咱们拿到这个风流速仪准备吹之前，大家要先检查一下这个红色的游标。我们在吹之前要把这个风流速仪的红色游标给它放在最上面的位置，保证它在零点。我们先深吸一口气在吹之前，然后吹的时候要用嘴把这个口嘴包紧，不要漏气，然后把自己的气用最大最快的速度去吹出去。我先给大家示范一次。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数字，
1: 下去了。
2: 对，记录一下咱们每天吹到了哪一个数字。
1: 这个是可以反复用的。
2: 对，
1: 深吸一口气，嘴唇包住这个口嘴儿，使劲儿。真是不容易。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结果啊，关阿姨是多少？
6: 我是270，
1: 二百七。
7: 我是400。哦，
6: 没有，380。
7: 啊，380。
1: 邵女士是400，
3: 我这320，
1: 是越高越好吗？
2: 我们最主要是用来监测这个风流速每天的一个变化，或者是一段时间之内的变化，对我们哮喘患者会比较有帮助。
0: 这个呢，不是我们大家来进行横向比较的，是来进行自我纵向监测的一个内容。如果他知道他最好的状态是吹400，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的话，他在 用药同样用药的情况下是能吹350的，那说明什么？它有可能出现的气道
3: 下降，
0: 对阻塞的这种情况。对于您的年龄，您的年龄比较大，但您的流速啊，它跟我的肌肉的力量啊，跟我的气力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哮喘的患者是用它来进行自我监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1: 哦，明白了。这个风流速仪呢，尤其是哮喘患者来讲，看的不是数值，看的是它的变化。
0: 其实哮喘如何来进行自我管理，像自我健康的第一人是吧，那么就应该来进行我们的一个哮喘的日记。哮喘的日记里头的内容就包括了我们的症状的情况、用药的情况、风流速的情况，如果可以的话包括我们的菲诺的情况。
1: 电视机前的哮喘患者，如果说大家家里头没有准备这些自我检测的这个工具，最好呢咱们去置办一下。还有就是一定要记哮喘日记。再一次感谢文大夫啊给我们做的科普，感谢您，请您台下休息。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正确锻炼呼吸机，提升肺功能，保持呼吸道畅通。说到正确的锻炼啊，到底应该怎么锻炼，我们请上的是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护士长李金南。李科长好。我们的代教教练啊，李主任，您先给大家强调一下吧，为什么我们正确的锻炼这么重要？
0: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呢，呼吸的话都要用到的我们的呼吸的肌肉，特别是我们的膈肌非常的重要。
1: 哦，膈肌大家知道在哪儿吗？不好找啊。李护士长，您带着他们锻炼锻炼吧。
4: 我们所有的呼吸锻炼都是离不开腹式呼吸的。那接下来呢，首先先在介绍呼吸机牵拉操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腹式呼吸。那简单来说有两个核心的要点，第一个，我们整体的话都是一个鼻吸气嘴呼气。第二个动作就是我们可以把两个手去在我们的一个是胸廓一个是腹部，那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呢是要感受腹部的一个扩张，呼气的时候是要感受腹部的一个收缩，胸部的一个扩张。好，大家跟我一起吸呼，用嘴。
1: 大家感觉怎么样？找着了吗？
0: 差不多吧。这里头有一个非常的关键的点，就是吸气的时候鼓肚子，就是吸气的时候的话它就要把这个肚子鼓起来。
8: 我跟他说差不多是做反了。
0: 我也给做反了。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点打架，但是找对了以后你会觉得很舒服的。
4: 接下来针对呼吸机牵拉操教给大家两个简单易行的动作。第一个呢，我们是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前屈的时候有一个核心的点在于我们在于往外伸的时候是要进行吸气的，往回收是进行呼气的，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跟我们整个的呼吸机进行一个抗阻，鼻吸嘴呼的一个动作。好，跟我一起来，往外伸吸气，往回收呼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这是第一个动作。
4: 好，第二个动作的话呢就是侧屈，那我们也是啊，双脚的话是与肩同宽的，左手是掐腰，右手是在我们的头部后面。我们在向左侧伸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动作是吸气，收回是呼气。好，预备起，吸，收回呼气，再来一遍，侧身吸气，收回呼气。好，刚才这个叔叔特别好，我看到叔叔在非常用力的去吸气和呼气。其实这个呼吸牵拉操的确实是需要我们一定要是用力的去吸气和用力的去呼气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哮喘病人来说，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个安全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哮喘的一个加重期，以及呢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有一个胸闷憋气加重的一个情况，还是需要去暂停运动，去遵医嘱去进行相应的一个治疗的。
0: 我们平静的呼吸 期的这个状态的话，我们的很多的肌肉是不需要用到的啊。所以这种在整个的锻炼的过程中，深吸气深呼吸的这个动作，是把我们所有的呼吸的肌群其实都等于是激活了，让它能够锻炼起来，让它能够激活使用起来，这样才能达到我们治疗和来康复的一个效果。
1: 非常感谢啊，我们的李护士长还有李主任啊，来给我们做的这一套呼吸肌锻炼操的介绍。那也希望大家平时啊学会了之后得好好学啊，把我们真正全民健康速成班这呼吸系统健康的知识啊速成起来。那当然给大家做一个简单

0: 咱的预告，明天的节目呢，我们会跟大家说一说，这节后了，到底应该怎么把我们的身条控制好，怎么能控糖还能吃得好？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1: 跟着健康导师逛菜市场喽，挑对一菜一果一海鲜，日常也能轻松瘦，稳稳控糖。
2: 我们说食物要想它烹饪完之后要尽量能看到它的原型。
1: 主食减肥法和不吃主食到底哪种更适合减脂？
3: 其实还是瘦了的，我觉得
4: 瘦了几斤。
1: 三餐怎么搭配，营养又健康？参考国家版菜谱，轻松吃对不踩坑。
5: 我们现在倡导的是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
4: 一个拳头的主食，一掌心的蛋白质。
1: 但节食患者怎么吃才安心？记住这几个饮食原则，绝对少受罪。
6: 听皇后娘娘科普。
4: 对，所以我说
6: 皇后娘娘说这两个全是反面教材，全不对。
0: 好的，收到。
1: 下期全民健康速成班告诉您科学管理身材，选对应季菜，吃对三餐，养出健康好状态。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早要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12: 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儿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3: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12: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4: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 Q 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哎，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12: 对，
4: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13: 对，我跟你讲呀张阿姨呀，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哎，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吧，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它是一片完全没有污染的纯净海域，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儿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盐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12: 对，
13: 低脂低卡，
12: 好吸收，
13: 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阵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12: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啊，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要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13: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12: 没错，
13: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虾青素啊，维生素 A 啊，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啊！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儿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4: 哎缤纷啊，我呀挺感兴趣的，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13: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

0: 一共是七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三分之一。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1: 林森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但是这袋数上啊，能不能再增加两袋？
0: 我就说。说吧，啥也瞒不住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一袋，两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1: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0: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1: 雨桐
0: 啊，再送两袋，不到300块钱，可就九袋了。
2: 对，九袋
1: 够实惠的了。
0: 我买一送。
1: 林森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一袋凑10袋。
0: 成了，两位
1: 成了。
0: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1: 啊，九袋，
0: 再给大家两袋，凑够9袋。
3: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啊，这不够啊。
1: 你再加一袋，
2: 我就买。
0: 哎呀，阿姨，
2: 十袋，凑十袋
0: 的，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3: 林森啊，
0: 嗯，
3: 咱可是一桌的呀，得先把关系
2: 搞好
3: 啊，是吧？那么着，再跟厂家。咬一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
2: 啊，
3: 要是不送，咱家就不给他播了。
0: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2: 自己争取是吧？
0: 是真的讲不出口吧？
2: 行，那次我们自己争取下来，打个电话。
1: 王总您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一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4: 哎呀，10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干净的虾仁。
1: 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啊，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
4: 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10袋吧。但是那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200组啊。
1: 哇，争取到了，谢谢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恶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10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5: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恶挂多耳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恶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这一盘啊就吃完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热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嗯，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0: 没错，
1: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1: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咱们中国的养虾人啊对于人家厄瓜多尔的这个白虾呀那就是羡慕嫉妒但是恨不起来。人家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
0: 这虾界的规则呀就是越大越贵。厄瓜多尔这个白虾个儿大，没咀嚼一口啊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0: 跟咱这个虾仁是真心比不了。
1: 对，
0: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蓝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2: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十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十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0: 行，那这样的，
3: 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
0: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对吧？加点调味料，
3: 这
0: 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4: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4: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咱们能吃4份。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呀、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啊！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1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比这还贵。
2: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的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周末我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他做韭菜虾仁馅饺子，馅饼，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都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5: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生活每一天。
1: 心中默念七个字，
2: 它好像摊开是吧？
1: 对对对，
3: 这是必吃的，哎，
2: 真的可以，嗯，
4: 可以，
1: 对对。
3: 白如雪，细如丝，
4: 对
3: 对吧？这细是真细，但是
5: 它白吗？
6: 长沙湖南的
2: 湖南人，
6: 对对对对，
2: 觉得怎么样？
6: 非常好啊，做的非常的正宗。
7: 经常来，我们十几公里，
8: 好吃的东西大家都认可。
9: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0: 这主题可定了啊，锅粉吃面。今儿您跟我约金台路这儿，咱能吃什么？
1: 你看没有？
0: 哟呵，这出门带根针，得谁扎谁吃吧？
1: 是这个，他们家这个粉呢很有特色
0: 啊，
1: 是白如雪，细如丝，这个可以能穿针引线，这个粉。
0: 这么点针孔能穿过去？
1: 对，能穿个六七根，
0: 这么厉害？
1: 对，
0: 这一会儿今天我得试试。
2: 嘿，这一见面，我发现人家那个服务员穿那服饰都很有当地特色。
1: 是，这是一个当地莆田梅州的女孩子穿的一种服饰，
2: 很漂亮，
1: 非常漂亮。
2: 而且我就看这墙上挂的全是什么好吃的，是吧？
1: 对呀、啊，最好的都搁在墙上。
2: 这每个看着都好吃。
1: 对，煎油的套肠，海蛎煎，口水的紫菜
2: 啊。那您说穿针那个是？
1: 对，
2: 米粉。
1: 对，就是米粉。
0: 来，上桌了，韩老师，这是您特别给我推荐这个新化炒米粉，这是必吃的。
1: 哎，这个就是新化地区特产特有的，
0: 是吧？
1: 米粉，
0: 而且就是这一上桌啊，真的就是扑鼻的香气。
1: 对，
0: 应该是猛火炒出来的吧？就那个香气是特别浓烈那种，
1: 火力要足，是吧？下料要狠，而且翻炒的速度很快。
0: 就刚才您说下料足，这刚才我大概翻了一下，料是真足。
1: 是，
0: 就是除了咱们说这种就是青菜搭配的之外啊，比如你看香菇、五花肉，
1: 对，
0: 蛏子还是那种干制的。
1: 对
0: 干蛏的，这种香味特别足，然后干贝什么的，
1: 干贝
0: 咱试试吧，
1: 先尝一尝。看这香气，
0: 哎，真棒！
1: 而且这粉呢，是不糟，
0: 吃饱根根分明那种弹性，特别爽快。而且我印象中，好像这个新化米粉算是咱们中国历史上最早期的一批那种方便食品，因为它干制之后好保存嘛，然后一下锅瞬间就能出来嘛，就是类似于方便面那种。
1: 对，
0: 但是好像能追溯到宋代那会儿，就真的历史特别悠久。但我有一问题啊，韩老师，就是刚才您不是跟我说叫什么白如雪，细如丝，对吧？这细是真细，但是它白吗？我怎么看它有点发那种就是红色、褐色，就那个色儿，它不是白的呀。
1: 是这个，咱们把大厨请出来，让大厨给你讲讲到底是什么原因。
0: 问，
1: 这个就是咱们那个店的大厨，也是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闽菜大师
0: 林师傅。
1: 对，
0: 林师傅做福建菜应该很多年了吧？
3: 30多年了，
0: 30多年了，
3: 对，88年就开始做，
0: 88年，
3: 对。
0: 我看您拿的这个就是那个新化的米粉，
3: 对，我们莆田的新化米粉。
0: 哎，您等会儿啊，之前您跟我说那个白如雪，细如丝，说的应该就是这种吧？
3: 对。
0: 然后
3: 后面改连蒜青嘛，对，用红米做，
1: 这是两种不同的。
0: 哎，那这个红米的这种就是米粉，跟这种白米的，它口味上会有差别吗？
3: 这个比较软糯吧，
0: 软糯，
3: 对，就像我们胡子一样，很舒服，软绵软绵。红米是改良过的，就比较好炒，不会碎，比较那个 Q 弹。
0: 看着是一团，但吃起来其实根根分明。但是这个细度是不是都是一样？
3: 都一样。这个白的会细一点点，更细一点。
0: 我看一眼啊，我那真的，后来我试一下，真的可以。
1: 可以。
3: 对。
0: 这个是红米粉。
1: 像这个针孔要穿进去七八根
3: 都没问题。
0: 那这种米粉这么细，是不是不能就是那种就是长时间的煮啊或者炒，是不是简单唰一下就过去就行了？
3: 那个没有那么简单，也挺复杂的，
0: 挺复杂的。哎，您带我看看行吗？
3: 对，可以，
0: 我看看这米粉。
3: 对。
0: 您这米粉得顺着锅边下是吧？
3: 对，
0: 不能扒了。
3: 对，不能扒。
0: 盖盖了是吧？
3: 对，
0: 这就算完成了吗？
3: 没有，心中默念7个式，比较，1、2、3、4、5、6、7就可以了。可以。
0: 心中默念7个数。
3: 对，然后，因为他把这里面的海鲜都吃进去。
0: 哦，海鲜的味道吃进去。
3: 对，哇，你看，
0: 还要把它摊开是吧？
3: 对，再慢慢摊开。
0: 怎么又把盖盖上了？
3: 焖10分钟左右，
0: 还要再焖10分钟。
3: 对，
0: 所以第一下只是让它吃一下那个味儿。
3: 对。
0: 然后呢，再焖这10分钟是干嘛呢？
3: 让它起焦吧。
0: 起焦。
3: 对，有点焦香。
0: 所以这还挺麻烦的，不是想着说
3: 对，
0: 是炒米粉直接过火一炒就结束了，其实挺费劲的。
3: 对。
0: 我看咱这儿又点了面是吧？
1: 对。
0: 其实我印象中好像福建那边还是吃粉多，面相对少。
1: 对。莆田呢，它不盛产小麦
0: 啊，对，
1: 但是在莆田呢，它有一个名吃，就是这个原汁的海鲜的面，还有一款是红菇面，其实全都是海鲜，只不过这里边呢加了红菇。
0: 这红菇
1: 对
0: 个头可真不小，
1: 而且你看哈，你这个加起来之后，你看那红菇的颜色，
0: 哎，对它。

0: 天然的那种色素嘛，对吧？
1: 对，是天然的红珠自有的原有的这个颜色。
2: 您别说，就是一大口下去，还真有点像您说，就是北方那种炝锅面，嗯、香气特别足。
1: 看那红珠的这香，你咬了一口，
2: 哎，对，
1: 那个菌的这个香气，一下子就满嘴全都出，
2: 特别足
1: 质的，
2: 是
1: 再加上海鲜的这个浓郁啊。
2: 而且之前我去福建那边，我记得当地人讲说，这个红菇在福建人心里是很重要的一个食材，嗯、就是包括比如说逢年过节呀、办酒席呀、坐月子呀，
1: 对，
2: 这都必不可少的，就是好吃有营养，而且你看红菇我也喜欢。
1: 是红菇，它选择的是武夷山的特产特产的，也就是它的定州市特产的红菇，所以说它那个产品呢，它香气很丰富。他们家的红菇呢，不像我们北方的做这什么菌类的东西，像香菇啊，没有洗要泡，
2: 嗯，
1: 它是只洗不泡，
2: 啊，就是把杂质清干净，
1: 对，
2: 不用泡，
1: 不用泡，对，就是直接在这什么是煮锅汁的锅里直接就煮了
2: 啊，
1: 它这个香气等于全都融在里面
2: 啊。今儿让您来的这家店啊，人家吃的是莆田菜。那这家店呢，人家一层是散台，然后二层是四个包间，四人间到八人间都有。然后三层呢是一个大的阳光房，最多呢可以容纳50人左右呢。所以比如说公司团建啊，或者一些宴会啊，这楼上都是好选择。那如果您是公共交通出行啊，最近的地铁站是14号线金台路站，大概有500米左右。这一站啊，海东老师，我给您约在牡丹园这边，也是一个嗦粉吃面的好去处，而且是吃湖南粉的。我给您看看啊，就头两天我来他们家拍的这视频，
1: 呵，这个人，
2: 对，就基本上从中午，我觉得头11点吧，差不多就这样，一直到晚上饭点，那人感觉就没断过。
1: 生意不错，
2: 是
1: 在这个附近，
2: 就在他这个园区里。但是我跟您说，咱我看这点，咱得烧快点，一会儿没地儿
1: 了，
2: 赶紧的，
1: 看看。
2: 就这家
3: 哦，
2: 你看咱门口那个湖南特色剁椒店，已经排上队了，都该已经拐到那边去了。赶紧先看看吃什么，除了这个粉和面，还有一些你看蒸的那些菜码，
1: 还有炒
2: 炒的，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就差不多10-12块钱一碗。你准备点粉还是点面？
1: 我这么着，我点个粉吧，
4: 牛肉去了红，
2: 排名第一的。那我再点个面，您尝尝。点个带菌干怎么样？
1: 带菌干是什么？
2: 您看它墙上了，全是人家长沙话点面点粉的一些话术。带菌就是说那面条别煮太熟了。就是让面条熟了，但是里边还有一点硬心，吃起来倍儿筋的。干就是干拌，清油
1: 啊、
2: 就是油少放点，
1: 少放点，
2: 轻巧、就是分量少点，
1: 少一点。你这么一说清楚了，这我跟你说，要是到这来啊，如果要没人给讲，我跟你说点
2: 不会点，
1: 不会点，
2: 所以这弄明白了，
1: 弄明白了，
2: 咱赶紧排队。
5: 长沙湖南的
2: 湖南人，
5: 对，
2: 你觉得怎么样？
5: 非常好
2: 啊、
5: 做的非常的正宗。
2: 这都是你点的？
5: 都是我点的。
2: 你几个人吃啊？
5: 5个人。
2: 哦，你没少点啊，你这个真的。
5: 是、
2: 雪里红牛肉，
5: 嗯，
2: 就是这个粉儿是吧？
5: 对。
2: 原汤肉丝，
5: 对，
2: 这都是他们家必点的是吧？
5: 对。小炒还有那炸串都是湖南那边小时候就这么吃，经常来。我们十几公里。
2: 哦，奔这儿来吃。
5: 奔这儿吃。
6: 湖南人。
2: 哦，您也是湖南人。
6: 对，味道还是，虽然我觉得可能有过改良吧。这味道相对还是比较。
7: 牌子里头牌叫雪里红牛肉面嘛，我北方人，山东人，
2: 就是它这个面可能稍微硬一点，比较筋道一点，
7: 对对对，
2: 是吧？
7: 它整个汤底是麻辣鲜香，口感很好，
2: 得到一个山东人认同的湖南的面，
7: 好吃的东西大家都认可。
2: 这头牌这个雪里红牛肉，
1: 这个
2: 对，可以加点他们家这个小料，
1: 对，
2: 香菜啊。葱花然后芹菜末这都特别好。
1: 对，
2: 等会儿这就别加了。
1: 为啥？
2: 你看他们家这个特别推荐大家，就是小料特别多，其实包括辣椒圈、酸豇豆、油渣，都是人家自己做的，特别好吃。你可以加在这个粉里，但是加多了它容易咸。老板建议大家把喜欢吃的弄到小碟里当个小配菜吃。得嘞，咱尝尝去。
1: 好。我先尝一口汤，
2: 汤怎么样？
1: 可以，
2: 鲜吗？它这个肉给的是真足啊，得有个5-6片，
1: 块也大，也够厚，而且炖制时间够长。来尝尝这粉。粉呢是这样，在长沙呢，可能是这个老百姓都喜欢吃这个扁粉，在常德就喜欢吃圆粉，
2: 就都是做的，
1: 都是米做的，
2: 但是那个工艺不太一样。
1: 对，圆粉是挤出来的，
2: 然后这种扁粉我记得好像是一片，然后切。
1: 对对对。
2: 哎，你别说，就是圆粉我吃着感觉跟滑盘一样，这个扁粉它能把那个汤汁味能裹起来。这真是吃出那个长沙叫嗦粉那个感觉，就是连着汤带着汁儿。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吃它这个
3: 往上，汤底还有那个菜码，
1: 嗯，
3: 有一点点类似于像芥末，就是有点刺激感，微微辣口，
1: 是是是
3: 那个感觉。嗯、
2: 这我准备把人老板请来看看，这怎么汤这么鲜，粉这么滑，菜码这么香。王老师，哎，我把人老板请来了，
4: 店名叫龚二姐。
2: 对，
4: 我说怎么来一个五大三粗的一个大
2: 老爷们儿？
8: 我没姓龚，排行老二，大家叫龚二姐。因为最早呢，他在我们长沙开粉店，
2: 嗯，
8: 所以我现在我就延续了他的产业，开了个火腿米粉
2: 的，就还是用妈妈的名字。
8: 对对。
2: 所以就是真的，这也算是家传的买卖。听您口音，本身也是长沙人，
8: 我是湖南常德人。
2: 常德，其实常德也好，长沙也好，吃粉都是特别热的。
8: 对对对对，
2: 只不过这个粉刚才说好像是一个吃圆。的一个吃扁的，
8: 对对对对，
2: 口感上有点不一样。
8: 是是是。
2: 那我看您那个小料台上还贴着说是可以免费去续粉和面。
8: 没错，不限量不限，只要我就说了，吃好吃饱不浪费就可以了。
2: 尤其是刚才我们吃这粉啊，真是汤鲜，料也足，然后这粉也滑，这最关键的是什么？
8: 最关键的，首先第一是那个汤头，
2: 嗯，
8: 非常重要，
2: 就是这底汤的。
8: 对对对，没错。
2: 您能带我看看？
8: 好，可以啊。这就是我们用的汤，
2: 这是需要每天早上起来现熬这汤吗？
8: 啊，不是，我们头天晚上就得熬，因为早上我八点半就开始营业了。
2: 这要熬多久呢？
8: 我们得最少得八个小时吧。
2: 那岂不是得留师傅每天晚上在这儿熬汤
8: 啊？是我们有职业的师傅啊，
2: 专门熬汤的。
8: 对对对对，
2: 哦，
8: 没办法的是。
2: 这汤里都有什么呀？
8: 有那个猪的猪帮骨、大棒骨，
2: 哇，老鸡、
8: 老鸡、黄油老鸡，
2: 嗯，
8: 还有牛骨。咱的汤你看一下，虽然清，但是还不寡淡的，嗯、特别香。
2: 对，
8: 我们还得往里头加一样东西啊，我们熬的猪油，自己熬的猪油，哦、加的是让这个汤。的香味更足一点，这是也是我从小我妈妈这边干的，就是这样做的。
2: 所以这是家里的面和粉好吃的一个秘诀。
8: 对对对，
2: 我看您这边还有一个一个小的那种高压锅似的，这里边都是做的不同菜码。
8: 焦土啊，
2: 哪个是那个牛肉雪里红
8: 啊？这个
2: 这没有雪里红啊，这个
8: 雪里红这儿在这儿呢。
2: 哦，这俩是要单独分开做吗？
8: 牛肉单独炖，完了雪里红单独炒一下，完了把它放在一个碗里头。
2: 那我再问您一句啊，就刚才我吃那牛肉雪里红的时候，就隐约感觉有点类似于芥末那种，就有点冲，有一点点辣。那是
8: 咱们家的雪里红，跟您吃的那个，您估计吃的那种腌制好
2: 啊？对，
8: 我们这是新鲜的啊，每天从湖南空运过来，吃的有点。带着自然那种冲味，
2: 就你嚼一嚼
8: 就有点芥末的感觉是吧？
2: 对，有一点，就是它不至于说辣，但是呢它那个冲和感觉，要不舌根那个微微有一点辣，其实里面不搁芥末。
8: 哦，没有没有没有，
2: 只是这个新鲜的雪里红带的微微的那一点点味。
8: 牛肉不是肉吗？我们带雪里红的素的，
2: 嗯，
8: 这荤素搭配这样
2: 带训干上了。这咱别说啊，咱得先赶紧先拌，因为它这种碱面如果你要是不赶紧拌，它那个油一拧，然后那面一坨就没法吃了，
4: 拌不开了。
2: 其实我看了他们家，就是那个菜码也好，或者咱们叫浇头也好，其实有十多种的。
4: 嗯，
2: 然后呢，都可以做汤面或者汤粉，也可以做这种干拌的。
4: 干拌。
2: 但是有几种啊，比如说像这个辣椒炒肉，然后鸡杂、长沙杂酱，还有原汤肉丝这几款，老板特意推荐，最好来这种干拌。
4: 嗯，有点像这个
2: 葱油拌面。
4: 哇，好肉
3: 带训干嘛，
2: 就是他把那面煮到熟，但是里边还有点硬心
4: 儿，
2: 而且特有咬头。
4: 这个小炒肉啊，它这个用的这个土猪肉，
2: 嗯，他们家是纯瘦的，
4: 嗯，
2: 但是这瘦的一点都不柴，就特别嫩。
4: 辣椒也不是那么辣，
2: 辣椒人家也得用人家那个湖南当地的辣椒，
4: 是
2: 说这边辣椒你做不出这感觉来。然后我问了一下，包括就是您看您身后，
4: 嗯，
2: 就是这些调料，什么酱油醋也得用人家当地的酱油醋，这也是人家从小吃到大的味道。今儿带您来这家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湖南的粉面店，地址呢就在花园路这边，其实就是以前那个牡丹电视机厂那个厂区这里边，然后这个厂区里边其实是可以停车的，停车也比较方便。
9: 到这儿来就人山人海，一直都特别火爆。
1: 这边你要买的面条，
2: 嗯，
1: 你做它也不是这个味儿，也不筋道，
9: 还是几十年前吃的第一口那个味道。
10: 真不认识了，
11: 现在连玻璃都没有了。
10: 是啊。
11: 这个叫外浊内秀，看着面不惊人，实际上这个里边的财气很大。
12: 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很惊艳。
13: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0: 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尝美味，
1: 有点像那个火腿
2: 火腿肠，
3: 能看出来是什么，
4: 里边肯定有肉，
5: 像北京那个粉肠，
0: 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
1: 那味道特别好，有肉丝
4: 挺香的，味道还好，
2: 弹弹的那个味，上次如果那个肉皮冻感觉
5: 吃着起来就是挺香的，味道很好，还不错，
0: 快尝尝快尝尝，
6: 好香啊，这个这是什么呀，
7: 嗯，还挺好吃的是吧，
6: 对，
8: 真香哎，
7: 驴肉焖的
6: 啊，焖子不是加火烧里边的汤豆吗，
7: 此焖子非彼焖子，
0: 它就是河北省有名的传统小吃之一，驴肉焖子，甄选驴肉，传承工艺，口口留香，
7: 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
6: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0: 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价格，
7: 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块1.5做完活动一根，今天咱们就把这每根的价格从20块1.5打到9.9一根，
0: 这味道鲜美口感劲道的驴肉风味焖子您可一定不能错过，
7: 今天啊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呢，就是这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这往常大家理解的这焖子不都是加驴火里边那个冻吗，
6: 哎，有这么一个汤的东西，
7: 咱推荐这可完全不是一样，河北当地非常有名也非常著名的小吃之一，
6: 跟咱们的宋代的一位大文豪，哎，还爱美食，你猜猜是谁，
7: 苏东坡呀，
6: 哎，苏东坡来到呢咱们河北的定州任知州，
7: 咱今儿推荐的这可是赵州的驴肉风味焖子，
6: 哎，
7: 但这是定州啊，
6: 定州啊这属于一大片，然后呢赵州呢是其中的一个小县城，就是当时啊定州这块啊一到夏天就涝旱，一到秋天呢就涝雨，但是呢这老百姓没得吃怎么办啊，人多呀肉少，就把这个肉啊煮熟了剁碎了，然后加上那个什么荞麦面啊或者说淀粉这类的东西，哎，给它一熬，熬完了呢以后呢凉了一切块，又能吃着肉，而且呢还能吃这个粮食，后人哎一点点发展才变成咱们现在的驴肉焖子，但是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呀，是这个价格，
7: 在网上做了一下功课，驴肉焖子原价是22一根，然后呢优惠完是14.3，
6: 哎还行，
7: 但是啊我又搜了一款，我一念您就知道了，加肉款驴肉焖子一根，原价31，优惠完是20.15，
6: 哦还分加肉跟不加肉，
7: 但咱今儿啊看到没有，这可是有驴肉的，今儿我们还真就把这价格跟厂商商量下打到谷底，
6: 哎又得加肉还又得便宜，
7: 买8赠2，一共10根您收到手的，它这一根的克重350克，跟小炮弹似的，
6: 真是
7: 压手，
6: 挺压手，哎正好呢一家人切着一根一对
7: 正合适，原价刚才给大家看了啊，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块1.5做完活动一根，今天连买带赠足足10根，价格90多，不到100块钱，
6: 嚯，相当于打了个5折，
7: 从20块1.5打到9.9一根，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0: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8赠2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那咱们的这个配料表呢，淀粉、饮用水、大豆油、驴肉老汤，咱们的还加了什么呢，加了驴肉，其实它的保存也很简单啊，卫生、阴凉、干燥、通风处能够放到50天，
6: 它里边这个肉粒的感觉会更丰富一些，而且呢你像驴肉呢它会比猪肉什么的要更香一些，
7: 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的色氨基酸的含量要比其他的红肉都高，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吃驴肉为什么那么鲜美，
6: 尝一块，
7: 挺好吃的，
6: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7: 老汤驴肉老汤那个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楼下买张热烙饼你把这卷进去，这个冻微微一化又有那个驴肉的香味，
6: 再加那个 QQ 弹的感觉
7: 大家都知道，就有时候很多人在吃驴肉火烧的时候是喜欢吃里边带焖子，
6: 哎，因为它汤味更足更浓，还特别喜欢来点这焖子。
7: 您还记得吗？咱们一点通还给大家甄选过驴肉，就是我们的卤驴肉、
6: 哎、
7: 纯驴肉、
6: 嗯、
7: 把这俩加在一起，可能又是一种独特的风味，而且可能会一加一大于二，口感更香更好吃。
6: 确实是。
7: 那其实说到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个赵州驴肉风味焖子呀、
6: 嗯、
7: 它好吃在选材非常的讲究、
6: 哎、
7: 人家首先一定要选择的德州驴，然后呢选用新鲜的这种驴肉，它里面是有驴肉老汤的、
6: 嗯、
7: 人家这老汤用什么调呢，得是新鲜的驴骨、驴的骨髓，然后就是秘制的调料了，所以咱们吃到这里的风味才这么独特、
6: 嗯、
7: 然后就是红薯淀粉。其实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的就是制作工艺了。
6: 哎，还真是，咱家能做肉皮冻，但这种焖子咱家还真弄不了。
7: 新鲜的驴肉、驴骨髓，然后配合原来的老汤一起熬制成高汤，然后呢要加入的就是驴肉、淀粉，然后呢去灌装到进行蒸制晾凉以后，就变成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款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了。
0: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八赠二，足足十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那其实它是不是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吃法？
6: 做一个炖菜啊、也可以。
7: 先是油里下一点姜片，
6: 哎，来点姜片提提味儿给它。这姜出味儿的呢，把咱这白菜，哎，放进去，稍微的给它一点点盐，
7: 加水，
6: 开水。
7: 韩大厨，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定会好吃吗？
6: 嗯，
7: 因为咱们这个驴肉焖子是用驴肉的老汤做的，
6: 哎，
7: 它在炖的时候，可能那个老汤的那种风味物质会细出到我们这个白菜粉条上、
6: 哎，把这个汤味儿给它加足，放一点鱼豆腐
7: 啊，愿意放
6: 白豆腐都可以，
7: 什么豆泡都行，是吧？
6: 哎，这个呢鲜味更好，
7: 爱吃粉丝爱吃粉条自己看着加，
6: 哎。
7: 稍微再开锅，大概这个焖子放进去大概有个1-2分钟，咱就可以出锅吃了、
6: 哎、把咱那焖子的香味呢给它煮在汤里边。
7: 市场上呢，刚才也给大家看了，做完优惠以后，这一根带肉的驴肉焖子也要20块1毛多一根、
6: 嗯、
7: 但是今天在咱们一点通是多少呢？买八赠二，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根9块多，连10块钱都不用、
6: 哎、相当于打5折了。
7: 对呀、啊，所以啊，如果您爱吃粉肠，想吃一个可能比它更香更好吃的口感，不妨啊、
6: 哎、
7: 订一组回家试一试。
0: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八赠二，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这个季节，面条可是咱家餐桌上常备的了。
8: 茄子汆卤，鸡蛋西红柿，
9: 炸酱面，西红柿面，麻酱面。
10: 那为什么这么爱吃面条啊？
11: 好不好吃？
10: 凉快，凉快省事儿、哦、是吧？
11: 对，
10: 省、哦、事儿。对对对。
9: 北京人就爱吃面食。
10: 一礼拜得吃几回呀、
9: 啊？最少2-3回。
0: 今天一点通告诉您，面条不仅吃着方便，还要吃出营养来。
12: 铁棍山药刀削面，
13: 山药健脾，老人小孩吃的都挺方便的。
9: 这个山药呢，能健脾，也能降糖，尤其那个粘液，这回做成面呢，对，很好。
0: 面条也要吃出好口感。
6: 嗯。
12: 哎，超筋，
6: 特别爽口，
14: 宽的，
6: 嗯，
7: 因为它是刀削面，愿意吃热的也行，然后愿意吃锅贴
6: 的。
0: 配料表干净，低盐更健康，100克小包装，一袋一人量，且易储存。
14: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有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
0: 精彩马上开始。
6: 嘿，让我做了半天的面团，这人跑哪儿去了？
7: 来呀！煮得了，
6: 哎呦
14: 哎呦，
7: 看见没有，今儿栏目组请大家吃面，辣椒鸡蛋串儿、
6: 哎、我来点咱那个、哎 怪味麻酱。嘿，
7: 这面条筋不筋道？
11: 面也筋道，串儿也好吃，这太爽了。
7: 哎，有没有发现这面条滑滑的、弹弹的？
6: 跟一般面条不一样。
7: 哎，快给我们讲讲，就这麻酱怎么调的呀？
6: 尽量不放水，先拿香油给它卸，来点生抽，来点米醋，再给点白糖。
7: 这就是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第一，做成了小包装，100克一袋。
6: 哎，正好一对儿。
7: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四，再送您

0: 一
1: 二三
0: 二十四增六，一共三十包，九十多，不到100。
2: 一包合下来3块多钱。
0: 对啊，3.3块啊！
3: 而且是铁棍山药刀削面。
0: 为了呢，对比一下，我也在市场上买了一包，在超市里。
2: 对，
0: 但是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我考虑过，你开了袋儿以后，它一直是跟空气接触的。
3: 哎，确实是，对，一个是不好保存，第二它容易反潮，容易发霉。这个
2: 哦，
0: 咱们节目真的是觉得啊，不论是从性价比，从口味，关键从健康上，
2: 没错，
0: 都为大家想到。
2: 并且品牌方今天也郑重承诺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白剂，没有增筋添加剂，而且没有改良剂，所以放心去购买下单就可以了。
4: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看我们仨吃这么欢哈，到底有多好吃，也请大家一起来尝一尝。
5: 山药呢，对人身体比较不错，能健脾，也能降糖。西红柿面吧，
6: 我老爸就爱吃面条，因为我老爸是地道北京人。您爱吃的那山药面、刀削面。
7: 爷爷多大岁数了？今年
6: 91呀、啊，身体棒着。
8: 这
6: 好，好吃吗，老爸？
8: 好吃，
6: 好吃，筋道。
7: 阿姨，您看看今天我们带来这铁棍山药刀削面怎么样？
9: 这有低盐，这还是山药的。山药这个有低热量，100克，2两，一个人吃着也挺方便的。弄一酱油汤特省事儿，过凉水一吃，哎，倍儿爽。这面条啊，倍儿筋道，倍儿顺滑。我让您看看我们家那儿买那个面条，搁冰箱里。这呢，有这个了，也方便了，也不用存了。
0: 咱们这一款，首先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2: 嗯，
0: 小麦粉、饮用水、铁棍山药粉、食用盐，它的产地河南焦作。
2: 嗯，
0: 焦作
2: 产地山药啊。
0: 您在外边买这刀削面，钠含量23%，而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钠含量只在5%。
3: 咱们平常这些挂面，包括这些干制面类啊，它一般里边的盐量都会很多。第一，容易保存；第二呢，就是煮出来之后它会更筋道。咱们呢，给它打开，咱们也看看，是吧？
0: 哎，首先啊，你看啊，就是仔细看，它的颜色比咱们的白，不知道是不是通过了其他的手法让它变白的。那我们的可能是比较就是原生态的颜色，
3: 就是咱们市面上就是这种常见的这种刀削面，它是带点咸味的，就是你可以尝出来的咸味，但是咱们这个是基本上尝不出来的，它是为了增加这个面的筋道。
4: 山药的具体营养，让营养师陆老师给咱说道说道。
10: 山药呀，属于低热量食物，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平时呢能够促进消化，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山药里面含有山药多糖、总黄酮和山药烯醇提取物，它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那日常呢，做成山药面条，让我们更加简单、更加方便的摄入山药的营养。
4: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首先啊，咱们再看那个山药是不是铁棍山药啊，就是第一，就是它会有这种铁锈的颜色。第二呢，就是铁棍山药呢，咱们可以给它撅开啊，
0: 粘多糖，
3: 然后呢，它会你看拉丝状的东西，就像一般的山药，没有它拉的长，或者说没有这么多。
2: 我们今天首先原料上选择的是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 山药，并且做优质小麦，通过3次搅拌，加入30度的温水和面之后呢，再经过低温40度一个烘焙，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保护面中那个营养。同时呢，再进行保湿定型，锁住它营养纤维。升温降潮，就是让它更干，更好储存啊。经过5个小时的烘干，再成品做到一个包装。
0: 我觉得

0: 觉得这个面条真的是一年四季都适合，
1: 真是，
0: 尤其适合夏天。第一，咱北京人爱吃面，还有一点呢，就是备在家里随吃随拿，非常方便。那么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低盐铁棍山药刀削面的一个特惠组。
2: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量出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如果感兴趣的话，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直接下单订购吧。
3: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0: 别抢我的吃。
5: 这现在您顾不上说话了，这真好吃，这个
6: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
3: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五香猪耳朵。
4: 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6: 这个吃着没有负担，一点肥都没有，都是除了耳尖部分，
4: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
7: 还用再切点吗？够吗？还
3: 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五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今天买7赠3，足足10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开袋即食，储存方便，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6: 这猪耳朵可以，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我喜欢这猪耳朵。
4: 娟娟快一点吧，还化妆呢，我们这杨大厨都坐上了。哎，
0: 你看来得好不如来得巧，
4: 坐去了。我最爱吃的猪耳，
1: 咋那么巧呢？
4: 好吃哎，好香啊，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7: 再等杨大厨加工一下。
4: 等不及加工，
0: 哎，特别简单哈，就加了醋和香油。
6: 对啊，人家这个口是挺好的，
7: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啊，特别爽口。
4: 你别抢我的，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0: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所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6: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4: 满满的胶原蛋白。
6: 哎，
0: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4: 你俩聊啊，我说你再吃点。
0: 哎，杨大厨，问问您啊，您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6: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没有肥肉。
0: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是那种
4: 耳根是吗？
0: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6: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啊。除了这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它能不好吗？
0: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4: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0: 酱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包括你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8块，克重差不太多。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淘实惠嘛。最关键像杨大厨说，它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6: 对，
0: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上是29.8块一袋。我们的是多少呢？剩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了，8、9、10，100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4: 哎呦，赶紧买回家。
0: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存起来吧。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哎，平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4: 没错，
6: 也是一个老店了。
4: 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0: 杨大厨，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我跟平红姐还没看呢。
4: 对呀，
6: 您袋儿有点长了。
0: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4: 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一闻就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儿，能开袋计时啊？
6: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呗，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4: 我回家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6: 就跟家里吃香肠，
4: 我买了，
6: 掰着吃，
4: 真的
6: 忽闪忽闪的吃，
0: 哎，
4: 特别的特
0: 别
4: Q 弹，
0: 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
4: 没有
0: 线根儿，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6: 其实你看啊，咱们这猪耳朵一看，哎呦，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一种那个大米发酵的，所以它特好看。
0: 你看里边这脆骨，
6: 吃
0: 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6: 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脆骨，
0: 哦、
6: 你看，
0: 哦，
6: 你看。
0: 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常温下270天，
4: 这买的不占地儿，
0: 对，
4: 往那家里柜子一放。
0: 还有一点啊，就是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
4: 是
0: 爱吃，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
4: 比较一下，
0: 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呢啊。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4: 七两
0: 左右。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这样切，对吧？
6: 对。
0: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试试分量啊，
6: 说没用，上秤，
0: 上秤啊，看看啊，198，
6: 4两
0: 啊，咱们再看看，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135。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对吧？
6: 对，
0: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和这大肥肉，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4: 哎呦，看着就肥。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了一堆大肥肉，
0: 哎，
4: 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0: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部分
4: 都是这样，
0: 都是这个。
4: 你想，我们买的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0: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和品质如何。
3: 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0: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五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1: 好啊。
3: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1: 我尝尝，可以。
0: 奶奶这牙口行吗？
1: 没问题。
0: 吃这猪耳朵有问题吗？
1: 慢慢吃。
0: 没问题。
1: 行，
6: 很香，
1: 香，
6: 真挺香的，真挺香的。
0: 老北京人爱吃这口，哦，
1: 对，
6: 猪头肉子什么乱七八糟，
1: 就是爱吃。
0: 再尝一个，
6: 你看。
0: 奶奶先问问您啊，您今年高寿啊？
1: 我91，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
0: 五香猪耳，哎，这不错，嘿，哎，这没有大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
1: 嘿，这味儿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0: 不是特别咸。这个味道还可以，这盘切完了也不少呢。你要是晚上你又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啊！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 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觉得
2: 好
1: 啊，口感好，关键是性价比好。
2: 嗯，
1: 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2: 哎，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口感，是吧？
1: 是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耳，然后呢，这是300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
2: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不出来的。
1: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的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就是其实降火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泡。
2: 并且您看啊，我们从这个产地的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啊。另外你看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得安心。你看萱萱啊，人家30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1: 妈，您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3: 你就随便拿出去。这什么？
2: 西洋参、
1: 白芷、
3: 白芷，这是什么？白果、
1: 桃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3: 肉
1: 蔻，肉
3: 蔻
1: 是吧？
3: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2: 你们负责研究，我负责买现成的。什么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3: 豆
2: 都不用，都有了哈。
0: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省时省力，好吃，性价比还高。
2: 嗯、
1: 最关键一点，开头我们俩吃的没过瘾，是吧，萍姐？
3: 过一个小铲了，没问题啊。
1: 咱就现在开始吧。来，葱花、姜片、蒜片，
2: 准备放下锅。
3: 放点锅，配料下进去，香芹、青红美人椒，爆香味儿。
2: 我看出来，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晃两下，把这颜色太漂亮了。
3: 姐爱吃醋，来点白糖，来烹一点料酒。
4: 我准备好了。
0: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无耳根。而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特别推荐这个猪耳朵啊，这个猪耳朵做到这样 Q 弹，对吧？胶原蛋白加上我们钙，吃到嘴里那种 Q 弹和爽的感觉啊，推荐您赶紧买回家。
1: 我们没有底下的那一节，对吧？
2: 没有耳根，
1: 没有耳根，就是纯纯的上面全部都是这种胶质和脆骨的位置。而且最关键啊，就是性价比特别值。超市上大概这样同款是要29.8一袋，今天就做到了，买7赠3，一共10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比您自己买每袋便宜了1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吧。
0: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 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7: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于近代。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7: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于近代。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积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给你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1: 嗯，
2: 实际我们室面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1: 哦，
2: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1: 哦，
2: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1: 哦，
2: 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
1: 哎，
2: 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儿了。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

0: 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价，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2: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十几年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6万能做下来，去结果就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漏项，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那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3: 低价引流、刻意漏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2: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比方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已经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的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了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3: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1: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2: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一清二楚的。
3: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2: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精心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们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不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

0: 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的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咱们也是从即日起截止到5月31号止。
1: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不要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蓝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享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2: 爱生活每一天。
3: 到这儿来就人山人海，只有特别火。
4: 但是你要买的面条，你做它也不是这个味儿，也不筋道，
3: 还是几十年前吃的第一口那个味道。
5: 不闻不认识了，
6: 现在连玻璃都没有了。
5: 是啊。这个叫外拙内秀，看着面不惊人，实际上这个里边的才气很大。
7: 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很惊艳。
8: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5: 今儿呢，咱就去吃碗凉面。据说这碗面呢，可以算得上是这个老北京，特别是北京朋友儿时的记忆。孙老师，赶紧跟大伙说一下啊，我们现在的位置呢就在新街口大街。说到这条街呢，您能想起什么来？
3: 哎呀，伙伴老师啊，说起这个新街口大街太有回忆了。原来这条街上我记得好多卖乐器的，还有卖那些音响器材的，最有名的就新街口百货商场。
5: 说到这条街，它还有一个标志性的美食，哎，也就是我们大伙都知道的新川面馆。
3: 哎，
5: 咱找找去。
3: 走啊，走。
5: 往前再有20米，哎，就到新川面馆了。但是到新川面馆之前呢，尤其是您由南往北走的话，还会路过我们的老西安饭庄。但是我们小时候呢，这个泡馍呢和这个面比起来，它的价格呢可能略贵了一些，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泡馍的钱省下来，买两串羊肉串，然后搭配着那边的凉面，哎，这样就完美了，是吧？
3: 又有肉又有面，
5: 双重喜悦。哎，还有就是新川面馆呢，您说现在咱们东南西北城的都可以看见，是吧？但是这家店呢，要着重跟大伙说明一下的是，有这个新川面馆的时候，哎，就在这个地儿，人家起的价，
3: 对
5: 吧？哎，所以很多老食客就说了，在这儿吃面呢，跟其他地儿吃的这个感觉还是不太一样。他们家的招牌呢，那绝对是面，是吧？看一下这个时间，现在是2:40，咱这个呢，绝对算
9: 错峰用餐了。
5: 虽然已经下午的2:40了，可以看这个店里的人气啊，还是这个满满当当的。
3: 我跟你讲，黄黄老师，几十年前呀，我到这儿来吃过面。那时候吃面呀，您知道吗？一定要手脚敏捷，而且您必须要站在吃面人的旁边，
5: 哎，等座，
3: 抢座，
5: 抢座。
3: 而且他一站起来，您马上就得坐下去，而且你身后可能还有再排一个等你吃完他才能接上的人。所以说这个店一直都特别火。这是我小时候记忆，就是到这儿来就人山人海。
5: 哎，您好，大姐。
10: 你好，
5: 您给我们来两份凉面，再来几个小菜吧。
3: 好，
5: 他们家的小菜呢，
3: 他这块酱肉非常有名，一定要来一盘酱肉，
5: 然后瓜条和这个菜心儿，
3: 哎，
5: 没事，咱这一路就齐了。

0: 厅的这种感觉，
1: 有点像食堂。嗯，
0: 明码标价。再有呢，这个面呢，这口味其实就是麻辣口，然后有这个麻酱的香，对吧？如果您口味够重的话呢，这身后呢还给您准备了这个辣椒油和蒜汁儿。
1: 对对对，
0: 那我就先来点，给您尝原味的，我来点这个重口味的，
2: 来一口儿时的记忆。
1: 您试试，
0: 而且它煮完之后应该经过一些处理。您看这个搅拌起来呢，它一点不坨，是吧？有点这个根根分明的意思。
1: 对，还是几十年前吃的第一口那个味道。
0: 一口下去，麻辣咸甜鲜，全齐了，对吧？
1: 这个凉面呢，它有它的特点，从面条上有特点。第一个是碱面。碱面完了之后呢，它又不像我们老北京咱们吃方便面或打卤面那个面条那么软糯，它呢还有一定的弹度，弹性、
0: 有点劲儿、
1: 有劲儿。但是呢，它又不像延吉冷面那种荞麦面，就是非常的弹力，也不是，它是介于两者之间这样出来的
0: 这个口感。
1: 说起这凉面来呀，它不但有北京这个新川凉面，你看四川的有麻辣凉面，上海有冷凉面，西北呢有那种叫醋凉面。哎，这样加起来，为什么新川凉面好吃？它就是融合了北京的芝麻酱，及四川的这个凉面的一些特色相结合，所以形成了新川凉面。
0: 这个干面呢，这一份应该是三两，这个煮熟了之后大概七两左右，所以说他们家呢每天这个要卖个四五千份儿，哇，
1: 那还不得千八百斤面？
0: 哎，既然他们家这面这质地这么好，那咱到厨房看看这面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好不好？介绍一下，我们身边这位呢，就是咱们新川面馆的掌门人孙师傅。哎，孙大叔啊，您赶紧跟我们说说，咱家这面它到底有什么玄机？
3: 这种面条呢，面粉也好，是吧？再加上我们一个能属于一种碱面。
2: 师傅说了，他们家一直沿用的是面碱水混合出的半干的面，正是这种半干的面煮出之后呢，才会有汤面和冷面之间软硬适中的口感。
3: 煮的时候，你看我们看这种小蛋糕吗？我们现在因为量大，你看我们的锅也不小，对吧？我们煮这个面的时候，因为现在在这点煮都有能电，开锅以后直接扔了里头以后，煮成八成熟。
0: 好，
3: 拿这个锅
0: 过凉，
3: 直接过凉。把水控干了以后，哎，对吧？
0: 这大罩嘞，看一下，够个啊这个。
3: 对。不是色拉油，色拉油呢头一天我们是放在加热以后晾凉了，今天预备给今天用。
0: 好，第二天
3: 对
0: 再用来拌这个面。
3: 对，拌这个面。
0: 那您这是一直用这个电扇吹着吗？
3: 对呀、
1: 没有电扇的时候是用扇子扇这个凉面，一边挑起来一边扇，所以说它就能整个的就把它透了。
2: 这位大哥打搅一下啊。
4: 你好
2: 啊，想问问您是这儿的常客？
4: 对对对。
2: 是专程来吃的还是就住附近啊？
4: 住附近，但是在这儿已经吃了应该是有三十年了。
2: 三十年了，
4: 三十年。
2: 那先问问您，这三十年您觉得是味道有没有变化？
4: 味道它就他家这味儿比较正宗。那个面条好像还不是说外边买的面条，它那个面条你外边你要买的面条，你做它也不是这个味儿，也不筋道啊。因为我试试过，
2: 您感觉外面买那切面跟它这个完全不一样？
4: 不是，完全不一样。两个味道，两个味道，在他家这个料比较特殊，
0: 口味。
5: 从小都在这吃，几块钱、几毛钱的时候就在，五毛多钱都在吃，一直吃到现在。今天是特意过来吃的，穿着高跟鞋累死我了，就为了吃这碗面。
0: 这一家店呢，应该说呢，从开业到现在，店面就是这么大，里边呢就是八九张桌，所以基本上中午晚上这饭口的时候都会排队。
1: 交通呢非常方便，公交车、地铁非常方便，但是呢，自驾车来可能就有点麻烦，附近没有停车场，它门口没有停车位，最好建议坐公共交通工具来。
2: 哎，具体的地址呢就在新街口南大街的十四号。
6: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

0: 迹，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1: 鲜嫩香，过瘾。
0: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2: 来到了第二站啊，第二站我觉得主打一个有板有眼，
3: 我来吧。
2: 好不好？你有板，
3: 哎，
2: 我们有眼。
3: 怕你们不清楚，我都写好了，你看，
4: 把数学题都给搬上来了。
3: 中文不认识了，东直门外27号3层，
2: 这么个意思呀？
4: 走着，
2: 三层啊，这回知道了，三层。哎呦，我天哪！
5: 到这一看，环境马上感觉不一样，是吧？顺着小道往前看，
2: 铁板烧吗？哦，不是不是，人家那边有灶眼儿。
4: 哦，
2: 中餐是吗？
5: 当然了，这是闽南菜，这是最大特点，你看见吧？360度环形这厨房。
4: 哦，现在连玻璃都没有了。
2: 是啊，
4: 整个你看看厨房在中央，啊，这个跟厨师啊近距离的接触了。
2: 那要不这样，咱就找一个
3: 最近的地方坐，
2: 跟厨师交流一下啊，让。让人给我们介绍介绍有什么好吃的。
4: 对，
2: 好。
6: 我们家主要做的是一个闽南菜。
4: 闽南菜啊，它原材料丰富，
2: 嗯
4: 啊，它既有山珍，又有海味，
5: 它以泉州为代表。
2: 嗯，
5: 这个泉州可能有朋友知道，它是兴起于宋代，就是我们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就是从这儿起锚的。
2: 郑和回来的时候也带了很多外头的宝贝回来，主要是吃的方面，它也贡献不少。
5: 没错，
2: 你就像现在咱们能吃到的那个什么，比如说芥末、咖喱，就是那些有东南亚特色的那些特殊气味的调料，好像都是那时候引进过来的。
6: 比较经典的菜，就是大家特别熟悉的，酱梅鸭，对，还有这个渔民他们发明的一道菜，酱油水这个烹炸鱼。酱油水是一种这个做法
5: 啊，
6: 对，它可以拿酱油水做鱼，也可以拿做别的。
5: 就我是不是相当于可以理解为，就像山东一带用那个，哎，对，这个熬那个小黄鱼的那种感觉，是吧？
6: 但是这个闽南菜，它这种炖鱼方法比较这个注重鲜甜，它没有那么重口味，对，突出这个鱼的新鲜跟食材本身的味道。
2: 酱油水的那个做法的，
6: 对，酱油水这个炸鱼。
2: 行，来一个。
6: 好，
5: 这个叫外灼内秀，看着面不惊人，实际上这个里边的财气很大。
2: 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很惊艳。
4: 哎，它这制作过程当中呢，确实啊很精细了啊。它先把这隔冷好的这个鱼啊，用热水哎烫一下，啊，把它这个腥气什么的烫没，猪油
5: 对提香，
4: 对提香，哎。煸炒这个萝卜干儿，
2: 哦，萝卜干儿，
4: 闽南的萝卜干儿，
2: 哦，
4: 煸炒的，
2: 嗯，
4: 哎，煸香，啊，再炖这个鱼，要用酱油水，
2: 啊，
5: 就我一直没明白，酱油水就是酱油掺水还是怎么讲吗？
2: 酱油调的汤汁，
4: 这调的一种专门的调料，这响口呢可以根据咱们的客人的要求，
2: 哦，哎，
4: 跟人家厨师打招呼，
2: 啊，
4: 可以，哎，咸点儿，
2: 啊，
4: 可以淡点儿，可以随时跟厨师。啊，近距离的交流，
5: 它那个里边那个酱油水是微点像咱的甜，
2: 有点甜，哎，对对对，是
5: 甜酱，有那种海鲜酱的感觉，
2: 对对，这萝卜干闻着好香，我先尝尝这萝卜干，
5: 这个萝卜干啊，那种梗劲儿也没了，至于这个萝卜跟榨菜那个口感之间，
2: 哎，对，是
5: 是吧？
4: 对
2: 对，然后还吸收了汤汁儿，尝尝这鱼，
5: 每个鱼都不一样，因为叫杂鱼嘛，
4: 嗯。
5: 这品种多，
2: 这里头都有啥鱼啊？
5: 我看有那小鲳鱼，有黄花鱼，还有不认识的鱼，应该是4种。
2: 那我觉得这个虽然是闽南特色，但是很适合北方人的口味。
5: 嗯，
2: 它回味还是那个酱味儿的那个主打，就是那个酱香味儿还是挺浓郁的。而且因为它没有说是像对胶原蛋白整个全都融化在汤里了，所以它其实这个汤汁除了它的那个调料之外，其实它还有那个蛋白质析出，就很浓稠，
5: 特别下饭。啊，
2: 重点是它这个杂。炸鱼我觉得特别好，
5: 真炸呀！
2: 所以王老师，这个炸鱼的概念怎么解释啊？
4: 他们这会儿啊，是根据季节的变化，什么鱼下来了
2: 啊，
4: 哎，他就炖这个什么样的鱼。
2: 这个季节什么鱼最肥美？
4: 哎，
2: 我全给你炖锅里。这个更偏向于渔民菜嘛，就是人家渔民肯定是就是今天收成是什么样的，我晚餐肯定吃什么样的。
4: 对，
2: 等于是集各家之所长，全炖煮在这一锅汤里头了，
4: 对，
2: 全是精华。对对对对，

0: 我们来到的家店啊，实在是风格特别的突出。首先呢，它是经营闽南菜的馆子，而且呢，它主要的就餐区域就在我身后的这个360度的这个环形的桌子，大家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厨师做菜的过程。那另外呢，他们家除了这个大家能看到的就餐区域啊，还有4个包间儿，但是呢，要提前打电话预定。他们家的地理位置啊，是在这个朝阳区的东直门外大街27号的3层。
1: 这洋葱啊，
2: 洋葱，
1: 这是什么东西？
3: 就是很简陋，一般出门的时候就是包里边揣一个大法棍儿。
4: 这个肥肠呢是大肠套小肠。
1: 等会儿，你确定今天带我来的吃的是马餐吗？
5: 意大利传统的玛格丽特，
1: 就是拉丝的状态特别漂亮，能看到这个顶边有一点这种像小胶壳有点糊的状态，相当棒。
6: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7: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
8: 哦呦，
7: 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9: 鲜嫩香，勾引。
7: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1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贤。今天站在我身边的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雅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汁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12: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
10: 哎呦，
12: 这海蜇头，它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10: 是吧？哎，
12: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10: 没错，
12: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这一盘海鲜呢，分分钟搞定。
10: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哎，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12: 是。
10: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12: 年纪老了，哎，就想吃点这样口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哎呦，特别解馋，鲜脆呀，爽口，可解馋，可香了。
11: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放在高汤里边，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10: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1: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还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还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安全又放心。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12: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11: 不一样吧？
12: 不一样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11: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12: 是是是，
11: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

0: 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 和 E 类，以及其他水溶性维生素等。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而且呢，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1: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哎呀，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0: 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2: 您卖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那它咋卖呀？合适，我多买点，带回家给朋友亲戚品尝品尝。
0: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8袋算下来200多。今天干嘛？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10全10美10大袋的组合，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2: 龚总啊，哎呦，我就说您啊，这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您的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我呢是吃到了，可是呢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我哥哥姐姐、些朋友姐妹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它就不就上去了吗？
0: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儿，多分点吗？
2: 是。
0: 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1: 龚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来的栏目组呢，这生意模式基本上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不就做成了吗？
0: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2: 王钱，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
1: 啊，
2: 又做宣传，又介绍大客户，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让龚总啊，再多送2袋。
1: 哎呦，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啊，我要是不同意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你啊，再多送2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0: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1: 没问题。
0: 所以今天呀，我再加送2大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您要不要？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我们每一个批次的海蜇头啊，它都有检验检疫的检测报告，所以您呢吃着放心，吃着安心。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1: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
0: 嗯，
1: 爽口，
0: 嗯，
1: 哎，它解馋呢，还解腻。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基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我不瞒您说，
0: 嗯，
1: 就是海蜇头，
0: 嗯，
1: 我们家不断，
0: 哎呦，
1: 一礼拜啊得吃2-3次。
0: 嘿，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
0: 嗯，
1: 它顺口，
0: 嗯，
1: 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老年人呐，哎，非常好。
3: 阿姨啊，您说的可太对了。
0: 嗯，
3: 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
1: 是，
3: 咱也退休了，
1: 啊，
3: 跟家就干嘛享福，主要图一个什么呢？健健康康，没病没灾，乐乐呵呵，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1: 龚总啊，
3: 嗯，
1: 我今天啊，
3: 嗯，
1: 很开心，
3: 嗯，
1: 哎，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0: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袋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哎，
1: 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咱比如说鸡汤海蜇头，点缀点小油菜，加点小葱花，那叫做海白金汤，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0: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10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嗯，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1袋了，
1: 是啊，
0: 差不多
1: 啊。
0: 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嗯。您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2: 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1: 这海蜇炒黄豆芽，
0: 嗯，
1: 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0: 没错。
1: 哎，您说我在家里，
2: 嗯，
1: 就这原材料，
0: 嗯，
1: 和这调料加起来，
0: 嗯，
1: 它就15块钱。
0: 嗯，
1: 您说值不值？我准备啊，给我爸妈，给我儿子多送几袋。
2: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它，8下倒计时。
1: 哎，
2: 赶紧，7、6、5、4、3、2、1，得嘞，关火，
0: 关火！我决定啊，多买几组，
1: 嗯，
0: 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
1: 哎，
0: 还有送我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俩特别棒，拿得出手。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情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3: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3: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3: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0: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3: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

0: 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1: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2: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0: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2: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0: 对，
2: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又，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0: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2: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0: 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3: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0: 对，
2: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3: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2: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0: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2: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0: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3: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0: 对
3: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2: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
0: 那这
2: 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啊，有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0: 是
2: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0: 太好了啊！我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4: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风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一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100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啊，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
0: 嗯，
1: 还挺好嚼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
0: 嗯，
2: 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
0: 嗯，
2: 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
0: 嗯，
2: 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
0: 嗯，
1: 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五月天

0: 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4: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5: 就这干海参呀，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3: 是，
5: 就这么一小盒的，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3: 没错，
4: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您想吃点黄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3: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4: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
3: 哎，好在哪儿啊？这是我看看。哎
4: 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个怎么样？
3: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4: 他们啊是一样的，它泡发好后就是它，这是我提前泡好的。
3: 哇，真不错！
4: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3: 好嘞，赶快尝尝，尝尝，尝尝。怎么样，阿姨？
4: 对吧，
5: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3: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4: 这是特级海参，5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咱们对比一下这颗3颗星星的高级即食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3: 没错没错。
4: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5: 15倍，一根顶15根。
4: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3: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4: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3: 是，
4: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也就越难。所以自古以来，辽宁大连这块海域就是天然的优质海参聚集地。医书上就有海参产辽海者良，有刺者名刺参，无刺者为光参的认识。
3: 哎，那为什么说它又坚强呢？
4: 不坚强它就活不到7年以上。海参体内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可以自身修复，包括肌肉细胞、神经细胞和消化细胞等。当海参身体受到损伤时，这些再生细胞会重新的一个分裂再组合，恢复受损部位的 功能，让身体再生重生。要是把活的海参切成两段，分别投放到海里，再过3到5个月，它们又会各自长成一个完整的海参。这就是海参的坚强与神奇。
3: 天哪，这么神奇，就是断成两节都可以再生啊！
4: 即使是这样，完完整整的活7年以上也非常的不容易。这需要的是7年的风调雨顺，别有大风大浪，温度别有大起大落，否则啊，您就吃不到它了。哇，
5: 太难得了！
3: 是啊，
5: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4: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原始营养，因此啊，它的营养价值比即食海参高10多倍。以往干海参啊，泡发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做到了泡发简单。这个专用的泡发杯，你就像我这样，装满热水，把干海参放进去，10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
3: 哎，这倒是挺方便的啊，相当于头一天晚上泡，第二天早上正好就吃上了，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啊，我觉得它一周啊吃上一次也够了。
4: 没错，
5: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一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3: 是，
5: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3: 没错，
4: 这一盒啊，7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原价要5120元了，到手两盒，今天只要2560元，5折优惠。
3: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你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太不够朋友了。
4: 这还高，二位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这真不贵啊。
5: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都是不买的。
3: 对，
5: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3: 没错，
5: 这回家呀还后悔。
3: 没错，
5: 您这干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3: 哎，高了，
4: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
3: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呀、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4: 朋友价可以，得靠谱啊。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

0: 也是营养
1: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五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五折，相当于啊以不到1300块钱两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0: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嗯，这不到1300到手两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进货了。您说这价，嗯，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1: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0: 是，
1: 刚才你说了啊，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一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0: 50个名额啊，
1: 哎，
0: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
1: 嗯，
0: 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1: 是，
0: 那这50个名额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
1: 好，
0: 收货地址必须在居民区，而且每个家庭只能限购一组，这个我们后期要核实的。
1: 没问题啊。哎，我看这保温杯也不错啊，阿姨，哎，这泡发专用是吧？
2: 是。
1: 哎，这样你把这保温杯啊也送一个。
0: 这又打进去100多块钱。嗯，行吧，咱们优惠到底。
1: 哎呦，太棒了。哎呀，太好了阿姨。哎呦，今天价格啊真的太划算了啊，而且呢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正宗的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等纯天然食物，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7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渔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不是饲料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周1到2根，这个组合能吃半年，花钱不多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享受。
2: 这海参呀，能常温保存，
3: 是
2: 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我挺喜欢的，在家里备着点，随时都可以吃，有备无患。
1: 高级的营养品是家庭常备，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通过使用优质海参来补充营养。我们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您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上班族应该吃，每周1到2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3: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1: 哎，别别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3: 哎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该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有限，而且啊，买2盒还送您一个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

0: 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2盒不到1000。

0: 海参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制作成各种美味佳肴，如佛跳墙、葱烧海参、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凉拌海参等。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海参品牌非常多，想要吃海参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国参集团的海参产自国家一类清洁海域，海参出海后要经过多道处理环节，锁住营养与口感。越是高级的海参，越需要精湛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二位也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七年参龄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海参好几根的营养。由于呢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哎，不用每天吃一根，每周啊一到两根就可以了。那么口感呢也更好，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其实无论啊是直接吃，或者是做成小米辽参啊，或者是什么海参汤啊，都可以。并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的地儿，家中常备。怎么样，徐总，我总结的对吧？
1: 太对了。
2: 还有啊，价格划算，人人吃得起。
3: 这个价格可不能保证，市场上可没有这个价格啊，仅限本次海参进补节特别活动。我代表大连国参渔业集团郑重承诺，第一，参龄足，保证是七年以上大连足龄野生海参，保证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好海参。第二，质量好，保证新鲜打捞人工精选的高质量海参，品质高于专卖店卖场同款产品。第三，工艺先进，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催化剂，原汁原味浓缩的精品，营养不流失。四，质量完善，国家权威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根根浓素源全程有监督，杜绝不健康食品，吃到肚子里放心。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参集团出品优质的辽宁大连海参，食用方便，吃法多样，适合全家人来食用，尤其是老年人还有商务人士。平时啊咱们上班忙，都应该多吃点海参，每周吃一根能吃半年，既不费劲又补充营养，送礼啊还特别有面子，拿得出手。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并 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前老师啊，
0: 是我是我，哎，您坐您坐您坐，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0: 哎呀，谢谢，
1: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

0: 您看不清楚啊，也又花。
1: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哎，
0: 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啊，
1: 看远行。
0: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1: 经常用眼。
0: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1: 您有老花镜吗？
0: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啊，
1: 戴着
0: 看近处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1: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0: 都得戴上啊。您说多折腾人，
1: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叫冒视清，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一副管两副，
0: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1: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0: 是吗？
1: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
0: 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1: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0: 那可以啊，
1: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0: 那咱们就去吧。
1: 得嘞，咱们走着。
0: 好，走
1: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梁叔您看啊，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0: 冒视清，这还挺气派。
1: 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1: 您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这就是梁叔。
0: 你好，你好，
1: 来，
0: 你好，
1: 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想喝点什么？
0: 我喝点绿茶。
2: 行。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0: 好的，可以。
1: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0: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0: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0: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1: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画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0: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正态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0: 好，还不错，金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1: 能看中，
0: 感觉不错，很好，
1: 那就他了，
0: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0: 好，哎，李老师，这个冒视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1: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47、4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

0: 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1: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0: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2: 梁师傅，
3: 哎，
2: 好久不见啊！
3: 啊，李老师，你好。
2: 有，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3: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2: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3: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嗯，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嗯，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2: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3: 是啊，
2: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3: 好，
2: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3: 好，谢谢。
1: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4: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
5: 眼睛不费力，眼镜在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
4: 茂世清技术很智能，
5: 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4: 茂世清护眼很智能，
5: 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4: 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舒世茂，雪花镜认准茂世清。
0: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6: 大家好，这里是为您解决难题提供妙招的生活特工，我是王阳。今儿呢，我们要和您聊聊啊，这一系列在生活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的难题。那话不多说了，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
7: 就是我看到这上面有讲这个骑行受伤，骑行过程中意外受伤怎么办，以及底下说这个为我的爱车专属定制了这个3个保障，其中有一个是车人员受伤，那我自然会认为这个我要是受伤了，我肯定是能够找这个保险去理赔的。
8: 就是这样的字样吸引了管先生立刻在这家品牌下单了电动车，并为自己投保。据了解，这款保险的时间为1年，而没想到的是在购买6个月后，管先生在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过程中因路面湿滑意外摔倒受伤。
7: 就当时我想，哎呀，这个没想到这个买了一

0: 意外险真的派上用场了，所以我当时其实一方面这个受伤其实很难受，因为当时牙其实摔掉了四颗，对，但我当时想着说虽然人是受到了一些痛苦，但是这个至少从这个医疗费什么的还是有一些保障，我当时还觉得这个事儿挺好的。
1: 想着自己购买的保险正好派上用场，管先生就拿着交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责任书找到保险公司理赔，可没想到
0: 他们给我送达的这个理赔告知书是说这个因为我无责，然后这买的又是一个责任险，所以是不予理赔的。
1: 从认定书上我们看到，事故发生是由于地面湿滑，管先生自身没有责任，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无责反倒成了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于是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朝阳法院，
2: 依法撤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代步工具组合保险合同。二，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保险费199元，并支付利息26.07元。
1: 而被告方则表示，管先生买的是责任险，不是意外险，所以保险公司拒赔。
3: 保障的是在执行过程中发生意外，当车上人员有责任时，对自身的这个赔偿责任。
1: 那么责任险和意外险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简单来说，意外险是在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伤害时提供的保障，而责任险是被保险人造成他人损失并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时，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称，管先生购买的是责任险，在摔伤时交警判定他本人无责，也没有伤害到别人，所以保险公司不需要进行理赔。
4: 表示是一个有责被受害人是吧，是责任险，但是你在你的那个广告宣传里面说的是骑行过程中意外受伤是吧，
3: 在过去的投保环节设置中有更进一步的条款的展示。
0: 我相信大家就像我一样，其实根本不知道本质上他们有什么区别，他所有的条款其实从消费者角度就是隐藏在这个超链接里边了，那我相信大部分人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并不会点到超链接。
1: 记者了解到，管先生的案件是朝阳法院审理的首例涉电动自行车保险理赔的案件，这也表明越来越多的电动车车主开始有保险意识，希望通过保险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对于这起十分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朝阳法院的法官也表示，
5: 我们觉得更多的这个责任和义务首先应该在于保司，也就是我们的保险公司，因为按照卖者尽责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性的要求，保险公司作为对保险产品的设计方和销售方，在缔约环节非常重要，因为大部分的消费者都是在缔约环节看到我们的宣传语汇，看到了我们的宣传图片，形成了这种对保险产品的信赖，进而缔结保险单和保险合同。普遍来说，我们保险单上那些专业的合同用语、法律名词是比较难以理解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保险公司首先要尽到卖者尽责，向消费者进行示明提示，充分的提示说明，让老百姓知道我买的这一款保险产品保障的究竟是什么。
1: 开庭当天，本案也进行了宣判，
6: 被告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将意外伤害保险的表述使用于责任保险的宣传内容上，足以认定被告构成订立保险合同过程中的欺诈故意，能够认定原告因被告的欺诈行为陷入了错误判断，并因此做出了投保的意思表示。
1: 最终，朝阳法院一审判决撤销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保险公司需退还管先生支付的保险费199元，并支付利息。
7: 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那我们生活频道现在以及往期的节目在那儿您都能找得着。
8: 在这起事故发生之后，这辆车完全报废了。
1: 凌晨4点，北五环辅路传来一声巨响，一辆轿车径直撞上了路中间的护栏，随后四轮朝天翻倒在地。几分钟后，一名女子从车内爬了出来，路过的两名好心人赶快帮她报了警。
9: 对，就车翻了，人没事。你开的车？你的车？你开的？就你人啊？人有事没事啊？
10: 我喝酒了。
9: 喝酒了？什么时候喝的？
10: 11点多。
9: 11点多？
11: 你人怎么样？
9: 人没事。
10: 没事，找一下手机。
9: 这怎么找啊？你
10: 不小心跟家里人联系一下，我怕他们担心。
9: 一会儿这翻过来，这你怎么找啊？得把车给翻过来呀、啊，你才能找东西呢。
10: 我想着先跟他们联系一下，他们找我呢。
5: 这个处理事故的民警到达现场第一时间之后呢，张某就向警方承认了是我饮酒驾驶车辆，并且发生了交通事故。本人的认罪认罚的态度非常恳切。
10: 我喝酒了，我从来没这样过，第一次。
9: 是，你先坐，先等着，人家现场听完了。
10: 我家里孩子还小，
9: 没事，就等师傅来了再说吧。师傅，
1: 张某现场一直后悔不已，害怕家人担心，并且强调自己孩子还小。可是经过检测，其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了167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驾的标准。那么，明知不能饮酒后开车，他又为什么要铤而走险呢？
5: 张某本人供述，他自己本人晚上饮用了5至6瓶啤酒。
12: 你酒后驾车行驶了多远的距离啊？
13: 5-6公里吧。30公里。
12: 嗯，
5: 他同饮的这些同事朋友都有劝告他，因为知道他是开车过来的，同时他住的家里也比较远，让他朋友知道这种情况，也劝告张某说你要找一个代驾，或者把车放在原地打车回家。那张某本人呢，他名下是有参与经营一家企业，但是因为这个企业的经营不善，目前处于歇业状态，所以张某的整体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比较大。那么他经营的这个企业呢，由于他这样一个股东身份，平常是有较多的这个应酬，但张某本人其实平常是有代驾的这个习惯，但是因为这个经济压力比较大，那张某在这一次的应酬结束之后，看了一下自己的账单，从他饮酒的这个地点到回家的燕郊镇，可能需要200余元左右的代驾费用。那因为经济压力，张某一时糊涂，为了省去这个代驾费用，自认为可以自己驾驶机动车回家。
1: 经过交管部门认定，张某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除了面临护栏的赔偿责任以外，还将面临刑事的处罚。
5: 他这个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每百毫升以上，就属于醉酒驾驶。那酒精含量达到180毫克每百毫升以上，通常情况下不得适用缓刑。这个张某的血液酒精含量最终经过检测是在167毫克每百毫升，符合醉酒驾驶的这个情况。但是张某在事故发生以后没有逃逸，没有以暴力手段妨害司法或者抗拒公安机关依法检查的情节，所以最终呢，我们检察机关是给出了可以适用缓刑的这样一个量刑建议。
1: 最终，张某因犯危险驾驶罪被朝阳法院判处拘役2个月零15天，并适用缓刑。
7: 接下来的节目依旧精彩，话不多说了，咱接着往下看。
14: 啊！发生这事儿，你人撞倒了，为什么走啊？
13: 我还怕了呢，因为我的头也昏了。
1: 视频中的女子董某此刻局促不安，满脸懊悔，而她正是视频开头那名逆行的电动车骑行人。这天凌晨，她和同伴一同出现在西城区广义街的非机动车道内。
14: 本案的当事人这位女士从西向东逆向行驶，经过咱非机动车道，与这个对向来车一个外卖小哥发生了碰撞。
1: 发生碰撞后，逆行的董某和顺行的外卖员都倒在了地上。董某的同伴见状，赶快上前把董某搀扶起来。
14: 这个时候，他和他的同伴有一定沟通，估计就是在交涉，说是怎么着受没受伤。完了，对本案的当事人、报警人置之不理。这个小哥呢，受制于自己的车，把自己身体压制到下面，没法动弹，所以说他也没法进行有效的追击。
1: 摔倒在地，再加上被车辆压在身下，外卖员腿部受伤，无法起身，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董某消失在了夜色中。
14: 因为当时凌晨嘛，没法准确地识别他这个车牌号，咱们就是只能一路追踪，在追踪他去的方向到这个他的小区。他的这个小区比较老旧，没有这个摄像头能反映出来他具体去了哪个单元门、哪个户人家，因为他这个目标大。你要说一个人，他可能说白天早高峰的时候、晚高峰的时候，他要混入人群里边，确实不太好分辨，尤其是那些个大路口。你比如在这个恰巧的时间点，车辆少，人员他目标这个关注性大，两个同伴并行，那咱们就可以同时找定这个范围就比较大了。
1: 凭借着凌晨人少车少、两人结伴出行较为明显的特征，
15: 民警通过反复比对，成功还原了董某当天的行驶路线。
14: 这个是他来车方向，从这个地方出发的，然后到这个事发地点，这个是淮柏树街，这他们两个人一块就骑车过来了。这是他们那个从这岔口出来以后，小区的另一个方向，这是他们俩的同行啊，最后就是这个人。这是咱们另一起监控视角，可以看见这两个人并行在这个道路中间这儿，然后马上就要到事发地点了。
15: 于是在董某下一秒出现在该路段时，事故就此发生。随后民警成功锁定了董某的住处。
14: 其实确实还挺诧异的，他认为万事大吉了，就是觉得警察找不到他，后来他就一五一十交代了这个事发过程。
16: 你当时干嘛呢？你为什么没看他呀？
13: 我看了他跑得很快，我按着喇叭，按着像喇叭。
16: 发生交通事故应该怎么做你知道不？
13: 不知道。
16: 我给你普普法，应该保护现场，抢救伤者，不能走。你这走的就是逃逸了，明白了吗？
15: 民警认定董某逆向骑行肇事逃逸，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除了要接受相应的处罚外，还要赔偿外卖员的损失。警方提示，遇到交通事故，无论双方是否达成初步协商意见，都应第一时间报警，保护现场并救治伤者。任何逃逸、隐瞒、推卸都是违法行为，只会承担更严重的法律后果。
7: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居民家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那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接下来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咱们去一探究竟。
17: 我想问问这您二位，这平常谁照顾你们啊？谁给你们做饭呀？
18: 就我们两个人。
17: 就你们两个人？
18: 就我们俩，没人管。
17: 找个护工呗。
18: 我在想哭，没人管。
19: 找个保姆。
18: 工资还不够保姆的呢，您说我这个。
17: 您二位不是这卖房手里有钱吗？
18: 我们呀，都买东西，老俩爱玩，买玩意儿了，工艺品都买这些
13: 的艺术，
18: 我俩都买这些的。
17: 我冒昧问一句，我说您二位买了多少钱？买了多少钱的这种工艺品啊？
13: 我们真不能说，
18: 我不能说，
13: 咱们第一次见面
17: 啊！对对对，没关系。那这样，
13: 我们按踩点肉告诉您。
17: 您不跟我说钱，就是您都不用跟我说数，您是都买了吗？
13: 那您为什么这么注意这钱的事儿？
17: 因为我们栏目做过非常非常多老年人买工艺品上当受骗的事情。嗯，
13: 我们自己想。自己的钱想买点什么，我们有这权利吧？有没有啊？
17: 有这权利。
13: 哎，这儿子能干涉我们吗？
17: 不能。我方便进您家看一眼吗？
20: 没有外面。
17: 来来来，我们来看一眼。来，哟，您这个腿脚不好是吗？还带着这个轮椅，我看。哎呦，您也小心，您也小心。我就想看看您家那个您之前买的那些工艺品在哪儿。
18: 柜里
17: 在
18: 那屋子有一部分。
17: 有一部分。哦，这是您买的那些工艺品。哎呦，这是老物件儿，老物件儿，
13: 还认啥货没有？
17: 哦，我看见了，造型诡谲啊！
13: 我说这叫紫砂壶，紫砂壶里头最可贵的、最贵重的颜色是什么呀？
17: 是什么？
13: 绿色，
17: 绿色的紫砂，
13: 绿色的紫砂泥，
17: 嗯，
13: 是稀有的
17: 啊，是稀有的。
13: 对，
17: 这个紫砂壶出自名家之手吗？
13: 名家的。
17: 这个
13: 啊，
17: 多少钱？
13: 这不说，你再看看这个，
17: 哪个底下那个？哎呦喂，青铜线！
13: 哎，小对了，青铜
21: 啊
13: 青铜匕首还不叫剑？
17: 青铜匕首，
13: 哎，这出来青铜，
17: 我是不是得
13: 代朝的？
17: 这，商周时期。
13: 哎，肯定是商周时期。
17: 是吗？啊，这把剑有什么出处呢？
13: 这个剑呢，根据它的职位的高低，
17: 嗯。
13: 啊，长短，来定的。古代的剑都不太长，都是短剑。那时候的剑最有名。
17: 您跟我说说这剑啊，这剑是，您买的时候是从谁那儿买的？从哪儿买的？
13: 这都是早买的了，现在不让，国家不许买卖了。
17: 都买不。
13: 现在国家控制了。
17: 对，国家就不让买了。
13: 哎呀，我记不太清了。
17: 是潘家园买的吗？
13: 啊，这个
21: 啊，
13: 潘家园。
17: 也是潘家园买的。
13: 一个汤也得出去潘家园。里外的还有琉璃厂
17: 啊，还有琉璃厂。
13: 对，
17: 行。这个多少钱啊？
13: 这人一直宝贝的事。
17: 明白。
22: 老人对这些收藏品的价格闭口不谈。那么这些东西真的是老物件吗？记者也现场联系了专家。
23: 这紫砂壶，
17: 哎，这紫砂壶，
7: 这是一青铜青铜剑。
2: 嗯，青铜剑。
22: 而在仔细观察这些物件后，于老师也给出了他的判断。
2: 他那个紫砂壶从造型做法上的都是现代做的，过去呢一般的紫砂壶呢那种彩泥的这种花活的不是很多，它那个不符合过去的那种风格和做法，
7: 嗯，
2: 倒是很符合现代的这种工艺品，现代易造的。
7: 嗯，
2: 那把青铜剑呢，我们看它那铜锈，铜锈呢好做，拿酸的咬吧咬吧就出锈。
7: 嗯，
2: 那么它那个呢锈的那个均匀，太均匀了，你这个任何古玩不得讲究把玩吗？
7: 嗯，
2: 所以你比如说剑柄上就应该有明显的磨损痕，它和那个剑尖儿是不一样的，剑柄剑身剑尖儿，它那个好吗，整个全是一种锈。
7: 嗯，
2: 所以这就是啊，这个做好了之后往那个槽子里一扔一咬，
7: 嗯，
2: 咬出来了这锈就是这样通身的这种。那么这是总体的印象啊。那个瓷器呢，我们说贼光太亮了，它那个瓷器也不像老的。
7: 嗯，
2: 所以呢，从老爷的收藏的这些这个宝贝来看呢，它这个属于现代工艺品。
17: 我跟您简单二位聊一聊，说说这个情况。我们跟老爷子沟通了很长时间几个问题。第一个呢，老爷子的表述和包括您母亲的表述，您母亲对于您二位的这种这个说是指责，那是非常严重的，说您二位不孝，包括说您的妻子的问题
20: 啊，
17: 包括说您过去的一些问题。然后您母亲也认识杨，您母亲说杨是他的外孙女。
21: 哎呦，看我一共有五个姨
17: 啊，五个姨啊，
21: 哎，就没有一个姨父是姓杨的
17: 啊。那反正我
21: 不知道了。
17: 然后我有提出过说给杨打个电话，通过他们，然后他们呢非常的抗拒。然后您父亲呢也矢口否认，在六月份给你发过去雄安的这个短信。然后双方都有一些指责。具体的这个事儿呢，现在呢我们秉承着一个原则啊，这就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不知道在这个过程里边到底是情感因素还是经济因素还是怎么样，你们到底有什么纠纷啊？这些事儿我们说白了就是老爷子有老爷子的说法，你有您的说法，我们其实也说不清楚了。你过去那么多年了，对吧？且这种都是很情感上的东西，没有证据的支持。所以我觉得啊，就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呢，我们把这个事儿闹的就是说非要摆事实讲道理拿证据的话，也伤感情，也没必要。老爷子这么说自然有老爷子的想法啊，没关系。但是里边有一个事儿今天我们弄清楚了，就钱的事儿。去雄安这事儿呢，等于说老爷子自己现在也说没有了啊，就不去了啊。但是呢，他那钱呢干嘛了呢？他那钱应该是就是我也不清楚具体多少钱，他没有跟我说一具体数，但是他的钱大部分应该是用于买一些工艺品，买一些收藏品。这个是老爷子给我看了，我看到了。然后那些工艺品呢，在这儿我也得提前跟您，因为老爷子年纪大了，我没法跟他说。但那些工艺品呢，确实也是假的。他当老物件买的，他当古董买的，但确实也是假的啊。我们专家上面，我刚才给他开了个视频，让专家看了一下，确实我们不能说早死了就说是假的，就很大概率是假的，几乎不可能是真的啊。我这么说吧，
21: 绝对够700-800万的。
17: 他说那只是一部分，他还有很大一部分说不在这儿，在他亲戚那儿。
21: 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但是今天有两点，今天得到了两个新的信息。
17: 对，
21: 一个是钱，他说原来在说是买那个工艺品了。
17: 对，钱买工艺品了。
21: 二一个说是杨，那是我
17: 你母亲的姐姐的女儿。
21: 哎，对，这我这是知道。但是我有五个姨，我五个姨没有一个姨夫是亲生的。
17: 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这是您母亲的说法
21: 啊。好
17: 啊，反正今天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核心的观点就一个，我们本来是希望的通过我们的一个介入呢，做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能居中调停一下，双方大家都坐在一起。因为我不觉得咱们之间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以为只是因为诈骗老人一时之间想不开，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们之间的这种矛盾其实是持续了很多年，但是多年这样的一个矛盾。那这样的一个矛盾不是说是我们作为一个记者一个媒体过来说两句这事儿他就转变了心性了，或者说你们这边就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让步了，他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只能说把我们调查了解到的信息再提供给咱们了，提供给咱们之后，然后你们再去看看后期，说白了，当然女的那就 尽自己的所能呗，尽自己的所能。然后如果说他有任何其他的问题的话，涉及到诈骗了，该报警报警。但是我还是有一点建议啊，如果后期老两口任何一方啊出现了一点问题，难以为继，或者说是，在身体上需要咱们搭把手帮助的时候，我觉得作为子女还是有这样的义务要去承担的啊。你不要管前面发生过什么样的纠葛，这个该去帮一下，该去提供一下的。我觉得
21: 对，因为到这个老年，到这个岁数是一个弱势群体，非常需要依赖孩子。
17: 对，
21: 是不是？我是说实话，我做好这个准备了。
17: 然后您二位后期呢，我觉得尝试着缓慢的软化一下啊，慢慢的看看能不能渗透。我觉得父母与子女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对吧？你这个血浓于水的关系，尤其还都是老年人，您也是老年人，他们也更是老年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当子女的嘛，需要看您哥的主观能动性。

0: 去进一步的去看看怎么能通过时间抹平他的这种对抗，然后能够让这个家庭再回归到之前的那种其乐融融。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由北京市体育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联合打造的体育健身节目运动知否，我是王阳。那今儿呢我们是来到了什刹海体校，这边呢羽毛球队正在训练，而且我身后啊就是咱们的奥运冠军张楠。
2: 张楠，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前羽毛球双打运动员，2012年伦敦奥运会混双金牌得主，2016年里约奥运会男双金牌得主，2011、2014、2015年世锦赛混双冠军，2017年世锦赛男双冠军。
3: 3、2、1，
1: 这什么意思啊？这？哎呀，这根本反应不过来，等会儿再打啊！我先问清楚一事儿，刚才我看你在背后给我比划了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4: 对，因为我们发球前会给自己的搭档一个这个手势，就是暗示自己搭档自己会发到哪个区域。
2: 羽毛球是一个比赛节奏非常快的运动，在场上搭档之间除了用简短的语气互相激励之外，几乎没有更长时间的交流。而在观看比赛时，我们常会发现搭档之间在发球时用手势进行交流。2016年里约奥运会决赛现场，张楠发球时通过手势告诉傅海峰自己的发球区域，使傅海峰有了更多准备，并通过持续优势拿下这一分。那么当时张楠发球时所用的交流手势又代表哪个区域呢？
4: 这个点是一号区，我们通常管它叫然后呢这个点是二号区然后呢这个中间那个点叫五号区。
1: 五号区，一二五，
4: 对，一二五三，
1: 三，
4: 对，四号区，
1: 四号区，
4: 对，这六号区也有，但是一般发的不会那么多。中国队相对来说基本上都是一号区、五号区、二号区这样。
2: 中国羽毛球双打的发球惯例交流手势一般代表了双打接发球区的六个点位，靠场地中心线的接发球区顶角和底角分别是一号和三号区域，靠近边线的顶角和底角则分别是二号和四号区域，接发球区顶线中间是五号区，而对应的底线中间则是六号区。那么在发球的时候，队员相互交流这些信息的作用是什么呢？
4: 首先是告诉一个搭档，就是我这个球会发到哪个区。比如说我告诉搭档我会发到一号区，我发到一号区，你的注意力那肯定就相对来说偏这个左场这个半区，因为大部分对手的球会回到这个左场这个半区为主比较多。但是呢，打到对角的球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少，
1: 所以我注意力更应该往这边集中。
4: 对。
1: 等于就是比如说你比几个数字，那个点位是指对手我打的那个场位，
4: 对，
1: 然后我要去预判你他在那个位置接球应该是往哪个区域走，所以我要提前做好一个准备。
4: 对，因为这个搭档之间会有一个沟通，就比如说我发一号区你的注意力会偏向于哪，或者说我发五号区你的这个注意在哪，包括说我发后场你的这个注意力在哪里，这个都有一个分工。
2: 羽毛球双打比赛中的发接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如果双打搭档之间配合默契并分工较细的话，会是一个非常有优势的发接发，并且很可能会形成一个很快的得分频率。当然这也需要运动员之间的长久训练和很高的默契度。
5: 张楠把球发好，好球，
6: 好球，漂亮。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是张楠的这个防守的范围特别大，就感觉这一片都是你的防守区域，而且有时候我印象中看比赛都到这个角度了。
2: 在众多羽毛球双打选手中，奥运冠军张楠的防守可谓是密不透风的，经常会有通过防守分球起到由守转攻的作用，甚至被羽球爱好者称为分球大师。这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解读并引导控制比赛的能力，掌握并练好基本功，才能在羽毛球运动中找到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不知道给您介绍的这些小

0: 小常识您都掌握了没有呢？希望这些小小的生活智慧能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便利。我是汪洋，下一期生活特工咱接着聊。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经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3: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4: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儿，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5: 找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3: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5: 嗯，鸡翅都没吐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5: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5: 酥烂脱骨，
3: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咂吧，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这挺正宗的。
3: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3: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

0: 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1: 轩轩，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2: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1: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2: 刚出锅，
1: 闻闻，
2: 闻闻。
1: 哇，香味浓郁。
2: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哎。酥烂脱骨，
1: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2: 嗯，鸡翅都没吐骨头啊，
1: 它肉掉了，
3: 骨肉。
2: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哎，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出了嫩。
1: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
3: 入口即化，
2: 馍头都能嚼，原来炸鸡呀、啊。
0: 对呀、嗯，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
1: 啊，绝对香迷糊了。
2: 过年，
0: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1: 是什么？
0: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2: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0: 哎，那哎，
2: 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0: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1: 更贵，
0: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1: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2: 这都算便宜了
0: 啊。但是今天来的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
1: 大篮子哦，
0: 1、2、3、4、5
2: 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1: 58.9，
2: 200多。
0: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2: 多少？
0: 不到200块钱。嗯，不仅您能带走5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太实惠了，
2: 太合适了。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0: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2: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抽真空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
1: 看着就漂亮，是吧？
2: 闻闻，
1: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啊，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2: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1: 啊，是这样啊。
0: 哎，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2: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0: 对吧，
1: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0: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哎，
1: 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0: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1: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2: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0: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

0: 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1: 这骨头都想脏不脏吗？特香，
0: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2: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2: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3: 真烂乎，
4: 哎，是不错，这味道，
5: 咸淡适中，
3: 不咸，味道合适，
6: 棒的，觉得香
0: 香，
3: 还好嚼，适应我。牙口还行，
4: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回这皮还真好吃，也不甜的腻，对，不油腻。
3: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4: 有
3: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5: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0: 太热了，
4: 烙2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0: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7: 真是。
0: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块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0: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 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霜背面看、嗯、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嗯、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六至八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哎、
7: 骨酥肉烂。
1: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嗯、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6: 是
1: 为什么要炸呢？
7: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

0: 给它上一个颜色，是那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1: 嗯，哦，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
0: 哎，
1: 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
0: 嗯，
1: 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0: 哎，不能都说哈。
1: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
0: 嗯，
1: 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2: 嗯，米方是的，
3: 你配不出来，
0: 还真是。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

0: 啊，
1: 嗯，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2: 确实好吃，
1: 清爽解腻，
0: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1: 通透。嗯，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0: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1: 当个下酒菜，
0: 哎，
1: 开胆即食，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2: 嗯，
0: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1: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八袋都不够。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2: 哎，
1: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3: 爱吃，
2: 爱吃啊！
1: 北京人都比较爱吃，
3: 哎，
1: 是吧？
3: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2: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1: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4: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1: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2: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3: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这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1: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人工处理去腥，36种米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5: 往哪一条？
6: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7: 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6: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8: 三口一条，
1: 吃的还，
8: 而且一点不用吐刺，
5: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4: 这是香酥小黄鱼。
1: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5: 太香了，
6: 哎呀，这还没好呢就来了。
1: 就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7: 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4: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7: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1: 都有这个鱼，
4: 怎么样味道？
1: 好吃。
4: 你看，我来给你
7: 吃。好吃。
1: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刺都能吃。
4: 这是香酥小黄鱼，
1: 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4: 哎，这个鱼的精华吸收，
8: 好好吃啊！
1: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8: 没错。
4: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3点起床。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1: 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4: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来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里边含的是 DHA 和 EPA， 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7: 没错。
4: 而 EPA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啊，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1: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4: 对，双结合的，
7: 这么有营养又美味的菜咋做？
4: 没问题，马上安排。

0: 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煎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1: 生抽
0: 调个味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两三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2: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1: 可吃穿呢。
2: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合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1: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三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到5袋左右，你核算一下，一袋也好几块钱呢。
2: 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10。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啊，2包。3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再送2包，哇、
1: 哦，15包，
2: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1包13块多的价格，
1: 我的天哪！
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2: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1: 太好了，
0: 纯透明的啊。
2: 对，你看，
0: 确实
2: 都特别的整，
1: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整，也没散哈。
2: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0: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脑袋、去掉尾巴，它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
4: 你还是熟的。
3: 厂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
2: 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5: 你看25.43块，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块。
1: 400克
2: 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吧，
5: 到40，
2: 那肯定是这个值，
1: 便宜啊，
2: 便宜多了。
1: 咱家做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6: 特别酥，
1: 甜咸，
2: 甜咸口，
7: 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2: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0: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2: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7: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儿，都是还没有豆。
2: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嘿，哎
0: 呀妈，差点出来！哦，
1: 它的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这10条也赶不上这1条吧？
2: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1: 没错。
2: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1: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啊，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儿合算10几块钱。
2: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
8: 阿姨问问您，爱吃黄花鱼吗？
9: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8: 对，看着怎么样？

0: 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
1: 啊，
0: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2: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
1: 啊，
2: 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
3: 多好。这个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1: 您尝尝呗。
3: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4: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啊、
1: 是的，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由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
1: 嗯、
4: 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5: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
4: 嗯、
5: 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
4: 哦、
5: 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4: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5: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
1: 嗯、
5: 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说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
4: 嗯，
5: 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6: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1: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4: 没错，
1: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4: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再送2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6: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咱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
1: 嗯，
5: 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 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面啊。哦，哎哎，看这颜色。
4: 那好嫩啊，而且那个肉特别紧，
1: 那个油麦菜的原味保持的更多，既有美食，既有美味，还有健康。甄选给大家的小黄鱼，通过这个透视窗都能够看到，大概每条大概是8到10厘米左右。嗯，而且我们承诺，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中所见即所得。
4: 今天是买十送三，再送二，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6: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十赠三，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爱生活每一天。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2: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百的。
4: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3: 没错。
4: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3: 没错。
4: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3: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4: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0: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4: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3: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

0: 费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4: 15-16度，
3: 15-16度
4: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5: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
2: 嗯，
3: 质量挺好的。
2: 嗯，
3: 21度，
2: 21度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2: 嗯，
4: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2: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4: 哎，对，它不直冲啊，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5: 所以你看，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嗯，对，
2: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7: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
2: 嗯，
7: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6: 这料特别结实。
4: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5: 所以你看，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3: 关键是质量好，
2: 嗯，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1: 是的，
2: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笔。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脚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2: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嗯，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2: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2: 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 基本上很少很少。
5: 对，
2: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酒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2: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1: 是的，
2: 放上一片以后，变到了470多了，
1: 降了100左右。
2: 对。两片
1: 哦，
2: 现在
1: 又降100，
2: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1: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2: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1: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2: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1: 它比刚才这7片的
2: 还厉害，
1: 现在效果更好。
2: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9: 哇，好大呀！
10: 好敞亮啊！
2: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9: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10: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1: 有多大差异啊？
12: 差在几微米？
2: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10: 对对对对。
13: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9: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2: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10: 打孔。
2: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10: 对，
9: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10: 这词儿是
2: 听都没听说过，
10: 没听说过。
14: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2: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10: 对对。
2: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3: 太棒了，
2: 太棒了，是不是？
13: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2: 嗯，
13: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2: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3: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2: 嗯，
13: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10: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10: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了。
2: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 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

0: 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1: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两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0: 是的。
1: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0: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1: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0: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1: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0: 开始变深了。
1: 嗯，
0: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1: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也无法评判的地方，
0: 对，辨别不了。
1: 嗯，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1: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2: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0: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2: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4: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2: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0: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00-700的。
1: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0: 没错。
1: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0: 没错。
1: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0: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1: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 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2: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1: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0: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5: 15-16度，
1: 15-16度
5: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6: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
1: 嗯，
3: 质量挺好的。
1: 嗯，
3: 21度，
1: 21度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1: 嗯，
5: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1: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5: 哎，对，它不直冲啊，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3: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3: 嗯，对。
1: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7: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
1: 嗯，
7: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8: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5: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3: 关键是质量好。
1: 嗯，
9: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0: 没错，
1: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0: 是的，
1: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0: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脚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 方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你的使用年限啊。
1: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0: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1: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2: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9: 现在特别暖和，
1: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9: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2: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1: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0: 是的，
1: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了，
0: 哎，降了100左右。
1: 对，两片
0: 哦，
1: 现在
0: 又降100，
1: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0: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1: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0: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1: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
0: 哦，
1: 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0: 它比刚才这7片的
1: 还厉害，
0: 现在效果更好。
1: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2: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1: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10: 哇，好大呀！
9: 好敞亮啊！
1: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家们好吗？
10: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9: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1: 有多大差异啊？
12: 差在几微米？
1: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9: 对对对对。
13: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10: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1: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9: 打孔。
1: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9: 对，
10: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9: 这词儿是
1: 听都没听说过，
9: 没听说过。
14: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1: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9: 对对。
1: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3: 太棒了，
1: 太棒了，是不是？
13: 太重。
11: 专业了，太正规了。
1: 嗯，
11: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1: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1: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1: 嗯，
11: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15: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1: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两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0: 是的。
1: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0: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1: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0: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1: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0: 开始变深了。
1: 嗯，
0: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1: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也无法评判的地方，
0: 对，辨别不了。
1: 嗯，
0: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六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1: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2: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0: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16: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积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给你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1: 嗯，
2: 实际我们使用面积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1: 哦，
2: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1: 哦，
2: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1: 哦，
2: 对，你这样做个6-7人，轻轻松松的，
1: 哎，
2: 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儿了。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2: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其实结果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你露相，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那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0: 低价引流、刻意露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2: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已经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的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 条呢，就是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0: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1: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2: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
1: 嗯，
2: 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一清二楚的。
0: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2: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我们现在目前进行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们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不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1: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2: 首先呢，咱们这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厨卫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的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咱们也是从即日起截止到5月31号止。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扫平、网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蓝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汪洋这两天出门有没有觉得哈，这一往外走就是热浪扑面的感觉？
1: 是，尤其是中午那会儿，有时候一出去感觉一动一身汗。所以啊，大伙儿都在说，看了一下预报，本周前几天这气温呢还要再往上冲呢，说最快啊都要奔到35摄氏度左右。
0: 嚯！但是你看啊，这温度一高，大家都爱玩水，都希望和水一起来这个互动起来，觉得这样就会更加的清爽了。那初夏时节，北京有哪些清凉的好去处？今儿呢，咱们的记者也替大伙儿一起去探探路，咱们一起来清凉一下。
2: 突然一下就特热了，
3: 今天有30度了。
4: 对于五月份来说，它北京的温度还是挺高的，
5: 确实是热了一些，但是还是可以接受的。风和日丽，
6: 对，我看咱防晒做的好像也很到位，我说这全副武装了，
5: 太晒了。
7: 没错，北方今年首轮的高温天气呢已经登场了，气温呢是开启了强势冲高模式，很多地方呢都已经出现了高温天气，30度以上的范围呢也是越来越广。
8: 从10号，也就是周日开始，北京就进入了一个明显的勤晒升温的过程当中，再往后一直持续到14号，都会维持类似的情况，高温都可能超过30摄氏度，同时平均气温也可能稳定的超过22摄氏度，有可能啊，今年的夏季就出现在这几天里边了。
7: 那么您知道吗？北方这首个高温天气过程啊，成因竟然是晒出来的。
9: 高温天气先从新疆开始冒头，然后逐渐的东移。到11号、13号的时候呢，影响我们国家的这个华北、黄淮这一带，这将是今年以来的首次北方的高温天气过程。那这一次天气过程的话，缘由是什么呢？主要就是晒出来的。到立夏之后，太阳的直晒很猛烈，在这样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之下，基本上大片晴空区域就会非常有利于地面的这个加热。随着这样一个高空的这样一个大暖脊啊，往东逐渐的这样一个移动的话，它晴晒的区域也就会逐渐的往东扩，所以这个高温的区域就会从西边慢慢的拓展到东边，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影响。
7: 现在这个温度啊，确实是一天比一天高了。那初夏时节有什么清凉好去处呢？当然是玩水了。

0: 祖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一二三四五，
1: 五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2: 五十八块九，
1: 五五两百多。
0: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1: 多少
0: 到200块钱。
2: 嗯，
0: 不仅您能带走五只，我们再赠送大家三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一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一斤装，买五赠三，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太实惠了，
1: 是
0: 了。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三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1: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好透明的抽真锅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1: 闻闻，
2: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1: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0: 啊，是这样啊。哎，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1: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0: 对吧，
2: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0: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2: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0: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2: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1: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0: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2: 这骨头都想咂摸咂摸，特香。
0: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3: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4: 真烂乎，
5: 哎，是不错，这味道
6: 咸淡适中，
4: 不咸，味道合适，
7: 棒的觉得香
4: 香，
8: 还好嚼，适应我们。
4: 的，牙口还行。
5: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也不甜的，你对，不油腻。
4: 以前我坐火车。

0: 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1: 有
0: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2: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3: 天热了，烙两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4: 真是。
3: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6: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3: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双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4: 骨酥肉烂。
6: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4: 是
6: 为什么要炸呢？
4: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3: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4: 不能都说哈。
3: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6: 米方
3: 是的，
6: 配不出来，
4: 还真是。
5: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3: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2: 真好吃，
3: 清爽解腻，
4: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3: 通透。 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4: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3: 出手当个下酒菜，
4: 哎、
3: 开胆及时、嗯，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
4: 嗯，
3: 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6: 嗯，
4: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6: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八袋都不够。
4: 嗯，
3: 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4: 哎、
6: 很方便，
3: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1: 爱吃，
6: 爱吃啊！
3: 北京人都比较爱吃，
1: 哎、
3: 是吧？
1: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6: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3: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7: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3: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6: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1: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这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3: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人工处理去腥，36种米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6: 拿一刀，
8: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9: 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8: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10: 三口一条，三口一条，
3: 吃的还，
10: 而且一点不用吐刺，
3: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8: 这是香酥小黄鱼。
3: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6: 太香了！
8: 哎呀，你看。
6: 这
8: 还没好呢，又来了。
3: 就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9: 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了。
8: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9: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6: 都有这个鱼，
8: 怎么样味道？
6: 好吃。
9: 你看，
8: 我来给你们
9: 蘸。好吃。
3: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刺都能吃。
8: 这是香酥小黄鱼，
3: 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8: 哎，这个鱼的精华其实都在豆腐里。
10: 好好吃啊！
3: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9: 没错。
8: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3点起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3: 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8: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来要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鱼里边含的是 DHA 和 EPA， 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9: 没错。
8: 而 EPA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3: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8: 对，双结合的，
9: 这么有营养又美味的菜咋做？
8: 没问题，马上安排。 给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煎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4: 这生抽
8: 调个味儿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两三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3: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9: 可吃穿呢。
3: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盒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9: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三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到5袋左右，你核算一下一袋也好几块钱呢。
3: 给大家看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10，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啊，2包，3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
9: 在节目
3: 再送2包，哇、
9: 哦，15包啊，
3: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1包13块多的价格，
9: 我的天哪！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1: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串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嗯，
9: 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3: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9: 太好了，
12: 纯透明的啊。
3: 对，哦，你看，
12: 确实哦，
3: 都特别的整。
9: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整，也没散啊。
3: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嗯，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8: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脑袋，去掉尾巴，它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
12: 你还是熟的。
3: 厂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13: 你看25.43块，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块。
9: 400克
3: 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
13: 吧，到40，
3: 那肯定是这个值，
9: 便宜啊，
3: 便宜多了。
9: 咱家剁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4: 特别酥，嗯，
9: 甜咸口
3: ，
14: 嗯，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3: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8: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3: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嗯，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14: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儿，都是还没有豆儿。
3: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嘿，哎
8: 呀妈，差点出来，哦。
9: 它的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这10条也赶不上这1条吧。
3: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9: 没错。
3: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9: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哈，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3: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阿姨问问你啊，爱吃黄花鱼吗？
15: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3: 对，看着怎么样？
15: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
6: 北京人爱吃，不咸。

0: 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
1: 啊，
0: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2: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
1: 啊，
2: 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
3: 多好。这个
2: 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1: 您尝尝呗。
2: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4: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
1: 是的，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有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5: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4: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5: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就是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6: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1: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4: 没错，
1: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4: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再送2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6: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来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面啊。哦，哎，看这颜色，
3: 那好嫩啊，
4: 而且那个肉特别紧，
1: 那个油麦菜的原味保持的更多，既有美食，既有美味，还有健康。甄选给大家的小黄鱼，通过这个透视窗都能够看到，大概每条大概是8到10厘米左右。而且我们承诺，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中所见即所得。
4: 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6: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视窗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经理换新家，所想即所得。东亿日盛科技最近推出了一个新的品牌，叫经理换新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呢，我觉得它非常的新鲜，还挺有趣的。那么陈总今天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从字面上看呢，经理换新家它是什么意思？
1: 经呢是水晶的经，理呢是鲤鱼的理。经呢它代表着晶莹剔透，发心是为了客户实现美好的家，纯净的发心，同时也代表着高品质。理呢大家一想到这个鲤鱼跃龙门、第一个代表着吉祥，第二呢代表着这个蜕变，实现客户家里的一个家庭环境的一个包括生活品质的一个蜕变，同时呢它也表示着一种向上，不断追求卓越。
0: 那我的理解就是装修家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修修补补，不是一个满足基本的这种需求，而是要有一种品质的这种提升。
1: 是的是的，是要突破一般人的一些想法啊，就是一般人觉得家嘛就是住一下能住就行，但是呢其实家是需要成长的，需要蜕变的啊，所以我们带着这一个新的品牌，就是要给大家一个新的理念和新的产品和服务，让家是一直可以向上成长。
0: 那您介绍这么美好，像这个产品能什么时候跟我们业主见面呢？
1: 其实我们已经筹备了很久了，计划是在5月20号520我爱你的那一天向这个社会来发布经理换新家的品牌和这个商业模式啊。同时呢我们6月6号的时候第一个示范店啊就要开业了。
0: 那我们记住这两个日子啊，一个是520发布会正式推出经理换新家，6月6号第一个示范店正式落成。那这个示范店是在哪儿啊？
1: 九仙桥电子城 IT 产业园区东亿大厦的7层，在我们的办公区。

0: 区里面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店。
1: 业主看了今天的节目，哎，对这特别感兴趣哈，那能随时来参观吗？
0: 大概在五月底就可以接待客户了，6月6号是正式的这个开业啊。
2: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3: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4: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2: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4: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5: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6: 哇，好漂亮，好漂亮！
2: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3: 能啊。
2: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3: 墙面换新3天就够。
6: 我要这个。
3: 行，你房间用粉色。
6: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7: 即日起，东亿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全屋整装、厨卫换新或是局部改造，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报名。
1: 我有时候在想，东亿日盛已经上市了，其实作为您来讲，这个年龄完全可以享受一下生活，看看书啊，走走世界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您非要做这么一个大动作呢？
0: 是有这种使命感，特别是在家装行业最低迷的时刻，以前还没有完成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改变家装行业，让家装行业变得更美好，更加美好的客户体验，我应该有这个责任啊。特别是历史又赋予我们一次很大的机会， AI 的这个出现给了我们这次机会，让我们有机会去改变整个家装行业。
1: 很多业主一提到装修呢就是头疼，装完了之后啊费心费力，效果并不是特别满意，还有很多的遗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种感受？
0: 装修因为它整个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嘛，很难客户在开始选择的时候就能看到最终的一个结果，效果图是参考性的，它跟你的供应链也不太挂钩，最终出的效果呢，效果图是可以夸张的，是可以选择角度的，设计师在选择效果图的角度的时候，快放在地面上显得家里很高大啊，
1: 很高大，
0: 其实一共也没多高，空间可以显得很宽敞，实际上本来也不是很大，所以很多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所见即所得，很多客户装修完的时候他觉得效果不是他看见的或者他想要。还有另一个问题，好多客户的想法还不够成熟，更多的是被很多的店家去引导，用什么品牌、什么材料、什么价格，但是实际上客户真正住的时候实际上是满足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好多东西根本就没想到生活方式这一层，没有仔细去考虑，其实用起来实际上是不方便的，或是不是那么随心所欲。
1: 过去我们很多时候装修其实就是改变了它的一个功能，能住但是却不想待，我花了钱花了时间之后，好像最后的结果并不是我最初完全想象的一样的那个家。
0: 是的是的，这可能跟这个设计师的交互啊沟通有关系，还跟设计师的理解有关系，也跟客户自己的想法有关系，可能有的时候大家在想着，哎，我看什么地方有一个图纸特别好看，只是从好看的角度定了这么一个目标，但没有从自己生活的本身去定这目标。当然也在于说有些设计师他不能正确的引导客户来把生活方式作为一个重点去实现这么一个目标。
1: 像您刚才讲的这些呢，未来我们在经理换新家里头都要重点去要做的这些工作是吗？
0: 对，为什么叫换新呢？没有把它叫局装，也没有把它叫整装，换新的意思是要在审美、在生活方式的这些角度上给客户一个提升、一个升级，更注重的是审美和生活方式的一个升级，让客户来取悦自己啊，让生活品质有一个跃升。
1: 做完之后我可能就更想回家了。
0: 对，像我们换新主要是从情绪价值上、从精神层面上给客户的一个升级。局装局改本身它更强调的纯粹功能，有什么不同呢？比如同样是说做一个厨房的改造，局装局改主要强调的是我在功能上怎么给它翻新了，那我们换新呢，做这个厨房呢，我们要从情绪价值的角度 去研究客户的这个生活方式，比如说他对厨房有哪些想法，跟自己的生活有哪些构想啊？比如有人爱烹饪呢，有人喜欢很洁净呢，有人很担心生细菌呀，影响健康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会影响他的情绪的。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做一个换新，同样是做了厨房，那得到结果是不一样的。
1: 局装是出了问题才改，换新呢，就是要让你的生活更美好，往上一步走啊，
0: 更加取悦你自己，让你觉得哎呀。我想做饭很多人他理解家庭除了一次大的装修以外后面呢就感觉哎呀好多事情都可以凑合，装修也逐渐在老化，家庭的成员的结构呀都在发生的变化，但是呢大家就想着哎呀这还做一次装修太麻烦了，一直在忍耐，卫生间反臭啊，厨房这个烟排的不好啊，想干点什么东西觉得什么都不凑手啊，哎呀审美啊已经老套了，怎么看着不顺眼呢，这都是生活的一个品质，因为人一共才活几十年嘛，最新的说法搞得好的话能活到120，
1: 120有点遥远感觉
0: 但是我觉得人呢主要是应该是活在当下啊，你现在不痛快你活120有什么用呢，
1: 过去我们那时候说人活哈多少天还有10000多天，感觉好像这个日子就不是很长了，
0: 而且如果你每一天都不痛快都不是很爽很高兴的话，活一万天活几万天有什么意义呢，
1: 让自己开心的这个方式之一我觉得就是有一个特别自己喜欢想待的这个家，如果把我们家改造好了，从功能从颜色从家具上待在这样的家，是不是对自己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治愈，
0: 对的对的，因为你看现在社会都很内卷啊，到处都卷得很厉害，回到家以后门一关，哎，这是完全属于你的空间，完全是你安全的港湾啊，是你心灵的港湾，所以我们强调家把它改造升级，让它取悦自己，我愿意回家，我愿意做饭啊，我愿意泡茶，我愿意在那儿做瑜伽等等，外面多卷你改变不了，只有你自己的家你能做主。
1: 过去我想，我说一个好的家装修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只要这个家能让我待住不想出去，我觉得好像就是一个好的这个装修，是吧，那今天您讲了从多个维度去讲了这个也应该是经理换新家呢它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竞争，
0: 你再怎么前瞻很难把这个十几年的生活都安排好啊，所以需要我们这个新的商业模式来说，我们伴随着客户的家的成长，不断的提升啊客户的家里的这个生活品质，提供好的生活方式啊，让这个家啊一直是他喜欢的身体和心灵的港湾。
1: 您说这，我想起我有一个医生朋友哈，因为他的小孩那个出国了，然后他们两口子就也比较忙，他每天回家都8、9点了，吃完之后俩人各在各的房间里头，然后去刷手机，就是之间一点交流也没有。后来呢他家这个装修改造，说我说其实他老公也是爱喝茶，可以把它做成一个茶角，后来他果真就这么做了，每天呢能拿出30分钟喝一壶茶，他说聊着聊着吧，好像两口子生活了几十年，只有喝茶了之后好像才能够彼此了解了，
0: 对，
1: 说感觉好像以前白过了那么多年。
0: 你看喝茶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儿，第一个就是即使不说话啊，一个泡一个喝，俩人一起喝就很有默契，第二呢喝茶可以使人安静下来啊，安静下来呢彼此对之间的那点小小的怨气就没有了，
1: 对啊，
0: 这时候可以慢慢的就可以开聊了。
1: 我健身，我过去觉得健身呢只能是在健身馆，我不会在家健身，那最近呢我开始做瑜伽，然后我这个瑜伽是通过视频啊，我的老师是印度老师，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在家里做瑜伽，家里人呢哎看到那个氛围有时候也会不自觉的也坐下来哎跟我一起做，因为我觉得瑜伽更多的时候一个是修身养性，一个是锻炼身体嘛，他们即使不做然后在那儿也跟着我一起冥想10分钟，感觉好像状态也不一样，
0: 对的对的
1: 啊，那我们这个居家生活品质要让它升级，经理换新家是从哪几方面体现出来的，
0: 能做的范围还是很大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最强调的我们叫换新升级啊，比如说改造一个书厅，因为现在很多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孩子老看手机，大人也老看手机，很难聚会，即使聚会了也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在玩手机，这个家庭氛围不好还影响和大家的关系啊，影响这个颈椎啊，影响孩子的这种学习的能力，老看手机据说能把人看傻了我们把客厅变成书厅，营造一个书的氛围，家长呢能够带头带着孩子去看书，孩子也可以在书厅里写作业，家长陪着 自己看书，这个氛围赢起来就会大大的减少这个玩手机的这个时间，其实家庭里面的这个氛围也会融洽的很好，而且大家都在积极向上的一个状态，都在系统性的学习，那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一个提升。或者说哎，家里孩子都出去了，房间留那么多也没用，然后咱们改造一个茶室或者茶厅，把自己的一个爱好修行，其实有时候喝茶也是一种修行啊，静心的方法，哎，跟就是自己的生活方式完全融入到家居生活里了。哎，有些客户就爱好养生，我给你改造一个养生岛，各种这个小药材呀、食补的食品原料呀等等，都很齐全的放在那儿。不是说哎，我翻了一个配方，我还得临时去网购，然后呢有这个养生壶，然后我随时找出一个配方。今天我哪不舒服，嗓子不舒服，还是胃不舒服，还是我觉得湿气太重，我应该除除湿，我马上拿出配方来，捡出东西一称重，马上放在里面就可以煮了，可能20分钟、半个小时就可能。就煮好了，经常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啊，省得你跑医院了。你把这个面积拿出来，自己最常用的、最喜欢的，我要把它实现了。第二个呢，我们做精装改善，啊，也可以叫精装升级，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买的是精装房。第一呢，它不完善，比如说收纳方面，还有一些东西他觉得实在接受不了的，这个跟我自己的个性、跟我自己的生活方式还不是完全匹配，通过软装给它做一个升级。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叫局装局改了，局部的一些产品啊和改造，主要是功能性的，比较快速的改一些东西。第四个业务呢，我们把全案整装也纳进来了，所以我们一共涵盖了四个业务，
1: 基本上就是丰俭由人了，就是业主所有的装修需求其实在我们这块都可以满足的，
0: 所以我们是重新定义了一个家装赛道啊，就是做焕新这么业务。虽然焕新这个词早就有了，但是以前的焕新他们更多的指的是刷新，把刷新多点项目的把它叫焕新。
1: 我觉得更像局改，换个墙面是吧，换个新的这个橱柜。
0: 以前嘛，有人管那个厨卫阳叫局改，
1: 局改
0: 把其他的房间的一些刷新啊叫焕新。我们这个业务提供了全面的、丰富的满足客户的需求，而且我们这个需求呢，我们讲是触发性需求。哎，有好多客户不知道有这样服务的时候，他都不敢或不太想会有这种需求。你一出发说我可以做这个，很多客户都说哎，我需要。
1: 那实际上就是说，过去可能大家装修都是非常理性的，你要是一想到装修，我要这个搬家，要租房子，要收拾东西，然后一弄就整两三个月，很麻烦。
0: 两三个月弄不完吗？可能前前后的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1: 经理换新家这个业务推出之后，我觉得它变成一种感性的这种装修了。我不想全动，我就想改一部分，能够让他这一部分我能变成他的一个情绪的小角落，
8: 对，
1: 是吧，一个情绪的入书放进去，我是觉得可能会激发了业主那种感性装修的这种欲望。陈总，我觉得好多人是这样，一提到装修就很痛苦，怕累，怕折腾，怕周期长，尤其是怕一出去花很多钱要租房子住。经理换新家能给想装又害怕的这些业主能解决他们这些心病吗？
0: 对，我们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叫边住边装，就客户不需要搬出去，我们在客户家里的实施时间呢，比如说短的3天，长的7天啊，当然你要是说我要砸砖，我要砸得多的话，可能会变成15天。我们很多的工作都是在底下筹备，准备好了以后到客户家里快速的安装，快速的实施，对客户的打扰短的3天，长的7天。
1: 我觉得这个边装边住哈，就这个概念一推出，它就能会吸引很多的这个业主。但是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担心，边装边住我这个环保怎么办？
0: 为了实现这个呢，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研发，现在开发了叫天然矿物质涂料，无机成分占到96%以上。它不仅自己环保很好，它还可以吸附并分解甲醛，因为它跟乳胶漆那个成膜原理不一样，但天然矿物质它是渗透结晶，所以墙体会呼吸，潮湿它可以通过这些孔洞出来进去，所以它不会起泡、起皮、粉化，也还防菌防霉。这个小微孔它可以吸附甲醛，无机成分呢它还可以分解甲醛，它长期有效，而且我们还可以分解尼古丁，那么对不抽烟的家庭成员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保护。
1: 现在是我们这个经理换新家的这个独家代理嘛，是？
0: 对，现在我们用它在解决边住边装的这个环保问题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手段嘛。我们在施工工具和施工工艺。

0: 地上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安排，打磨机啊，我们是带吸尘功能的。第一个是低噪，第二个是吸尘，像无尘处理似的，好多的空间，其实你可以在上面再加一层，不必要把以前的拆掉。比如说我们用的石英的这个材料呀，可以快速的去在原墙面上去粘贴，把装配室、新工艺、新材料、新工具都结合起来的啊，一个完全新型的一个业务形态。
1: 看来这个经理换新家，它等于是一是依赖于独特的这种产品材料，然后第二一个是这个有效的这个工具，是吧？然后才能够实现让边装边住的这么一个结果。
0: 对，哎，我们这个换新的概念推出来以后
2: 啊，包全举手
0: 啊，至少是90%以上，
2: 是吧？
0: 大家都有这个需求啊，因为谁的家里没点痛点呢？客户在做这个的时候不会很紧张。像我们这个换新，它是比较局部的，这个比较简单的。做这么一个决策的时候很容易做出来，而且我们这个业务呢会产生复购，真正成了一个长期的生命周期的啊一个服务。
1: 我觉得复购的前提是成本，那我们这个成本怎么控制？
0: 我们把选品作为了我们一个突出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把供应链规划成两个方向，一个是要品牌产品，选择一些品牌的建材总是有保障的。另一条线呢，我们提供供应链产品，因为中国呢是世界第一供应链大国，我们有很多的供应链是做出口的，包括也给国内的大牌做贴牌的。那么这些产品呢，它本身性价比非常高。我们作为一个在这个家装行业里面打拼了30年的一个企业，我们很懂这个东西。我们有一套选品的体系，我们会把好的产品、优质的、性价比的高的产品选出来，作为我们经理优选。所以客户可以说，我信赖品牌产品，那我们在经理换新家的这里面，我们就选品牌产品。如果说信任我们经理换新家，你可以选择我们精选产品，通过选择经理产品把这个价格降下来，把这个品质一点都不降低。
1: 去品牌化全供应链的这种直采的这个动作，能够让我们第一保证品质，
3: 对，
1: 第二保证这种价格，不会说这个装之前一个价然后装后一个价。
0: 其实我们这个一个是我们严谨的 AI 数字化系统，不会搞地点切入，本来就简单，也没有必要，也没有这个空间去做这个低点切入，本来就很简单，报多少钱基本就结多少钱，非常的透明，对每一个单品的介绍、选品的这种测试和实验等等都可以看得到。
1: 那我们刚才讲了边装边住啊，讲了这个成本可控，那我们第三个能给业主提供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就是高效交付，因为是边住边装嘛。如果你这个周期拉长了，其实对客户的生活还是影响挺大，怎么能降低这个在客户家里的这个施工周期呢？一个是事先做很好的准备，供应链的匹配啊，仓储物流的匹配啊，都是要非常的严谨啊。比如说我们在探讨说送货的这个时间差能不能控制在1小时之内啊，因为你看边住边装，货物来早了放哪？客户住在里面嘛，有家具，即使做了保护暂时不用，那也占着空间呢，所以没地方放。来晚了呢没东西用，
1: 等着也不行。
0: 对，这里面实际上需要一个很严谨很科学的一个方法和手段来控制。所以为什么要有数字化，为什么要制定标准啊，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啊，在仓储物流控制时间这块需要数字化的加持，需要严谨的管理系统来做保障的。同时呢，我们也会说采用一些多能工啊，把工人培养成多能工啊，那么避免工人就来回换啊，这个干2小时走了，那个工种再来了，衔接不好又出问题。最好是有这个个别几个工人能够从头干到尾，他对前后都了解清楚，这专业分工太细了可能就不行，所以我们还有多能工的这个体系。
1: 怎么去判定这个高效呢？
0: 主流的时间基本上3天的、5天的、7天的，更多的用装配啊，不拆除原墙面的粘贴啊，什么一些新材料、新工艺来解决这个高效交付的问题。数字化我们会让客户看到，哎，你的整个的进程的时间安排，比如说什么货到了啊，你自己心里就清楚今天该干什么了啊，因为你住在里面啊，确实今天在干什么，今天这个干完的活拍的照片你会看到啊，这些活都干了，而且当时留的有图有真相嘛，可以追溯质量啊，所以客户会感觉到，哎，整个这个过程中他是知道的，他是参与的。我觉得经理换新家就给客户提供了一个灵活选择的一个空间吧。以前局装的话，他就给你改一个局部的空间或者产品，如果是整装的话，他

0: 一定要塞给你一整套东西，对吧？其实我们这个就很灵活，你可以做换新升级，你也可以做局装局改，我还可以全案整装，客户可以自由选择。我希望在整个消费过程中，客户是很愉悦的，很轻松的。本身定位的一个就是复购型的业务模式，把客户交给我们的一个小的事情做好，对我们产生信赖以后，他会有复购，而不是说哎一次把它整到位啊，建一个宰一个，客户可以在我们这很轻松的、毫无压力的去选择任何的一种啊消费模式啊。
1: 我觉得，因为在家装行业里，那种被捆绑销售，
2: 对，
1: 是吧？被逼销售的这种现象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弄得业主很无奈。那么未来的这个经理换新家，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给业主没有任何压力啊，随心所欲的按照自己的这种需求，然后去进行选择装修，应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0: 更重要的说，我们有个 AI 系统啊，你说这个局部的设计师都不爱干，小的整装那个设计师都不爱干，都嫌小，活太小。但是我们经理换新家呢，我们开发了 AI 设计师，我们叫他全能设计师金小李。
1: 金小李
0: 啊，人格化的女设计师的形象，金小李呢，他会给你做设计，直接跟客户交互。啊，你只要用语言来表述，他只要能查到你的户型或者你提供了户型，你用语言来表述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家，想要什么样的空间，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金小李就会给你做出快速的做出设计报价清单，都拉出来了。
1: 金小李做的这个图，万一业主不满意呢？
0: 不满意改呀，而且他不用看设计师愿意不愿意，他自己直接对着 AI 系统直接说就行了，一稿不行，二稿，二稿不行，三稿，而且很短的时间内给你可以出好多稿。
1: 其实就跟我们现在用这些这个 AI 工具是一样的，就是我不断的输入我的指令，我输入的越详细啊，越具体，它给你这个图做出的就越接近你的这个要求。
0: 对的，它跟现在的 AI 工具不一样的是，我们是经过了开发的，我们底层喂养了它很多的营养的，比如说我们30年积累的这种产品体系啊，供应链体系啊，特别是我们这10年的数字化的这个经历带来的一些结构化的数据 AI 可以做出来能精准落地的这么一个设计。
1: 陈总说的这么美好哈，大家是不是都有点心动了哈？那怎么来落地呢？实现我们这些服务呢？
0: 整个的商业模式有一个很强大的中央厨房，对底下集成赋能。在前端呢，我们有社区店，我们有一个个的社区店给大家提供接触和服务。我们设想这么一种场景啊，下班以后夫妻俩带着孩子到我们社区店里面，然后呢大家在讨论孩子的空间怎么改造一下，大家哎都有一些想法，都可以跟金小李进行交互，做出方案来进行评比， AI 可能给你打分，说哎谁的方案做得更好，那没准孩子这个设计打分更高呢。 AI 就是知识平权嘛，那小孩子他虽然说没有家长的这个知识更丰富，但 AI 给他知识平权了，他把自己的想法输给这个金小李以后，金小李给他出的方案也许是最好的，
1: 最好
0: 啊，因为孩子的天性，他的想法可能更符合自己的需求，更具有那种天真浪漫的和这个创造性，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设计方案的这个过程也是很美好的啊，可以来一个家庭设计大赛。
1: 那这套系统我们业主自己能操作吗？
0: 当然能的。首先我们这里面本身后台就开发了 AI 的交互系统，交互这个事情就很简单，就像你现在用豆包一样，你怎么问他，他怎么回答你，然后进行这种交互，那么表达出你的心意，就你想要什么，你想做成什么，只要能找到你的户型图，或者你提供户型图再提供你自己的想法，就可以做出好的设计来。所以这种交互呢，别说成人了，就连小孩都可以，
1: 感觉就像逛这个楼下的超市一样，装修不再是这个低频或高额的这么一件事情，而变成随时随地的。我今天心情好，我到那儿去跟金小李那个聊聊天，我一看哎，新出一产品或新出一个涂料我很喜欢，那我可能马上就决定，就变成随时随地的装这个家了。
0: 我们5月20号是做这个经理换新家的品牌及商业模式发布，那么6月6号呢，我们第一个示范店正式开业了，客户可以在这个社区店里面啊找到接触我们的经理换新家。
1: 那我们这个社区店里头一般都是什么样的那种配置吗？
0: 你进去以后，它有这个金小李 全能的 AI 设计师。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非常善于这个服务的这个店主和这个店员，来给大家提供这种各种这个服务。所以既有真人的这个贴身的服务。为什么做社区店呢？就是因为离客户家里近嘛，离客户生活场景近，随时可以给您提供各种的这个服务。当然了，您也可以在虚拟空间里跟这个 AI 设计师金小李进行沟通，非常方便的，而且非常轻松的这个一个过程啊。
1: 再问一个走心的问题，比方说现在有个业主哈，他在住的这个房子已经十几年了，但是他现在还在犹豫要不要装，要不要换新。
0: 如果你现在对你的家居空间已经不满意了，该决策时就要决策，而且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便，你只决策一个局部，决策很简单，没有风险。它不像你说搬出去6到12个月把家里全砸了，全部重新来，造价也高，总价也高，自己要参与好多费心费力的事情。这个就是一个局部的空间，你可以拿一个小空间先试一下，经理换新家又满意又放心，你再决策后面的事情。
1: 所以我理解陈总的意思就是说，可能过去你对家里很多地方不满意，但是其实很多人在忍，忍着看看能忍一天忍两天忍几年的哈。就你最想对那一直忍着自己家一直不想行动的这个人说一句最想说的话。
0: 不要再做忍者了，要大胆地取悦自己，快速决策，找到经理换新家。
1: 毕竟在意你的家，也会在意你的生活、你的家人。因为咱们这期呢是讲的是 C 端的，主要是告诉业主，哎，这个经理换新家是怎么回事，然后你可以来。然后下期呢，讲讲家庭生活。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4: 老天还是眷顾我，
5: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灯。
6: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4: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6: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4: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7: 黑暗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6: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7: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怎么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0: 侧吸的，
6: 一手快，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跟蒙迪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7: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7: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8: 哇，迅速瞬间吸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7: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8: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7: 对，
8: 又来了。
7: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
8: 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烟味儿，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儿，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9: 就是没法擦。
7: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9: 在里边
10: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
7: 啊，
10: 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6: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8: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7: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7: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7: 哇，
8: 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7: 小智，小智，
2: 我在。
7: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相关部门有过

0: 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1: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0: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1: 是
0: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你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1: 啊，有安全隐患。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2: 你看看
1: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2: 真是不便宜。
1: 是的，
0: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2: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两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0: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这场面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7: 啊，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儿没有，你看这多旷多好啊，
4: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很干净。
3: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哎呦，说升级啊，但是宇阳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0: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2: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个 L 型就这个空间
1: 对
2: 特别的，
1: 它不是那种斜的
2: 是的。
0: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1: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2: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0: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2个风速，咱们看一下，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八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2: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0: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1: 哦，1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0: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2: 3挥手。
0: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1: 油烟机都会说话，
0: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
8: 我在。
0: 打开照明。
8: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1: 哇，来了，小智，
8: 我在。
2: 最大风量。
8: 好的，最大风量。
0: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你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呢？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8: 好的，清洗模式。
0: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9: 科技改变生活。
2: 对，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0: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2: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
9: 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2: 小智，小智。
8: 我在
2: 最大风量。
8: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这风力挺大的。
7: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儿没有。你看这多宽了，多好。
10: 机器处理没问题，
11: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5: 满意。
3: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2: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0: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2: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粒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0: 是
2: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0: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2: 现在是5档风量，880，
0: 880，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2: 890，940，950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0: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2: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0: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2: 球都悬浮起来了，
0: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2: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 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2: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9: 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2: 小智，小智，
8: 我在。
2: 最大风量。
8: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0: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2: 这不轻的，
0: 这应该有12斤吧，
2: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0: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2: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0: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2: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0: 可以说是堪称失火现场了。
2: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0: 可以，
2: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9: 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吸烟速度特别快，
2: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2: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0: 没问题，
2: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9: 没错，
0: 关闭烟机，
2: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1: 这烟又要出来了，
2: 又要出来了。你看，
0: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2: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0: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2: 咱们先看看这烟，
9: 好，
2: 能大成什么样？哇，
0: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2: 我看不见了。
0: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2: 啊，
0: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风一样打着旋儿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0: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10: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 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哇，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2: 哇，大好多了。
0: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2: 你看，没声了哟。
0: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2: 平静的听这个。

0: 几乎没有哈。
1: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2: 我看起来好漂亮，
0: 好先进的感觉，
1: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嗯，
0: 比我胳膊还长，
1: 一臂之长。
3: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垫一个，就咱那个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0: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3: 对呀，
4: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5: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5: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5: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0: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1: 对，
0: 美学很讲究。
1: 它这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0: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3: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0: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熟。
1: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3: 品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0: 好宽啊，很大，
3: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1: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呢，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3: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1: 是
3: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0: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
3: 你说
0: 咱妈呀，记不住呀，
3: 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1: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3: 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0: 就非常人性化。
1: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0: 炖汤都够了。
3: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0: 我们家那
1: 而且原来咱们这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4: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7: 不知道这风力挺大的，
8: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不能行，这没有，你看这多宽了，多好，
6: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4: 吸力大，排烟快。
9: 哇，这跟着火没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3: 小智，
10: 我在
3: 最大风量。
10: 好的，最大风量。
5: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4: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5: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5: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5: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今年这款灶具

0: 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零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1: 我们
0: 点火特别费劲。
1: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0: 是我们做到了零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火
1: 就可以了。这么快？
0: 对，松手就可以。
1: 真的是哈，
0: 完全不用您说摁着半天了，
1: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0: 对，
1: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0: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1: 哦，这样
0: 非常的简便，
1: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0: 对，
1: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0: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1: 就扑锅了。
0: 对，
1: 现在
0: 扑一锅了
1: 啊、
0: 哎，火灭了，
1: 这气儿还在出。
0: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1: 太吓人了，煤气
0: 一个打火机
1: 中毒，
0: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1: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0: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2: 哎，这个好。
0: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1: 哎呦，
0: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1: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0: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

0: 这一坐着就能看见自己肚子了。
1: 是的，
2: 这可能多少内脏脂肪就有点超标了。嗯，有可能是脂肪肝啊、脂肪胰的问题，陆陆续续就出来。
3: 对对对。
2: 最重要的是它影响我们血糖啊。
1: 对。
2: 但它怎么影响的呀？
1: 那我们看一看这两盆乒乓球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正常人当吃完饭以后，我们能够产生这么多黄球，代表的就是它产生了一定数量的胰岛素。嗯。那我们再看看这一盆是有内脏脂肪沉积的人吃完饭以后它产生的胰岛素，
2: 这就是冬梅姐产生的。正常人分泌的这胰岛素怎么还不如冬梅姐多呢？分泌的多了，这不应该降糖吗？怎么血糖还会升高呢？
1: 这个黄色的是我们正常的这些胰岛细胞，也就是呢它能正常工作。白色呢其实就是已经休眠了的胰岛细胞。所以呢我们别看这个球产生的特别多，但是其中有一大半其实都是无效的，
2: 不工作的。
1: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它是已经被休眠的，或者我们说它是不工作的。那这个时候即使它有很高很高的数量，其实也没有把我们的血糖控制下来。如果我们要是不控制我们的内脏脂肪，任由它发展，那可能到了一年两年三年之后，这个黄球就越来越少了。那当黄球越来越少的时候，血糖就会越来越高。那么现在可能还没有到糖尿病，还是一只脚迈进去，那可能过了一年两年之后，就是两只脚都迈进去了，就成了糖尿病了。那我们糖尿病逆转的关键其实就是唤醒这些沉睡的胰岛细胞。
0: 那这还有一个缓冲期啊，
2: 我们哪些朋友需要哪些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可
1: 达到我们的糖尿病逆转，也就是我们说的能停药，我们给出几道自测题好不好？
0: 好，
2: 您的糖尿病可不可以逆转？首先第一个，您是不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
3: 我是。
0: 不知道。
1: 那对于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其实一般得的都是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呢，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可能通过控制饮食、加强运动或者用一些药就能够控制您的血糖。一型糖尿病一般指的都是它完全缺乏胰岛素，更多的见于一些小朋友当中。
2: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糖尿病诊断在五年之内吗？您是十年了，
3: 对对对，
0: 我是五年，
2: 算了，
0: 五年之内，
2: 您是五年之内，嗯 ，C 肽指标达标了吗？啊，它达标的这个标准是空腹大于1.1，餐后两小时是大于2.5 ，C 肽指标大家关注过吗？
0: 没听说过，
2: 没听说过。这个检查是在哪儿能够查出来啊？
1: 这个 C 肽呢，其实就是我们抽血就可以检测的。那么 C 肽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就是我们胰岛细胞功能，就是看我们的胰岛细胞还在不在干活。我们起码呢得让它再干活，我们才能去唤醒它。如果它完全不干活了，那可能就很难唤醒。所以 C 肽其实代表的就是您的胰岛细胞功能，
2: 就跟这球似的。
1: 对，
2: 如果说这全都是被唤醒干活的，这 C 肽指标就是正常。
1: 是的，
2: 如果说像这一盆好多呀，这胰岛素分泌出来不干活，说明这 C 肽指标就没达标，
1: 或者说根本就没球，那它可能也不行。
2: 还有没球的。
1: 对，没球，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一型糖尿病的病人，他完全不产生胰岛素，那他就根本没有球，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谈不上唤醒了。
2: 第四个，您是超重或肥胖人群吗？
0: 是。
2: 草草的就把手举起来了。
0: 哦，这肯定是。
2: 黄元一，您不是已经瘦了十几斤了吗？
0: 但是我还没到正常体重呢，只不过是瘦下来，比原来瘦下来一点。
2: 您说刚才我们这几个问题都是肯定的答案就有机会，还是说只要有一项是肯定答案，我们就有机会能够停药或者是减药？
1: 如果我们四个问题大家都是肯定的答案，都回答了是，那应该说呢，恭喜您，您能够停药的概率非常非常高。在这项研究呢，其实是在英国完成的一项研究。那在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对于这些肥胖的人群当中，如果这个减体重能够达到15公斤以上，这些人其实有86%的人在一年的时候都实现了糖尿病缓解。那什么叫做糖尿病缓解呢？就是我们可以停用全部的降糖药物至少3个月，3个月以后呢，我们再测糖化血红蛋白，这是我们反映血糖控制的一个指标。如果糖化血红蛋白依然在6.5%以内，那这个时候就叫缓解了。比如说刚才我们叔叔说他已经不在五年之内了，他到了10年了，那我想呢，您也别伤心，我们也依然有可能让您把药稍微往下减一点，可能不能够实现完全停药。

0: 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希望把我们的药减得少一点，血糖控制得好一点的。
1: 哎，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减得还行啊。
3: 您现在吃几种药啊？
1: 我现在六种。
3: 六种药啊，相当于吃饭的时候，首先脑子想的是
1: 对对对，
3: 这个药吃没吃？
1: 每天，早起来第一件事先想着吃药，晚上也要想着吃药。吃饭之前也要尝吃药。
3: 哎呦，来这一次录制之前有想过有可能减药吗？
1: 没想过。
4: 您提到的减了重之后，就可以把我们的胰岛素由这白球变成黄球。
0: 是的，
4: 再把它给唤醒了。
0: 对的，我们唤醒之后呢，一个是我们白球变成黄球了，另外呢，我们也就不需要那么多黄球了。我们不需要让我们的胰岛细胞一直一直在超负荷的工作，那这样呢，其实它也就能够维持更长时间它的一个运行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小实验，有两组人，这两组人呢都是健康人，都没有糖尿病。那么一组人我们让他吃饭达到了一定的血糖水平，另一组人呢我们就给他静脉输葡萄糖，让他也达到了同样的一个血糖水平。一组是吃进去的，一组是输进去的，那我们猜想他的胰岛素水平应该一样，对吧？但是实际上我们做出来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会发现呢，大家如果看一看这个大屏幕啊，大家就会看到我们下边的这条粉色的曲线，就是代表我们用静脉输注葡萄糖它所产生的这样一个胰岛素的分泌情况。那我们上面这条深红色的曲线，就代表的是口服葡萄糖的时候我们身体所分泌的胰岛素的情况。
3: 这深红色就口服葡萄糖的时候有一个高峰。
0: 是的，而且呢明显的要高于我们静脉输注葡萄糖时候所产生的胰岛素的量。因为我们胰岛素是降血糖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胰岛素，那也能够帮助我们降血糖。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呢？因为我们的胃肠道其实也在产生一些激素，这些激素它也在刺激胰岛素的分泌。所以呢当我们胃肠道进去了这些食物的时候，这些激素也会影响我们的胰岛素分泌。因此呢其实我们细嚼慢咽，就让我们胃肠道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反应，产生出更多的胰岛素水平。
4: 您说这吃饭的顺序有讲究吗？
0: 其实也是有讲究的。我们建议其实最健康的这种进食的顺序啊，应该是先喝一点汤，或者说我们喝一点水。那另外呢，在喝完汤之后，我们比较健康的是应该吃一些绿叶菜，这样呢也是增加我们的一个胃肠道的饱腹感。那在吃完菜之后，第三个应该吃的就是建议吃一些肉类的这种食物，高蛋白的食物。那最后我们再吃碳水化合物，也就是我们说的主食。那如果按照这样的顺序进餐呢，一方面我们可以让进餐的总量减少，另一方面呢也可以把这种最影响血糖的其实是碳水化合物把它放到最后，吃的最少也可以让我们的血糖控制得更好。
2: 哎呀疼啊，这已经疼了。
5: 颈肩僵硬、腿打软、腰背酸痛、手发麻，这些常见的症状统称筋骨病，可能都是您身体中的十字节在作怪。
6: 骨头也是比较扶正，让这个筋骨平衡之后，哎，自然而然你这个经络气血都通了。
5: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教您如何打散人体十字节，缓解筋骨病，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啊，给你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1: 嗯，
2: 实际我们使用面积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1: 哦，
2: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那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1: 哦，
2: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1: 哦，
2: 对，你这样做个6-7人，轻轻松松的，
1: 哎，
2: 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儿的时候，这完事儿了就。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这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0: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长存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2: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6万能做下来，去结果就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漏项，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那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0: 低价引流、刻意漏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2: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毛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比方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已经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的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项 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3: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1: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2: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
1: 嗯，
2: 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

0: 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说的一清二楚的。
1: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的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进行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们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没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2: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0: 首先呢，咱们的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出位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的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咱们也是从即日起截止到5月31号止。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排、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扫平、网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擦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选完不算完，怒后继续砍，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5: 宠辱不惊，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他也好，
6: 我没损他，
5: 你就是损他。
7: 就开始争宠了，哎，这时候啊，你说整天说真找呀，那大姐这个也没问题。
5: 我已经放弃
7: 游泳，
5: 我已经放弃了。您听见没有？您选两天您就放弃了。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8: 对，
5: 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
8: 才能看出专一的心态？
4: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孙秀琴，71岁，辽宁户籍，丧偶，企业职员退休。
9: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整天宣传呢、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
10: 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无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
4: 一号男嘉宾郭志孝，76。

0: 岁，北京户籍，离异，工人退休，
1: 经济实力5000块钱左右吧，起码你有个独立住房吧。
2: 您是对我们女士比较满意是吗？
1: 满意啊，她没有负担呢。
0: 二号女嘉宾安红梅，59岁，北京户籍，离异，商业退休，
3: 必须有房吧？
2: 多大的房？在哪儿的房？这有条件吗？有要求吗？
3: 5环以内的，60平以上的，车最好也有，工资5000以上吧。
0: 二号男嘉宾李广泰，75岁，河北户籍，丧偶，铁路职工退休，
4: 尿了给他换，拉了给他擦，就是说这个凭良心来说，那么大岁数了，跟你过了好几十年了。你要撒手不管，合适啊，是不是？
0: 三号女嘉宾孙玉范，69岁。

0: 给你们吹一个《荷塘月色》吧。我们坐那听《荷塘月色》，嘟嘟嘟。
1: 您就想您现在自己练的，把别不耽误我们再
2: 我吹个东方红，我能记着扎实点。
3: 行啊。
2: 你妈，这玩意吹不响了。
4: 您吹的再不那什么，也比您那二胡拉七首曲子强。
0: 您知道，在这之前啊，我就坐在您那位置啊，表演过二胡，
2: 干过这事儿，
0: 干过这事儿。你看，真拉不出调来。
3: 真有这事儿啊？
0: 真有这事儿，
4: 真有这事儿，是吗？
0: 他笑的好家伙，差点岔过气去
4: 了。嗯，
2: 哎呀，不纠结了。
0: 您千万别纠结，
2: 我兄弟都替我操练过了，
0: 所以说
2: 我就不感觉怎么地了，那不就是小事儿？
4: 别说了，小菜一碟吗？您多大气呀！不行，我再来，不行，我再来。
0: 您知道，通过这事儿，我发现您有一种就是性格啊，表现出来的那种顽强、不认输的精神，就说这事儿我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干，就干到底，是吧？就这点哈，让我特别感动。再一个，我就发现啊，您。就是他很有章法的，比如我这次我走上选择平台，我到底干嘛来了，他好像就有一个规划性质的，我觉得这个您也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有您给我衬的这样啊，真舒服，现在都感觉挺松快的。
5: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
0: 我还真是，我这就这网球找就打球打的，
5: 先疏通
0: 、哎、
5: 然后这不是穴位吗？
6: 这
5: 里边哈，
6: 位置
5: 我都痛点了。
0: 谢谢
6: 您，才哪来的说
5: 他不客气，
0: 你看把你累的、
5: 没事，不管跟谁，靠自己的双手，就将来我再找男的，我不说靠男的家还吃一吃饭，我们家老人都不说这句话，男女平等，都差不多，合情合理的安排。你别说我养的你，你别说养的我，我喜欢这样事儿的。俩人都非常像这位带领带这个健谈哈，聪明，有智慧哈，能谈出一二三来。
4: 这姐姐也说了，就看上领带了。
0: 哎，你先别，对，
5: 那领带有个特
0: 点，我当时就后悔，我应该把我这领带借您，我看这
5: 领带不主要，借你
2: 不好使。
7: 刚才我自己有跟我自己做评价了，我是最佳七人榜。
0: 哦，你选的是您啊？
7: 对，
2: 他不是男一号，你是男
7: 啊？对，男二号。男二号。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今天这个一号大姐是吧？
0: 嗯。
9: 哎，我觉得真是见过世面，特别精彩啊！她你看，那宠辱不惊。
0: 嗯。
9: 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她也好，
0: 我没损她，
9: 你就是损她。怎么激动她也好，怎么样打压她也好，人家大姐就是个气雷。人家说吹。
0: 不是。
9: 虽然你东方红没吹出来，但是我觉得你的诗词朗诵那个《沁园春·雪》，很精彩，妹妹给你点个赞。
0: 好，
9: 谢谢。而且今天面对这个一号先生的自己的坚持自己的那个想法的时候，我觉得你表现的也挺好，挺大气，没有失态。
2: 这个你对我印象如何？你得有点主张不？你要是觉得我行，你还见人家干啥呀？你要是觉得我还有不满意的地方，你可以选择别人。
10: 说我这儿没有任何负担，说您还有负担。给儿子还回，儿子还得还那个每月的那个贷款，所以这点呢，我有点暂时接受不了，是这个意思。
2: 那你接受不了就不接受。
10: 那你家有什么事我还得管，我就怕
2: 你家
10: 有
2: 啥事，
4: 人家没有负担，
2: 我家也没有负担，我家就2000块钱，我把退休金给我儿子帮着还点贷，剩下其他我没有。
10: 我不想找负担，人我是看上的。
4: 人有退休金，退休金也不是2000，大哥。
10: 他就说那意思，
4: 对呀、
2: 我吧对他也有介意，他这个婚姻这么复杂，我也有介意。
4: 继续见，
2: 但是如果他真的实实在在的对我没有意见，我可以包容了。但是他对我还有介意，只用这2000块钱，他还挺在意的，那就算了，大哥。
10: 行，
2: 是不是？你找那个，你最好找一个带庄园的，带车带房，那是最好。我也祝福你。
10: 行。
2: 我对大哥印象确实是不错，开始啊，说实在的，大哥

0: 前期那些我都包容了，但大哥突然提起我这个2000块钱给我儿子交房租了，他显得太小气了，当面说不算讲究你。
1: 大姐，我告诉你们，大哥已经后悔了。
0: 我这人做事儿，我是深思熟虑，想做的事儿就一定要做，做不到的事儿放弃。我努力了不后悔。凭我本人人品好，性格开朗，各方面都多少有能力，我找一个能看我眼缘过得去的，能和我同频的，我觉得慢慢能遇到。因为我对男人对女人，凭我多年做妇联工作、计生委工作的经验，都知道应该怎么对待，从来不在别人面前说我丈夫这么不行那么不行，从来没说过一个字儿。我丈夫就是在我们家最优秀，在外边10个8个人当中他也是最优秀的。一定要抬高别人才能自己有尊严。我觉得如果有朋友愿意不嫌乎我这人又学这又学那，积极上进，可以找编导和我联系，我愿意和我的有缘人成为朋友，那最好要是能成为夫妻，那是我最骄傲的事儿。我就说到这儿吧，让大家说太多了，
1: 说的太好了，您。
2: 这老哥是不是刚才您想说点什么呀？
3: 我想说，真不错。
2: 真不错，
3: 我就刚试探性的2000块钱不行，这就烦了。
2: 好，那现在的想法呢？2000块钱行不行啊？
3: 都当朋友走吧。啊，都当朋友，咱找找感觉，
2: 找找感觉，
3: 感觉大了就自然成了一道的，是
2: 吧？我刚才看到了您又加这位女士的微信，
3: 不是这个加呢？啊，我知道，但是小妹我也加上了。
4: 啊，对啊，不是一个，今天啊，我是掌上明珠了，
3: 当然
4: 就是掌上明珠。
1: 刚才我怎么觉得您光撒网呢？
3: 不是撒网，刚才他说那句话真的，像您老苦闷的不行，您给说两句，给他劝一劝。
2: 这个事儿
4: 不用劝，我没事儿，我挺好的，
3: 是吧？那行，
2: 就是他能勇敢的走上选择这个平台，我觉得是对自己的最大的这种解放。您往这一坐哈，挺从容、挺镇静的讲您的这个需求啊、要求啊等等，展示在这个电视机前，那广大观众呢都会看到的这点。真的是挺好的。
5: 真正说精彩时刻，我觉得还是我们的男一号。
1: 我还想，本来想您说完了我说呢。前半个小时全都乐意，全都好，转折点就在那个2000上，忽然呢就一切就都不行了，怎么都不对了。结果下去好像又后悔了。
5: 后悔？您给我的感觉啊，也并不是说后悔。为什么说后悔？我觉得您在犹豫。俩人并列第一，在您心目当中，给他们女士的想法，你别看他们都乐呵呵的，心里边都打着小算盘呢。这男的什么想法啊？加了一号也加我，他到底是我行还是他行啊？我觉得像您这种条件，您选择的他符合您的条件，您就大胆的去追求。你别说咱是朋友，都是朋友。我这朋友5年了都，到现在你
4: 都在路子上走的了。
5: 哎，就全在路上走，咱们在路上再走2年，78了，还有多少选择余地啊？就是再往越往前走，机会，路，
4: 我们都在内，快马加鞭。
1: 这大哥，我给您提个建议，76了，抓紧，不要两个同时谈，回家好好想，深思熟虑，只抱着一个谈，两个最后鸡飞蛋打，您一个也捞不下。
3: 我知道。不是谈，先得找找感觉啊。
5: 对，
3: 这感觉没有，你谈什么？
1: 找感觉也只能是找一个的感觉。
3: 不是，你说这个一人开馆子挣钱，闯北京容易吗？
2: 真是不容易。
3: 现在一个男人没有，他需要旅游，需要他这开小买卖，我可以给他打个水啊，他扎针灸啊，可以找揽客是，这我都能干。我就喜欢找一个有田园的或农家院的，可以开这针所的。哎，这时候啊，你说整天说真找一个像大姐这个也没问题。出去旅游去玩去，是吧？这也行，
4: 适合他旅游。
3: 真的，我好旅游。
0: 我已经放弃
3: 游泳，
0: 我已经放弃了。
3: 其实
1: 您听见没有？您选2个，您就放弃了。
0: 我放弃了。
1: 我刚才给您说的就是必须专一，
0: 不论女同志也好，男同志也好，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4: 对，没
0: 信念。
4: 哎，给底下咱也这么说吧。
0: 是，
4: 给那屋说我也这么说。
0: 你相中谁了？ 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
4: 对，你说的心里话，
0: 你说是不是啊？这还是十八岁之前吗？
4: 还能看出专一的心态。我这人就这样，
0: 对，这事儿就不要犹豫了，
2: 对，
0: 犹豫啥呀？
2: 所以我就坚信啊，
0: 嗯，
2: 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就是你们几位都会收到热线电话。
6: 吴大哥，你有热线吗？
1: 吴大哥的热线，
2: 我也有，我也经常收到
4: 电话，
2: 但是我也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啊，比如说现在跟我联系的人，跟我联系，但是不跟我见面。也有这种情况啊，
6: 各种情况，
2: 各种情况都有。为什么人觉得我的经济情况不好啊，不如他们，是吧？说我们不行，就以兄妹相称吧，等等，他还要联系。我也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您有什么体会？您说。
6: 还应该早点来，我
2: 对啊，
6: 我看选择看了特别长时间了。
7: 结果没事就过来，你俩人说完了，
6: 这个也挺难的。就是说，俩人真的碰到一块儿，各方面都符合，两个人都愿，这很难，挺难的。对，时间特别长才行。
2: 对，
6: 早
1: 其实我建议你的条件要稍微放宽一点，像什么年龄啊、住房啊，就包括你们几个，真的。
6: 房我没房，我必须找一有房的。那个年龄我已经大十岁了，因为我原来我都不接受。
1: 因为现实状况吧，就是男的比女的少的多的多，男人选择的余地特别的大。
6: 嗯。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就是说我们在单身的情况下一定要做最好的自己，
4: 对，
2: 这样才有可能遇到最好的别人，是不是？
0: 首先得保证前提下思想健康，想的说的全是正能量。
2: 嗯，
0: 另外一个身体健康。
2: 嗯，
0: 你身体有健康，
2: 嗯，
0: 你才有能力选择任何事情。我们保证一个好身体，我们就有权利选择更多更多的男士。另一个，大家好多男同胞都这样想的，他要不要彩礼呀？他要不要买这3斤4斤呢？我想现在有职业的女性都活出自尊来，如果你想给，可能她通过别的方式把这笔钱花在咱们俩的生活里，不会想通过这个谈恋爱也好搜取哪个男同胞点金银财宝，没那意思。这是我的想法和做法，因为现在谁都不穷，现在这个只要要强的女性谁都有两个存钱儿，还用低三下四伸手吗？我觉得就是给多钱我不一定要，你要赏，你要领着旅游去，没准跟你去了，通过不同的方式人家也会花出一笔。我觉得也很多女同胞都是这么想的，是想看你有钱就嫁你了吗？看你有钱就跟你俩登记了吗？看你有房屋我就要跟你俩谈谈吗？没那意思，自己啥都有，坚强地活着。
2: 嗯，
0: 是不是？
2: 对，而且我觉得男士吧，他如果真正的爱，从心理上爱上对方的话，他是愿意付出的，包括女士都一样，他不是去索取，而是去付出，是吧？
0: 对，你说太对。
2: 人嘛，他是高级动物啊，你看动物界都是这样的，你就看那小公鸡儿，他有点好吃的，他为了讨得女士的欢心，他呱呱呱呱呱，哎，都把这个东西给这个小母鸡嘛，他都是这样的。
0: 你说动物都会，
2: 哎，
0: 你说在高级动物是不是得加个更字儿？
2: 对，
0: 那更会。
2: 是。
1: 但是人的思想比动物可要复杂的多得多。
2: 对呀、啊，这就看你到底要什么，这一定要明确。
1: 而且。都不是年轻人了，年轻人相对思想要简单一些，都到这个年龄了，
2: 是
1: 那复杂程度要高得多得多。
2: 这里边思雨你说的特别对，就是这里边还有一个初婚和二婚的这种区别。你初婚的时候他不考虑这些，是吧？基础条件大概都差不多。二婚的时候这情况就太复杂了，确实
4: 各有各的生活，
2: 对，
4: 年代的历史
2: 牵扯到的人也多，是吧？家庭
4: 没有爱情的结局啊，它不是融合到血缘关系，
2: 没错。
0: 这都江山难改本性难移的年龄了，你想改变谁呀？你是说你明天你少溜达，
9: 能行吗？你明天别吸烟，

0: 能行吗？管不了谁了，只能说接受这个人，就接受他全部，就爱屋及乌了。
1: 嗯，
0: 就是搀扶着，互相照顾吧。有病有人给端杯水，拿片药，是不是？有点啥危难招灾，有个谈心说话的人儿。晚上睡觉了，打雷了，有个差样的动静不害怕。出去旅游有人拎包，有人也那个，有人看包，有人拍照。
2: 要求不高，还要求不高啊，这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的。有钱的出钱，没钱出里外，没钱出人情。您都没有，您出个热情，您热情都没有，您还怎么接触啊？是吧？现在
3: 最起码还有个陪伴。
2: 是。这肯定的，你要是出这份上错了，就得坚决陪到底。
0: 现在就缺陪伴，
2: 对，
0: 就缺陪伴。如果不孤独，不上这个选择台来，上选择这个台来，面对全天下很多人，说实在的，脸面有些时候还想一下子，真是有点过不去。但是为啥一勇敢的就冲出来了呢？就是孤独到一定份上了，缺少关爱，缺少陪伴。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咱们白天在录制过程当中都特别觉得您的说法哈、对他们呢很有启发，就是我不求什么经济条件多好，你假如没房子都可以到我那儿去住。
6: 我的想法就是找就是和我能近一点的，因为我吧一个人也无子女，再一个我有房，我甚至找一个他有退休金，找个土话说倒插门的都行。我从基础上说，从根上说，发自内心说，我一直这么想。因为啥呢？一个是年龄问题，因为我有亲身体会，咱也没成，第一个离婚是客观原因，又找了一个，在生活当中都存在这种AA 呀、经济呀、自我呀、这个利益问题，所以我就很简单的总结出来，自己就放平心情了。不管找哪个男的，你挣6000，挣10000，咱们到一起生活，合情合理。
1: 嗯，
6: 我别搭你，我是个弱势女的，你也别搭我，差不多。钱不是问题了，你看不管哪个，金钱就摆在第一位了。现在我都恨的这些人的观念，能不能改变？我恨之，恨之入骨。我就做一个典型的不那样人，我就不那么想，我就不那么做，能不能带动大家都改变？
5: 这个就是您这个想法，需要像马斯洛提出那个需要层次理论，就是最低层次呢是温饱生存，
6: 对呀，
5: 然后第二层次是安全的需要。那么现在呢，咱们已经都不在这最低的这一二层次，现在我们已经走入到什么呢？爱和归属的需要。
6: 对呀、
5: 我们需要有爱，需要有老伴儿，实际上这是我们找一个归属，
6: 乐观的生活。
5: 就是您怎么就是提出来说，你男方假如你没房子都没关系，
6: 没事儿，
5: 你可以到我这儿来住。
6: 对呀、
7: 他有房，而且他愿意，他前面是那个刮痧什么的门脸，后面是他自己住家，是吧？他有房，他有这条件，可不是？
6: 那你没条件，你上男方家去也行啊，有他一张床，有你个地儿就行呗。
5: 不是，
6: 他要求什么？
7: 不是更好？
5: 妹妹，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有的，你比方说，不管是男士也好，女士也好，他都有这个基本条件，他就不愿意提出说你必须得有房，我要上你那儿去，他就不愿意提出你要没房，你也可以上我这儿来。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7: 对，有这样的，
6: 对，这是活的，俩人协商。那一般男的多数都有房子，你有不更好吗？那咱两下住呗，要是这种情况，那你要真没有了，你孩子给房子都给儿女了，现在北京房之前都先过户到儿子身上，完了男方不让他爸爸找，这种情况很多，我都遇着过。他爸说：“小孙呐，我跟你说，我就相中你了。你长得也行，体型也行，你还有技术。我儿子回家一商量，不同意。爸爸，缺你吃，缺你喝，就这样。现在这儿女啊，你说听起来来气不？
0: 主要是他老爹有点房产，有点钱，
6: 不就这问题吗？
0: 没有的吧，儿女也不干涉了。” 所以说咱们能不能把这些事儿都撂下，不提前不提防，
5: 不是，就不管怎么说，那你可以说双夫妻双方在结婚之前各自做对以前婚前哎对呀、啊、做个公证不就完了吗，并不影响儿女的继承啊。
6: 现在哪个女的上人家图一钱呢？
0: 不是真有，
6: 是不是
0: 有这样的？
6: 有这样的，
0: 咱们说这句话就是教育大家，
6: 是不是？你
0: 女的也不要这么想，男的也不要这么想，这婚姻不就好处理了吗？
1: 就是您这是比非常接地气的，
0: 对呀、啊，
1: 是吧？
0: 不就现实，
1: 对，
0: 结合点现实，不讲那种好高骛远、不现实的事儿，找男的靠山呐，靠啥呀？我有病了，给我打个120，给我拿点水，
1: 对对，
0: 药，就靠的是这个。
6: 咱们这个平台搭建的太好。
0: 我举个例子，我干个傻事儿，我这处个朋友，别说人名姓了，就参加那个。那叫保险公司现在都不愿意参入嘛哈，参加又吃又喝的，我本来我都参加多少次我都没入啊，这个老伴儿就是处朋友啊，男朋友说的可好可好了啊，虽然你有时间我陪你，那个你生活有困难我管你，我为了你索取你这个男人我就入了，入个20000，一年20000，入了6年，我今年都70了，我待入6年，我能活到76了吗？
1: 能，
0: 咱就说这意思了，我就不甘心的，我宁可投资10000万，我白扔，我索取你的心，我没索取
6: 你所住，
0: 你说我寒心不？
5: 他让您入了保险，他就
0: 这你不管了，人说啥，你没写我受益人，我不是写你，我不指的你，这个他走绿通的，一旦有病了躺下了。挂120，你最起码直进的人吧，你比别人快吧。我是要求是这个。
1: 刚才你听了他们俩的这种说法，你有什么感想？
7: 现在大多数子女都是比较支持父母的，都是挺开明的，而且我看过选择好多集，人家亲友团什么的。孩子子女都是同意的，都是
0: 同样男女，
7: 都是那个。愿意积极，非常积极，愿意支持父母的。
3: 大家好，我是安红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啊。
5: 那个刚才经过那个大家的评选啊，结果出来了，最佳人气奖，恭喜您，是您获得了啊！
0: 谢谢。
5: 最气人，您说的还真对。
1: 我还认为
8: 我说啊，招三不招两，让你不爱听。
5: 不是，这老哥真有预见性啊！
1: 刚一开始我说那您最佳新人奖应该是给他，我的认为。您这个得到最佳人气奖，您有什么想法没有？大家
0: 感慨几句。我挺骄傲的，挺高兴的。再一个，我虽然说了，我就能做到，这是一。二一个，我也号召大家的思想都转变，咱们的个人问题就好处理了，就没有这么多单身了，男的女的这么单过太难受了哈，就是孤单受不了。我说我自己在家待都待出哑巴了。屋里连个人都没有，就拿手机作伴，这不成了哑巴了。所以我就想到，其他单身不都是这样？所以咱们应该现在把思想放平，好好的成为一个家庭，有个伴儿，互相有个搀扶照顾。说的谁有病了，他别说他有病，他比兔子跑都快，别整这个，别跑那么快，
5: 对，
0: 别跑了就，
5: 别对，
0: 就得照顾我，照顾你，你得照顾我。那我就这命啊，那你说我跟你俩领证了也好，不领证过日子了，你夸他得脑血栓了，那我还能说你得脑血栓我就亏你过了？我不说你，举着例子，举着例子说男的女的在一起啊，当时谁不想好啊？好处努力，坏处着想，不管跟谁搞对象，这个一处坏处的事儿都得想得到。
6: 对，这个妹说的非常对，人家平时都很健康，非常健康。等你嫁给人家到那家的没到了3年，他酸了，
0: 那就是
6: 酸了，你葫芦葫芦就走了，
0: 就是
6: 摸摸良心想一想，如果要有这个想法，你也就别找了，别做那个什么玩意
5: 丧良心的
6: 丧良心的事就别干了。
5: 对，说的
0: 那先走这步就得想到这儿，
6: 如果没这想法就别找。
9: 其实这个。不是您要声讨就那什么的，是要看双方二婚以后你们双方的感情到那儿了，他肯定会伺候你的。
1: 好，
9: 感情需要时间，就要抓紧赶紧找，有一个培养感情的时间段。
10: 汗蜜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什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选择还有话说，明晚接着聊。
11: 谁选的我啊？你们？
1: 我跟你说，
0: 我选了。是
11: 对呀、啊，那你就是最佳新人奖，你就是最佳新人奖。
1: 不是，可您可不是一票您就当成最佳新人奖。那我的焦点全在他身上。
9: 您怎么着啊？啥意思啊？
0: 我在下边那个房间里头，我对他印象也是这样想的。
1: 啊、对，
0: 大姐知道啊？
1: 好，
0: 是还是
1: 先
0: 给
1: 又换？
0: 先
1: 谢谢，
0: 先给你小哥哥，小哥哥。
1: 哎，谢谢，谢谢。
0: 那叫小哥。
9: 您接受了？
1: 不是不是，人家献给我，我肯定得先接受。这个花可不是咱们在现场的那个献花，
12: 这个就现场
9: 一样。
10: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3: 爱生活每一天。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2: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百的。
4: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3: 没错。
4: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3: 没错。
4: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5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3: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4: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1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0: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4: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3: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1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5: 15-16度，
4: 15-16度
5: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6: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1: 满意满意，
4: 嗯，
1: 质量挺好的。
4: 嗯，
1: 21度，
4: 21度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4: 嗯，
5: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4: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5: 对对，它不直冲啊。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4: 嗯，
6: 所以你看，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7: 现在我1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4: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嗯，
8: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4: 嗯，
8: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1: 关键是质量好，
7: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5: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4: 嗯，
6: 所以你看，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 关键是质量好，
4: 嗯，
9: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3: 没错，
4: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3: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4: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3: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4: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9: 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5: 对，
4: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3: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4: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3: 是的，
4: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
3: 哎，降了100左右。
4: 对，两片
3: 哦，
4: 现在
3: 又降100，
4: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3: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4: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3: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4: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咔， 看到没有？
3: 哦，
4: 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3: 它比刚才这七片的
4: 还厉害，
3: 红外线效果更好。
4: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0: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4: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10: 哇，好大呀！
11: 好敞亮啊！
4: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12: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11: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3: 有多大差异？
14: 差在几微米？
4: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11: 对对对对。
10: 哎，小苏，这台机是干嘛的？
12: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4: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11: 打孔。
4: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11: 了。对，
12: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11: 这词儿是
4: 听都没听说过，
11: 没听说过。
15: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4: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11: 对对，
4: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6: 太棒了，
4: 太棒了，是不是？
16: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4: 嗯，
16: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4: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6: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4: 啊，
16: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11: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11: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9: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4: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

0: 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2: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1: 是的。
2: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1: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2: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2: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 开始变深了。
2: 嗯，
1: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2: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1: 对，辨别不了。
2: 嗯，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2: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4: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1: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百的。
2: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 没错。
2: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 没错。
2: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 什么开启哨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
5: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2: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0: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2: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1: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6: 15-16度，
2: 15-16度
6: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7: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
2: 嗯，
3: 质量挺好的。
2: 嗯，
3: 21度，
2: 21度了，
8: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2: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6: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2: 嗯，
6: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2: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6: 哎，对，它不直冲啊，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9: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9: 嗯、对。
8: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2: 嗯，
10: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2: 嗯，
10: 所以性价比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9: 这料特别结实。
6: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6: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3: 关键是质量好，
2: 嗯，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 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脚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2: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2: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8: 现在特别暖和，
2: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9: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9: 对，
2: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2: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1: 是的，
2: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了，
1: 哎，降了100左右。
2: 对，两片
1: 哦，
2: 现在
1: 又降100，
2: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1: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2: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1: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2: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
1: 哦，
2: 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1: 它比刚才这7片的
2: 还厉害，
1: 现在效果更好。
2: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0: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2: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11: 哇，好大呀！
8: 好敞亮啊！
2: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11: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切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切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8: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2: 有多大差异啊？
13: 差在几微米？
2: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8: 对对对对。
14: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11: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2: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14: 打孔。
2: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了。
8: 对，
11: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8: 这词儿是
2: 听都没听说过，
8: 没听说过。
12: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
15: 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
12: 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2: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16: 对，
2: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7: 太棒了，
2: 太棒了，是不是？
17: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2: 嗯，
17: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2: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7: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2: 嗯，
17: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16: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2: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两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1: 是的。
2: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1: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2: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2: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 开始变深了。
2: 嗯，
1: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2: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也无法评判的地方，
1: 对，辨别不了。
2: 嗯，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六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2: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0: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1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9: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
1: 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2: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3: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1: 嗯，就是这个味儿。嗯。驴肉是真香，
4: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5: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儿。
1: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

0: 买六赠三，足足九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六个、啊、你知道多少钱吗？
2: 多少钱啊？
1: 猜猜。
3: 六七十，
2: 也就六十多块钱，
3: 差不多了吧。
1: 60多，108。
2: 买几个？
1: 18个，六个呀。
3: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啊、它确实不便宜哈。
1: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啊、这样啊杨大厨、嗯、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2: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1: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啊、对吧、啊、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2: 啊，这个方法快。
1: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2: 3两的净驴肉。哇、
3: 哦，呵，那、哎、好新鲜啊！
2: 对，
1: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2: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
3: 哎，还挺顶刀。
2: 而且你看它那纹路很清晰的，
1: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2: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1: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
3: 好香啊！
1: 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2: 啊，对。
1: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
3: 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1: 或者是驴火括弧马肉。咱看看这些
2: 加起来，
3: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小。
1: 你剁吧，好多呀。
3: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1: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3: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3: 对呀、
2: 啊，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3: 可以呀、啊啊，
1: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3: 就是的啊，
2: 还算计。
1: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0: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块1，
1: 值不值？我就问你，
3: 太划算了。
1: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3: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0: 一点通带来5箱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4: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2: 急的，你看他急的，你还
3: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香，
5: 好吃。
3: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1: 驴肉是真香，
3: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1: 你们俩来点吗？
6: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1: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一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7: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6: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3: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1: 特别过瘾。
3: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1: 好。
8: 挺喜欢的，
9: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10: 爱吃。
9: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嘛，是吧？

0: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1: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0: 嗯，它是合成肉，
2: 里脊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一点，
1: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0: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1: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2: 炖得挺烂乎的。
1: 嗯，
2: 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1: 很
2: 纯的，嗯，也细腻。
3: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4: 真驴肉。
3: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4: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二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5: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3: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5: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3: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5: 肯定驴肉
4: 啊。驴肉啊。
3: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5: 120斤。
3: 马肉都120斤。
5: 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4: 150。
3: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
5: 哎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3: 对呀，
4: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3: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5: 没错，
3: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家人？
5: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4: 对，
5: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好吧，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3: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的？
6: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3: 7个多月
5: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6: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合不上，
5: 成本下不来，
6: 对，就是一直沟通不了
5: 啊，
6: 所以才没有上。
5: 后来为啥上了？
6: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5: 肉质，
6: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
5: 哎呦，
4: 我真的以为学生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3: 是真的，
5: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6: 可以检验的，
3: 怕检验吗？就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6: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好，
3: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7: 一点通带来5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6: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7: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5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5: 手续齐全，
3: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5: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 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十几二十种了，
3: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5: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八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3: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4: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3: 嗯，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4: 对对对对，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3: 北京的三合油。
4: 对。
8: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4: 还有香酥，
8: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4: 搞定，
8: 好吃啊！
3: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7: 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9: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7: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9: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6: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7: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4: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3: 先裹点面粉，
4: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一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3: 我已经准备好了。
4: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8: 特别紧实，
3: 好喝。
4: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3: 嗯，好喝极了。确实，今天推荐这驴肉，这个味儿让人赞不绝口。
8: 没错。
3: 除此之外，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5: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3: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5: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3: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7: 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10: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儿，
11: 1个多小时吧。
12: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11: 哎，
12: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哎呦，牛肉这俩字儿，就1个字儿，贵。
11: 嗯，
12: 2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11: 吃不起。
7: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13: 哦。太幸福啦，
11: 过瘾。
13: 嗯，太软嫩了。
11: 哎，
13: 嗯，
11: 还不柴，也不塞牙。
12: 嗯，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14: 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香声。
15: 哎，这味儿真好，
10: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了。
7: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几10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
12: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
11: 赶紧看，
12: 快！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11: 这一块肉吗？
12: 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你看咱们这个
13: 这分量。
7: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12: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7: 买八赠二，平均一袋不到20元，精彩马上开始。
12: 窍门进我家，
15: 我家传给千万家。
12: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11: 哎，
12: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

0: 长时间？
1: 一个多小时吧。
0: 业余选手请作答。
2: 但我得做两个多小时。
1: 哎，
0: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着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1: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0: 最少就得五步呗。
1: 对，最少五步。您炖的话得一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0: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3步，打开袋儿加热吃。
2: 懂了，你今天用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1: 还真是。
2: 对呀，来来来，快红烧牛肉还热乎着呢。
0: 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2: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1: 尝尝啊。
0: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3步。哎，闻闻。
1: 哎，这肉还挺香。
2: 多了半步，闻一下。
1: 赶紧倒出来吧，咱尝尝。
0: 哎，哇，
2: 好烫的大块啊。
0: 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1: 块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第二呢，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褶它。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2: 哎，它不好的话就得深，
1: 哎，对，
2: 盖过那个，
0: 加好多好多的老抽。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1: 也
0: 不
1: 好
0: 吃。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1: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0: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我吃这块。
2: 太软嫩了。
1: 还不柴，也不塞牙。
2: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0: 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1: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2: 我跟你们说啊，这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1: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2: 好不好吃？
1: 有嚼劲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2: 太好吃了。
1: 你还
0: 我要喝口汤。
2: 人家叫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1: 那可不，
2: 太贵了，是吧？
0: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
2: 就一个字儿，贵。
0: 两个字儿，贼贵。三个字儿，
1: 吃不起。
0: 吃不起是吧？
1: 吃不起，太贵了。
0: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1: 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的吗？
0: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5块肉，45。
2: 我跟您讲啊，你就别看饭店的，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
1: 那可不，
2: 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
0: 所以我选了一个19块钱的啊。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的是买多少？
1: 看着挺着实啊。
0: 啊，上面是
1: 哎，
0: 面部
1: 肉呢？
0: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我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1: 赶紧看！
0: 快！
2: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1: 这一块肉吗？
0: 我的天呀！
1: 赶紧拿勺捞了！
0: 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切的倒挺方正。
2: 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1: 哪有一块？
0: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摄像老师对吧？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
2: 对比一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啊？来倒出来比比。
0: 哎
1: 看看咱们
0: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2: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0: 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它这里边块挺整的了吧。能看到大小吗？
2: 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1: 一块顶两块了。
0: 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两块最大的，相当于
1: 哎，这些都是赠的。
0: 关键是这是量，我还没说价格呢。
1: 哎，还真是。
0: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2: 面条算1块，他28，
0: 你多算点。
1: 算2块。
0: 行，我27，我算25，行不行？
1: 可以，
0: 够多的吧？打的富裕啊。我们今天的套组
2: 有几包？
0: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儿呢？1、2、3、4、5、6、7、8。
1: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0: 9、10， 韩大厨，
2: 哇，
1: 不到20块钱，
0: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
2: 嗯，
0: 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三份。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
1: 嗯，
0: 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八赠二，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别光咱仨在这说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连汤都快给人喝完了，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吧？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4: 好的，牛肉盖饭。
0: 哎，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4: 盖在微波炉。
0: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4: 嗯，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0: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4: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对。有牛肉味儿，您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儿小。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了，就怕塞牙，不塞牙，省事，来了微波炉一煨，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0: 这可以吧？
4: 棒。
0: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4: 做个牛肉面吧。
0: 行，这省事儿还。
4: 对。
0: 哎，这味儿真好。
5: 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0: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5: 啊，好的。加点牛肉，好嘞。
0: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5: 哎呀，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0: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6: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咱们要跟家炖呢。专门炖这个时间的问题都达不到要求，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个。嗯，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个这怎么吃都不好吃。
0: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2: 没错，
0: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1: 储存很方便哈，不用占冰箱。
3: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平红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叔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2: 对，
0: 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2: 杂味儿，
1: 对，确实是
0: 特别香，
1: 处理的特别好。
2: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又有肉又有筋儿，
1: 哎，
2: 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对吧？
1: 所以说人那个工艺啊真厉害。
2: 对，
7: 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
1: 嗯，
7: 首先不用说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都不叫清洗切块，叫清洗切大块。
1: 嗯，
7: 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高
1: 温
7: 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3: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真的是让我推荐有史以来特别惊艳的一款，就一倒出来那每一大块真的是少见。
2: 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3分钟就能吃上，比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1: 而且我感觉它这东西啊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还有什么呀，上班族中午还找地儿来盒米饭，把这个
7: 往上一浇，
1: 往上
7: 一
1: 浇，哎呦，
2: 我又想说了，关键呀还便宜，
3: 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这价格随便吃。
7: 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八赠二，一共10的，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您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9: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 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

0: 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爱生活每一天。
3: 到这儿来就人山人海，只有特别火爆。
4: 那边你要买的面条，你做它也不是这个味儿，也不筋道，
3: 还是几十年前吃的第一口那个味道。
5: 不闻不认识了，
6: 现在连玻璃都没有了。
5: 是啊。
7: 这个叫外拙内秀，看着面不惊人，实际上这个里边的才气很大。
8: 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很惊艳。
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9: 今儿呢，咱就去吃碗凉面。据说这碗面呢，可以算得上是这个老北京，特别是北京朋友儿时的记忆。孙老师，赶紧跟大伙说一下啊，我们现在的位置呢就在新街口大街。说到这条街呢，您能想起什么来？
3: 哎呀，伙伴老师啊，说起这个新街口大街太有回忆了。原来这条街上我记得好多卖乐器的，还有卖那些音响器材的，最有名的就新街口百货商场。
9: 说到这条街，它还有一个标志性的美食，哎，也就是我们大伙儿都知道的新川面馆。
3: 哎，
9: 咱找找去。
3: 走啊，走。
9: 往前再有20米，哎，就到新川面馆了。但是到新川面馆之前呢，尤其是您由南往北走的话，还会路过我们的老西安饭庄。但是我们小时候呢，这个泡馍呢和这个面比起来，它的价格呢可能略贵了一些，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泡馍的钱省下来，买两串羊肉串，然后搭配着那边的凉面，哎，这样就完美了，是吧？
3: 又有肉又有面，
9: 双重喜悦。哎，还有就是新川面馆呢，您说现在咱们东南西北城的都可以看见，是吧？但是这家店呢，要着重跟大伙说明一下的是，有这个新川面馆的时候，哎，就在这个地儿，人家起的价，
3: 对
9: 吧？哎，所以很多老食客就说了，在这儿吃面呢，跟其他地儿吃的这个感觉还是不太一样。他们家的招牌呢，那绝对是面，是吧？看一下这个时间，现在是2:40，咱这个呢，绝对算错峰用餐了。虽然已经下午的2:40了，可以看这个店里的人气啊，还是这个满满当当的。
3: 我跟你讲，黄王老师，几十年前呀，我到这儿来吃过面。那时候吃面呀，您知道吗？一定要手脚敏捷，而且您必须要站在吃面人的旁边，
9: 哎，等座，
3: 抢座，
9: 要抢座。
3: 而且他一站起来，您马上就得坐下去。而且你身后可能还有再排一个等你吃完他才能接上的人。所以说这个店一直都特别火爆。这是我小时候记忆，就是到这儿来就人山人海。
9: 哎，您好，大姐。
10: 你好，
9: 您给我们来两份凉面，再来几个小菜吧。
3: 好，
9: 他们家的小菜呢，
3: 他这块酱肉非常有名，一定要来一盘酱肉，
9: 然后瓜条和这个菜心儿，
3: 哎，
9: 没事，咱这一路就齐了。
3: 好嘞，
9: 走，来。 整体的这个感觉呢，还是原来我们这种国营餐厅的这种感觉，
3: 有点像食堂。嗯，
9: 明码标价。再有呢，这个面呢，这口味其实就是麻辣口，然后有这个麻酱的香，对吧？如果您口味够重的话呢，这身后呢还给您准备了这个辣椒油和蒜汁儿。
3: 对对对，
9: 那我就先来一点，给您尝原味的，我来点这个重口味的，
5: 来一口儿时的记忆。
3: 您试试，
9: 而且它煮完之后应该经过一些处理。您看这个搅拌起来呢，它一点不坨，是吧？有点这个根根分明的意思。
3: 对，还是几十年前吃的第一口那个味道，
9: 一口下去，麻辣咸甜鲜，全齐了。对吧？
3: 这个凉面呢，它有它的特点，从面条上有特点。第一个是碱面，碱面完了之后呢，它又不像我们老北京咱们吃方便面或打卤面那个面条那么软糯，它呢还有一定的弹力，弹性，
9: 有点劲儿，
3: 有劲儿。但是呢，它又不像延吉冷面那种荞麦面，就是非常的弹力，也不是，它是介于两者之间这样出来的
9: 这个口感。
3: 说起这凉面来呀，它不但有北京这个新川凉面，还四川的有麻辣凉面，上海有冷凉面，西北呢有那种叫醋凉面。哎，这样加起来，为什么新川凉面好吃？它就是融合了北京的芝麻酱，及四川的这个凉面的一些特色相结合，所以形成了新川凉面。
9: 这个干面呢，这一份应该是三两，这个煮熟了之后大概七两左右，所以说他们家呢每天这个要卖个四五千份。哇，
3: 那还不得千八百斤面。
9: 哎，既然他们家这面这质地这么好，那咱到厨房看看这面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好不好？介绍一下我们身边这位呢，就是咱们新川面馆的掌门人孙师傅。哎，
10: 孙大叔啊，您赶紧跟我们说说咱家这面它到底有什么玄机。
11: 这种面条呢，面粉也好，是吧，再加上我们一个能碎一种碱面。
5: 师傅说了，他们家一直沿用的是面碱水混合出的半干的面，正是这种半干的面煮出之后呢，才会有汤面和冷面之间软硬适中的口感。
11: 煮的时候，你看我们看着能整大锅吗？我们现在因为量大，你看我们锅也不小，对吧？我们煮这个面的时候，因为现在在这点煮都有能电，开锅以后直接扔在里头以后，煮成八成熟。
9: 好，
11: 拿这个锅
9: 过凉，
11: 直接过凉。把水控干了以后，对吧？
9: 这大罩嘞，看一下，够个啊这个。
11: 对。不是色拉油，色拉油呢头一天我们是放在加热以后，晾凉了，今天预备给今天用。
9: 好，第二天
11: 对
9: 再用来拌这个面。
11: 对，拌这个面。
9: 那您这是一直用这个电扇吹着吗？
11: 对呀，
3: 没有电扇的时候是用扇子扇这个凉面，一边挑起来一边扇，所以说它就能整个的就把它泡了。
5: 这位大哥打搅一下啊。
12: 您好啊，
5: 想问问您是这儿的常客？
12: 对对对。
5: 是专程来吃的还是就住附近啊？
12: 住附近，但是在这儿已经吃了应该是有三十年了。
5: 三十年了，
12: 三十年。
5: 那先问问您，这三十年您觉得是味道有没有变化？
12: 味道它就他家这味儿比较正宗。那个面条好像还不是说外边买的面条，它那个面条你外边你要买的面条，你做它也不是这个味儿，也不筋道啊。因为我试试过，
5: 您感觉外面买那切面跟它这个完全不一样？
12: 不是，完全不一样。两个味道，两个味道。在他家这个料比较特殊，
5: 口味。
13: 从小都在这吃，几块钱、几毛钱的时候就在，五毛多钱的时候在这吃，一直吃到现在。今天是特意过来吃的，穿着高跟鞋累死我了，就为了吃这碗面。
9: 这一家店呢，应该说呢，从开业到现在，店面就是这么大，里边呢就是八九张桌，所以基本上中午晚上这饭口的时候都会排队，
3: 交通呢非常方便，公交车、地铁非常方便。但是呢，自驾车来可能就有点麻烦，附近没有停车场，它门口没有停车位，最好建议坐公共交通工具来。
5: 哎，具体的地址呢就在新街口南大街的14号。
14: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

0: 有迹可循，
1: 鲜嫩香，过瘾。
0: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2: 来到了第二站啊，第二站我觉得主打一个有板有眼，
3: 我来吧，
4: 好不好？
2: 你有板，
3: 哎，
2: 我们有眼。
3: 怕你们不清楚，我都写好了，你看，
5: 把数学题都给搬上来了。
3: 中文不认识了，东直门外27号3层，
2: 这么个意思呀？
5: 走着，
2: 三层啊，这回知道了，三层。哎呦，我天哪！
6: 到这一看环境，马上感觉不一样，是吧？看着小道往前看，
2: 铁板烧吗？哦，不是不是，人家那边有灶眼儿。
5: 哦，
2: 中餐是吗？
6: 当然了，这是闽南菜，这是最大特点，你看见吧？360度环形这厨房。
5: 哦，现在连玻璃都没有了。
2: 是啊，
5: 整个你看看厨房在中央，啊，这个跟厨师啊近距离的接触了。
2: 那要不这样，咱就找一个
3: 最近的地方坐，
2: 跟厨师交流一下啊，让。好，让人给我们介绍介绍有什么好吃的。
5: 对，
2: 好。
7: 我们家主要做的是一个闽南菜。
5: 闽南菜啊，它原材料丰富，它既有山珍，又有海味，
6: 它以泉州为代表。
2: 嗯，
6: 这泉州可能有朋友知道，它是兴起于宋代，就是我们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就是从这儿起锚的。
2: 郑和回来的时候也带了很多外头的宝贝回来，主要是吃的方面，它也贡献不少。
6: 没错，
2: 你就像现在咱们能吃到的那个什么，比如说芥末、咖喱，就是那些有东南亚特色的那些特殊气味的调料，好像都是那时候引进过来的。
7: 比较经典的菜，就是大家特别熟悉的，酱梅鸭，对，还有这个渔民他们发明的一道菜，酱水这个烹炸鱼，酱水是一种这个做法
6: 啊，
7: 他可以拿酱水做鱼，也可以拿做别的。
6: 就我是不是相当于可以理解为，就像山东一带用那个，哎，对，这个熬那个小黄鱼的那种感觉是吧？
7: 但是这个闽南菜，它这种炖鱼方法比较这个注重鲜甜，它没有那么重口味，对，突出这个鱼的新鲜跟食材本身的味道。
2: 酱油水的那个做法的，
7: 对，酱水这个炸鱼。
2: 行，来一个，
7: 好。
6: 这个叫外灼内秀，看着面不惊人，实际上这个里边的财气很大。
2: 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很惊艳。
5: 哎，它这制作过程当中呢，确实啊很精细了啊。它先把这隔冷好的这个鱼啊，用热水哎烫一下，啊，把它这个腥气什么的烫没，猪油
6: 对提香，
5: 对提香，哎。煸炒这个萝卜干儿，
2: 哦，萝卜干儿，
5: 闽南的萝卜干儿，
2: 哦，
5: 煸炒的，哎，煸香，啊，再炖这个鱼，要用酱油水，
2: 啊，
6: 就我一直没明白，酱油水就是酱油掺水还是怎么讲吗？
2: 酱油调的汤汁，
5: 这是调的一种专门的调料，这咸口呢可以根据咱们的客人的要求，
2: 哦，哎，
5: 跟人家厨师打招呼，
2: 啊，
5: 可以。咸点儿，可以淡点儿，可以随时跟厨师啊近距离的交流。
6: 它那个里边那个酱油水是有微点像咱的甜，
2: 有点甜，哎，对对对，是
6: 甜酱，有那种海鲜酱的感觉，
2: 对对。这萝卜干闻着好香，我先尝尝这萝卜干。
6: 这个萝卜干啊，那种梗劲儿也没了，至于这个萝卜跟榨菜那个口感之间，
2: 哎，对，是
6: 是吧？
5: 对
2: 对，然后还吸收了汤汁儿。尝尝这鱼，
6: 每个鱼都不一样，因为叫杂鱼嘛，
5: 嗯。
6: 这品种多，
2: 这里头都有啥鱼啊？
6: 我看有那小鲳鱼，有黄花鱼，还有不认识的鱼，应该是4种。
2: 那我觉得这个虽然是闽南特色，但是很适合北方人的口味。它回味还是那个酱味的那个主打，就是那个酱香味还是挺浓郁的。而且因为它没有说是像我们对胶原蛋白整个全都融化在汤里了，所以它其实这个汤汁除了它的那个调料之外，其实它还有那个蛋白质析出，就很浓稠，
6: 特别下饭。
2: 重点是它这个杂。炸鱼我觉得特别好，
6: 真炸呀！
2: 所以王老师，这个炸鱼的概念怎么解释啊？
5: 他们这会儿啊，是根据季节的变化，什么鱼下来了
2: 啊，
5: 哎，他就炖这个什么样的鱼。
2: 这个季节什么鱼最肥美？
5: 哎、
2: 我全给你炖锅里、哎。这个更偏向于渔民菜嘛，就是人家渔民肯定是就是今天收成是什么样的，我晚餐肯定吃什么样的。
5: 对，
2: 等于是集各家之所长，全炖煮在这一锅汤里头
5: 了，
2: 全是精华。今天我们来到的家店啊，实在是风格特别的突出。首先呢，它是经营闽南菜的馆子，而且呢，它主要的

0: 就餐区域就在我身后的这个360度的这个环形的桌子，大家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厨师做菜的过程。那另外呢，他们家除了这个大家能看到的就餐区域啊，还有4个包间，但是呢要提前打电话预定。他们家的地理位置啊是在这个朝阳区的东直门外大街27号的3层。
1: 这洋葱啊，
2: 洋葱
1: 这是什么东西？
2: 就是很简陋，一般出门的时候就是包里边揣一个大大棍儿。
3: 这个肥肠呢是大肠套小肠。
2: 等会儿，
1: 你确定今天带我来的吃的是马餐吗？
4: 意大利传统的玛格丽特，
1: 就是拉丝的状态特别漂亮，能看到这个顶尖有一点这种像小胶壳有点糊的状态，
5: 相当棒。
6: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7: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
8: 哦呦，
7: 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9: 鲜嫩香，过瘾。
7: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1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既通呢？
1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1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1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13: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1: 嗯，
13: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1: 嗯，
13: 非常的棘手。
11: 没错，
13: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1: 嗯，
13: 咱们呀先用清水倒进去。
11: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12: 下不来，走不了。你看，
13: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1: 对，
12: 尤其这回水弯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13: 哎，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1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11: 哎，
13: 没错。
12: 哎，一次200多呢。
11: 对，
12: 贵了。
13: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1: 啊。
13: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1: 哎呀，看到了吧？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12: 哎呦，真的，这怎么
11: 分解了，对吧？
1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咚咕咚的还往下走。
1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12: 哎，还淡淡的。
11: 哎，
13: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1: 把它放一边啊。
13: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一个毛发。
11: 嗯，
13: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1: 一撮毛发，
13: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1: 嗯，
13: 我们再加入开水
1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13: 是。
11: 哎呀，
13: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1: 而且你看到吗？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就已经分解了，
12: 已经被这个咬折了。
11: 对对对对对。
13: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1: 啊。
13: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12: 哎，通了。
11: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12: 哎，真通了。
13: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1: 哦
12: 哦，
13: 对，你看咱们这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2: 对，
5: 全都化，
1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13: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这还用掏吗？
11: 确实是，
12: 真是省大事了，
1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12: 我还遇到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
11: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12: 对。
13: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 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12: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13: 这一包是10块钱，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的啊。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1: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12: 对，
1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12: 对，
11: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12: 对，
1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1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哎，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1: 先预防，
1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哎，
13: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12: 就是
13: 这还要多呀？
12: 对，
13: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1: 这样看我手势。
13: 这是多少啊？10个？
11: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13: 不是，这40袋？
12: 哎，对，
13: 四十袋
12: 啊。
13: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11: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1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1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12: 就是，
11: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您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13: 推广费？
11: 推广费，
12: 推广费帮你宣传。哎，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13: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帮我多多推广。
11: 哎，太好了，
12: 太好了，
11: 太值了，这价格，
12: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13: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的，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10: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 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还有点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儿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得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候

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1: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0: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1: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0: 哎，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2: 好，
0: 张总好。
1: 张总好。
2: 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1: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0: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一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2: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们打开这袋
1: 是
2: 您看
1: 整的，
0: 哎呦，
2: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0: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1: 是啊，
0: 赶快尝尝吧！
1: 啊、
0: 来来，给您一块，
1: 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0: 真是
1: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0: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1: 就现在市场上，哎呦，好多都是香熏。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2: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就是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哎，为的就是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0: 是，
2: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志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

0: 了，滋滋滋，这小吃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1: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0: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1: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0: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咱们也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1: 差不多吧。
0: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400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1: 哎呦，
2: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1: 是，
0: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1: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0: 是朋友。
1: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0: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这一块市场价38，我要是听你的，再努力，就得再加一块，这得贴不少钱呢。
1: 哎呦，
0: 太有压力了。
1: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0: 不到100块钱5个，这么夸张啊？
1: 哎，咱这样，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0: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1: 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0: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1: 哎，
0: 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1: 好，
0: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1: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2: 哎呀。这50个名额，真不错，张总。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1: 没错，
2: 就这价格啊，连买生肉都不够呢。哎，
1: 就是阿姨说的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3: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1: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买了五块，
1: 嗯，
0: 我都想好了，
1: 嗯，
0: 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一块去，
1: 嗯，
0: 给我哥哥家也得送一块去，
1: 嗯，
0: 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一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
1: 嗯，
0: 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2: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

0: 一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1: 嗯，多囤点，
0: 嗯，
1: 慢慢的吃。
0: 哎，
1: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0: 嗯，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
0: 嗯，
2: 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0: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呀。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啊，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1: 我也有同感。
0: 嗯，
1: 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
0: 嗯，
1: 不费牙，
0: 嗯，
1: 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
0: 嗯，
1: 你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0: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呀，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嗯，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哎，哎，喝点稀里溜的粥，嗯，那叫一个美，嗯，吃法还多着呢。哦，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哎，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1: 搁点芹菜，哎，蒜苗，
2: 哎、对，
1: 辣椒，
2: 哎，对，
1: 搁过了一扒了，
2: 哎，是是是，
0: 满屋飘香啊，这、哎、
2: 可不是吗？
1: 这岁数大了呀，嗯，胃口小了，
2: 嗯、哎，是。
1: 咱们呢，一次切一小块就行，哦。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慌，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嗯，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嗯，你说他上学吧，嗯、赶时间，嗯、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嗯，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嗯，拌菠菜，
0: 对，
2: 夏天、嗯、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嗯，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嗯、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嗯嗯，就认靠谱俩字儿，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二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品
1: 尝
3: 一下。
1: 尝一下哈。嗯，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嗯，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嗯，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的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

0: 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有点吃不起。
0: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1: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0: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1: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0: 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1: 行，那就再多加5罐。
0: 哎，
1: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0: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0: 哎，
2: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0: 对呀、啊、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1: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0: 哎，
1: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太好了，
1: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0: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了。
2: 买一组2大箱，够我吃一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啊、便宜多了。
0: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啊，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1: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0: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好了，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十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雨桐，给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
0: 嗯，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
0: 嗯，
2: 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

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今天现场呢，我们请来两位，一位呢是大海食品的罗总，另外一位是我老朋友张阿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罗总好，电影金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我很高兴来到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啊，我是这个大海品牌的代表。那今天呢，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就把我们大海品牌的王牌产品香卤猪蹄儿带过来了。
0: 哎呦，真好！
2: 我就觉得大家都爱吃猪蹄儿，然后呢，在您评价之前，我先准备了一个加热好的，先让两位来
0: 尝尝
2: 我们的味道啊。
0: 哎，不客气了啊。
1: 咱先看一下它的颜色，色泽红润鲜亮，对吧？它呢还有筋有肉的，皮烂呀，酥啊，肉烂脱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口感呀，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口弹细腻，特别是它这个味儿啊，酱香可口，还有一种那个肉味特浓的那种感觉啊，
0: 好吃，
1: 哎，好吃，
2: 好吃，
1: 太好吃了，
0: 哎，没错，哎，我发现了，这卤香味啊，真是地道醇厚，香嫩爽滑，并且呢，肉质啊，你看一下，非常的饱满，我觉得啊，这每咬一口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满足。我发现了啊，我们家人家特别爱吃这猪蹄儿，我什么时候馋了，我就给他们这样开一袋，你看看，拿着猪蹄儿直接啃，你看。也馋，越吃越过瘾，
2: 过瘾是吧？我们家这猪蹄儿啊，色香味俱全，香气袭人，直逼味蕾，而且它整个肉嫩皮厚，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特别过瘾。
0: 哎，这个罗总啊，其实我在外边也吃过不少品牌的这种酱猪蹄儿啊，或者卤猪蹄儿啊等等吧，但是我发现了啊，都没有你们家这好吃。
2: 哎，
0: 给我说说吧，怎么回事？
2: 在众多的美食当中，这个猪蹄儿啊是神奇一般的存在，它的这个味道特别的可口啊，营养丰富，关键是它富含很多的这个胶原蛋白。所以我们每回在吃猪蹄的时候啊，都有一种特解馋、特开心，然后您大口吃了之后还不长肉，就让人觉得特过瘾。那我们家的猪蹄之所以好吃，首先严选原材料，咱家甄选的是9个月左右的长毛小黑猪前蹄儿，而且精选的是猪前蹄的蹄尖部分。去掉大骨头，剩下的都是筋儿多、肉多、骨头少的部分，所以您吃着过瘾、满足。那秘制的配方呢？它融合了20多种的香辛料，中草药包括香辛料都是源自于产地高品级的筋儿货。其次，采用的是传统的精酱古法工艺，整个过程呢，它是讲究的烤、泡、卤、糟等多个环节。它不是说像市面上那种啊简单的酱卤就出锅的，咱家的猪蹄儿啊，酱卤完之后还有糟卤工艺，整个过程当中呢，火候还得一直的变化，武火、文火、零星小火，做出一锅的这个酱猪蹄儿需要30个小时，所以说咱家的猪蹄儿是前蹄儿肉，肉嫩皮层厚，筋儿多肉多骨头少。而且软烂脱骨，有筋儿有肉，香气扑鼻，色香味俱全，它就能让你欲罢不能，这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还特解馋。
1: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再想吃一口了。
0: 哎，真好啊。
2: 再尝尝。
1: 再尝尝。咱这么说啊，你们这个产品啊确实不错，不管是凉吃热吃都好吃，并且呀、厨房小白啊、随时随地的都能做出大餐来，
2: 对，没压力。
1: 哎，主要是什么呀，咱们这个常温保存，冰箱不占地儿啊。
0: 确实啊，其实

0: 其实这猪蹄儿啊，除了白口吃、凉吃、热吃之外呢，还能做菜呢。你想啊，还能做什么？这个烤猪蹄儿没问题哈。还有呢，猪蹄盖饭、猪蹄面现在特别流行哈。
1: 对，
0: 黄豆烧猪蹄儿等等啊，我觉得三分钟让您在家啊做出一道横菜来。平时呢，老两口啊觉得想馋了、想吃肉了，对不对？咱简单加热一下，直接开盖就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呢，我觉得白口吃也行，凉吃热吃也行，或者说也是简单的去操作一下，马上一道大菜就出锅了。
1: 就平常咱没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或者说上这个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咱们都能带几袋。再不然呢，如果说有人来咱家里了，咱们也能开几袋，给大家做一道热菜就上桌了。其实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就多买几袋。你说这双方的老人家里送几袋，亲戚朋友送几袋，再有咱们遛弯的时候，你也能够带一袋当零食吃，解解馋，既补充了这个营养，还这个补充了这个体力。
0: 哎，罗总啊，我发现今天你带来这个小黑猪香卤猪前蹄儿，确实我感觉不错。但是呢，来到我们节目呢，必须是物美价廉才行。今天就看着您的价格了，是不是？如果说价格合适啊，哎，我也买几组；如果价格不合适，哎，您就白来了。
2: 对呀，罗总，咱们买卖是双赢。今天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1: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过来就是做一个品牌推广，然后呢，我给大家保证一下，我们这全部都是精选的这个小黑猪的猪前蹄儿啊，古法卤制工艺，七袋不到200块钱，好价格，好东西，咱真的不能错过。
0: 大概合着20多块钱一袋是吧？哎，其实罗总啊，我觉得这个20多块钱一袋啊，这个价格啊，相对市场价来说啊，算比较合理的。毕竟呢，你看产品品质在那摆着呢，
1: 对不对？
0: 但是啊，罗总，你看啊，您到我们的节目来，要给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诚意，是不是？我觉得啊，这样您再努努力，因为你想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是千百万个我们的铁杆用户啊，对不对？您这个价格一合适，产品质量一好啊，他们马上就下单，物美价廉，这样观众也捡到实惠了，这才叫真正的双赢。
1: 哎，我一看这两位真的都是特别喜欢吃我们家这个香卤猪蹄儿。
0: 哎，
1: 这样吧，我今天其实也想好了，我就一步到位，再给大家再加两袋，好不好？9袋不到200元，但是我也是想着，因为我们这成本真的特别高，我就没有利润了。到两百元的话，大家就照顾照顾我的生意。如果说这个吃的好的话，帮我多宣传宣传。
2: 罗总，我问你一个做生意上的问题啊。比如说啊，你今天少赔点，卖掉500份，那你今后是不是就有了500个客户啊？在以后的生意过程当中啊，他会不会把你今天少赔的这点再给赚回来呀？因为这500个客户，他吃着好啊，他就会买第二次、第三次，对不对啊？
1: 阿姨，其实您说这我都明白，真的，因为我们家这个好产品啊，我是绝对有信心的。基本上我不敢说100%啊，基本上有90%以上的这个老会员吃完以后啊，他还来找我们买。因为这好产品他自己会说话呀。
0: 哎呦，那还等什么呀？赶快再多送大家一袋吧。
2: 哎，你看啊，这次你少赔点钱，那下次客户多了，你是不是就赚回去了？
1: 那我就这样吧，再加一袋。然后今天我也要说，这是超级福利价啊，10袋不到200元。然后今天呢，我们限量500组。我也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啊，我来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肉多、筋儿多、骨头少的部分，还是真正的猪前蹄的蹄筋儿。爱吃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来抢吧，
0: 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多吃不长肉，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特别好吃吧？我觉得跟外边的味道不一样，
1: 还把那个大骨头部位给去掉了。哎，确实实在啊。关键是啊，这个味道太讲究了。
2: 其实咱们家这批猪蹄啊，它是特制的。从这原材料来说呢，咱们选的是9个月左右长毛的小黑猪。一般黑猪呢，出来都要在11个月左右。那9个月的黑猪啊，它正是它体力最强壮、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整个肥瘦比例特合适。还有呢，就是您去买那平常猪蹄的时候，那种酱猪蹄儿，肯定是留着上面一大块骨头。但咱们家这个，帮您把上面的大骨头都去了，留下了前蹄蹄尖儿的部分，筋儿多，肉多，皮也比较多。所以它才有那种让您咬下去一口全是筋和肉的那种感觉，才有那种过瘾的、解馋的，有那种满满的这个满足感。加工之前用的是果木熏烤给猪蹄去毛，这样的话整个过程当中呢，它融入那个果木熏烤的那个味道，这一点也是咱们家的特色，别人家没有的。这个加工过程呀，我要给大家好好讲讲。猪蹄酱卤之前呢，咱们要先拿这个清水反复的去它冲洗去泡，要把它这个猪蹄的味道这个腥味啊给它去掉。基本上3遍清洗完之后呢，还要拿我们家泡制的这个秘制的料水来全面浸泡2个多小时，接下来才到我们这个酱卤的环节。20多种来自全国各地原产地的高品级的尖货香辛料中草药呢，做成这个秘制的调料包，它得跟这猪蹄一块下锅，先无火2个小时，然后文火4个小时，把这个酱卤工艺完成。咱们家还得进行另外一个糟卤的一个工艺，那糟卤工艺呢，还得更换一批调料包，这火候还得有变化。刚才已经是小文火了，那这回呢还得更小一点，零星小火，让那个味道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渗进去。整个过程基本上是一天一夜，一锅这个酱猪蹄出锅呀，怎么着都得至少30多个小时。就这样做的这个猪蹄啊，它才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味道。这也是咱家特别的一个古法熬制的一个秘方。所以您吃了以后，您就发现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好吃，就根本停不下来。
0: 听了你的介绍之后，我发现啊，观众朋友一定都等不及了，是不是？古法精酱的工艺，再配上是我们的小黑猪的猪前蹄儿，今天价格呢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所以呢，喜欢的朋友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多吃不长肉，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那今天咱们给大家伙做什么菜呀、啊？
1: 哎，今天给大家来一个，就是我们家乡还特别出名的这个、黄豆焖猪蹄儿。说一下啊，就我们拿回家之后特简单，小白也能大大厨。你把它直接掰成小块，拿点这个热锅凉油，再把这个葱花往里面这个一炝锅，再加这个黄豆一焖，这一道特别好的热菜，营养又丰富的，3分钟就能出锅了。
0: 哎，其实我知道外边经常有那种小店里边卖这个烤猪蹄儿，一般一个烤猪蹄儿的价格都是10几块钱，但是仔细发现没有啊，它那是一半猪蹄儿，就是半个猪蹄儿，你要合在一块儿的话，这一下就30多块钱了。
2: 在外边啊，这一斤酱熟的普通的猪蹄儿，我觉得至少也要50-60。
0: 但是今天呢，咱这一袋才不到20块钱，跟这差着一半价格呢。
1: 对，
0: 还有啊，还有就是外边做这个，咱们今天这个黄豆烧猪蹄儿，我可知道啊，基本上都在60-70左右啊。挺贵的，是不是？
1: 对，
0: 咱们今天您就算用
1: 焖牛
0: 一袋也好，用两袋也好，这个价格啊，还是比外面这个饭店要便宜太多了。
1: 还有一种吃法，来来蘸蘸这个料。
3: 好吃了这个，
1: 来，
4: 热的好了。
1: 对，这也好了。
0: 尝尝尝尝，怎么样，阿姨？
3: 都不错，
1: 好吃吧？
3: 好吃，
0: 跟外面的味道一样吗？
4: 一样吧。
1: 完全
4: 好吧，
1: 脱骨，而且它这个热了以后，那个蹄筋感觉更丰富了。
4: 对，
2: 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多吃不长肉，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天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尤其是晚上，小凉风一吹啊，街边那烧烤大排档的香味儿，真是直往鼻子里面钻。所以这个时候约上三五好友撸个串呀，再喝杯冰啤酒，真的是很舒坦啊。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在热天里面消暑的绝配了。
1: 哎，说的挺享受，不过呢，咱得把这话说在前头啊，享受归享受，有条红线，千万别碰。喝完了酒，离这方向盘远点儿。甭管是四个轮的汽车还是两个轮的电动车摩托车都别碰。
0: 没错，可能有些朋友总觉得啊，这骑摩托车没事儿，可是接下来的这件事情啊，就给这侥幸心理当头一棒。今天这位司机呢，自己就是烧烤店的老板，每天营业啊是到凌晨，赚的也是辛苦钱，人也是非常的勤快啊，可就是收工之后那一时的疏忽，这寻思啊小喝两口骑车回家也不打紧，但是结果怎么样呢，是一头撞上了路边的杆子啊，人也是重伤进了医院，浑身是多处受伤了。而且呢，这事儿还没完啊，因为醉酒驾驶还要面临着刑事的处罚。
2: 当时张某某呢，他驾驶一辆二轮摩托车，然后呢速度也很快，向右边发生了偏移，然后就撞到了道路右侧的交通标志杆。
3: 你在事故发生前是否有饮酒情况啊？
4: 此时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的张某，就是开头视频中开着摩托车发生事故的驾驶员。事发当天凌晨4点左右，刚下了班的张某行驶到了顺义区顺平南线附近。
3: 受伤之前从事什么职业？
5: 我念干烧烤那个，我自己
3: 自己弄一烧烤摊。
2: 张某某是一个烧烤店的经营者，从案发前的下午5点开

0: 始呢，他就在经营烧烤店，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名老客户，然后呢就邀约他喝这个白酒，他呢就应邀喝了一瓶白酒。后来呢，老客户走了之后呢，他又自己又喝了一瓶啤酒。那这个时候呢，已经快到凌晨4点了，然后他准备结束营业了，然后发现呢肚子有点饿，准备去买早餐。
1: 饥肠辘辘的张某认为，就骑一会儿不会有什么大事儿，抱着侥幸心理，就这样酒后骑上自己的摩托车上了路。可没想到在途中忽然失控，撞上了路边的交通标志杆，当场就失去了意识。好在有路人及时报警，张某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而自己这样的一个侥幸行为，也最终导致其胸椎骨折，右腿巨大血肿。当民警见到已经出院后的张某时，他依然无法自主活动。
2: 出院了回家，脑袋不有点不好使吗？让他躺着就老想起老想起，然后这次复查那个有点错位的，就是老上厕所要起来，要在床也不在床，吃饭也起来，就不听话，有时候就是非得要起来，躺不住的人就是干活的命。
3: 其实前两天我们也上了医院跟大夫那说了，他这脊柱反正起来确实有这个瘫痪的风险。
4: 没想到
3: 大夫确实也这么说了。
1: 经过鉴定，张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了10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虽然这起事故是一起单方事故，只造成了张某自己受伤，但张某依然要面临刑事的处罚。
0: 张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我原依法对其提起公诉，建议判处张某某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
1: 最终，张某被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针对该案件，检察机关也是提示我们，
0: 这起案件呢，明确警示我们，单方事故同样是事故，法律追究的是醉酒驾驶这一行为本身的高度危险性，而非是否撞到了他人。即使只伤及自己，只损坏了公共设施，同样构成犯罪。饮酒后，无论距离多短，时间多晚，理由多么无奈，都不应驾驶机动车。一次侥幸可能导致自身重伤、刑事案底和家庭困境，这三重代价，没有任何一杯解乏酒值得去交换。
5: 您看这忙碌一天呢，本想轻松一下，结果呢落得个身体遭罪还获刑的下场，这是何苦来的呢？
6: 下面咱们来说一说看手机的事儿啊。有一种说法呢，叫做手机焦虑症，这指的就是啊，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在不知不觉间呢，已经开始依赖手机所带来的方便了。那这时间一长啊，一部分人呢开始发现自己莫名其妙的多了很多毛病啊，比如说这手机一旦离手，就立刻觉得心里是没着没落的，时不时的呢就想要掏出来看一下。阿龙，有没有同感？
5: 确实啊，甭管是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啊，大家是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了。
6: 是的，虽然如此啊，但还是要提醒大伙儿，有些时候啊，这手机不是随时随地咱都能看的。比如说啊，在走路的时候，特别是上下楼梯。您看，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位25岁的女孩，因为走楼梯的时候啊，看手机不慎踩空了，直接是住进了宣武医院。其实呢，因为看手机而突发意外的还不止她一位。
7: 低头挡，看手机看习惯了，上下楼梯啊容易摔。
8: 没错，现在大家出门呢都带着手机，这低头族呢也变得越来越多，大家是走路也看手机，上下楼梯也看手机，殊不知啊，这危险就潜藏在身边。
9: 我个人就曾经玩手机的时候摔倒过，当时我是正在上楼，因为你玩手机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么看着嘛，然后可能重心也不太稳，啊，整个人就趴在了那里。
10: 你正常走路的时候有可能还会摔跤呢，别说在一边看手机一边，它是分散精力的，所以很容易摔倒的。
8: 就在前一阵呢，一名女孩在下楼梯的时候刷手机，不慎摔倒滚落，把自己摔进了医院，受伤严重。
11: 有一瞬间就感觉上喘不上来气儿，就是那个后背就没有知觉了，当时想着我不会瘫痪了吧，踩空了就滚下来了，当时应该是一个寸劲儿摔到那个台阶上那个腰那儿，然后正好又摔一个大屁股墩儿，一下就下去了。
12: 就摔成什么样呢？这个骨头都压塌

0: 塌了，是更重要，这有一个骨块整个的向后方把整个这个神经的管儿给挤进去了，挤扁了它就容易引起这个下肢的这个症状，就是这个肛门括约肌收缩感觉不出来收缩，大便呢估计控制现在也不好，
1: 如果不手术的话会造成瘫痪，
2: 这种对神经压迫的这种这个脊柱骨折，抢救的时间一般是24小时，是它的黄金标准。
3: 于是他们决定连夜进行手术，
4: 骨折的椎板和碎骨头把神经死死夹住，球磨钻、超声骨刀这些工具都不敢用，一发热一震动很容易造成神经进一步损害，只能靠手感和经验，拿着腰鼓钳
2: 一点一点生生的把这骨头给咬掉，你稍微有一点不注意，这神经的保留它的功能就很难了，
4: 直到把神经彻底松开，就跟在针尖上雕出东西一样，全凭手上功夫，一点马虎不得。
3: 整整3.5小时过去，手术终于顺利完成。
2: 2-3天之后，这个腿的活动的力量就越来越大，而且弯曲感觉的麻木平面也逐渐的缩小。
0: 现在是手术第5天，
5: 哎，抬腿，使劲儿，
0: 可以。
2: 正常是5级，但他达到了4级，这个4级就能够让他这个力量就可以足以支撑他的身体，对他的站立我们就有了希望。
0: 原地踏踏步，
6: 对，练腿，对，踏踏步，哎，
7: 抬起来，对，
6: 然后再迈，
7: 再
6: 抬起来，
7: 再抬起来，
6: 对，怎么样？
7: 对，
1: 没想到我能这么快的恢复，这么快的能下地，我能自己就是走过这一年的包括上厕所。
3: 不幸当中的万幸，这名女孩在手术之后呢，目前已经出院，在康复治疗当中。在此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走路的时候呢，一定要多注意看路，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8: 所以啊，再次提醒大家，这手机啊只是一个工具，它不是主人，所以千万别让一个小小的屏幕偷走了咱们的生活甚至是安全。
9: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咱们来关注一起网购纠纷。河南濮阳的程先生啊，在网上开了一家店，售卖冷冻榴莲。最近呢，他遇到了一个奇葩的消费者啊，对方的所作所为让他是出离愤怒了。程先生自掏腰包5000块钱，2次驱车是跨省往返1600公里啊，只为找这位买家来讨个说法。
8: 哎，这个事儿呢，得从4月26号说起。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在程先生的网店下了一单，是一份冷冻的榴莲肉。当天呢，程先生通过顺丰冷链发货，系统显示啊，快递27号送到。可到了28号的中午，这买家突然呢，通过电商平台申请了仅退款。
9: 平台页面显示，买家呢是已收到货了，退款金额是190.71元。买家呢还留言说啊，商品未开已变质，黑黢黢的，长霉菌了都。同时呢，还附了4张带有黑色霉菌的图片。
8: 哎呀，这个程先生一看照片呢，觉得不对劲。这图片当中的包装袋是漏气的状态，看起来呢放了很久了。他又调出了发货前的打包视频，这画面里的榴莲果肉啊，颜色是完全正常。他判断呢，买家发来的霉变榴莲根本不是自己发的商品。
9: 程先生很清楚啊，这包裹里面放了好几个冰袋呢，也采用了-70度的低温配送，第二天就能够送到。在正常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个霉变的情况。他提出让买家是拍摄包含包裹正面和背面的完整视频，对方拒绝提供了，还说啊自己吃坏了肚子，正在医院呢。随后就把程先生给拉黑了。
8: 程先生咽不下这口气啊，他说呢，以前遇到类似情况没有实锤证据我也就认了，但是这次太过分了，腐烂长毛的东西你还会吃吗？在他看来啊，这个买家不光是造假手段拙劣，这态度呢还相当的嚣张。于是他决定直接开车去德州，一定得讨回个公道。
9: 就在4月28号下午，他从河南濮阳出发，单程375公里，直奔山东德州。可是没想到的是啊，这场维权远比想象中艰难得多啊！买家留的收货地址呢是一个代收点，也没有监控，收货人写的是文女士。程先生是到处打听啊，都找不到人，这线索一度全部中断。
8: 哎呀，没办法，程先生呢只好委托律师去当地法院调取信息，才拿到了买家的户籍地址，并且呢发现对方啊手机号实名是。

是王女士。为了寻找证据啊，她把买家村子周围的垃圾桶啊挨个翻了一个遍。所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在对方住处附近，程先生还真就找到了自家网店发。

0: 承认是自己下的单啊，但是态度很强硬，仗着自己是本地人，还辱骂威胁了程先生。
1: 因为呢，赶上五一假期，生意忙，程先生强压胸中怒火，先返回了河南。到了5月6号，他把发货全程的录像等证据啊，全都整理好，第二次赶到德州报警。目前呢，经立案调查，当地派出所认定买家袁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依法对他处以行政拘留。
0: 这时候，程先生才知道啊。对方实际上姓袁，收货时写的文女士啊是化名，手机号实名的王女士呢是她的母亲。也就是说啊，袁某某从头到尾没有用过任何自己的真实信息。那后来买家家属呢也是想私下和解啊，被程先生是一口回绝了。他说，如果选择了私了，那做这种事的人呢就会觉得没找上门就是赚的，找上门就可以私了，这会带坏社会的风气。
1: 您看程先生为了一单190块钱的生意啊，两度跨省找人，自己花费了5000块钱左右。他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啊，要坚决维护商家的尊严和声誉。袁某某估计做梦都没想到啊，自己贪小便宜，竟然呢碰到硬茬子了，一脚踢在钢板上了。
0: 程先生的遭遇在网上发酵之后啊，不少网友在质疑仅退款的制度，认为这种制度对商家不太公平。对此呢，平台回应称，目前以退货退款为主，只有买家没有收到货。或者是生鲜食品购买时间太久，以无退货价值的时候，才可以申请仅退款。那申请仅退款的时候呢，平台是会要求双方提供发货视频和拆包的这个视频哈，然后再酌情进行认定。
1: 可是啊，实际情况是呢，程先生先后两次向平台申诉取消仅退款，都被驳回了。4月28号第一次申诉，平台说的是啊，未核实到恶意退款。5月10号第二次呢，平台回复说呢，目前没有复议渠道，要等警方调查结果。
0: 实际上啊，遭遇买家恶意白嫖的商家啊，远不止程先生一位。但是呢，绝大多数商家啊，都会选择忍气吞声、息事宁人了。说到底啊，是商家维权太难了。
1: 没错，这是一个因为交易金额太小，通常呢达不到警方立案的标准。您说这个打官司走法院吧，是又费时又费力，而这个网购平台呢，大多靠着机器审核，触发关键词就直接退款，这人工的复核跟不上。
0: 而值得关注的是啊，现在买家恶意白嫖的手段还在不断升级，有人呢是调包商品，伪造假图，甚至呢用 AI 来造假，商家也是防不胜防啊。
1: 要说这平台的仅退款制度呢，初衷啊是维护消费者的权益，无论如何呢，它都不该沦为无良买家恶意白嫖的绿色通道。要堵住这个漏洞啊，平台就必须得优化审核机制，最起码呢得给商家足够的话语权。咱要知道，有了公平才有了和谐，所以说呢，维护这种交易的公平，平台可以说是责无旁贷的。
0: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一幕啊，真的是让人后背发凉啊。前不久的一个晚上，在重庆渝中区一个串串店门外啊，一个水果是突然从天而降了。当时呢，串串店门外啊，正有顾客在露天用餐呢。好在啊，这个水果是没有砸中人，而是砸到了一名顾客正在使用的油碟上。随后呢，就是一声巨响啊，这油碟也粉碎了，油花四溅。
1: 哎，光听这描述很吓人呐。
0: 是啊。
1: 你说如果在偏离几厘米啊，被水果砸中的，很可能就是顾客的脑袋了。顾客以及串店的工作人员那是又惊又怒，立刻就报了警。
2: 突然现在嘣的一声，他的桌子里面掉了一个橘子下来，砸中了那个桌子上面油碟啊，啊，砸到客人身上的油啊这些，肯定很惊吓噻，
1: 啊，
2: 突然就跳起来了。高空是要下来，很小一个东西，它都速度很快噻，冲击力很大。
1: 嗯，
2: 万幸没有打了人，打了桌子上面。
3: 串串店工作人员立即报警，民警迅速抵达现场展开调查。通过调取小区监控录像和对楼栋逐层排查，民警最终锁定水果来自该楼栋的高层住户，抛物者是一名年过九旬的高龄老人。那据了解呢，该老人年事已高，自控能力较弱，随手将水果扔出了窗外。老人家属很快来到现场，当面向受到惊吓的食客赔礼道歉，最终老人家属对食客作出相应赔偿，双方达成和解。
1: 现如今呢，高空抛物啊已经被列入刑法了。换句话说呢，高空抛物造成严重后果的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呢，家住高层的各位朋友啊，心里边一定得有个谱，包括家里边有老人孩子的也得看住了，千万别因为一时手欠最终。

0: 是害人害己啊。
1: 前不久的一天，浙江绍兴诸暨的一位张先生啊，开车外出跟朋友聚会，这大伙玩得很开心啊，一直到凌晨聚会才结束。张先生回到自己车上啊，是打算开车回家，在上车之前呢，突然发现地上竟然是躺着3张100元大钞、啊、
0: 哎，难道说是天降好运了吗？张先生捡起这百元大钞挺高兴的，打开车门，然而呢，他只往车里看了一眼，这整个人都不好了。
1: 是啊，因为这车里面是一片狼藉啊，显然是遭了贼了。张先生这才想起啊，自己放在车内的一个包里面还装着38000元的现金呢、啊。那3张100元大钞多半是小偷得手之后匆忙逃离的时候遗落的。您听明白了吧？张先生刚刚捡到的百元大钞啊，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
2: 事发当天，张先生将车辆停好并确认锁车后，便前往附近和朋友聚会。下车前还特意查看过钱款仍完好存放。直到凌晨4时许，张先生返回车边，却在副驾驶车门边捡到了3张100元大钞。本以为是天降横财，可打开车门后却发现车内已是一片狼藉。
3: 然后他上车之后发现车内一片狼藉，被人翻过了，然后他就连忙去翻那个放在车内的那个皮包的，然后发现里面的38000元现金被盗。
2: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勘查中发现，轿车副驾驶位的油漆剐蹭痕迹是外力撬锁形成的破坏痕迹。该作案手法与常见的拉车门盗窃存在明显区别，嫌疑人使用了特殊作案工具，隐蔽性极强。
3: 通过视频回溯发现，该盗窃团伙在当晚骑着共享单车在市区内四处寻找作案目标，用专业的撬锁工具撬开了大概7-8辆车，然后在2辆车上总共窃得了4万余元现金。在现金得手之后，他们立刻打车逃离了诸暨市。
2: 目前陈某、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前两天的一个早上，正值交通早高峰啊，在江西九江市的一个路口，一辆轿车呢是突然发生了自燃啊，当时火势是相当的凶猛。这看着爱车一点一点被大火吞噬，车主啊是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呀。
0: 就在这个时候，一辆救护车开了过来，车上下来3个人，开始啊紧急的灭火。您可没听错，来的是辆救护车，不是消防车。但是啊，这辆救护车上的急救人员呢，不光能够救人，同样也能救火。
4: 事发当天上午9:15左右，在浔阳区一个繁忙路口，一辆灰色小车突然不对劲儿，车头开始冒出阵阵白烟，驾驶人赶紧靠边停车，打上双闪下车查看。这一看，各把他吓坏了，刚打开引擎盖，里面呼的就窜起了明火。驾驶员赶紧回车里拿手机拨打报警电话。就在这紧急时刻，一辆救护车正好路过，车上的急救人员刚刚完成急救任务，正在返回途中，发现路上小车的火光和浓烟后，立即靠边停车。车内的急救人员拎着车载灭火器冲向起火车辆。
5: 我们从那儿路过的时候，正好看到那个车的引擎部位有明显的火光，然后我们的司机师傅马上停下车，从我们车的后备箱拿出灭火器，我们对着那个引擎盖用2瓶灭火器将那个火源成功的扑灭。
4: 现场急救车师傅和一名急救人员参与灭火，另一名担架员则负责疏导交通。就这样，明火被彻底扑灭，整个过程仅用了短短2分钟。事后，这几位临时消防员重新回到救护车上，继续他们的急救工作去了。
1: 最近很明显啊，这气温上升了，蛇类呢也进入到了活跃期。最近云南弥勒市的一户居民啊，是遭遇了惊魂一刻啊，有一条蛇呢是顺着阳台溜进了屋里。这样咱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视频画面。您看啊，这条蛇是藏在了婴儿车里，家里的人啊都不敢靠近，赶紧报了警。消防员呢赶到现场之后呢，是用捕蛇器啊是精准夹住了蛇的7寸，把蛇装进了笼子里了。
0: 提醒大家，如果遇到了蛇进到家里啊，千万别盲目的驱赶或者捕捉，咱呢保持安全距离，及时的报警求助。
1: 4月24号，驻京部队某医院的细胞采集室内暖意融融。28岁的博士研究生小汤正在为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送去重生的希望。
6: 多年的心愿今天终于实现了。
2: 2026年4月24日，汤里正在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 他是北京市第821例捐献者。
6: 我是汤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一名博士研究生，也是北京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会的会长。
2: 在早上8点左右，造血干细胞采集室里《生命的接力》开始上演。见到我们的镜头，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和我们分享起了采集时的感受。
6: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吧，感觉有点疲惫啊，然后腰也有一点点那种酸胀的感觉，但我觉得就是相对于患者来说，我这点其实算不了什么，就是举手之劳。
2: 汤里和我们说，之所以在今天成功成为了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也是因为当时在红十字会的一次线下宣传活动中了解到了无偿献血和捐献造血干细胞，而现在他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献血达人了。
7: 您参加过多少次献血？自己还有记忆吗？
6: 88次，十年了。最近一次应该是今年2月份。
7: 在什么时候入的库呢？
6: 入库是在2018年，当时在新疆当兵，然后正好那一次看到了，就是在献血车上有这个入库的活动。
2: 在加入中华骨髓库那一刻起，汤里就在等待着践行这份生命的约定。如今汤里也实现了将希望传递下去的心愿。
7: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整个流程当中，包括于乃至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您的感受。
6: 我是20号到了这个医院，然后去打那个造血干细胞的动员剂，轻微有一点不适，但是完全是可以承受的。整个这个流程还是都非常的规范，采集之后恢复个1-2周，对身体不会有长期的影响。
7: 咱们是身上应该是扎了2根针哈？
6: 对，
7: 这两根分别是做什么的？
6: 右边这个是就是从抽血，然后左边这个是进血，把造血干细胞过滤出来，然后把剩余的部分再回输回去。
7: 在这机器上我能看到你的造血干细胞吗？
6: 对，就是那个小袋子。虽然我可能跟另一个人素未相识、素未谋面，但是可能在几个小时或者1-2天之后，我们就即将血脉相连。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吧。
2: 而汤里不仅仅是捐献者，更是红十字精神的一名传播者。作为北大红十字分会的副会长，他也在积极推动着献血知识和骨髓捐献常识的校园普及，
6: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我的经历，知道我的故事，然后以此来激励就是更多的像我一样的同龄人来加入献血啊、造血干细胞捐献啊，这些就是能够造福更多的患者，然后也让这个世界多一些希望和多一些爱。
0: 近年来，北京市爱心志愿队伍持续扩容，目前造血干细胞捐献入库志愿者达16.88万人，累计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825例。北京市红十字会也呼吁更多适龄志愿者参与无偿献血，报名加入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队伍，用可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1: 下面咱们来说一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还有万人的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10天的时间啊，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伙儿呢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96168。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那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0: 专列全程18天，北京始发，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
8: 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四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穆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了吗？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儿啊！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的话，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去赠送种牙的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了，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600-5770吧。
9: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0: 爱生活，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要说的是出门旅游的事儿。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呀，这接触旅行团很多呢是靠熟人推荐。观众李女士啊告诉我们，她就是在朋友的介绍之下接触到了一位业务员。这位业务员呢带他们参加了一次旅游推介会，现场就看中了一条旅游线路，当时就交钱了。但是这钱呢可不是这条旅游线路的钱，而是一笔预付款。商家承诺了预付款呢算积分，随时可以用来支付旅游的费用，而且呢如果一年没出去玩，这钱还能退回来不说吧，还给4%的利息。这个听起来挺不错呀，可结果呢李女士跟朋友们却为此十分的闹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咱们没接触这些东西，头一次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碰上这么一个公司。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呢。我旁边站的二位女士呢是这个退休人员，本打算这个退休之后就是去领略一下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样的，然后呢为此呢也投入了不少钱，但是没成想这个钱是投入不少，但是还是比较的头疼，是吧？那这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呢？
1: 因为我有工作，我那工作一直到66岁，一直的这老让我干着，这我就因为我那是5天去一次统计价格嘛。因为一发团都得7天的6天的，我就没有机会出去玩了。好容易这次不工作了，这么着不干了以后，就说出去散散心吧。
2: 那您二位是怎么认识的？
3: 老朋友，
1: 远
3: 20-30年了吧。
1: 小秋通知他有一个一日游，问他去不去，
3: 我就叫他
1: 问我去，
3: 因为他们一直没玩过嘛，我说叫他一起去玩玩吧。
1: 去年2月5号的时候去参加了一场那个山水家业公司的那个旅游发布会。然后他放那个片儿啊，旅游片儿啊，非常漂亮，那个江苏西南，他那几个旅游景点，
3: 航拍的景儿可好了，
1: 景儿全是花。你看那北京还2月份还萧条着呢，冷着呢还都。你看那南方一看，哟，这个咱们也去散散心去了，而且还没有山，让我们这腿都不关节都不行，这个上台阶下台阶的，爬山爬不了。没有山，平原的话还行。后来我这一报得，他也跟着报，
3: 当然我就陪他玩了。
1: 实际人家都去了好多地儿，
3: 我这玩的够不够了？啊、那我好朋友我就得陪他。
2: 他推的这是一条线路吗？还是多条线路？包括什么？
1: 就是这主要就是这条线路，
3: 主要就讲的
1: 就是这条线路，而且啊
3: 4天左右。
2: 这一条线路当时

0: 说的是4000多块钱，
1: 啊，4000多。
0: 那您二位是交了10000块钱？
2: 他说女儿就办会员卡，
1: 他不是一次交一次的，他就是
2: 一万
1: 是最少的，3万5万的还有。
2: 啊，对，你想单交这4000走了一下不行，
0: 那剩下的钱怎么办呢？
2: 就接着让你玩，
1: 接着玩呗，不够你再补。
0: 有买过这样的类似预付费的？
2: 没有，
1: 头一次。
2: 我们跟陈州锅里玩，一次交一次钱，他要不承诺，我们不敢买。
3: 那么对方究竟给出了怎样的承诺，让李女士二人愿意掏这份钱呢？
4: 你看别的公司，假如说交10000块钱，没玩到时候退了，还扣钱呢，扣这扣那的。咱们这要是交10000块钱，没有合适的线路，到一年了，不但不扣，还多给几百呢。公司觉着拿您的10000块钱，公司用了一年，对吧？多少给您点利息，您搁银行里边10000块钱还有利息呢，对吧？公司还给4000块钱。
1: 我说跟不跟弄一协议，跟不跟协议，跟不就是做承诺。
2: 就没这，不敢交钱。
0: 先看一下这个协议啊，写了一个，如果办理会员一年后，也就365天之后，因个人原因未消费卡内余额的，可办理退款业务，退还实际交纳本金。为了保障您的权益，公司还会支付您本金年化利率的4%。之前您有遇到过说这样的情况？
1: 我就没头一次参加，我说。我这是头一次。
2: 他说那这老板在台上讲，他说有典当行，是吧？
0: 这个旅游有什么关系？
2: 他就说能兜底儿啊。
0: 您看到他这个典当？
2: 他说有，没去。
1: 他那是河南的，他那个典当行在，不是北京。你觉得人品应该没问题，
0: 所以才放心交这个钱。
5: 在李女士和朋友的讲述里啊，咱们不难发现，他们是挺看重商家的承诺的，不玩一年返本付息，这钱交的就没什么损失啊。但关键是啊，这承诺它靠谱吗？
0: 那交了钱之后，他有按照约定说这个出发吗？
1: 3月20号发团吧，说的，结果到了以后，我们说怎么还不发团呀？他说的那个没拿到机票。
0: 为什么当时没拿到机票？
1: 咱们也不懂这个呀，咱
0: 也没问。
1: 就说明稍微改成4月份了，
0: 咱们是愿意等的，
2: 等一个月可以，
0: 因为等的时间也不长，
1: 对对对，
0: 是吧？而且他马上就给出了新的这个日期，
2: 对，
0: 咱们大家就是觉得可以再往后拖一拖，
2: 对，
0: 没有关系。
2: 关键4月份他也没发呀，
1: 你说呢？怎么还不发团呀？这4月份，说的那个人少，说的组不了团，
2: 没组成，
0: 以后就不能出行了。
1: 问的有时候他就说是俄罗斯的。有一次他还一个是就是那韩国的，
2: 就说别的地儿
0: 吧。他提的其他像俄罗斯什么韩国这些线路咱们不感兴趣，
1: 我们不想去出国国外那什么，你就在玩也就国内玩。
3: 说到这儿，记者从李女士和业务员的聊天记录中看到，对方其实也曾发过国内游玩线路。
0: 五一给您拍过草原的这个，
6: 他让您有时间就来，
2: 他也是一日游，我不去。
1: 就是发，就是
2: 他一日游两日游的目的就是让你交钱。一日游有什么意思？也不是说旅游去，我去干嘛去？
1: 但是他可能后来发现
2: 没有意义，
1: 好多人都手里有钱，都没花完。他在举行这一日游以后，都没有什么交钱的，很少，除了你带新的人。
0: 他是在5月5号给您发了一个河南3日游，您没去？
2: 我去不了。
0: 为啥去不了？
1: 膝关节就这筋它就不行，那个上下台阶儿。
2: 说白了，有你想去的他没发，他给你推你不想去的。
3: 李女士说，这之后不光自己想去的线路没安排出行，其他路线竟然也不发了。
2: 去年下半年没怎么发，关键是
1: 他就没发过，
2: 没发。
1: 后来人我们看一别的，人家都群里头天天发，你走多少团，一个月都走多少。
2: 正经的旅行社都这样。
1: 后来我们觉得他这个是旅游团吗？是不是圈钱呢？这是。
3: 李女士告诉记者，当时也问过业务员什么情况，对方是这样回复的：
4: 旅游部的那个驴，他离职了，然后他之前，这不介绍的几个线路嘛，然后呢，就都发不了了，然后再盯重新对接，现在是那个就给咱们批发线路的，因为价格的原因跟丁总他俩闹别扭了，把他给开了，现在给重新找线路了。您没什么影响。
0: 当时他跟您说的是公司内部虽然有矛盾，但是对于咱们这个没有影响，当时相信他吗？还是怎么样？
2: 我就当时感觉就是公司的经营不正常，
0: 结果
2: 就出事了。
1: 12月25号 人业务员呢，小邱发了一个短信哈，说的阿姨说的那个公司把我们这些老业务员都给辞退了，
0: 就是在2025年12月25号主动给您发消息说，
2: 对，
0: 抱歉的通知您，我刚收到消息，因公司经营策略调整及降低成本需求，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决定解散全部的在职员工。
1: 我说那怎么办？那我们把钱得给我们钱要回来呀，我们那个我们10000本金呢，还我们也没玩的。你已经承诺了，你不能说我们打水漂啊，我们这个
0: 公司相关业务后续将由负责人直接对接，然后说的是让您将联系方式发送给这个姓丁的公司负责人登记，以便后续高效沟通。
2: 我立刻就加的丁微信，
1: 后来
2: 然后一聊聊了半年，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了。你看阿姨后天我给你打电话，没跟我打，还是我主动找了他，看见没有？
4: 哎呀，我现在真过不去，这现在真有事儿。这两天我肯定约你，阿姨，咱在外边看热个点见面聊，好吗？
2: 过去呀，我又找他，你看见没有？
4: 阿姨，12号以后你约我。
2: 你看十三号，看十三号了吧？我又找他。
4: 哎，那不已经就14号。
2: 过元旦，过春节，就是往无限的往后推。
1: 他老约完以后，他就不实现，没实现过。
0: 那他说要退
2: 啊？对，我有点烦了。你就从来没说，你主动给我打一电话哈。这今天13号，阿姨按着承诺，今天到13号，我给你个回复。他已经把我的给我就是耐性折磨没了，但是耗费了我的太多的精力跟情绪了。
1: 我觉得真的就是不想给。
5: 您看看，落在纸面上的承诺也难兑现，而且听业务员的说法，感觉这个旅行社问题还不小呢。员工都解散了，这旅游还能继续组织吗？不去旅游的话，这钱到底什么时候能给退回来呢？我们的记者准备跟李女士他们一起找这个旅行社问问，咱们呀，接着往下看。
0: 那这家叫做山水家业的这个旅行社为什么迟迟不给您二位退这个钱呢？我们也跟二位一块儿去他的公司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能不能这个可以把钱然后尽快的退给二位，是吧？
7: 706。
0: 那咱们去7层看看什么情况。之前来过吗？
7: 我来过一次。
0: 来过这儿干嘛呀？
7: 是他这个11，是不是？中秋节发月饼，领了一盒月饼，
0: 然后之后就没有来过了，
7: 就没来。
0: 大概25年的10月1号，
7: 对，差不多，差不多。
2: 就这儿，
7: 我来是左右，
0: 在这儿，这不是
2: 就这七零
0: 集团吗？
7: 现在
2: 那别人又租了呗。
0: 哎，您好，想问一下，这以前是个旅行社吗？
8: 以前是。
0: 他去哪儿了，知道吗？
8: 不知道，早就搬走了。
0: 什么时候搬走了呀？他？
8: 我不知道，反正我们春节过来就租了这地儿。
0: 有人来这找过他吗？
8: 陆陆续续有。6个。
3: 说到旅行社的情况，李女士表示，她询问过之前的业务员，对方表示知道一点消息。
4: 他好像没有办公地址，他那个公司好像是跟其他公司合并了，或者是人家的公司在那儿办公的，也没有员工，人家那个公司有员工，然后是他老去，他属于山水家业这边的，就他一个人。
3: 为了进一步帮助李女士二人，记者现场也是尝试通过电话联系旅行社的负责人。
4: 喂，
9: 哎，您好，我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帮忙的，就是刚才这个阿姨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反映了她这个费一直退不回来这个事儿，我们就想问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4: 我们公司有一些亏损，导致我现在也确实也挺困难。
9: 您说的这个亏损是什么时候开始亏损的？
4: 去年亏损。
9: 那为什么会产生亏损呢？
4: 哎呀，这不去年不好做吗？生意
9: 怎么不好做了？而且也没有发从一开始就是承诺给这个阿姨们的这个线路。
4: 发了呀，我没发团，当时阿姨没有时间就没去嘛。
9: 江苏发团了吗？
1: 没有，那个当时发的是说3月份发团，结果3月份的过了，问你那个小小伙怎么还不发团，说他没拿到机票，说改成4月份了。这个
4: 我没发团了，那您可以找您的那个之前的业务员问问我们。
9: 你要跟小邱聊天记录。
4: 办的那个团，我们都有那个都有客户，那个去了，就客这么多客户都去了。
3: 随后，我们也向业务员询问，对方表示这个团并没有发团。对于此事，双方争执不下。但是李女士二人觉得，不管有没有出行，按照当时的合同约定，对方都应当把钱退给自己。
1: 承诺了，我们不去，不跟你玩了，你也你们原价退款啊。
4: 那是我说给人退了，我说现在不是贵了吗？我是想着我们这边有活动呢，阿姨要是能跟着我们出去玩呢，我们就继续让阿姨跟着我们去玩消费一下。
2: 到现在通知我们也去不了了。
0: 嗯。
2: 因为能去的时候他不发，现在他也
1: 去不了。他老公身体不好，也都在家，都是伺候人，都得管，都得不能离开。
2: 自己腿也不成了。
0: 大概是什么问题呀、啊？
2: 他的腿，左腿好几种毛病，我现在蹲下起来都费劲。吃着氨糖，他打了那个膝盖那个那叫玻璃酸钠，这才能走平的路，这还走不多。
4: 如果阿姨实在是不想跟我们出去玩了呢，然后这个钱呢，他一直也是说给阿姨退。
2: 我微信跟你联系几个月了，你一分钱也没给我呀。
4: 我给您说了，我是正在调整，我们这现在刚开始，这个今年三月份刚开始调整。我要还账，我肯定不是说要还阿姨她这一个人啊，还有一些员工、股东、别的客户也要退款的也有，我肯定是都要那个陆续都要还着点，对不对？
0: 公司现在调整成什么样子了呢？公司在做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呢？
4: 去年那个公司有亏损嘛，有亏损，业务员全都离职了，然后导致现在客户有好多都是那个都是我这边来重新对接，然后我这边又找到朋友这边来跟我这边来帮忙。有一些客户因为之前的那业务员都走了之后，导致让客户所有人都来公司退款，然后还有之前我们做活动给客户赠送的东西啊，我们都有开支啊，那肯定困难啊这会儿。
0: 就是您刚才说业务员都走了，但是业务员就是跟这两位阿姨对接的业务员说的是您把他们都开除了，是公司内部出现的这个意见不合这样的一个情况。
4: 不是，我没有开除，我没有开除，他们自己走的嘛，而且他们也不工作，当时在这也不工作。我还要给他们开底薪，我现在的态度是我这个钱我肯定是要还的，我肯定会还。然后
0: 如果还的话，得有一个还款计划吧，是吧？
4: 对，咱就说这个还款计划不就得了吗？
2: 那你现在
1: 得定一日期，什么时候给呀？
2: 日子，
4: 八月份吧。
2: 一次性给清吗？
4: 八月份您不用那个10000块钱吧，然后到年底给您。
2: 我不接受。
10: 不是今天才跟你沟通，从去年底到现在，这都快半年了，这都是。
2: 五一给我一半，八月份给我一半，这是我出的方案，这是我能接受的，
0: 可以吗？
4: 五月底，然后1000到2000之间吧，到时候我就到八月，剩下到八月份以后，到时候我再陆续再还嘛。
0: 先让他拿，然后等到八月份。
10: 可以吧？你先给一部分。
0: 好，那希望您后续能够这个跟阿姨。
4: 只要阿姨不，他们不在。闹就行了，动不动去派出所了，动不动
1: 谁闹啊？你给钱了，谁给你闹啊？
0: 我觉得
1: 毛病吗？
0: 我觉得这个阿姨做的，第一个她不过分，因为是他们的一个正当权利；第二个就是您自己写的承诺一定要诚信的守则。
4: 说了，肯定去，肯定要做。我这边我要是能同意了，我肯定能做。
5: 截至发稿呢，李女士二人也没有收到商家的退款。在这儿呢，我们特别提醒消费者的是啊，在选择旅游服务机构的时候，最好是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企业的资质。我们记者呢，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官方查询渠道当中啊，没能检索到李女士二人交钱的这家叫做北京山水嘉业旅游有限公司的旅行社业务经营的许可证备案信息。我们呢，把这个情况也反映给了相关的部门，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那提起回家的路啊，大伙儿心里面往往充满了温情和期待。然而，在通州北苑地铁站附近，有一条附近居民回家的小路，却成了让他们头疼的问题。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1: 太不好走了，肯定的。这路不是一星半点的差，它太差了。
12: 让您走就不错了。我们这几家白人干活走道了。
13: 80年农转非的时候，已经就确定了这是我的愿望。
14: 通州北苑地铁站是地铁8通线上的重要交通及散换乘中心， 周边商业区和居民区较为密集，而这条连接通州北苑地铁站和杨庄路的背街小巷全长约300米，是杨庄路上多个小区通往通州北苑地铁站的一条捷径，人流量较大。在这条路东段有7处平房，这段路长约150米，最宽处约3米，最窄处只有1.5米，本就通行不畅，而更糟糕的是整段路面蜿蜒不平，还有多处障碍物，也给居民的出行带来了安全隐患。
11: 太不好走了，肯定的，这路不是一星半点就差，它太差了，窄呀，
13: 而且就这个快递小哥的这个车来回过，你看多危险，
15: 我整个小四轮那个车我都现在不敢拉了，一整就卡住，你看这儿，你看前面这不都有吗？坑坑洼洼的，
16: 肯定是不好走呗。这个小车有时候小车一个轱辘它过不去，你让戳起来呗。你只能这么着，你不这么着，我们翻下都不小心的时候。
13: 不敢骑。
16: 啊，对，那儿人太多了，车也骑不了。
13: 那早应该修，让它平一点，宽一点，
15: 不好走啊。
17: 不是我一个人，院里的街坊所有的人都愿意让修。
15: 来来来。
18: 坑坑洼洼的这地儿，
14: 连走路都磕磕绊绊了，骑上电动车更是心惊胆战。
18: 现在还是人少的时候，等那个人多的时候，上下班的时候，来往啊车啊人更多。
14: 经过这次亲身体验，许新年开始琢磨如何对这条小路进行改造，平整路面并扩宽，移走路中间的树，对杂乱的环境进行美化，都能让这段路从路况到环境得到整体的提升。
19: 下面呢，我先把这个设计方案跟各位介绍一下。
14: 这是杨庄街道召开的第一次居民集体见面会，主角是小路北侧7户平房的居民。最初，街道的工作人员认为改善居民的出行环境应该是一拍即合、皆大欢喜的事儿。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20: 进我们家门口走，我们是受害者。我在我物件里头，那国家占我不少地方，过路反应它不好走，你上别处走去，这不是道，这自己家院子拿出走的。
12: 我们谁家是谁家的地方，让您走就不错了。我们这几家白长大伙走道了。
13: 80年农转非的时候已经就确定了，那是我的愿望。
14: 见面会上，居民激烈反对进行道路改造，而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平房门前的道路，包括道路南侧的区域都属于私人，这次的改造会被占用。面对居民的说法，杨庄街道的工作人员此前就已经调阅相关资料，确认道路改造部分并不涉及小路北侧7户平房居民的房本面积。既然如此，那么居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街道的工作人员通过咨询多个相关部门知情人士，终于在律师的帮助下理清了这条小路的前世今生。在这张1955年的地契上，门前的这块土地属于户主所有，然而1956年我国废除了土地私有制，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1984年北京市农村建房用地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使得解放前及解放初期基于土地私有制颁发的地契失去了法律效力，在1988年更换不动产权证书时，这片区域并没有被写入房产证，所以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门前的这片区域并不属于这几户居民。在确认了这块区域的法律归属后，街道工作人员开始了入户沟通工作，每次他们都带上律师为居民讲解相关的法律问题。
21: 哎，涉及到你们房子或干啥的，不动，没这个这也不动，但是主要是就是门口这环境的事儿，说白了，
22: 对，这是我们自己家的道。你说吧，黑夜你扰民，咣咣咣，这进口车什么，我的车进来，把为什么我这门口堵点石头呢？我那个下水道跟那儿呢。早上油下了呢，
16: 哎，正好您提到下水道，
22: 早上油下了呢。
16: 施工的时候也行，
21: 施工一
16: 把你们这下水道都给你们街道市政的管辖。
21: 对，都是门口这儿，比如说是有上，可能比如说这个上下墙的或干啥的要同意，咱都可以干。
14: 针对居民提出生活不便的问题，工作人员承诺同步进行处理。最终，没有房契的几户居民逐渐松口，同意了道路改造方案。然而，面对手持房契的那户居民，工作人员的沟通难度却是直线上升了。
20: 不是，
6: 吧？
7: 就是
6: 咱们聊的所有的都是
7: 我
6: 这权的问题。
7: 多少问题？
6: 我刚才给您讲的是85年咱们出过这个文儿，
8: 85年出过一个。你
6: 僵尸前发的相关的民政府认证。
14: 律师和居民各说各的，居民根本听不进去。他们坚持地契上有的就属于自己家。
18: 阿姨，我这那个
8: 没完没了啊！这不是到这各家地方。
18: 不是，阿姨，我这放这个路面，我们就是。
8: 这不是到我们家院。
18: 弄得恢复平整一些。
8: 家里的院子，对不对？让你大伙白走道吗？
18: 没事。
8: 他走道了，一个一个的还那么什么？
18: 啊、
8: 你得了解这几家。
18: 我问您一句，您的房本的红线在哪儿？
8: 俺家。土地使用证，
18: 哎，土地使用证那是有年代的事儿了。
14: 数轮沟通后，道路改造迟迟无法动工，直到2026年的3月24号，工作出现了转机。街道收到了归自委关于核实杨庄北街社区平房区门前区域权属的复函，未查询到相关土地登记资料信息，土地归属为未确权，即属于集体或国家所有。3月26号，施工队开始进场，然而却遭遇了这一户居民的激烈阻拦。
23: 你们来进去，你们叫市长没来，我们是上法律保护的，能听吗？
14: 街道领导、律师和相关人员赶到现场，再次进行沟通。
24: 这条路是国有土地，
25: 国有土地
7: 拿手续，拿手续，国有土地拿手续。
26: 你当时怎么证实文件？我看看证实文件怎么说的。
27: 给了他，打
26: 印
27: 出来给了他。
26: 这里边的归次给的归盘，
27: 对，
26: 因为归次给的归盘，盖章了，盖章了。
27: 不是七，你们不信，一是可以跟归次分局去核实，二可以通过法院去起诉。
26: 对啊，你有异议，这上面都有联系电话。
27: 对，你要认为这是假的，可以去核实。
14: 居民情绪平稳后，施工终于得以继续。4月8号，经过14天紧锣密鼓的施工，杨庄北街提升改造工作正式完工。许新年也再次来到了现场。
18: 就这一块都是扩出来的，这边原来有一树啊，影响着通行，经过跟居民协商砍伐了，然后现在路况就变得比较宽敞了。原来是大概是从这儿吧，到这儿大概是也就有2米，现在我们拓宽之后有3.5米，这些都是新的台阶，原来这个不平的我们都这个做好了，然后把砖也重新铺了。就原来有居民反映污水管道有堵的情况，我们就做了冲洗啊，现在比较顺畅了。这一棚原来没有的我们也给安了，家里有点其他小活或干啥的，我们也能搭手干的就解决了。
28: 这个台阶什么都给修了，之前没有台阶，之前我们就搬两块石头往这放这了，现在这台阶修的挺好。
29: 以前从小土路，然后变成小马路，现在变成宽马路，对吧？方便了吗？
30: 挺好啊，这条路修的，之前就那小窄道坑坑洼洼的，现在一拖宽了也平了，不挺好吗？还有这雨搭也弄得挺好。
31: 我感觉太好了，心里都舒畅了，
32: 看着太高兴了。
31: 原来我不敢带着狗从这儿走，因为车太多了。今天第一天，我说带着狗从这儿走，一看真好，这小路太好了，行。
33: 只是盼望说应该是修得好一点，大家出来之后心情也舒畅了，是吧？
34: 环境也好了，这个路通了以后，大伙全方便，真的都方便了。谢谢，给你们点一个大大的赞啊，为咱们政府也点一个赞。
5: 路不长，却关系着百姓出行的民生大事。厘清争议，畅通道路，街道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了百姓家门口的幸福出行。最近呢，第七届文明养犬在行动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在北京举行，咱们记者现场感受了一下，说这现场活动啊，妙趣横生，把养犬规范变成了情景教学和互动游戏，而且还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就是传说中的明星警犬，又酷又飒，汪警官也现身活动现场了，咱们呀，赶紧去现场看看。
35: 狗拴绳及时轻便，这些文明养犬的行为怎么能让大家更愿意做得到，也更愿意坚持呢？
36: 第七届文明养犬在行动主题宣传活动就通过宣讲、展示、互动、直播等多元形式给大家上了十分生动的一课。 活动现场几只英姿飒爽的汪警官获得了现场观众们的一众欢呼，他们服从指令，灵活敏捷，也让大家认识到了科学驯养的重要性。在现场，应急搜救人员也带着一级搜救犬祝融现场展示了一些科学驯养技巧，
0: 简单的互动几个我们在日常养犬生活中会用到的随行。祝融跟
1: 整个过程中它好听话呀。
0: 我们作为一个合格的养犬人，为了保证小狗自身的安全，也为了让小狗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乖的毛孩子，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它文明的在这个人类社会中生存。就比如我们在人群很密集的地方随行的时候，应该注意力都在主人身上，冷静地通过道路，这样小狗才不会打扰到别人。
36: 在科普环节，工作人员也给大家讲解了犬绳规范和犬便清理工具。
2: 现在很多养犬居民带的是那种伸缩绳，它最短3米，最长可达8米，它有非常多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选择这种不超过1.5米的犬绳啊，它会可以有效地控制犬只与主人的安全距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接便神器，这个接便神器可以有效地接住我们的犬便不落地，犬便它本身含有细菌，可能会有寄生虫，那我们的这个袋子呢，可以让我们保护主人，也会保护我们的环境。
3: 有些人不喜欢养狗，不喜欢狗，那么你要避开人家，你喜欢吧，咱们就可以友好，你能接触，能交流一下。人不喜欢，咱们要尊重别人，你一定要牵狗绳，做好自己，文明养犬，
4: 文明养狗，文明出行，小狗也不乱跑了。有些害怕狗的人是也更安全了嘛，更放心出门了嘛。
9: 大家都得和谐吧，对不对？你文明的同时，也不影响那个不养犬的人，这样最好。
5: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热线或者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账号找到我们，点一个小小的关注，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儿，我们来帮助您。
10: 是是是呀，妈妈，恢复了吗？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1: 解决了。
10: 合理吗？
11: 有用吗？
12: 有用吗？
10: 靠谱吗？
1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1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11: 您对我们满意吗？
12: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36: 爱生活，

0: 学习，天天健康。您身边啊有没有老人出现这种情况，记忆力明显下降，语言表达困难，出现多疑、焦虑等等抑郁的情绪，甚至连身边的人都不认得了，这很可能是老年痴呆的早期症状。那么针对这些情况，减缓痴呆进程的方法都有哪些？如何利用这些方法更好地修护我们的大脑？
1: 他在家里起床以后，经常的起来以后，他就说我这在哪儿呢？我说在您自己家呢。
2: 管我爸爸叫说是我姥爷那老头子，他要有病啊，领他回家，不能在咱们这儿，我当不了这责任。我问那是谁呀？那不是你姥爷啊。
3: 他有没有一到晚上经常说家里有人啊？
2: 就跟我说开门的有人敲门，我奶奶来了。我奶奶死了多少年？我说您做梦呢？他就老回忆，
3: 就他在回忆过去，
2: 偶尔出去买点菜。他给你做上壶，他给你开火锅，
3: 烧过好几次吗？
2: 壶也是烧过，锅也烧过，后来就不离人了。我说我们家姐三个轮着，一人一天一宿。我们厨房都锁上。
4: 爱忘事儿，不认人，甚至出现幻觉，您在生活中也会出现类似的症状吗？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科门诊当中，我们发现出现这些症状的60岁以上老年人不在少数，其中一位患者70多岁的年龄，大脑却已经处于80多岁的状态。
3: 做这个动作，哎，不是，这样一次，这样一次，哎，对，快快，今年才70，哎呀，这个脑子跟80一样啊，海马也萎缩，这样肯定记忆力不好。
5: 如果经常忘事儿，那就是病。嗯，每个人呢，他在随着年龄的增加呢，有正常老化，正常老化会出现一些健忘，但是呢，到痴呆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一般说健忘到痴呆中间那过程，我们叫轻度认知障碍。那么我们从健忘到轻度认知障碍这个环节，如果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那么对防治下一步痴呆是非常有效的。
0: 这跟年龄有关系吗？
5: 跟年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我们有统计，每3秒钟就有一位老年人失去记忆。那轻度认知障碍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就会逐渐的增加。60、69，发病率是11.1%，到90岁以上。这样呢，可以说10个老年人呢，将近4个就可能发生轻度认知障碍，所以发病率还是非常。

0: 蛮高的。
1: 我也看到有一些90多岁的老人，哎呦，这反应也是很快的，
0: 对，
1: 交流毫无障碍，记忆力也特别超群。
0: 对，
1: 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可能50-60岁就大不如前。
0: 对，
1: 那您说这跟什么有关系啊？
0: 从我们中医角度上来说啊，这跟我们肝脾肾亏虚有关系。哦，肝脾肾亏虚，那容易气血不畅。你看为什么年龄大我们容易得痴呆，就是我们亏虚时间久了，我们中医认为它就容易产生这种瘀滞的毒，一到毒的程度我们就容易损坏组织，那我们叫毒损脑络。那毒损脑络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脑实质一些变化，刚才我们那个医生说看到很多小腔梗，还会看到脑白质变性等等。
1: 那我们就害怕以后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脑功能。
0: 对，
1: 您说有没有办法我们能缓解缓解的？
0: 办法还是有的，
1: 方法这不就来了吗？
0: 增智也，增加智力。
2: 智力的，
0: 哎，对。那么我们这个药物呢，都是补肝脾肾的药物。嗯，那这里面呢，比如人参、益智仁、黄精、肉桂、茯苓、山药。哦，啊，那这些我们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在什么时候干预痴呆最好？痴呆前期，就是轻度认知障碍。那轻度认知障碍时候，我们选用这些补肝肾的药呢，可以缓解痴呆的进程。
1: 刚才这几味药啊，有一些挺熟悉的，然后有一味我觉得应该是核心。您提到益智仁，
0: 那益智仁呢，我们是补肝肾的一个非常好的药，尤其温补脾肾的作用。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一个我们最主要的药，人参。人参大家都知道，
1: 补啊，
0: 对，大补元气的，
2: 劲儿大。
0: 对，人参呢，在我们中医里面认为它是百草之王。汉代《神农本草经》里有记载，说它大补元气，可以安神志、定魂魄、开心、明目、益智的作用。啊，所以呢，我们在治疗认知障碍、治疗痴呆，经常会选用这些药物。实际上，这个增智饮呢，是我们团队做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课题。红色的线是干预组，蓝色的线呢是对照组。那对照组呢，我们是只做我们后面会介绍的一个增智操。红色组呢是增智操加上我们的增智饮，干预以后可以看到我们的得分是越来越高了
1: 啊，
0: 得分越来越高，就说明越来越聪明了，可以这么理解，
1: 有救了。
2: 真的，你们还半年24周，你再看看，明显这两个曲线就成这样了。
3: 对啊，这个好像是感觉挺期待的，
2: 太明显了这个。
1: 我们这些人现在就是可以喝起来，
0: 如果大家再茶饮也未尝不可。但是呢，煮起来给它充分煮开了来喝，效果会更好。如果大家不爱喝药，不要把它都当做一个病，我真要天天去煮来喝，可以采取其他的一些措施来干预啊，不一定天天喝药。
1: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能锻炼锻炼我们的大脑？
0: 还是有办法的，多说、多背、多玩儿。这比较好记啊，
2: 这我喜欢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呢也可以准备一张纸、一根笔，咱们来啊，跟着韩主任学习学习这三多，怎么锻炼我们的大脑啊？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咱先说第一多，
0: 尽量的在1分钟之内啊，至少写出10个以上的厨房的用品。哦，
1: 厨房里面有什么？写。啊，我们这时间是有限的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也是赶紧好好想一想，厨房里头啊有什么，必须得10样以上。
0: 对，
1: 啊，我突然在想啊，这厨房里头有什么？这10个差不多了，这如果能写出更多来，那肯定是越多越好。
0: 对，啊，
1: 说明脑子越来越灵光。
0: 对，
1: 所以大家啊，抓紧时间，1分钟的时间，咱们来想一想。哎呦，奋笔疾书的，
3: 提笔忘字儿怎么办？
0: 这个过程其实在训练他的记忆能力，他的识别能力，他的归纳总结能力。我们说厨房用的，对吧？厨房的用品，所以整个这个大脑从我记忆到识别到写出来，
1: 好，导演示意我，时间到。 评比吧，来，大家给我们展示一下。
3: 不是厨房用品
1: 可以呀、啊，来。
2: 那厨房里边东西都算
1: 啊？
3: 对，它是厨房用品。
1: 来。

0: 用品，做饭都得用得上。
1: 陈女士写的是最少的啊，锅盘碗筷子勺子。没到十样啊。来，小李同学，
0: 锅铲勺筷子盘子油酱油醋盐胡椒辣椒刀案板盆碗。
1: 这是时间不够，要不然还能写一堆呢。
0: 我跟你说，我终于知道了我媳妇儿现在用什么一种手法了。告诉我，爱做饭的男人，爱收拾家的男人，不容易得老年痴呆。
1: 说的是对的，
2: 说的绝对对。
0: 真的是对，
3: 没错，
0: 我还用不刨坑呢。
1: 回去多干活。东北姐这写的也挺全的啊，这起码是够了十个了，
2: 对，十一个，对啊。
1: 如果说写不到十个，
2: 那我们要加强锻炼了，
1: 理解的，
2: 对，可能理解。
1: 得考您的是办公室里有，
2: 对，
1: 能说出一百来样，这是第一多。
2: 对啊，
1: 我们这个大家呢，如果说测试的时候发现十个以下都写不出来，那可能也提示我们啊得注意。那接下来还应该锻炼的第二多是什么？
2: 我们下面再玩一个数字游戏。看一下屏幕的数字，好，可以消失了啊！
1: 好，消失。
2: 大家倒着说这数字，
0: 83168316，
1: 这有点延迟啊。
2: 非常好了，那好，我们再看一个数字，好，消失，倒着说，
1: 3213529946，
2: 这就不一致了。
0: 3529496，
4: 不对，3524496，
0: 差一位，
3: 6942543，
4: 我说对了，
1: 2293，这个就是家庭益智小游戏，
2: 对，
1: 挺好的啊，自己出题，然后让对方来倒着说一说，
2: 对，
1: 从四位到六位，再练，
2: 对，甚至可以更多去练，其实练就是背的过程，对吧？
4: 对，
2: 是记的过程，而且呢，其实你语言说出来说的过程，
4: 对啊，
0: 这个挺好玩。
2: 对，
1: 这还有一样，多玩
2: 多玩，
1: 这是玩什么呀？
2: 这个多玩呢，其实玩什么都行。其实我们中国传统最好的，我觉得打麻将。对吧？现在流行打掼蛋，
4: 对，
2: 都是一种玩的方法，对我们大脑是非常好的一个训练。我临床就经常鼓励我的患者，每天我们看新闻，就记一小段内容，你记忆很深刻的记下来，回来讲给自己的儿子、孙子讲一讲，这些都是益智非常好的办法。如果真的轻度认知障碍的这些患者，我们一定要及早的用这些办法来干预。有助于我们不发展到痴呆的程度啊！
1: 玩起来还是陪伴，大家一定要勤加练习，把这三多给补上。还有个操，
2: 增智操，这也是我们团队做这重点研发项目研发的一套操，在王府太极的基础上，加上中医的经络拍打，是好学、简单易操作，不容易损伤关节这么一套操。那我们下面可以由我们的团队来领大家来。来学，
1: 大家都坐不住了啊！来，请你们欢迎陈老师，欢迎您，来给我们示范教学一下啊！大家呢可以一块跟着我们好好的学起来啊，看看这个操到底应该怎么做。
5: 先拍打我们的手三阴，我们手三阴是从胸到手，我们先拍打，先从我们的左侧的胸部开始拍打，沿着我们手臂内侧到我们手指的手指末端，然后下面开始翻掌拍打我们的手三阳，沿着我们手背侧到手肩臂外侧，再到我们的头部，这时候换成双手，然后拍打我们头颈两侧，再拍打我们头部，再拍打我们的面部。
1: 拍的得特别使劲吗？
5: 大概三分力度就可以。然后拍到之后呢，我们开始拍我们右侧的手三阴和手三阳，沿着我们右侧的胸部，然后沿着手臂内侧进行拍打，然后再到手指末端，再翻掌，然后拍我们的右侧的手三阳，然后沿着肩臂内侧，然后到我们头颈的外侧，然后再到面部，再到头部，之后开始拍打我们的足三阳，
1: 好，
5: 到我们的背部，然后再到我们的臀部，到我们的腿后侧，这主要是拍打我们足太阳膀胱经，然后再沿着我们的两侧，沿着我们腿外侧的两侧自上而下进行拍打我们的我们的胃经和胆经，最后呢拍打我们足三阴经，足三阴经络呢主要是我们的肝脾肾三经，然后沿着我们脚踝内侧自下而上进行拍打，一直拍到我们胸腹部即可完成一个循环，然后接着就我们来第二个循环。

0: 抑制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个疾病的发病就是以肝脾肾亏虚为主，所以拍打非常重要，这以拍打为主，然后后面搓摩，同样的
1: 搓法您给我们示范一下。
0: 沿着我们经络循行的方向向前推，也就相当于推动我们气血的运行，一点一点摩擦搓摩往前，然后搓摩的会有一定的这种发热的感觉即可，不要力度太过，有的时候搓过的话会出刮痧的，类似于出痧的那种，然后再沿着我们这个手三阳进行搓摩，到我们的头部、头后部，再到我们的头部，到我们面部，再到我们的颈部，后面再继续沿着这条手三阴、手三阳经络的循行部位进行搓摩，可以来回搓，这样即可。然后再到我们的背部，到我们的臀部，到我们的腿部，然后再沿着我们腿的外侧搓摩我们的胆经和胃经，再沿我们腿的内侧搓摩我们的肝脾肾三经，一直到我们的腹部，最后回到我们的胸部，
1: 就是拍三轮搓三轮。
0: 是的，是的。
2: 春夏养生攻略来了，您听说过仙药吗？
3: 其实仙药呢也是我们中医用药特色之一。什么叫仙药？生姜就是一味仙药。
2: 石斛精、石斛花入药有何不同？谁能吃？应该怎么吃？
3: 因为石斛啊，它的性是什么？甘平，微微有一点寒。
2: 全民健康学院邀请权威专家帮您在这个春夏挑选食用仙药，祝您养颜滋阴，活力满满。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啊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4: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玉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春夏交替啊，正是各种花草生长的好时节，除了观赏一些时令草本植物，还能够入药，有助于春夏季的养生。那么针对常常出现的疲惫、没有精神、口干舌燥等等症状，到底该如何利用这些仙药来缓解不适呢？
5: 您带的这4杯应该都是给我们的吧？
3: 对呀，
6: 太好了，
7: 谢谢谢谢，
1: 一人拿一杯，
3: 好，
1: 还有我的一杯，
5: 好好的，
7: 好漂亮啊，
3: 这个颜值高哎，
7: 对，
3: 这个颜色尝尝自己啊，
5: 这是
3: 鲜榨一杯饮品，
1: 如果喝这一小杯还行，如果要喝这一大杯，我觉得我都饱了。
3: 这有饱腹感，
1: 真的是黏黏稠稠的感觉
5: 啊，
1: 而且没有甜味儿，
5: 哎，清清淡淡，好像应该是。
1: 哪个猜猜？
5: 应该是有薄荷，但是它放的不多，
7: 很凉爽。
3: 怎么还有点回甜呢？哎，对，淡淡的一点点甜味儿。这一款是我们特别著名的仙药榨的汁儿。
5: 仙药，
7: 仙品。
5: 我们听说过中药、西药、中成药，还有这叫什么涂抹的，这叫什么什么
3: 外用药？
5: 外用啊，外用药、处方药，什么什么都听说过，没听说过仙药。
3: 其实仙药呢，也是我们中医用药特色之一。什么叫仙药？生姜就是一味仙药。
5: 鱼腥草呢？

0: 鱼腥草，包括我们的桔梗，我们在超市就看到那么多，薄荷、火香、佩兰啊，芦根、毛根、马齿苋，这些全部都是仙药。在超市当中您看到的是个食材，嗯，如果在我们医疗机构经过我们中医的辨证论治，在中医药的理论指导下来应用，它就称为仙药。
1: 我明显有一个感觉，一说到这些仙药，哎呀，这边可热闹了，都有共鸣。嗯，我都见过，我都听过，甚至于有一些我还用过。平时一说中药材的时候，大家觉得有点陌生。嗯，看起来这仙药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0: 是的啊，其实我们说啊，仙药啊应该叫应季药。我们根据春夏秋冬不同的采收季节，把它从原生药材保存起来，不经过干燥或者其他的加工处理，直接用于治疗，我们就叫称为仙药。
2: 嗯，那刚才让我们喝的这一款是拿什么仙药制作而成？哎，这现场有吗？
0: 有啊，摆在我面前的这么漂亮的仙石斛花，它就是我们今天的取材。因为石斛啊，它的性是什么？甘平，微微有一点寒，所以您可能觉得甜甜的，还有一点点凉凉的感觉。
3: 对，
0: 嗯，白花、黄花，哎，还有我们的紫红的花，那就是石斛。
1: 这些都是这一盆也是啊，
0: 也是石斛。
4: 只听说过石斛，铁皮石斛，然后在药房见过打着转的那个干的。这是仙的，
1: 这是仙品。嗯，
0: 对，仙品石斛啊，其实呢我们说有70多个品种，
3: 它
0: 有不同的形态，不同的花儿，但实际上呢它都是兰科的植物。啊，开着样子又叫石斛兰啊，非常漂亮。其实呢我们说啊，在我们的药典当中有三款石斛是要入药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非常著名的铁皮石斛，那还有霍山石斛、鼓槌石斛和流苏石斛。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是一个个像个小鼓槌儿？哎，有没有像鼓槌的形状？
3: 对，
4: 它那杆儿
3: 中间粗
4: 的，
3: 两边细，
0: 哎，很细。
1: 我转过来让大家看一下啊，它这个造型就是有点像鼓槌儿。
0: 对，啊，
1: 嗯，您给我们制作的这一款仙药汁儿，那其实就是用它完成的，
0: 用它的茎。但是我呢，制作的这款仙药汁儿啊，应该是取材于我们的金钗石斛。那我们来看看啊，它像不像一个金钗呢？两边细，中间粗。有绿色的或者是黄色的，就叫金钗石斛。其实我们很多的药用植物啊，
4: 插上了，哎，
1: 怎么样？
2: 像快乐似的
1: 啊，感觉我都要开花了啊！
0: 开，
1: 开着吧，就是因为它长得像金钗，所以
0: 咱们应该旁边再挂朵花。
4: 你这一插像落了枕了，不敢动了。
1: 太完美了，今天这期节目
0: 啊，对，所以呢，它又叫金钗石斛。哎，我们有很多的动植物药啊，全部取材于它的性状、特征、特点。嗯，那这一款呢是我们的金钗石斛，因为金钗石斛啊，我们特别方便得到。我们更多的鼓槌石斛呢，用于观赏，它的花啊非常美丽，非常漂亮。那我们在平时在家呀，可以养，可以种。其实呢，金钗石斛在家也可以种植，那既花可以观赏，同时呢，那它的茎也可以榨汁来吃。所以榨完汁之后呢，或者是生嚼，发现黏黏腻腻、滑滑的这样的口感。来，乐乐掰一个尝尝。
4: 现在就可以吃，
1: 现在就能吃，
0: 可以吃，这是洗干净的。
1: 来，我分给大家，
0: 给老师们，
4: 分享一下，先给我们一根。
1: 嗯，都给您，都给您。
4: 那个
1: 啄完了该吃了，
3: 该吃了。哎，
1: 是吃瓤还是皮儿连着瓤一块吃？
4: 就这么细，你还剥皮儿？
1: 都可以吃啊，
4: 剥皮儿
0: 不能浪费，细嚼慢咽。它最后都能融化，都可以咽下去。其实我们说啊，仙药就是方便服用，起效快。为什么叫仙药啊？在这个季节啊，非常容易得到。另外呢，拿起就能食用，洗干净去了泥沙，拿起就能吃，是吧？或者是煲汤煮水就可以食用，这就是仙药特点，
4: 没什么怪味儿。
0: 对，甘
4: 中间是黏的，
0: 对，
4: 就像那个粘液粘汁，滑的，
0: 对。
1: 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本来平时像我说话比较多，所以我嗓子有的时候会干，但是刚才吃完这一根之后，我觉得这块润了，
3: 润了，对对对，
4: 就像我这样少言寡语的人吧，
1: 你是什么少言寡语？
4: 对，吃完这个就觉得这一段特别的顺畅，特别的清凉，
1: 而且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其实家里头如果又种上能赏，然后掰下来一块特新鲜。 鲜，还能吃，还能入口，还能缓解我们嗓子这块好像不舒服的感觉。哎呀，真挺好的，
0: 特别好哈。刚才乐乐说呢，哎，吃进之后有润润的感觉，它的别名又叫千年润，滋阴的圣品。那这就来自于它的生长的环境以及它的性状。我们说什么叫石斛啊？石斛呢，它就是生长在水池边，生长在岩缝里面，或者是森林里啊，阳光呢不是特别强烈的直晒，又有散在的阳光，同时呢放在阴凉的地方，那这样呢正好能够起到我们滋阴的作用啊。药王孙思邈传说活到了140岁，哇，还有我们的乾隆爷当政时间长，他自己呢在那个时候那也80多岁的高寿，所以他们特别这个推崇用石斛来养生。石斛甘平入胃和肾经，所以它能够滋阴养胃。据说呢，在乾隆爷80大寿的时候，他还宴请了许多100岁老人，拿石斛炖汤，来祝愿大家呢能够健康长寿。说武则天和慈禧也拿石斛来养颜美容，在《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的药材，就是久服、常年服，能够真正的补养身体，不至于产生副反应。药典也好，我们各种炮制规范也好，是有入药部位的。那在药典当中描述我们这个石斛呢，是兰科植物铁皮石斛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骨锤石斛、流苏石斛的茎入药。
5: 对，
0: 啊，还是说的啊，我们的对我们的这个茎入药。那你看啊，这块呢我们已经去掉了根部的须根和泥沙，另外的叶子哈也已经被摘去了。另外呢花呢也已经啊全部都摘掉了。所以呢在药典当中石斛的入药部位就是这个茎。
1: 一说到补品哈，也得分人。我们现在长经验了，就原来吧一说补，哎呀肯定是参啊什么的，后来发现也不是所有人适合。那今天呢针对于这石斛，我们也让大家来测一测，看看大家有没有出现类似的症状跟表现，可能这样的一类朋友哈更适合通过石斛来补益。现场的健康学员也可以结合着说一说有没有以下的表现：嘴干、口干、嗓子干、鼻子干、皮肤干、眼睛干，有吗？
4: 我都有。
5: 这个季节就应该干。
4: 对，嘴干、口干、嗓子干，这是一气儿的，就干了以后它就是痒痒，咳嗽，然后皮肤干就干的呀，就觉得要抹点油啊，眼睛干就是看不清，老想眨眼，老这么眨眼。
5: 我是鼻子干，眼睛干，因为确实我有一个季节性的鼻炎，像春季有可能就要犯这个鼻炎。所以呢鼻子干。
4: 你看啊，我是这个嘴干，每天都要抹那个无色的透明的唇膏，要不然的话嘴就是爆皮儿的。鼻子干是怎么回事啊？里边老长的那个叫疖子不叫疖子那小疙瘩，老跟那鼻涕妞似的，就长在这儿，尤其长在边儿那儿，特讨厌，我不敢点药膏。然后眼睛干吧，就是现在我跟您说话的时候，我的眼睛干，而且自己觉得是肿的、胀的，就干到这份儿上。
0: 对，我们说人啊，有的时候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补阴呢也是个慢功夫。在这个季节呢，特别是春夏之交，确实会有很多干燥，风啊略微大一些，我们眼睛就干涩呀，不舒服啊，嘴里呢总是觉得干燥啊，希望多喝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拿石斛沏一沏茶，或者是呢煲一煲汤，就能很好的缓解这样的一个干燥的症状。
4: 就像刚才说的那几个症状，什么这儿干那儿干呢，我都占了。像这样的那个石斛，我一次应该吃几根啊，或者一天？吃几根啊？
0: 那一次吃一根，一天有两根就够了。
1: 感觉它能滋阴，所以我们肝呢，它就能给我们弥补一下，给我们湿哒哒的一点湿润的感觉。
4: 对，它就在湿润的环境里长起来的。
1: 但是刚才郭阿姨说啊，这花看着挺美的，也不想可惜了了哈。
0: 对，
1: 您说这花能用吗？
0: 能用。
5: 我们
0: 说呀，石斛花其实它含有的石斛碱啊，包括总氨基酸，这样有效成分不低于茎。但是呢，石斛花呢，我们说更多的漂亮美丽，那观赏的效果。那其实我们说石斛花哈，一方面它 也含有石斛净的有效成分，但同时我们看到这朵花儿，哎，赏心悦目，心情愉悦，那是不是还是让它在这儿开放着？
5: 对，
0: 哎，更好看，对吧？
1: 这是也是一种治愈，
0: 对啊，也是一种解郁啊，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6: 人人都怕蜜蜂蛰，殊不知蜂蛰亦可治病。
7: 它是一个属于生物之毒，它是活性的，飞出来把我蛰了，那叫一个疼啊！它具有靶向抗癌的作用。
6: 偏头痛、类风湿化疗不适，风针疗法缓解病痛。
7: 被蜜蜂蛰的人都是应该说有福气的人，特别是年龄大的50岁以上的，脑门这儿就扣了一个锅似的，半个月以后它这个积液就消失了。
6: 一针兼具针药灸三重功效，蜂毒靶向调理，激活自身免疫。
7: 千年传承的是一种特色疗法，蜂毒肽呀，一些物质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好处的，能够抗炎啊，镇痛啊。
6: 中医特色蜂针以毒调疾，更多健康干货，锁定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8: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啊、
9: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眼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视力啊也下降。
8: 茂世清啊，19年专业眼光配镜，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10: 我原来的这个老花镜啊，是在一个店里啊，就随便买了一副，也没有验光，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就戴上了。没想到戴上这个老花镜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模糊了，这度数还加深了，越来越厉害了。能找一个店配一个好点的眼镜该多好啊！哎呀，没想到我就认识了这个茂世清，验光特别专业，有几十道的验光流程，戴上以后啊，就感觉这眼睛特别舒服，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看清楚了。
11: 中老年朋友要配眼镜就来茂世清这样的专业机构，先验光后配镜，这点太重要了。
12: 茂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视觉体验。
13: 以前买的花镜也不少，也没少花钱，把度数没搞对了。老年朋友需要配镜子的一定要记住，先验光后配镜，戴上咱这茂世清老花镜啊，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看手机还能防蓝光，出门遇见太阳还能变色，太好了。
8: 它的效果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戴上以后吧，可以减脂了，而且走路呢也不用那个小心翼翼的了，穿针引线都没有问题了。这茂世清呢，一副眼镜就全都解决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多值啊！
12: 茂世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
8: 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14: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啊，认准茂世清。茂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1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 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

0: 快拨电话400-600-5770。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想玩酿成大祸。不见，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成品定制相互结合，
2: 颜色款式把握得很准确，
3: 就很好看嘛。
1: 材质灯具打造景观，
3: 就像屋子里面有一幅流动的画。
4: 一定要前期多沟通多交流，充分了解业主的爱好。
1: 格局这样搭建，
4: 这个墙体全部都拆掉了，
5: 做得很聪明，
2: 是一块整体的，不像瓷砖有缝隙。
1: 尺寸这样调控，
2: 它往下拉了个距离，然后呢就是很好操作，
4: 又好看又好用，
3: 整体的话我觉得这个效果做的是非常好的。
1: 本期生活家家政攻略，一起看看一年前精心打造的家如今变成了什么样。
6: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那今天呢，我跟方总约好了哈，主题是什么呀？回访。因为这一家呢已经住了一年多了，这个时候可是生活痕迹最真实，隐藏的问题呢也是最容易暴露的节点。今天我们上门可不只是走个过场。
2: 没错啊，我也很好奇，秦老师，一年多了，我们的设计师做的规划，是不是能扛住生活的烟火气？走，咱们一起去看看去。
6: 就这儿了。
2: 你好，
7: 你好，
8: 你好，

0: 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房子多大呀？
1: 房本面积应该是108，实际使用面积大概80多吧，我一个人住。
2: 房子的使用面积80多平米，3室2厅一厨一卫的格局。张女士说，父母有自己的住房，也住在这个小区，所以这80多平米就由她独享了。她也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审美和喜好打造属于自己的家。
1: 这个房子既是住的地方，也是我的工作区域，就是比较特殊的东西。主要就是在细节的尺寸上面，我就跟设计师就是提到过，
0: 有很多个性化的要求。我这一进门就看到你们家这个有一个成品家具，中古风。
1: 对，其实是中古拼包豪斯吧，因为中古风本身很多人会觉得就是比较老气啊，或者是沉闷一些，但是如果加了包豪斯的话，这里面有很多的颜色，就是我在做这些家具的时候，好多这个颜色都不是很常见的。我就是希望这个屋子整个空间显得更活泼一点，更有生活的那种感觉一些。
0: 他比一般的设计师都了解设计啊。
3: 对啊，他懂得材料与空间的对话。
1: 对，我是学设计的，就是平时主要是做杂志的封面设计，或者是杂志的排版什么之类的，像什么产品包装啊，
0: 类似这种。
1: 对对对，因为我了解设计，所以我会更信任去找一个专业的设计师来做这方面的东西，就是找一个有专业理解的人来帮我去把就

0: 师脑海中的构想给实现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包括他们对于整个规制的这个认知肯定是要比我要强的，所以我觉得专业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节省时间节省精力的方法。
1: 平面设计我的理解就是像照片一样，看上去整个协调很美，但是里面的尺寸构建可能稍微弱一点点。
0: 对，
2: 负责这次改造的是全案设计师万宝林，业主有很多个性化的要求要由他来负责落地。
3: 小姐姐本身就是平面设计师，国外留学回来，她对于每一块都有自己的这个理解，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加进去哈。对自己的这个品质要求呢也挺高的。在整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设计这方面哈，有没有一些什么冲突？
4: 选灯光的时候很有纠结，就比如说这个落日灯，还有这个餐厅灯，套餐内是没有这种灯的，但是业主的话为了整体的一个效果搭配，我们磨合了很长时间，他的喜好是不一样的，包括他的生活阅历也不一样。设计师跟业主一定要前期多沟通多交流，就是说一定要充分了解业主的爱好。
2: 张女士单独购买了一些喜欢的灯具，包括一些单品家具，另外还有个小鱼缸需要安置。充分了解了这些产品的外观材质和详细尺寸后，设计师万宝林决定先从门厅和厨房卫生间着手，因为这些区域的需求最多，而且格局受限，问题最大。
4: 它这个原始格局的话，其实有很多地方是不合理的，比如说进门它是没有这个玄关的，还有的话就是咱们的厨房每间的区域，
3: 原先这边是封闭型的，
4: 对，封闭的厨房特别狭长，后期女孩子嘛，她可能喜欢什么空气炸锅呀、咖啡机啊，
3: 就各种电器都有，
4: 都特别多，然后没地儿放。卫生间的话是这样，提前业主已经在网上看好了深泡的一个小浴缸，我必须沿着个缝放进去，因为本身厨房卫生间它两个是夹在两个承重墙中间的，就是说我厨房大了，我卫生间就得小。
2: 厨房卫生间隔墙多，空间碎，门口又缺少有仪式感的入户玄关。综合分析了这些问题后，设计师建议选择公司的润巴环保整装套餐。
4: 润巴是这样啊，好处有几点啊，就首先咱们的一个老房拆改是不限量的，就说我拆除原结构的清理墙，多与少都是不限的。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水电顶点位，好多业主他不理解，现在有好多公司套餐本身含一定的水电，但是可能含50个60个，
3: 要不够再加，
4: 多的可能含80个。基本上像年轻人的话，尤其是喜欢智能的，包括玩游戏啊、
3: 电竞啊、
4: 电器比较多的，根本就不够，可能后期都得加钱。就说这一方面的话，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不限量，
3: 然后定制不限量，
4: 对，艾格定制不限量，做的就是环保，就是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除了润巴以外啊，我们还有老房装修的一个768套餐，包括599套餐，我们还有5大贴心服务，老房的一个仓储、搬家、垃圾外运，就是好多公司它是不含垃圾外运的，只是说我用到物业指定位置，然后后期外运咱们要自己花钱的。
3: 对，
4: 这一方面我们是可以做到免费的，包括咱们装修完以后的一个深度保洁，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我们公司一直提出来的基础工程终身免费保修，给大家一个安心。如果有需要近期装修的朋友，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也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预约到店来咨询。
2: 润巴套餐拆改不限量，设计师利用这个优势拆除了原本厨房卫生间的所有清体墙，重新规划了格局。比如进门处规划了储物间以及玄关区，厨房和卫生间也做了精细的调整，而且还为张女士设计了一个小吧台。
4: 基本上是做到了严丝合缝，然后浴缸当时安装的时候那个尺寸只多预留了不到1公分，然后这样的话我装进去以后两边一收胶，我严丝合缝。
0: 做的是非常非常厉害，专门为了这个缸去给它量身定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装缸的那个师傅就说你这个空间留的时候就差一点就放不进去了，
5: 把握的很到位，
0: 真的是非常好。
5: 这个卫生间使用一年之后现在感受如何？
0: 就是自然的一个空间，然后泡澡的时候整个人心情也会好一些，是一个我觉得最自我的一个状态。晴空灯放在这儿的话会给人感觉就是很开心。如果我清洗的时候我可以整个把这个污水一调到全都给引到这个下水口，就一下冲下去，虽然没有做这种硬的这种干湿分离，但是对于我来说其实比玻璃隔断要更重要一些。
5: 你这一说我就发现了，你们家确实是大砖通铺啊，没加费用，
0: 对，润巴的，
1: 它就没有这

0: 再看卫生间的干区，洗衣机、烘干机还有洗手盆统一安置在了一起。因为处于一个半开放的区域，为了整体的美观性，这里没有铺贴瓷砖。
1: 其实这个设计也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好多人觉得女主卧放在外面，然后我两边墙如果不贴砖的情况下，我怎么去做到防水这个问题？就它是把女主卧的这个岩板直接立上去了，大概立上去有30公分。
2: 这就其实已经够了。
1: 平时洗脸啊、刷牙呀、我这个水基本上见不到那么高了。还有就是说，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镜箱，右下角它是预留了2个插座的，没有放在柜子里，是一个开放格的下面，又好看又好用。然后还有就是它的右侧，咱们是做了一个珐琅板，像那个吹风机啊，包括它的手指啊啥的，可以直接吸在上面。
2: 对，珐琅板最大的优点就是上面可以做很多的吸盘，能够做到这个好用。
1: 它的扫地机器人。就是说直接在浴室管下面留个大概15公分的一个空间就行了，然后它就自己可以出来进去，而且它都是带自动上下水的，就提前我们在改水电的时候把这个预留好就行了。然后这个位置啊，咱们这个区域打开以后啊，怎么交圈，当时也是跟业主沟通完，还是以储物为主嘛，就是说这个位置是做了一个定制家具，门板的话是朝客厅的，它和电视柜那一组是一体的，这样的话你从客厅看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体，然后您从里面看的话又看不到这4个柜子，这样的话就能把这个开放和半开放的这个空间的结合起来。
0: 厨房空间高低宽窄各有不同，这里面的尺寸都是设计师精心计算得出来的。
1: 这个尺寸是这样啊，就是厨房里面600的灶台，中间的话理论值的话咱们正常是放80到90公分，
2: 保证它的舒适度。
1: 现在的话是这样啊，目前这个位置放的是70的一个通道，
2: 相对来说小了一点。
1: 对，但是作为业主来说已经足够用了，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它后面35公分的这个台，35公分基本上能满足家里的小家电的一个摆放尺寸。
2: 如果不来到现场，你想象不到就是这么窄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它做成了双一字的这样的一个橱柜。
3: 它的基础搭建的非常好，你看明显用的频率还是可以的。
4: 我是每天用完都会擦一遍，这儿其实做2块珐琅板，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它是不沾油污的，就是湿纸巾啊什么之类的走一遍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整体的空间是比较小的，给我做成这个开放式的，对于我这种就是一个人住的这种家庭来说的话，其实是完全可以的。然后这里面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我是先打的柜子后买的冰箱，结果冰箱到我之后发现跟这个柜子颜色几乎没有任何的色差，这是一个非常意外的惊喜。还有这个微波炉它是完全嵌进去，然后这个尺寸是刚刚合适，
2: 可丁可卯。
4: 就是因为我看过很多的就是装修翻车的视频，发现尺寸不对板啊什么之类的，这都是在我装修过程中没有遇到的。就是我跟设计师沟通要多高的这个柜子，然后对方给我出图，然后最后成品过来安装，所有的这些安排都是非常合适的。
0: 因为前期沟通的仔细，所以不管是电器的嵌入还是不同材质不同尺寸产品的衔接，后期进展的都非常顺畅。
2: 是这么小的空间啊，做这么密集的这样的一个定制，
4: 就是板材什么之类都很好，非常让我放心的。实际上我的东西还是蛮多的，然后锅我也蛮多的，然后到现在为止这几个里面好像有几个柜子还是空的，就是现在东西都没有放满。
2: 用了这么长时间，觉得这个整体的还挺好。
3: 刚才讲的这块珐琅板，然后呢是一块整体的，不像瓷砖有缝隙，品质的质感，它这个空间的色彩搭配非常好，包括这拉手的选择。
4: 上面那个柜子翘了一块橙色，是因为我当时这个灯是我自己买的，它本身的颜色是橙色的，看过去的话整个有一个颜色上面的一个统一，所以当时也是在这儿做了一个比较特殊的设计。然后顶柜的这个高度当时也是跟设计师特意提过的，我不需要太高的这个顶柜，不如做一个低一点，这样的话你空间有多，
3: 制作的时候就很舒适。它这个颜色的搭配延伸感让这个空间能去呼应起来，协调感。
4: 因为是按照我自己的身高去做的嘛，使用方面是非常顺手的。我平时都是一个人住，这个动线是非常合理的，就是做完饭之后可以直接端着锅就到这儿来吃了，因为这样的话不是可以少洗一个碗吗？有的时候我就直接就是锅吃了。然后整体来说的话，它就没有什么门啊或者其他的这个阻碍的这些东西。吃完饭之后让扫地机器人过一遍，然后整体空间是没有任何的遮挡的，所以它整个走的流程也非常快，也非常舒服。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春节的时候就是家人都到这边新家，也让大家过来暖一下房嘛，然后做饭的时候 候，其实空间是完全够的。吃完饭，然后拿这种就是清洁的湿巾擦完之后，直接就可以扔到这个垃圾桶里面去，然后是非常方便的。使用这个爱格板，反正我使用过程当中是没有任何的异味啊什么之类的都没有，
2: 环保很放心。
4: 做完了之后甚至没有怎么放味，我觉得就可以入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2: 没有加钱是吧？
4: 没有额外的这些费用产生，很放心。
2: 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对我们的设计特别感兴趣，可以到润园的展厅去看一看，会有更多的惊喜等待着你。
3: 我们的五大贴心服务，老房的这个免费搬家，免费仓储，
0: 让色彩碰撞心情。
4: 我每天在这儿坐着吃饭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0: 用光影勾勒格调，
1: 进来以后我不会直接看到后面，而是我有一个朦胧感。
4: 这个落日它是会动的。
0: 成品与定制巧妙搭配，
3: 材质、颜色，款式把握得很准确，
2: 它可以让这个空间也变得更自由。
0: 实用与个性完美结合，
4: 就很好看嘛。
3: 台面很薄，线条的美，
2: 放松的、舒适的、自由的。
0: 别走开，本期回访继续带您探访这个有景观、有颜值的家。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是回访。
0: 前面看到设计师万宝林通过墙体的拆改，不仅完成了厨卫的空间打造，还帮张女士改出来一个入户的储物间和玄关区。这里的造型、用到的材质还有灯光，都是根据张女士的需求专门定制的。
1: 这是根据业主的沟通嘛，所以说就帮他去规划了这个空间出来。这个玄关为什么做拱形，包括那个衣帽间里面它那个门也是一个拱形，就它是一个相互呼应的。包括后期灯光设计的时候也是门厅做了一个圆形的落日灯，包括餐厅的一个吊灯，包括它的颜色搭配，包括这个艺术玻璃超白银波纹加油砂。为什么选这个，是因为它这个渐变色的话它不会那么透，进来以后我不会直接看到后面，而是我有一个朦胧感，增加生活的一个趣味性。这种细节一定要充分了解业主的一个喜好，这样的话整体落地完以后，它起码是业主他想要的效果，是他满意的效果。
4: 这个算是我整个空间里面设计的我觉得非常非常就是自豪的一个地方。这面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因为您可以看到就是这会感觉像是一个海上日出，而且就是随着你走动的话，这个落日它是会动的，就像屋子里面有一幅流动的画。然后这个地方当时我看到这个成品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非常满意的，而且我每天在这儿坐着吃饭的时候就看这个灯我就很开心。
2: 是这个玻璃是一个渐变，下面是蓝色的，就是海洋，
4: 这是我非常非常满意的一个地方。
2: 尤其是它那个灯的角度
4: 非常恰到好处。
0: 厨房和卫生间的干区是半开放的设计，所以为了保证整体视觉效果的美观，吊顶的处理就非常重要了。
1: 咱们看到这个吊顶啊，为什么那么多层次，是因为咱们厨房每年的吊顶它本身要低，厨房我要有排烟道，中间这个位置是原来的一个过梁，我要把这个梁给弱化了。
2: 哦，就等于给它埋起来了，看不见。
1: 中间加几个筒灯，然后这个局部做了一个吊顶，我整个是吊平齐的。
2: 这个吊顶呢做得很聪明，它本身让你不感觉到那么压抑，是做了三层挑面的，和我们的这个厨房的走管线的吊顶结合在一起。
3: 我装修们做了几十年嘛，很多家千篇一律，很平庸。但在这里边就跟他的创作一样，有起伏，是有这个色彩，还有他的生活的这种细节。
2: 以往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这个装修到底好坏啊，设计师是底线，这个上限是在于我们这个业主自己对于美的认知。接下来去最大的空间解读一下，客厅。这也是你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空间了。
4: 是，这个空间比较特殊一点，没有做常规的这个电视墙，然后做的是这种可移动的电视支架。整面的这个书柜也是当时我跟设计师去讨论去做的，因为我有很多书，我对于书柜的需求是比较大的。
2: 现在全摆进去了？
4: 对，还有一些空的这些位置，因为我之前都不太敢买书了，没有地方摆，然后现在的话还有这么多空间，我到时候也可以去摆一下。其实这儿还有一个投影，实际上拉上窗帘之后就可以看电影，在家里面。
3: 这个玻璃为什么选这个颜色？

0: 花纹，
1: 我觉得就是完全透明的玻璃的话，就是能把里面看得非常透。我比较喜欢这种
2: 朦胧感，
1: 因为是中古风嘛，然后整个空间已经很硬了。如果是用透明的玻璃的话，整体的感觉上面也会比较硬一些。这样的话，我会用材质去对冲一下硬的这种感觉。
2: 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吗？
1: 这个灯是吗？我就当时非常喜欢这个灯，它跟整个风格非常搭。屋子里面所有的灯基本上来说都是陶箱里面带的，
0: 它主要那个葡萄木的颜色
1: 跟那边的那个就是书架是完全搭上的，是完全呼应上的。
3: 张女士选择的整装套餐包含部分灯具，于是她把其中自己中意的都让设计师根据整体的方案安置在了不同空间。
4: 因为客厅大嘛，整体分为了三个部分。原阳台的位置打开了，就作为它的一个工作区。就因为靠近窗户嘛，通风采光都是最好的，所以说也是最舒适的。然后中间的话就是放沙发，就是一个会客休闲区。然后再靠这个沙发旁边的话是做了一个读书角，
2: 就是气球灯。
4: 对，就那个区域的话，主要就是业主平时工作比较累的情况下，他可以躺那儿。
2: 我个人以为那是一个疗愈角，
4: 也是那个意思。
2: 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在那待一会儿，心情好的时候也可以在那待一会儿，对吧？都行。我发现啊，他是一个自由的人，心灵也是放飞的，所以你这个空间给他设计的是一个自由的空间。
4: 对，
3: 这个空间既有定制又有成品，既有套餐提供的灯具，也有业主自己选购的单品。融合之下，现在的客厅可工作可休闲，无论处在哪个位置，感受到的都是自由舒服。
4: 因为年轻人嘛，想法比较多，过个两三年有可能我就不喜欢那样摆了，可以随意的去调换，
2: 所以这个空间也是自由的，也有无数的可能。
4: 其实宗旨啊，还是业主自己的一个生活理念，一定要和设计师提前多沟通多交流。
1: 前段时间刚旅游回来，本来订错了机票，我妈说你要不然多待一天，我说不，我要回家，我太想念我的家了。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空间之后，就其实会很想回家，就会感觉这个地方它给你一种就是很安全的一种感觉，所有的状态之下最舒适的一个状态。
0: 这个颜色是艾克版的吗？
1: 是，这个颜色也是很少见的，然后我还翘了两块粉色的，这个
0: 搭配联动一些
2: 跳色，
0: 这个颜色很扎眼的，很正哑光的，和它的中古风有很多和谐的地方。
2: 说到就是他很愿意待在这个空间，觉得很放松很舒适。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多的成品家具？你是完全可以全做满吗？
0: 他没有为了做家具啊做装修，嗯，他是恰到好处。
1: 成品家具它的设计方面来说的话，会比定制家具要更好一些，毕竟人家投入进去很多的这些就是设计的研发呀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它在设计方面是要比定制家具要好的。另一方面就是像这种木质跟金属结合的这种材质，做定制家具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做到的。工作这个区域我当时就是要了一个现代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无论是成品家具还是定制家具，最适合自己的是最重要的。
2: 是，但我看到你的这个定制也挺用心的啊，包括你看那个门把手，那个苹果是谁放的？
1: 那是我自己单买的，
2: 看出来了，
1: 就很好看嘛，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家嘛，然后我就会希望能够有一些能够突出自己个性的这些东西在这个上面。这也是我在住进来之后没有什么太多的痛点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原因。
2: 看了厨房、卫生间，包括餐厅，再到这个客厅，我一句话来总结，我觉得你住在这个空间你是完全可以放飞的。
1: 那个角落也是一个小的造景，一个气球灯，那儿有一幅画，旁边是这种书画架什么之类的，就是看书或者就是哪怕玩玩游戏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都会很惬意。反正就是我很喜欢这个角落，那个椅子很舒服。
0: 包括进门口那个展示柜，它并没有因为我们润园的这个柜子是润八不限量的，然后是选择，这一点就是他装出来的家族中不同的一个关键点。他自己对色彩的搭配很好，第二对款式、造型、材质、颜色把握得很准确。你像这个桌子，我们当时做可能也能给你做出来，但是他做不出来这个颜色和这种感觉。
2: 是定制的优势呢，是能够把所有的空间利用到极致。比如说我们到顶， 对吧？而且没有卫生死角。但是成品家具的优势是在哪里呢？它可以让这个空间也变得更自由一些，你可以给它重新定义，定制就不可以。
0: 定制家具呢，叫既爱又恨，爱的是它的空间很小，我能去给你去把它实现，
2: 尤其是疫情的时候，我们定制呢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填补。
0: 对，恨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没有实木那种纹理表现力那么强，然后呢，它对很多的。

0: 一个想要那种感觉，稍微差了一点点这种质感。像这个柜子，你看它台面很薄，线条的美。你像板材呢，大部分都是什么呀？1.8的，在这个很多美感方面
1: 限制，
0: 做了限制。
1: 哎，我们聊了这么多啊，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对我们的设计特别感兴趣，建议您可以到润园的这个展厅去看一看，会有更多的惊喜等待着你。
0: 我们的五大贴心服务：老房的这个免费搬家、免费仓储，还有垃圾免费外运。我们的这个开荒保洁免费，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质保。另外呢，我们的定制家具100平米的房子，给你省3到5万。想准备啊装修的业主，赶紧拨打这个屏幕下方的这个电话报名，或者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来咨询我们的这个优惠活动。小张老师啊，装的家就使用我们的润巴环保整装，所有的水泥改造不限量，然后呢拆改不限量，吊顶石膏线不限量，最重要的是我们爱歌版定制家具不限量。这个不限量是我们能保证业主装修当中零增项的一个。如果说最近准备装修又想省心装置一个环保啊温馨的家，赶紧报名。
2: 尽管套餐中定制产品不限量，但张女士对此还是保持了克制。不过办公空间和卧室的定制她安排的还是比较尽兴。先看这个办公空间，这个台面直接定制了80厘米的高度，再搭配可升降的工作椅，工作时可站可坐，自由切换。
1: 这都是你的作品吗？
3: 对，这个桌面是需要自己画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在这儿做的模型、平面图。
1: 这里面的这个定制是做满了？
3: 对，做得很满的，因为我需要大量的储藏的这个空间。
1: 看出来了。
2: 再看主卧室，一般的衣柜都是60厘米的进深，这里的房间面宽有4米，所以张女士把衣柜做到了80厘米的深度，这样用起来更方便。
3: 不常见的一个深柜，然后当时设计师也跟我反复确认过，说真的要做这么深的柜吗？我说，因为我这个卧室的空间很大，然后我说我的卧室主要的功能就是收纳，我希望这个柜子它更深一点，这样的话能够避免后期很多的那些痛点出现，比如说衣服太厚，然后放进去之后关不上门。我说这样的话，你索性给我做一个深一点的柜子，我后续不需要去考虑太多的一些其他的收纳的这些事情。我最后做出来这个效果我也是非常满意的，无论放什么样的衣服只要挂进去你就不用管它了，一定是能关上这个柜门的。其次的话就是这张床，我就挑了很长时间，然后在网上反反复复的去看。当时看到这个床头的颜色的时候，我就第一眼就非常喜欢，就这个深蓝的颜色，它跟我客厅的那个深蓝色的那个柜子就是同一套做出来的这种感觉。然后包括这个床头柜的这个颜色，其实我是围绕这个颜色去选的。
0: 这种颜色啊，它很贵气，它是有层次感的，非常扎人眼，但大面积可能稍微差一些，它就是这个面积恰到好处。还有这个木色你一定是喜欢的。
3: 对，我是很喜欢这种偏亮一点木色，就感觉恰到好处吧。
0: 这种颜色它是有呼吸感的，你看你从进户门到这个客厅以及到卧室，这个颜色是你主线。
3: 对，
0: 一套好房子啊，每一个空间都恰到好处，
3: 就是适合自己，
0: 最后才能把这种美感慢生活对家的这种热爱在这个空间里面流淌和释放出来。我也学到了一个色彩，它就让空间联动起来了。有的设计师是用不活颜色的，通过颜色色彩给人带来的这种体验感，对于生活的理解这种感觉是很独特的。通过这次呢回访啊，我最大的感触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主朋友非常热爱生活，很多这个色彩和空间都来自于他对生活的理解，
1: 他是真正打造自己的家。
0: 对，
3: 我觉得就是好不容易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当然是要去做自己最喜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这个空间是属于你的。润园的这个设计师跟这个工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负责任，我所有的这个想法的落地全都是靠他们来帮我去把这些事情就是落实到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去，最后心满意足的去住到自己最舒适的一个房间里面。
0: 热爱生活，我们从艺术从健康开始。想准备啊装修的业主，赶紧拨打这个屏幕下方的电话报名，或者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咨询我们的优惠。小张老师啊，装的家就是使用我们的润巴环保整装，所有的水泥改造不限量，拆改不限量，吊顶石膏线不限量，最重要的是我们爱歌版定制家具不限量，能保证业主装修当中零增项。如果说最近准备装修又想省心装置

0: 要环保啊，温馨的家，赶紧报名。
1: 要想做好装修的话，找人员帮助你解决所有的问题。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政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3: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心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4: 爱生活，每一天。
5: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30厘米的盲道，0.5秒的犹豫，这些微小里藏着11万人的日常。你的30秒，是他的24小时。你的一次帮助，是他的一次站稳。无障碍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是所有人的力所能及。当世界愿意弯腰时，所有障碍都会让路。

0: 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哎呀，这海鲜粉丝包太到位了。首先这个虾肉超级弹嫩，另外是这个粉丝弹弹的根根分明。
2: 为什么在家做不出餐厅大厨的味道
1: 啊？
2: 就因为咱们有四个点没有掌握了。
1: 海皇粉丝包的关键四步已经上了大屏，到底是哪四步咱们一会儿再说啊。先问问张老师，今天我们讲的是用美食来补肾。
3: 是的。
1: 那补肾一般都是冬天说，怎么现在还说呢？
3: 那中医讲啊，叫肝肾同源。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肾气满满茶，这里面呢有一花一种，还有一果实，其中这个小种子非常应我们的春天，应我们的肝，是因为它不仅可以补肾，同时还可以有养血明目的作用。尤其是这个时候眼睛干涩看不清东西，那就要靠它了。
1: 而且这个种子呀已经在锅里了，
2: 这个呢就备香就可以了。咱们已经编好了，
1: 咱们就开始操作吧。
2: 对，咱们今天第一步呢先处理咱们的粉丝
1: 啊，
2: 这我得考考你，咱们在家处理这个粉丝怎么处理？
3: 泡水呗。
1: 对呀，那就是温水、凉水、热水的选择了呗。
2: 哎，不对，
3: 还得有水多水少的选择。
2: 也不对
3: 啊，
2: 咱们今天这个处理方法呢是先蒸再泡。
1: 那不就更脱水了吗？
2: 哎，今天咱这干蒸呢
1: 啊，
2: 首先能让粉丝它更加的吸水，更加的入味儿，让它的口感呢也会变得非常的脆弹。
1: 怎么个干蒸法？
2: 上气儿直接放到蒸笼里，咱们蒸它3分钟。蒸的过程中，咱们先把咱们这个今天准备的海鲜 给它处理一下啊，鲜虾，然后咱们准备的鱿鱼给已经改好刀了啊。虾呢，咱们是给它剥好皮儿，然后把里面的虾线去掉，背部呢开上一刀。考考您二位啊，咱们处理海鲜在家怎么处理？
3: 在家就是一个拿葱姜水泡一下，然后加点料酒，然后再加点盐、胡椒粉。
2: 您这工序还真繁琐，
3: 还挺多。
2: 但今天咱们这个只需2

0: 不烧一锅水，第一咱们是加一点盐，盐呢可以让它出来的口感更加脆嫩，然后
1: 白酒或者白醋，
0: 米酒呢更加的醇和，焯出来之后呢可以把这个海鲜里面的异味给带出来，还能让咱们这个海鲜锁水更加的脆嫩啊。开水下开水出，
1: 今天所做这种大海虾呢，对于补阳气补肾阳来说是非常棒的，所以今天呢肾气满满茶再加上补肾的大虾，这种效果就会更好了。好，我们的海鲜变粉嫩了，就可以出锅了。
0: 出锅了。
1: 接下来我们的粉丝也蒸差不多了。
0: 他已经来，咱们怎么去操作？
1: 怎么操作呢？张老师，
2: 炒啊，放上葱姜蒜，爆香以后，直接粉丝放上去垫底就炒了。
0: 不对，
1: 不对。
0: 然后呢，还是
1: 上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增加了它酥的口感，是吧？
0: 对。还有一个呢，蛋黄预热之后，有个金亮亮的颜色，
3: 对，
1: 色香全都有了。还有最后一步，张老师争取答。答对他，
2: 锅铲不断翻炒，做炒菜肯定要锅铲翻呢。
1: 对呀、啊，这有什么问题吗？
2: 不知道
0: 啊。咱这时候呢，把这个老抽跟蛋黄充分的把这个粉丝拌匀啊。
1: 那趁这个功夫，我们问问张老师吧。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补肾，给大家推荐了一个肾气满满茶。这花和果先告诉我们吧。
2: 那这一果呢，就是山茱萸，你也叫它枣皮。但是我们临床当中用呢，一般都是泡制过了，所以颜色呢相对暗。一个方子六味地黄丸里面用到的就是山茱萸，它补肾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另外呢，还有一花呢就是丁香花。那丁香呢，我们临床当中用到的是花蕾。丁香呢是一个和胃降逆止呕止恶心，同时它有一个温肾助阳的作用。
1: 接下来就是上锅了，
0: 咱们起锅烧油啊。咱们首先呢，等待油热，咱们下入姜丝，留下的虾头，然后咱们把虾头把它的虾油给它煸出来，
1: 让它煸出红红的颜色，再压一下
0: 啊。一会儿咱们去炒这个海鲜和粉丝，让这个粉丝充分吸收咱们这个虾的鲜味，
1: 红油已经出现了。
0: 来，咱们接下来呢，红油已经炒好了。咱们这个时候呢，把咱们这个虾头给它取出来，咱们先下蒜末。
1: 刚才是姜末打底煸的虾头，现在加进去蒜，
0: 下入海鲜。
1: 焯过水的海鲜炒起来就更加容易了，因为基本上已经断生了。
0: 拌好的粉丝也一同下入啊。
1: 好，这个时候我看您是不是拿着这个炒勺在这翻？
0: 这个时候呢，咱们用筷子，筷子呢，咱们能充分的给它搅开，
1: 抖散，
0: 抖散。对，补肾的小种子给它撒进去，
2: 当芝麻用，
1: 当芝麻用。对，哎呀，你说香是不香的？
2: 是
1: 筷，我之前就发现，大厨都用筷子或者勺子来做菜，
2: 对，
1: 感觉更灵活。你看，抖散了，
0: 抖散了啊、嗯！然后加入咱们的小香芹，加点红椒，来点咱们的洋葱，
1: 脆脆爽爽的，太不错了。
0: 准备出锅，
2: 就快出锅、
1: 就快。那赶紧问问张老师吧。刚才我们在临出锅之前撒了一个像坚果碎一样、芝麻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肾气满满茶里面的那个薏子。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作用呢？
2: 那这个薏子呢，就是沙元子。那它的非常好的作用就是补肾。刚才说的，我们补肾气满满茶，同时它还能有养血、明目、养肝的作用。它可以养肝血、归肝肾经，同时呢还可以有补肾温阳的效果。它会有一个种子的那种油脂的香气，尤其炒过之后，克

0: 来来来，我想尝一块，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嗯，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1: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0: 就现在市场上，哎呦，好多都是香熏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2: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就是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1: 是，
2: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个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一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志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车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1: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2: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儿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1: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2: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咱们也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1: 差不多吧。
2: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4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哎呦，
0: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1: 是，
2: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1: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2: 是朋友，
1: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2: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这一块市场价38。我要是听你的，再努力，就得再加一块，这得贴不少钱呢。
1: 哎呦，
2: 太有压力了。
1: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就是大便宜啊。而且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2: 不到100块钱5个，这么夸张啊？
1: 哎，咱这样，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2: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1: 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2: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哎，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1: 好，
2: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1: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0: 哎呀。50个名额，真不错，张总，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1: 没错，
0: 就这价格啊，连买生肉都不够呢。哎，
1: 就是，阿姨说的太好了，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3: 二商大红门香熏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1: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请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1: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5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1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1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1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多囤点，慢慢的吃，
1: 哎，
0: 大后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我们大后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啊。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啊，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你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呀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嗯，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哎，哎，喝点稀里溜的粥，嗯，那叫一个美，嗯，吃法还多着呢。哦，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0: 哎，
1: 真香，
0: 这叫一个香啊！
1: 哎，是，
0: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0: 搁点芹菜，
1: 哎，
0: 蒜苗，
2: 哎、
1: 对，
0: 辣椒，
2: 哎，对，
0: 搁过了一扒了，
2: 哎，是是是，
1: 满屋飘香啊，这、
2: 哦、可不是吗？
0: 这岁数大了呀，
2: 嗯，
0: 胃口小了，
1: 嗯，
2: 是、
0: 哎，咱们呢，一次切一小块就行，
2: 哦。
1: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慌，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
1: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
1: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
1: 嗯、
2: 赶时间，
1: 嗯、
2: 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1: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1: 嗯，
2: 拌菠菜，
1: 对，
2: 夏天、
1: 嗯、
2: 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
1: 嗯，
2: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1: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
1: 嗯、
2: 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1: 是，
0: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1: 嗯
2: 嗯，
0: 就认靠谱俩字儿，买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分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1: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二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啊。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

0: 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1: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0: 对，
1: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0: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2: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咱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0: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2: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2: 没错。
0: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1: 149啊，有点小贵。
2: 嗯，
1: 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2: 嗯，
1: 有点吃不起。
2: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0: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1: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2: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0: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2: 我觉得陈总，你看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0: 行，那就再多加5罐。
2: 哎，
0: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2: 加上这5罐啊，
1: 这20罐啊，好是好，
2: 嗯，
1: 可是我嘛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2: 哎，
1: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2: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哎呦
0: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2: 哎，
0: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2: 太好了，
0: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2: 哎，太棒了，太棒了，
1: 买一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2: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0: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2: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十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雨桐，给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
0: 嗯，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
0: 嗯，
2: 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今天现场呢，我们请来两位，一位呢是大海食品的罗总，另外一位是我老朋友张阿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罗总好，电影镜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我很高兴来到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啊，我是这个大海品牌的代表。那今天呢，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就把我们大海品牌的王牌产品香卤猪蹄儿带过来了。
0: 哎呦，真好！
2: 我就觉得大家都爱吃猪蹄儿，然后呢，在您评价之前，我先准备了一个加热好的，先让两位来
0: 尝
2: 尝
0: 好不好？
2: 味道啊！
0: 哎，不客气了啊！
1: 咱先看一下它的颜色，色泽红润鲜亮，对吧？它呢还有筋有肉的，皮烂呀，酥啊，肉烂脱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口感呀，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口弹细腻，特别是它这个味儿啊，酱香可口，还有一种那个肉味特浓的那种感觉啊，
0: 好吃，
1: 哎，好吃，
2: 好吃，
1: 太好吃了，
0: 哎，没错，哎，我发现了啊，这卤香味啊，真是地道醇厚，香嫩爽滑，并且呢，肉质啊，你看一下，非常的饱满，我觉得啊，这每咬一口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满足。我发现了啊，我们家人家特别爱吃这猪蹄儿，我什么时候馋了，我就给他们这样开一袋，你看看，拿着猪蹄儿直接啃，你看。越馋越吃越过瘾，
2: 过瘾是吧？我们家这猪蹄儿啊，色香味俱全，香气袭人，直逼味蕾，而且它整个肉嫩皮厚，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特别过瘾。
0: 哎，这个罗总啊，其实我在外边也吃过不少品牌的这种酱猪蹄儿啊，或者卤猪蹄儿啊等等吧，但是我发现了啊，都没有你们家这好吃。
2: 哎，
0: 给我说说吧，怎么回事？
2: 在众多的美食当中，这个猪蹄儿啊是神奇一般的存在，它的这个味道特别的可口啊，营养丰富，关键是它富含很多的这个胶原蛋白，所以我们每回在吃猪蹄的时候啊，都有一种特解馋特开心，然后您大口吃了之后还不长肉，就让人觉得特过瘾。那我们家的猪蹄之所以好吃，首先严选原材料，咱家甄选的是9个月左右的长毛小黑猪前蹄儿，而且精选的是猪前蹄的蹄尖部分，去掉大骨头，剩下的都是筋儿多、肉多、骨头少的部分。

0: 本，所以您吃着过瘾满足。那秘制的配方呢，它融合了20多种的香辛料，中草药包括香辛料都是源自于产地高品级的尖儿货。其次，采用的是传统的精酱古法工艺，整个过程呢，它是讲究的烤、泡、卤、糟等多个环节。它不是说像市面上那种啊简单的酱卤就出锅的，咱家的猪蹄儿啊，酱卤完之后还有糟卤工艺，整个过程当中呢，火候还得一直的变化，武火、文火、零星小火，做出一锅的这个酱猪蹄儿需要30个小时。所以说，咱家的猪蹄儿是前蹄儿肉，肉嫩皮层厚，筋儿多肉多骨头少，而且软烂脱骨，有筋儿有肉，香气扑鼻，色香味俱全，它就能让你欲罢不能，这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还特解馋。
1: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我就再想吃一口了。
2: 哎，真好啊。
0: 再尝尝。
1: 再尝尝。咱这么说啊，你们这个产品啊确实不错。不管是凉吃热吃都好吃。并且呀、厨房小白啊随时随地的都能做出大餐来。
0: 对，没压力。
1: 哎，主要是什么呀，咱们这个常温保存，冰箱不占地儿啊。
2: 确实啊，其实这猪蹄啊除了白口吃凉吃热吃之外呢，还能做菜呢。你想啊，还能做什么，这个烤猪蹄儿没问题哈，还有呢猪蹄盖饭、猪蹄面现在特别流行啊，
1: 对，
2: 黄豆烧猪蹄儿等等啊，我觉得3分钟让您在家做出一道横菜来。平时呢，老两口啊，觉得想馋了，想吃肉了，对不对？咱简单加热一下，直接开袋就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呢，我觉得白口吃也行，凉吃热吃也行，或者说也是简单的去操作一下，马上一道大菜就出锅了。
0: 就平常咱没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或者说上这个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咱们都能带几袋。再不然呢，如果说有人来咱家里了，咱们也能开几袋给大家做一道热菜就上桌了。其实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就多买几袋。你说这双方的老人家里送几袋，亲戚朋友送几袋，再有咱们遛弯的时候您能够带一袋当零食吃，解解馋，既补充了这个营养，还这个补充了这个体力。
2: 哎，罗总啊，我发现今天你带来这个小黑猪香卤猪前蹄儿，确实我感觉不错。但是呢，来到我们节目呢必须是物美价廉才行，今天就看着您的价格了，是不是？如果说价格合适啊，哎，我也买几组；如果价格不合适，嘿，您就白来了。
1: 对呀，罗总，咱们买卖是双赢。今天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0: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过来就是做一个品牌推广，然后呢，我给大家保证一下，我们这全部都是精选的这个小黑猪的猪前蹄儿啊，古法卤制工艺，7袋不到200块钱，好价格，好东西，咱真的不能错过。
2: 大概合着20多块钱一袋是吧？哎，其实罗总啊，我觉得这个20多块钱一袋啊，这价格啊，相对市场价来说啊，算比较合理的。毕竟呢，你看产品品质在那摆着呢， 对不对？但是啊，罗总，你看啊，您到我们的节目来，要给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诚意，是不是？我觉得啊，这样您再努努力，因为你想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是千百万个我们的铁杆用户啊，对不对？您这个价格一合适，产品质量一好啊，他们马上就下单，物美价廉，这样观众也捡到实惠了，这才叫真正的双赢。
0: 哎呀，我一看这两位真的都是特别喜欢吃我们家这个香卤猪蹄儿，
2: 哎，
0: 这样吧，我今天其实也想好了，我就一步到位。再给大家再加2袋，好不好？9袋不到200元，但是我也是想着，因为我们这成本真的特别高，我就没有利润了。到200元的话，大家就照顾照顾我的生意。如果说这个吃的好的话，帮我多宣传宣传。
1: 罗总，我问你一个做生意上的问题啊。比如说啊，你今天少赔点，卖掉500份。那你今后是不是就有了500个客户啊？在以后的生意过程当中啊，他会不会把你今天少赔的这点再给赚回来呀？因为这500个客户他吃着好啊，他就买第二次第三次，对不对啊？
0: 阿姨，其实您说这我都明白，真的，因为我们家这个好产品啊，我是绝对有信心的。基本上我不敢说100%啊，基本上有90%以上的这个老会员吃完以后啊，他还来找我们买。因为这好产品他自己会说话呀。
2: 哎呦，那还等什么呀？赶快再多送大家一袋吧。
1: 哎，你看啊，这次你少赔点钱，那下次客户多了，你是不是就赚回去了？
0: 那我就这样吧，再加一袋。 然后今天我也要说，这是超级福利价啊，10袋不到200元。然后今天呢，我们限量500组。嗯，我也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啊，我来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肉多。

0: 尖儿多，骨头少的部分还是真正的猪前蹄的蹄尖儿。爱吃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来抢吧。
1: 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十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多吃不长肉，限量500组，关键是十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特别好吃吧？我觉得跟外边的味道不一样，
1: 还把那个大骨头部位给去掉了。哎，确实实在啊。关键是啊，这个味道太讲究了。
2: 其实咱们家这批猪蹄啊，它是特制的。从这原材料来说呢，咱们选的是9个月左右长毛的小黑猪。一般黑猪呢，出栏都要在11个月左右。那9个月的黑猪啊，它正是它体力最强壮、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整个肥瘦比例特合适。还有呢，就是您去买那平常猪蹄的时候，那种酱猪蹄儿，肯定是留着上面一大块骨头。但咱们家这个，帮您把上面的大骨头都去了，留下了前蹄蹄尖的部分，筋儿多，肉多，皮也比较多。所以它才有那种让您咬下去一口全是筋和肉的那种感觉，才有那种过瘾的、解馋的，有那种满满的这个满足感。加工之前用的是果木熏烤给猪蹄儿去毛，这样的话整个过程当中呢，它融入那个果木熏烤的那个味道，这一点也是咱们家的特色，别人家没有的。这个加工过程呀，我要给大家好好讲讲。猪蹄儿酱卤之前呢，咱们要先拿这个清水反复的去给它冲洗、去泡，要把它这个猪蹄儿的味道、这个腥味啊给它去掉。基本上3遍清洗完之后呢，还要拿我们家泡制的这个秘制的料水来全面浸泡2个多小时，接下来才到我们这个酱卤的环节。20多种来自全国各地原产地的高品级的尖货香辛料中草药呢，做成这个秘制的调料包，它得跟这猪蹄儿一块下锅，先武火2个小时，然后文火4个小时，把这个酱卤工艺完成，咱们家还得进行另外一个糟卤的一个工艺。那糟卤工艺呢，还得更换一批调料包，这火候还得有变化，刚才已经是小文火了，那这回呢还得更小一点，零星小火，让那个味道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渗进去。整个过程基本上是一天一夜，一锅这个酱猪蹄儿出锅呀，怎么着都得至少30多个小时。就这样做的这个猪蹄儿啊，它才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味道。这也是咱家特别的一个古法熬制的一个秘方。所以您吃了以后，您就发现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好吃，你就根本停不下来。
0: 听了你的介绍之后，我发现啊，观众朋友一定都等不及了，是不是？古法精酱的工艺，再配上是我们的小黑猪的猪前蹄儿，今天的价格呢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所以呢，喜欢的朋友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多吃不长肉，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那今天咱们给大家伙做什么菜呀、啊？
1: 哎，今天给大家来一个，就是我们家乡还特别出名的这个、黄豆焖猪蹄儿。说一下啊，就我们拿回家之后特简单，小白也能大大厨。你把它直接掰成小块，拿点这个热锅凉油，再把这个葱花往里面这个一炝锅，再加这个黄豆一焖，这一道特别好的热菜，营养又丰富的，3分钟就能出锅了。
0: 哎，其实我知道外边经常有那种小店里边卖这个烤猪蹄儿，一般一个烤猪蹄的价格都是十几块钱，但是仔细发现没有啊，它那是一半猪蹄儿，就是半个猪蹄儿。你要合在一块儿的话，这一下就30多块钱了。
2: 在外边啊，这一斤酱熟的普通的猪蹄儿，我觉得至少也要50-60。
0: 但是今天呢，咱这一袋还不到20块钱，跟这差着一半价格呢。
1: 对，
0: 还有啊，还有就是外边做这个，咱们今天这个黄豆烧猪蹄儿，我可知道啊，基本上都在60-70左右啊。挺贵的，是不是？
1: 对，
0: 咱们今天您就算用
1: 焖牛
0: 一袋也好，用两袋也好，这个价格啊，还是比外边这个饭店要便宜太多了。
1: 还有一种吃法，来来蘸蘸这个料，
3: 太好吃了这个，
1: 来，
4: 好，
1: 热
4: 的好啊，
1: 对，这好了，
0: 尝尝尝尝，怎么样，阿姨？
3: 都不错，
1: 好吃吧？
3: 好吃，
0: 跟外边的味道一样吗？
4: 一样吧，
1: 完全
4: 好啊。
1: 而且它这个热了以后，那个蹄筋感觉更丰富了。
4: 对，
2: 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

0: 今天这么丰盛。
1: 先坐吧。哎呀，擦擦手。郑公怎么说？
2: 这燕氏还真是和咱们崔城两家有着血海深仇啊。当年是崔郑联手要吞并燕氏，燕氏这才被李荣道满门屠杀殆尽。怎么样，你还想杀燕子清吗？
1: 弱肉强食自古便如此，商道本就是沾血的。
2: 商道为了一顶红叶冠搭上了四兄的性命，耗费了数千万的家产，还卷入了销赃案当中，差点无法自拔。
1: 所以我就不信你阿爷能无动于衷。
2: 他做事一向谨慎，说是先试探一下，看看燕子京是否也离荡道而来。
1: 五郎，若燕氏真是被崔振两家联手陷害以致灭门，燕子京此次返回扬州，你觉得他会善罢甘休？崔氏便是前车之鉴。

0: 想不到苏掌柜还真是守信啊。点点。
1: 500万钱，不是600万，不用点了。如今我明镜台全部清盘了，卖了所有的首饰，这是换回来的所有现钱了，多的一文也没有了。
2: 我郑之恒从来说一不二，600万钱，少一文都不行。
1: 河谷经营向来都是盈亏自负，世上就没有稳赚不赔的买卖。你比我入行早这么多，这道理你比我懂。
2: 你说的这些我管不着，但是我告诉你，600万钱若是少一文，我会让你苏母遮在扬州永无立足之地。
1: 我何时在扬州立足过？明镜台今日被我开扔正板，你以为我心里好受？所有保和打压我明镜台之事，你在做什么？你可有分一点力？你没有，你有什么脸跟我要600万钱？
3: 之前是谁信誓旦旦做的承诺？是谁把明镜台经营成这个样子？你有什么脸坐在这儿？你有什么脸跟我讨价还价？
1: 逼死我也没有。500万钱，我烂命一条，多的一文都没有。
0: 遇见你这般厚颜无耻之人，我也算是开了眼界。好，算我郑之恒倒霉，以后在扬州别让我再遇见你。

0: 本店只卖珠宝，却不回收珠宝啊！掌柜的，这些色色首饰我只卖10万钱，
1: 那也不行啊！这个事情我做不了主啊。那8万钱，
0: 这位郎君，东家规矩严，我不好违背的啊。要不您再到别家去问问啊。凡走吧，走啊。

0: 硬扛。
1: 李龙道怎敢进扬州啊？
0: 他们连长安都敢勾结，更何况扬州呢？
2: 这是我们燕氏烧制琉璃的工艺。
3: 燕氏琉璃，阿紫，夜深了。哎，你在看什么？
4: 聚宝斋的波斯琉璃器皿，冠绝扬州，价比千金。但它的货源依旧依赖的是波斯。

0: 我是在想，若明镜台能够做琉璃，做明镜台自己的琉璃，哪怕是饰品，哪怕是这般的琉璃簪子，若这样的话，便就能打破明镜台没有根基的局面。从此以后，货源也不再受人牵制。
1: 但聚宝斋擅做琉璃，而且扬州锦他们一家，若我们也做琉璃的话，阿紫该不会还因为环先生之死想向郑家报仇吧？

袁金台变成今日这般，我难脱其咎，根本就是我太着急了，心思明净，才能走得长远。我告诉你，我为何想做琉璃，这是张郎君给的扬州宝行注，其中囊括了扬州67家宝行所有的技法和珠宝。但是你看，此前在扬州是有琉璃坊的，并非是聚宝斋一家，秦氏琉璃坊。

0: 以，我们可以请秦阿翁来帮我们。若是这样，便就是最好。
1: 所以阿紫，你不是要关了明镜台，而是趁此次机会让政务全盘退出，此后与我们再无瓜葛。阿紫，你真是深谋远虑。可是此次政务退股，如今我们捉襟见肘，薛丽娘他们没有几日我们就要还款了，他们的钱我们怎么办啊？
2: 钱是定要还的。那就先给借据，薛丽娘他们也并非是不好说话之人，
1: 都是他们辛苦挣来的钱，所以才着急。那我们此次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2: 是赌一次。
0: 最后赌一次。

上。找活的。

是。

0: 十几秒，十秒。
1: 你们怎么进来的？伤这么重，去医馆，别让我阿紫看见你。
0: 你
1: 赶紧出去吧。
0: 快点，这是埋伏，我求求你了。
2: 怎么了，医生？
1: 阿紫，这是怎么了？
0: 汤姆，汤姆，我们发现了李龙刀，没氨酸了。现在这个狼哥全是埋伏，能不能在这儿落个脚？
2: 云秀，送去礼物。
1: 好。
2: 云秀，等等啊！先放着。
1: 好。废物，这都能让他跑了。
3: 本来是要得手的。但谁料燕子京在外围还留了不少人，不过燕子京虽然跑了，但他也身受重伤。
4: 从现在起，派人盯着全镇所有的药铺医馆，凡是有人来买药请大夫，通通记下来，尤其是与燕子京相关的人，一个都不许落。
3: 我在守着真狼阁时，看见明镜台的月十七娘出门，好像就是去医馆的方向。
4: 不可能，苏慕遮与燕子京有不共戴天的仇。
5: 如果有足够大的利益，什么样的仇恨都可以暂时搁置。不管燕子京深藏何处，纵虎归山，后患无穷，我们片刻不敢耽搁。
4: 吴郎，该请徐长史出马了。记忆一出手，便早就没了退路。
5: 去吧。

0: 么？怎么回事？
1: 师兄，这来了也不说一声。
2: 深更半夜，你怎么会在明镜台？
1: 这不都是男人？你说我干什么呀？倒是师兄带这么多兵，

0: 查案子呀。
1: 今日聚宝斋遭了贼人，死伤颇多，大都督府全城缉拿要犯，有消息说有贼人躲到了明镜台，我就过来搜一搜。
0: 师兄你说什么呀？这扬州一向治下太平，怎么会出了贼人呢？还杀人无数，这件事你一定要好好查一查。我呢也得起到督察之责，上达天听。
1: 区区几个小毛贼不便惊动圣人的。走。
0: 师兄，师兄你这
2: 不是这怎么了？
0: 墨哲，这赶着这么重的风寒你出来干什么呀？
2: 不是，见过学长时，见过五郎君，这我明镜台出了何事这般多人啊？
0: 刚才学长时说聚宝斋进了贼人，还杀了不少人呢，说是嫌犯跑到咱们明镜台，这才带兵过来查一查。
2: 聚宝斋在我明镜台？在我明镜台？如果在我明镜台那……徐长史，那便都搜一搜，搜一搜，我们也能安心。
0: 是啊，师兄。
2: 怎么衣服都没穿好？
0: 你搜你的吧。
1: 师弟啊，你现在是淮南道巡查使，为朝廷效力，身体要紧。你看你这日夜操劳的，时间都不早了。那师兄就不打扰了。
2: 啊，不搜了。
1: 啊，苏掌柜好像身体还不太好，那过两天我差人送几副补药的方子过来。
2: 多谢徐长史照顾。
0: 那多谢师兄了，
1: 我还有要事在身，告辞。
0: 不搜。
1: 我们换个地方搜。
3: 是。撤。
0: 徐长史，
2: 徐长史常来啊！
0: 正午了，要不要进去坐坐？
4: 你们这出戏唱得真好。
2: 五郎君，早些休息。
0: 送你回去吧，这外面冷啊。慢点。
3: 徐长史，徐长史请留步。
0: 徐长史，燕子精必定就在明镜台。是谁让你们去杀燕子精的？现在搞得那么大的阵仗，本官是让你们郑家随意吹使的吗？
4: 徐长史，您和郑家都为应王所驱策，却互相帮衬，也是理所应当吗？
1: 以后做事情要多动脑子，郑家的儿郎不多了。
3: 撤！
5: 谨遵徐长史教诲。

0: 就饶了张郎君。
1: 今日你叫我来，就是为了给燕子敬解围啊？
0: 在扬州郊外发现了离龙道，是离龙道伤了他，我没有理由不救他。
1: 你这是给自己强加一个救他的理由。我不是想揭你心里吧，当初你俩在龙怀坞出发，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商队被劫杀时又发生了什么？你与燕子京为何决裂？当初我与燕子京相约在辟提泉，他引出离龙道，我带兵剿匪，可当我抵达时，我没有等到你们。后来我又听说狼环坞附近有离龙道伏击商队，可我赶到时已是尸横遍野。我还见燕子京的侍卫中有中原人，也有粟特人，你们应是招募了武士准备出发。
0: 张郎君，此前张郎君方才说粟特人，商队中没有一人是粟特人。
1: 那不可能，我是亲眼所见。不是离龙道假扮侍卫混进商队，要图谋不轨。

0: 商队里为何会有粟特人？
1: 我不知道。
0: 康总理，端午不曾瞒过你，我只是想知道大漠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么多人死在大漠。

所有的准备。我们是想用商队诱出利隆岛，可谁能想到他们竟然跨越了边境，乔装成我们侍卫的样子。你知道燕子精为什么冲你射那一箭吗？因为当时李逵的箭已经射向了你，千钧一发，他别无选择。他更不想让你知道是李龙刀，是李逵杀了小霞，你杀了曹达，杀了商队所有的人。

0: 你若知道了，
1: 看宿命飘过无声，
0: 你会怎么做？若是让你知道了，你还会是现在的苏无遮吗？若是不瞒着你，你会做什么严子敬此生都未必做得到的事情？让他如何放得下心让你一个人去做？他之所以在浪欢屋抛下你，他是希望保护你，不想让你陷入危险之中。他宁愿你恨的人是他，希望他永远不会伤害你。我一直陪在他身边，

我恨你，只苦袁绍也恨李郎当。为什么要替我做决定？我是从未相信过，还是从未相信过你自己？

0: 这样做事冲动不长脑子。
1: 若他真是冤死于你，你不也得动手吗？
0: 原本我们可以在暗中对付他，你现在把郑家全暴露了，
1: 那又如何？阿姨，既然是郑家的敌人，杀了便是了。
0: 杀死人是要杀，已经入土的就该让他彻底消失。不过母狼，你要记住一点，永远都不可以累积到郑家。
1: 母狼知道了。

0: 谢谢。我怎么在这儿啊？康俊呢？
1: 伤口已经换好药了，我去把药扔了。
0: 等一下。

0: 这里安全。如何？
1: 一样，都一样，都一样可以被放弃。
0: 你怎么了？燕子已经找到了吗？他死了吗？
1: 没有。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疯了吧？这好好的图样，你烧它干什么呀？你什么意思啊，崔师长？就因为我没有杀上燕子江，他对你来讲就那么重要？你跟我在一起就是为了杀燕子江吗？
1: 对。
2: 五郎君，
0: 干什么？

0: 十九娘，你赶紧去把五郎君追回来吧。崔家已经没了，若是再惹恼了五郎君，你以后怎么办呀？崔家没了，阿爷也死了，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便是燕子精。
1: 可他正午也算不上清白，是他抢走了崔家当年重金做的珍珠莲台，是他毁了崔家垮塌的最后一根主梁。难道他以为我都忘了？
0: 可之前，十九娘不也是在拼命帮他吗？
1: 我当然要帮，若没他，我拿什么向燕子精复仇？ 根本不会在意我这个一无所有的崔氏之人。他知道，若没了他，我在这扬州都活不下去。可他更知道，于他于我而言，都只是互相利用，逢场作戏罢了。
2: 我什么都没说，你有个活口，回去闪一闪。回来，你到底跟他说什么了？我就跟他说，小霞米他们的死与你无关。
3: 不是，
2: 哎，好，你跟他说这些干嘛？那张金然已经查到了，我们商队里混进了离龙道。 已经告诉端午了，我怎么瞒得过去？端午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厨奴了，他会有自己的选择。你也看到了，他虽然恨你，但他终究放不下你。你总不能让他带着对你一辈子的恨意活下去吧？你心也别太重，他已然放下，你怎么就放不下？

0: 怎么了？
1: 苏掌柜，昨夜燕子精受了重伤。
0: 发生了何事？
1: 发生什么事不重要，重要的是燕子精现在不知深藏何处。我只问你一句，你可愿与我联手将他引出来？
0: 不愿意。少脏案一事令我明镜台差一点万劫不复，昨夜徐长史已经来搜查了我明镜台，应该就是为了此事。我不想参与，我劝你也不要掺和。
2: 宋哲，你是怕了吗？你忘了你来扬州的目的？
0: 我是怕了。崔师兄，崔家是崔家，你是你，你不要被复仇迷昏了头，把自己陷进去拔不出来。
2: 苏牧者，你还恨他吗？
3: 多谢昨日长郎君出手相救。
4: 行了，你我之间不用说这个。这次又是为什么？你到底在查什么呀？
3: 百年世家郑家跟离龙道勾结，又堂而皇之的在扬州销赃，这背后有谁撑腰？事发之后，大都督府又草草结案，把罪名全推给了灰飞烟灭的崔家，这又是受谁指使？你说我在查什么？
4: 燕郎是想说，这郑家背后是影王。
3: 那既然张郎君知道了，你是打算改弦易辙，还是秉持初衷的？
4: 既然此生只信律法公正，不知燕郎是否相信晋元？

0: 甜蜜与端午情动接地，祥在曹大魏延是他初到合浦之后最好的朋友，这些人也如同我家人一般，可他们却因我而死。
1: 你安排了他们的后事，抚恤了他们的家人，作恶的不是你，是李龙斗。
0: 他人死不能复生，就算给他们家人再多的抚恤，受到的伤害无法再弥补。
2: 事情已经发生，沉迷于悲伤无济于事，
0: 可我相信端午受到的伤害会比我更多。
1: 时间会淡化一切。

0: 正想找康总理给你送过去，你把药喝了吧。
1: 多谢。
0: 不烫吗？
1: 可好？那个，这些天打扰了。

0: 手艺不错，谢谢。
1: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燕子精在扬州消失了，他们会怎么样？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愿意与你做盟友，而不是敌人。
0: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可以留在明天台？
1: 快吃吧。

0: 胡郎君，今日之所以请你来，最重要的是想跟您解释，白教书之所以会去大都督府四人屋岗，实为燕子京所要挟。
1: 燕子京，他是怎么要挟你的？
0: 燕子京看破了白教书与我百草禁社实为异伙，想败坏我的名声。白教书实在是不得……
1: 哦，对，白教书，说到这里，我还真得敬你一杯，感谢你公堂作证。
0: 啊，同意，同意，
1: 请。但是你二人的这个事儿啊，我属实是不感兴趣。
0: 五郎君，你看啊，环狼已死，明年的花魁一定是白教书重夺，我百草禁社鼎力相助。
1: 你百草禁社早就已经名声败尽了，秦掌柜，你没有自知之明的吗？
2: 五郎君，我初夺花魁之时，也没人看好我，可我还是赢了。如今百草禁社在扬州也小有名气，不过是从头再来。
1: 那就祝白教书一切顺利吧。
3: 加罗罗，
1: 这儿的酒喝不惯，换个酒肆吧。
0: 五郎君，你去送送，送送。我说什么来着？今天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巴结他，你装什么清高？
2: 那郑家也是商户，他们有钱自己不赚，让你赚？
0: 说不定他捧我做个行老呢。
2: 你做得了行老吗，小木？你我二人在扬州有这么一间百草禁社，我已知足。你好好的经营好店铺就行。五郎君的态度你也看见了，他摆明了就是瞧不上我们百草禁社。
0: 他瞧不上百草禁社不要紧，他看上你也行啊。四郎君死了，

0: 五郎君就是以后的郑家家主。
1: 姐，你只要进了郑家的门，我以后就是郑家家舅。你说你跟着徐南音，他能拿你做妾吗？连外室都不如，就好像……
2: 好像什么呀？像暗娼啊？
1: 不不不，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姐，我是说你得替自己着想，我是为你好啊。
3: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伽罗罗呢？怎么也不扶着你啊？
4: 没人扶着我，我摔死了。
5: 不是周娥你意吗？
4: 反正你跟我在一起也是为了杀颜子京嘛。
3: 说什么酒话呢？别喝，
4: 别管我。

0: 好，十九娘，忍辱负重，装模作样这么长时间，真是委屈你了啊！哎，我没能杀成燕子精，你一定对我很失望吧？
1: 我也还不是邓家的继承人，我就是一个废物，一个面容的庶子，哪里用得着你崔家十九娘的眼啊？
2: 崔师兄，我问你吧，你是不是特别特别恨我？当初拦着你不让你去长安啊？
1: 长安有多少大拉官显贵啊？
2: 只要你肯幸运，只要你肯幸运，他们肯定会替你杀了燕子京的。啊，对，
0: 现在去长安也来得及。来救咱啊！
2: 你虽然说走，我绝不拦你。
3: 郑志恒，你把我崔十九当什么人了？
2: 阿爷在骗我。
0: 苏慕哲。
2: 在骗我！你崔十九凭什么也要骗我？

0: 父亲说，
1: 十天期限。

0: 已经到了，我们来拿退股的钱。
1: 大家赚些养老钱也实在不容易，对不住了。
2: 退股可以，但我们明镜台真的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
0: 这可是之前都说好的，
2: 历来退股都有期限，你们说退就退，而且还是在我们明镜台最困难的时候。
0: 我们不想跟你废话，你的苏掌柜呢？把他给我叫出来。苏富生，出来。
3: 要不让我们跟苏掌柜说吧。
0: 苏富生，
3: 早点说。
0: 出来，出来，苏掌柜，快出来。
4: 石青，对不住，对不住，我知道期限已经到了，但我明镜台真的没钱了，此前剩的罗定首饰还有一些，如果你们不嫌弃可以全部带走，我也给你们备了明镜台的借据，口说无凭，我愿意每旬还款，半年为期，三分礼，不会让各位吃亏的。但若是现钱，对不住，一分都没有。
1: 既然现在明镜台确实拿不出这些钱，不如我们给苏掌柜些期限，再给他些时日，我相信苏掌柜不会言而无信的。啊，苏掌柜，你把退股文凭和借据拿出来吧，我们签。
5: 也没别的法子了，苏掌柜，你这回可千万不能再坑我们了呀。
4: 定不会的，多谢了。
2: 这是大家的退股文契和借据，

0: 子。
1: 掌柜的，货到了，快来卸货了。
2: 皇上的姑娘，请给我们好端端原谅，现在我们不用发愁了。姐妹们，千万别退伍啊！是。
3: 小心。
4: 掌柜的，得多派了人啊！这么多货物，我一个人可搬不完。
0: 瘸子，这什么情况啊？
5: 这全是我们的原料。那
0: 你
5: 可是一箱一箱的，全都是。后面还是。
0: 我若说这是巧合，
3: 什么
0: 姐
3: 妹，什么姐妹，什么姐妹，
0: 各位也不会相信的。
5: 我们终于原谅了。
0: 各位，如今借据已经签下了，事情也算是落定了。明镜台的今后是好是坏，我不敢再保证。今后各位无需再挂念我明镜台，欠款我们定会按期支付，多谢了。
6: 哎，不是苏掌柜，
7: 别说了，是我们闹着要退伍的，现在哪有脸说这些。苏掌柜没有亏待我。
3: 来，樱桃，
5: 来
3: 来，这个给我。
7: 赶紧走吧，
0: 樱桃。
3: 对对对，给我给我来。
7: 掌柜的，这是冯五娘给你的信。
3: 慢一点啊，
7: 他让我把所有钱都带回来了。
8: 端午见字如面，闻明镜台有难，忧心不已，特奉上金石原料，助你解除危局。至于钱款，则不必挂心。你说过，乌云是遮不住阳光的，

0: 这是准备做琉璃啊？
1: 对，不过几乎所有书籍全部放光，琉璃的制作过程都是语言不详，怎么都犯不到，更别说配比了。没有配比的话，上哪去做琉璃？
0: 你先别着急，如果这么简单人人都可以做，怎么成为你明镜台的招牌？
1: 你说的对，是我着急了。
0: 这样吧，我先帮你把这些预测上的东西腾下来。
1: 今日都督府没有公务要忙。
0: 哦，今日恰好没有。
1: 那便就多谢了。
2: 栾局长，你这巡查室做的还真清闲啊。
0: 刚好今日没公务，端午干菜也问我。
2: 这什么意思啊？你很想做琉璃啊？
1: 如今明镜台没有根基，做琉璃或许是破解之法。
2: 那你知道这扬州郑家琉璃做得最好，你这是要跟郑家作对啊？
1: 我知道，不过郑家做的是波斯琉璃器皿，我想做的是明镜台的琉璃，自然是不一样。
2: 画什么呢？
0: 我帮端午把这预测上的东西腾下来。
2: 这画的也不对呀。
0: 对呀，我跟你说严老兄，我三岁就执笔作画了，你看我这画的哪儿不对？
3: 这几岁开始作画没关系，这比例都不对。来，
4: 那儿有凳子，
2: 来，哎，起来。
4: 你这，
3: 这窑洞和洞口的比例很重要，差值毫厘就会影响火候。

0: 今日这个形象有点像嫂子。
1: 那若是想做这般的药，需要多长的时间？
2: 行，别玩了，要不看看大夫啊？
0: 不是不是，你们继续继续。
2: 若做新瑶也是不容易啊，你需要找一些精通此道的熟悉的匠人。
1: 郑郎君可要喝水
0: 啊？不用，我把它挪到外面去啊。
1: 你方才说到哪儿了？
3: 我说这新瑶啊，如果做也行，但是要找精通此道的匠人。而且当年你阿爷在做七彩琉璃的时候，也是研究了数年才得以成功。你现在虽然有配方，但是没有配比，不知道火候，而且现在连窑都没有，再加上你需要很多熟悉的工人和匠人，这些都需要一步步来。
1: 对了，此前在扬州有一家秦氏琉璃坊，听闻那秦阿翁好像还在扬州，我已经让樱桃他们去打听了，这两日应该会有消息。
3: 如果能找到他，也算一个好的开始。
1: 对，
3: 张继然，那个饿不饿？
4: 哦，我不饿。你饿了你可以先吃。
3: 我是正忙着呢，这个正好端午夜没事呢，要不你去厨房准备点吃的。
4: 哦，我是挺想去的，可是我不会烧饭呀，平日里都是杜明给我烧。
3: 那可太好了，正所谓人活到了学到了，正好借此机会好好学学做饭。
4: 这么说厨房里现在有人教烧饭？
5: 康最在，还是你去吧。

0: 去吧，我忙着呢。
1: 你去吧，
0: 去吧，
1: 你去吧，
0: 我在这炖，你去吧。
2: 我去，我去吧，我去。
3: 掌柜的，查着了。
4: 啊，我
2: 掌柜的，
4: 查着了。就在十年前，有一个姓秦的阿翁，在扬州城开了一家秦氏琉璃坊。啊，不过他们开店以后，一件器物都没卖出去过。就是被那个姓
2: 郑，
4: 姓郑的被他们家害的，弄得最后是负债累累七厘，哦，子还没散，有团反性了。
2: 那他们家的琉璃可是他们自己做的
5: 啊？是，秦阿翁在波斯学过十年。
4: 对，
2: 走，带我去。
4: 好，
5: 走。
4: 掌柜，就这儿了。不过那秦老爷子脾气有点古怪。
2: 秦阿翁。见过秦阿峰，
6: 我这儿已经没什么货了，要买琉璃，你们到别处去。你们是要什么人啊？
4: 这是我们明镜台的掌柜
5: 苏木遮，
4: 苏掌柜。
6: 明镜台，就是要开不下去店的那个。
2: 秦阿翁，若是你来到我明镜台，定就不会像如此了。今日是想来说，望与秦阿翁合作，让明镜台做琉璃。
6: 琉璃？你瞧瞧我的那些个琉璃还在这躺着呢。
1: 秦阿翁，您说的意思我们都明白，无非啊就是因为郑家这琉璃啊是他们的看家宝贝，他们啊绝对不允许别人涉足，这道理我们明白。
6: 老夫曾经也像你们这般不知道天高地厚，卖琉璃两天就让官府封了店。不信我卖的是毒琉璃，伤了人，我赔的是倾家荡产，被打得只剩了半条命才放我回来。我不死心，我烧了琉璃走街串巷的去卖，你们知道后果怎样？我的琉璃也被砸了，我的手连笔都拿不起来了。
2: 秦阿翁，万般险万般难，我还是想试一试，若我能将你这些琉璃卖出去不低于50万钱，如何？
6: 也罢，只要你能把这些货卖出去，我就应你之邀。
1: 秦阿翁，那在下就把这些货搬走了。
5: 多谢秦阿翁。
1: 哎，多谢。
2: 掌柜的，都是碎的。
1: 这怎么卖啊？

0: 你有话好说。
1: 你想卖给老子假货？
2: 李殿向来童叟无欺，绝无假货。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还请贵客一步到殿内详谈。
3: 这去什么殿内？咱们就在这谈。拿着，
1: 看看是不是你们真刚哥的印记。
2: 这印记是，可这东西，
1: 你承认就好。这堂堂真狼阁竟然卖假货，拿铜鎏金冒充金子，
2: 绝无此事啊，绝无此事啊，
1: 还狡辩。来，把那烧过的给诸位看一看，
4: 大伙都瞧一瞧啊。
1: 诸位，
4: 这真狼阁是假扮假，
1: 真金不怕火炼，这真狼阁骗人呐，卖假货。
2: 听我说，真不是我们的东西啊，
5: 是我们的东西，假货！老子，不准去说那事儿！退后！
6: 怎么回事？
1: 您来的正好，他真狼阁卖假货，竟然拿铜鎏金冒充金子，您看看啊，骗老百姓啊！
2: 东西真不是我们的，
6: 你有何话说？
2: 这东西真不是我们。
1: 哎，你刚才可是亲口说了，这是你们真狼阁的印记，在场的诸位可都听见了，对不对？
7: 对。啊！
6: 安静。那就别废话了，先将真狼阁封殿待查，你们随我走一趟吧。
2: 官差，官差。主家外出未归，官差能否通融一二？待主任回来之后查明原委，必定给官差和这位郎君一个交代。
6: 再废话，别怪我不客气了。
8: 站住！站住！站住！
9: 徐长史，夏军官，徐长史。快请坐。

0: 徐长史，听闻真狼阁造假，
1: 只是在待查而已。
0: 证据确凿，徐长史为何不推波助澜一把？
1: 真狼阁里没有查出其他假货，玄汉所言不必当真。
0: 可真狼阁原本就是崔家的，还望徐长史成全。真狼阁造假，燕子晴失踪，不若将其定罪官拍，或许能逼燕子晴现身。
2: 燕郎君平日里对本官还是很尊重的。
0: 真狼阁官拍后，我愿将其中所有珠宝尽数献给徐长史，我只要真狼阁。

0: 真武郎，意下如何？
1: 十九娘所言，正是我意。进屋。
0: 十九娘果然豪气啊！
2: 把药喝了，小参汤。
1: 多谢。
2: 怎么还有闲情逸致研究琴棋书画了？
1: 怎么，好戏看完了？
2: 看完了。蒸狼阁被封了，你一个镇主好像一点事儿都没有。算计谁呢？
0: 什么叫算计谁啊？我被郑家害成这样了都，我还能算计谁啊？
2: 你跟我装什么可怜？你这个人不是一向如此吗？无利不起早，走一步看三步。
0: 但你心里有

0: 凶了。
1: 其实你不说我也能知道，横竖对真狼阁燕子精感兴趣的无非也就是那几个人。
0: 不过你别忘了，还有一个人也挺淡定的。
1: 谁啊？
0: 你说呢？
1: 是啊，战狼君既然也毫无动作，说吧，下一个是谁？
0: 再下一个，再轮到徐南英吧。
1: 官商相护，徐南英是长史，扬州这盘棋不好下。反正你也不要真狼阁，不如就跟崔氏猪场一般，烧了也痛快。
0: 这崔家染指过的东西，走。
1: 不过我倒是也想不明白，影王为何会相信这个徐南英，还委以他扬州长史这么重要的官职。
0: 这徐南英之前是谭望的人，后来却投靠了影王，这本身就很不寻常。
1: 若是为了钱的话，他也不会如此相信。
0: 或许徐南英手里握有什么把柄。
1: 徐南英此次到扬州，徐林没有跟着来，到你了。
2: 看你这几日心情还不错。
3: 崔家嫡女果然出手大方呀。
4: 若非如此，徐南英那只老狐狸怎肯请你入局？
3: 你这样做，就算真狼阁到手，也只是一句空壳，有何意义？
4: 离龙道那批赃物，我可以改款后经真狼阁售出，这也是为郑家分忧啊。
3: 你忘了，郑老四可是死在这上面了。
4: 你怕了？郑之行蠢笨如猪，环狼又自命清高，他俩能成什么事儿？
3: 停车。

0: 起经商，你更应该学学怎么当一个女人。
1: 郑志浩和崔十九去见了徐南英，徐南英便介入了真狼阁的案子，再加上赵长石假意反水，我相信真狼阁很快便会易主了。
2: 这林庄深得越长越容易找到呀。
3: 崔十九，真狼阁是你的。

们根本就不知道燕子精在哪，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是真的死了吗？还是说

0: 他只是躲起来了。不对，这真浪哥回来的未免也太顺利了些。他为什么要放弃好不容易夺取的真浪哥？还是说这一切只是圈套？我们其实中计了。
1: 十九，你太在意燕子京了。在扬州没有人能威胁得了张家，也没有人能威胁得了我们。开心点，真狼哥回来了。
0: 真狼哥是崔家重要产业之一，只要拿回了真狼阁，我便有机会重振崔家。
2: 重振崔家之后，
3: 吴老君，家主有命，让你速速回去。
2: 好，放心，我给你的不会变。

0: 务必稳妥。
1: 你放心，我做事何时出过纰漏？不过我有一事相求，景木不懂事，一心想要攀上郑家，可这郑家又怎会真心帮他呢？我是怕他惹出什么乱子，
2: 搬扫进舍，
1: 还望你稍加照拂。
2: 对不起，
1: 我愿结草衔环，报答恩惠。
2: 喜欢什么就拿，
3: 秦掌柜，
2: 都是你的。
3: 虚张氏，
4: 姐吗？
1: 休得胡言，
3: 秦掌柜。

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

0: 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老天还是眷顾我，
4: 多留了一条发财灯。
5: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3: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5: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3: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6: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5: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6: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5: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宿醉，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天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尤其是晚上，小凉风一吹啊，街边那烧烤大排档的香味儿，真是直往鼻子里面钻。所以这个时候约上三五好友撸个串儿呀，再喝杯冰啤酒，真的是很舒坦啊。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在热天里面消暑的绝配了。
1: 哎，说的挺享受，不过呢，咱得把这话说在前头啊，享受归享受，有条红线千万别碰。喝完了酒，离这方向盘远点儿。甭管是四个轮的汽车还是两个轮的电动车摩托车都别碰。
0: 没错，可能有些朋友总觉得啊，这骑摩托车没事儿，可是接下来的这件事情啊，就给这侥幸心理当头一棒。今天这位司机呢，自己就是烧烤店的老板，每天营业啊是到凌晨，赚的也是辛苦钱，人也是非常的勤快啊，可就是收工之后那一时的疏忽，这寻思啊小喝两口骑车回家也不打紧，但是结果怎么样呢，是一头撞上了路边的杆子啊，人也是重伤进了医院，浑身是多处受伤了。而且呢，这事儿还没完啊，因为醉酒驾驶还要面临着刑事的处罚。
2: 当时张某某呢，他驾驶一辆二轮摩托车，然后呢速度也很快，向右边发生了偏移，然后就撞到了道路右侧的交通标志杆。
3: 你在事故发生前是否有饮酒情况啊？
4: 此时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的张某，就是开头视频中开着摩托车发生事故的驾驶员。事发当天凌晨4点左右，刚下了班的张某行驶到了顺义区顺平南线附近。
3: 受伤之前从事什么职业？
5: 昨天干烧烤那个，
3: 自己弄一烧烤摊儿。
2: 张某店开始呢，他就在经营烧烤店，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名老客户，然后呢就邀约他喝这个白酒，他呢就应邀喝了一瓶白酒。后来呢，老客户走了之后呢，他又自己又喝了。

0: 瓶啤酒。那这个时候呢，已经快到凌晨四点了，然后他准备结束营业了，然后发现呢肚子有点饿，准备去买早餐。
1: 饥肠辘辘的张某认为，就骑一会儿不会有什么大事儿，抱着侥幸心理，就这样酒后骑上自己的摩托车上了路。可没想到在途中忽然失控，撞上了路边的交通标志杆，当场就失去了意识。好在有路人及时报警，张某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而自己这样的一个侥幸行为，也最终导致其胸椎骨折，右腿巨大血肿。当民警见到已经出院后的张某时，他依然无法自主活动。
2: 出院了回家，脑袋不有点不好使吗？让他躺着就老想起，老想起。然后这次复查那个有点错位的，就是老上厕所要起来，像在床也不在床，吃饭也起来，就不听话，有时候就是非得要起来，躺不住的人，就是干活的命。
3: 其实前两天我们也上了医院跟大夫那说了，他这脊柱反正起来确实有这个。瘫痪的风险，
4: 不让动
3: 啊！大夫确实也这么说
1: 的。经过鉴定，张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了10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虽然这起事故是一起单方事故，只造成了张某自己受伤，但张某依然要面临刑事的处罚。
0: 张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我院依法对其提起公诉，建议判处张某某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
1: 最终张某被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两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针对该案件，检察机关也是提示我们，
0: 这起案件呢明确警示我们，单方事故同样是事故，法律追究的是醉酒驾驶这一行为本身的高度危险性，而非是否撞到了他人。即使只伤及自己，只损坏了公共设施，同样构成犯罪。饮酒后无论距离多短，时间多晚，理由多么无奈，都不应驾驶机动车。一次侥幸可能导致自身重伤、刑事案底和家庭困境，这三重代价没有任何一杯解乏酒值得去交换。
5: 您看这忙碌一天呢，本想轻松一下，结果呢落得个身体遭罪还获刑的下场，这是何苦来的呢？
6: 下面咱们来说一说看手机的事儿啊。有一种说法呢叫做手机焦虑症，这指的就是啊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在不知不觉间呢已经开始依赖手机所带来的方便了。那这时间一长啊，一部分人呢开始发现自己莫名其妙的多了很多毛病啊，比如说这手机一旦离手就立刻觉得心里是没着没落的，时不时的呢就想要掏出来看一下。阿龙，有没有同感？
5: 确实啊，甭管是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啊，大家是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了。
6: 是的，虽然如此啊，但还是要提醒大伙儿，有些时候啊这手机不是随时随地咱都能看的，比如说啊在走路的时候，特别是上下楼梯。您看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位25岁的女孩，因为走楼梯的时候啊看手机不慎踩空了，直接是住进了宣武医院。其实呢因为看手机而突发意外的还不止她一位。
7: 头挡，看手机看习惯了，上下楼梯啊容易摔。
8: 没错，现在大家出门呢都带着手机，这低头族呢也变得越来越多。大家是走路也看手机，上下楼梯也看手机，殊不知啊，这危险就潜藏在身边。
9: 我个人就曾经玩手机的时候摔倒过，当时我是正在上楼，因为你玩手机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么看着嘛，然后可能重心也不太稳，整个人就趴在了那里。
10: 你正常走路的时候有可能还会摔跤呢，别说在一边看手机一边，它是分散精力的，所以很容易摔倒的。
8: 就在前一阵呢，一名女孩在下楼梯的时候刷手机，不慎摔倒滚落，把自己摔进了医院，受伤严重。
11: 有一瞬间就感觉身上喘不上来气儿，就是那个后背就没有知觉了，当时想着我不会瘫痪了吧，踩空了就滚下来了，当时应该是一个寸劲儿摔到那个台阶上那个腰那儿，然后正好又摔一个大屁股墩儿，一下就下去了。
12: 就摔成什么样呢，这个骨头都压塌了，是更重要，这有一个骨块整个的向后方把整个这个神经的管儿给挤进去了，挤扁了它就容易引起这个下肢的这个症状。

0: 就是这个肛门括约肌收缩，感觉不出来收缩，大便呢估计控制现在也不好。
1: 如果不手术的话，会造成瘫痪。
2: 这种对神经压迫的这种这个脊柱骨折，抢救的时间一般是24小时，是它的黄金标准。
3: 于是他们决定连夜进行手术。
4: 骨折的椎板和碎骨头把神经死死夹住，球磨钻、超声骨刀这些工具都不敢用，一发热一震动，很容易造成神经进一步损害，只能靠手感和经验，拿着腰骨钳
2: 一点一点生生的把这骨头给咬掉。你稍微有一点不注意，这神经的保留它的功能就很难了。
4: 直到把神经彻底松开，就跟在针尖上雕琢东西一样，全凭手上功夫，一点马虎不得。
3: 整整3.5小时过去，手术终于顺利完成。
2: 2-3天之后，这个腿的活动的力量就越来越大，而且弯曲感觉的麻木平面也逐渐的缩小。
0: 现在是手术第5天，
2: 哎，抬腿，使劲，
0: 可以。
2: 正常是5级，但他达到了4级，这个4级就能够让他这个力量就可以足以支撑他的身体，对他的站立我们就有了希望。
0: 原地踏踏步，
5: 对，练腿，对，练腿，对，踏踏步，先举起来，然后再迈，再抬起来，再抬起来，对，
1: 没想到啊。

0: 手机和照片怎么样的后果，亲友的健康也不要想着自己就是幸运的一点，就是本来一点小小的意外可能会很
1: 不幸当中的万幸，这名女孩在手术之后呢，目前已经出院，在康复治疗当中。在此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走路的时候呢，一定要多注意看路，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2: 所以啊，再次提醒大家，这手机啊，只是一个工具，它不是主人，所以千万别让一个小小的屏幕偷走了咱们的生活，甚至是安全。
3: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咱们来关注一起网购纠纷。河南濮阳的程先生啊，在网上开了一家店，售卖冷冻榴莲。最近呢，他遇到了一个奇葩的消费者啊，对方的所作所为让他是出离愤怒了。程先生自掏腰包5000块钱，两次驱车是跨省往返1600公里啊，只为找这位买家来讨个说法。
2: 哎，这个事儿呢，得从4月26号说起。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在程先生的网店下了一单，是一份冷冻的榴莲肉。当天呢，程先生通过顺丰冷链发货，系统显示啊，快递27号送到。可到了28号的中午，这买家突然呢，通过电商平台申请了仅退款。
3: 平台页面显示，买家呢是已收到货了，退款金额是190.71元。买家呢还留言说啊，商品未开已变质，黑黢黢的，长霉菌了都。同时呢，还附了4张带有黑色霉菌的图片。
2: 哎呀，这个程先生一看照片呢，觉得不对劲。这图片当中的包装袋是漏气的状态，看起来呢放了很久了。他又调出了发货前的打包视频，这画面里的榴莲果肉啊，颜色是完全正常。他判断呢，买家发来的霉变榴莲根本不是自己发的商品。
3: 程先生很清楚啊，这包裹里面放了好几个冰袋呢，也采用了-70度的低温配送，第二天就能够送到。在正常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个霉变的情况。他提出让买家是拍摄包含包裹正面和背面的完整视频，对方拒绝提供了，还说啊自己吃坏了肚子，正在医院呢。随后就把程先生给拉黑了。
2: 程先生咽不下这口气啊，他说呢，以前遇到类似情况没有实锤证据我也就认了，但是这次太过分了，腐烂长毛的东西你还会吃吗？在他看来啊，这个买家不光是造假手段拙劣，这态度呢还相当的嚣张。于是他决定直接开车去德州，一定得讨回个公道。
3: 就在4月28号下午，他从河南濮阳出发，单程375公里，直奔山东德州。可是没想到的是啊，这场维权远比想象中艰难得多啊！买家留的收货地址呢是一个代收点，也没有监控，收货人写的是文女士。程先生是到处打听啊，都找不到人，这线索一度全部中断。
2: 哎呀，没办法，程先生呢只好委托律师去当地法院调取信息，才拿到了买家的户籍地址，并且呢发现对方啊手机号实名是王女士。为了寻找证据啊，他把买家村子周围的垃圾桶啊挨个翻了一个遍。所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在对方住处附近，程先生还真就找到了

0: 自家网店发货的榴莲包装袋，这冰袋的冰啊才刚刚化掉，而买家此前一直说呀，这包装袋早就被他扔了。
1: 所以您看，这下谎言就被拆穿了哈。在4月29号的晚上，他敲开了买家的大门，发现啊，对方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性，她提出要拿回那个变质的榴莲，对方说啊已经扔了，还强调说坏掉的果肉和包装袋啊是分开扔在了不同的地方。买家承认是自己下的单啊，但是态度很强硬，仗着自己是本地人还辱骂威胁了程先生。
0: 因为呢赶上五一假期生意忙，程先生强压胸中怒火先返回了河南。到了5月6号，他把发货全程的录像等证据啊全都整理好，第二次赶到德州报警。目前呢经立案调查，当地派出所认定买家袁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依法对他处以行政拘留。
1: 这时候程先生才知道啊，对方实际上姓袁，收货时写的文女士啊是化名，手机号实名的王女士呢是他的母亲。也就是说啊，袁某某从头到尾没有用过任何自己的真实信息。那后来买家家属呢也是想私下和解啊，被程先生是一口回绝了。他说如果选择了私了，那做这种事的人呢就会觉得没找上门就是赚的，找上门就可以私了，这会带坏社会的风气。
0: 您看程先生为了一单190块钱的生意啊，两度跨省找人，自己花费了5000块钱左右。他不计成本，为的就是要坚决维护商家的尊严和声誉。袁某某估计做梦都没想到啊，自己贪小便宜竟然呢碰到硬茬子了，一脚踢在钢板上了。
1: 程先生的遭遇在网上发酵之后啊，不少网友在质疑仅退款的制度，认为这种制度对商家不太公平。对此呢，平台回应称目前以退货退款为主，只有买家没有收到货或者是生鲜食品购买时间太久以无退货价值的时候才可以申请仅退款。那申请仅退款的时候呢，平台是会要求双方提供发货视频和拆包的这个视频哈，然后再酌情进行认定。
0: 可是啊，实际情况是呢，程先生先后两次向平台申诉取消仅退款都被驳回了。4月28号第一次申诉，平台说的是啊未核实到恶意退款。5月10号第二次呢，平台回复说呢目前没有复议渠道，要等警方调查结果。
1: 实际上啊，遭遇买家恶意白嫖的商家啊远不止程先生一位，但是呢绝大多数商家啊都会选择忍气吞声息事宁人了。说到底啊，是商家维权太难了。
0: 没错，这是一个因为交易金额太小，通常呢达不到警方立案的标准。您说这个打官司走法院吧，是又费时又费力，而这个网购平台呢大多靠着机器审核，触发关键词就直接退款，这人工的复核跟不上。
1: 而值得关注的是啊，现在买家恶意白嫖的手段还在不断升级，有人呢是调包商品，伪造假图，甚至呢用 AI 来造假，商家也是防不胜防啊。
0: 要说这平台的仅退款制度呢，初衷啊是维护消费者的权益，无论如何呢它都不该沦为无良买家恶意白嫖的绿色通道。要堵住这个漏洞啊，平台就必须得优化审核机制，最起码呢得给商家足够的话语权。咱要知道有了公平才有了和谐，所以说呢维护这种交易的公平，平台可以说是责无旁贷的。
1: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一幕啊，真的是让人后背发凉啊。前不久的一个晚上，在重庆渝中区一个串串店门外啊，一个水果是突然从天而降了。当时呢串串店门外啊正有顾客在露天用餐呢，好在啊这个水果是没有砸中人，而是砸到了一名顾客正在使用的油碟上，随后呢就是一声巨响啊，这油碟也粉碎了，油花四溅。
0: 哎，光听这描述很吓人呢。
1: 是啊，
0: 你说如果在偏离几厘米啊，被水果砸中很可能就是顾客的脑袋了。顾客以及串店的工作人员呢是又惊又怒，立刻就报了警。
2: 突然现在嘣的一声，他的桌子里面掉了一个橘子下来，砸中了这个桌子上面油碟啊，他砸了客人身上的油啊，这些肯定很惊吓噻。
0: 啊，
2: 突然就跳起来了。高空是要下来，很小的一个东西，它都速度很快噻，冲击力很大。
0: 嗯，
2: 万幸没有打了人，打到桌子上面。
3: 专车内工作人员立即报警，民警迅速抵达现场展开调查。通过调取小区监控录像和对楼栋逐层排查，民警最终锁定水果来自该楼栋的高层住户，抛物者是一名年过九旬的高龄老人。那据了解呢，该老人年事已

0: 高，自控能力较弱，随手将水果扔出了窗外。老人家属很快来到现场，当面向受到惊吓的食客赔礼道歉。最终，老人家属对食客作出相应赔偿，双方达成和解。
1: 现如今呢，高空抛物已经被列入刑法了。换句话说呢，高空抛物造成严重后果的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呢，家住高层的各位朋友啊，心里边一定得有个谱，包括家里边有老人孩子的也得看住了，千万别因为一时手欠，最终是害人害己啊。
2: 前不久的一天，浙江绍兴诸暨的一位张先生啊，开车外出跟朋友聚会，这大伙玩得很开心啊，一直到凌晨聚会才结束。张先生回到自己车上啊，是打算开车回家，在上车之前呢，突然发现地上竟然是躺着3张100元大钞。
1: 哎，难道说是天降好运了吗？张先生捡起这百元大钞，挺高兴的，打开车门，然而呢，他只往车里看了一眼，这整个人都不好了。
2: 是啊，因为这车里面是一片狼藉啊，显然是遭了贼了。张先生这才想起啊，自己放在车内的一个包里面还装着38000元的现金呢。那3张100元大钞多半是小偷得手之后匆忙逃离的时候遗落的。您听明白了吧？张先生刚刚捡到的百元大钞啊，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
3: 事发当天，张先生将车辆停好并确认锁车后，便前往附近和朋友聚会。下车前还特意查看过钱款仍完好存放。直到凌晨4时许，张先生返回车边，却在副驾驶车门边捡到了3张100元大钞。本以为是天降横财，可打开车门后却发现车内已是一片狼藉。
4: 然后他上车之后发现车内一片狼藉，被人翻过了，然后他就连忙去翻那个放在车内的那个皮包的，然后发现里面的38000元现金被盗。
3: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勘查，中发现轿车副驾驶位的油漆剐蹭痕迹是外力撬锁形成的破坏痕迹。该作案手法与常见的拉车门盗窃存在明显区别，嫌疑人使用了特殊作案工具，隐蔽性极强。
4: 通过视频回溯发现，该盗窃团伙在当晚骑着共享单车在市区内四处寻找作案目标，用专业的撬锁工具撬开了大概7-8辆车，然后在2辆车上总共窃得了4万余元现金。在现金得手之后，他们立刻打车逃离了诸暨市。
3: 目前陈某、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前两天的一个早上，正值交通早高峰啊，在江西九江市的一个路口，一辆轿车呢是突然发生了自燃啊，当时火势是相当的凶猛。这看着爱车一点一点被大火吞噬，车主啊是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呀。
1: 就在这个时候，一辆救护车开了过来，车上下来3个人，开始啊紧急的灭火。您可没听错，来的是辆救护车，不是消防车。但是啊，这辆救护车上的急救人员呢，不光能够救人，同样也能救火。
5: 事发当天上午9:15左右，在浔阳区一个繁忙路口，一辆灰色小车突然不对劲儿，车头开始冒出阵阵白烟，驾驶人赶紧靠边停车，打上双闪下车查看。这一看，各把他吓坏了，刚打开引擎盖，里面呼的就窜起了明火，驾驶员赶紧回车里拿手机拨打报警电话。就在这紧急时刻，一辆救护车正好路过，车上的急救人员刚刚完成急救任务，正在返回途中，发现路上小车的火光和浓烟后，立即靠边停车。车内的急救人员拎着车载灭火器冲向起火车辆。
6: 我们从那儿路过的时候，正好看到那个车的引擎部位有明显的火光，然后我们的司机师傅马上停下车，从我们车的后备箱拿出灭火器。我们对着那个引擎盖用2瓶灭火器将那个火源成功的扑灭。
5: 现场急救车师傅和一名急救人员参与灭火，另一名担架员则负责疏导交通。就这样，明火被彻底扑灭，整个过程仅用了短短2分钟。事后，这几位临时消防员重新回到救护车上，继续他们的急救工作去了。
2: 最近很明显啊，这气温上升了，蛇类呢也进入到了活跃期。最近云南弥勒市的一户居民啊，是遭遇了惊魂一刻啊，有一条蛇呢是顺着阳台溜进了屋里。这样咱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视频画面。您看啊，这条蛇是藏在了婴儿车里，家里的人啊都不敢靠近，赶紧报了警。消防员呢赶到现场之后呢，是用捕蛇器啊是精准夹住了蛇的七寸，把蛇装进了笼子里了。
1: 提醒大家，如果遇到了蛇进到家里， 啊，千万别盲目的驱赶或者捕捉，咱呢保持安全距离，及时的报警求助。
2: 4月24号，驻京部队某医院的细胞采集室内暖意融融。28岁的博士研究生小汤正在为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送去重生的希望。
7: 多年的心愿今天终于实现了。
0: 2026年4月24日，汤里正在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他是北京市第821例捐献者。
7: 我是汤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一名博士研究生，也是北京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会的副会长。
0: 在早上8点左右，造血干细胞采集室里生命的接力开始上演。见到我们的镜头，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和我们分享起了采集时的感受。
7: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吧，感觉有点疲惫啊，然后腰也有一点点那种酸胀的感觉，但我觉得就是相对于患者来说，我这点其实算不了什么，就是举手之劳而已。
0: 汤里和我们说，之所以在今天成功成为了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也是因为当时在红十字会的一次线下宣传活动中，了解到了无偿献血和捐献造血干细胞，而现在他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献血达人了。
8: 您参加过多少次献血，自己还有记忆吗？
7: 88次，10年了，最近一次应该是今年2月份。
8: 在什么时候入的库呢？
7: 入库是在2018年，当时在新疆当兵，然后正好那一次看到了，就是在献血车上有这个入库的活动。
0: 在加入中华骨髓库那一刻起，汤里就在等待着践行这份生命的约定。如今汤里也实现了将希望传递下去的心愿。
8: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整个流程当中，包括于乃至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您的感受。
7: 我是20号到了这个医院，然后去打那个造血干细胞的动员剂，轻微有一点不适，但是完全是可以承受的。整个这个流程还是都非常的规范，采集之后恢复个1-2周，对身体不会有长期的影响。
8: 咱们是身上应该是扎了2根针哈？
7: 对，
8: 这两根分别是做什么的？
7: 右边这个是就是从抽血，然后左边这个是进血，把造血干细胞过滤出来，然后把剩余的部分再回输回去。
8: 在这机器上我能看到你的造血干细胞吗？
7: 对，就是那个小袋子。虽然我可能跟另一个人素未相识，素未谋面，但是可能在几个小时或者1-2天之后，我们就即将血脉相连。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吧。
0: 而汤里不仅仅是捐献者，更是红十字精神的一名传播者。作为北大红十字分会的副会长，他也在积极推动着献血知识和骨髓捐献常识的校园普及。
7: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我的经历，知道我的故事，然后以此来激励，就是更多的像我一样的同龄人来加入献血啊，造血干细胞捐献啊，这些就是能够造福更多的患者。然后也让这个世界多一些希望和多一些爱。
1: 近年来，北京市爱心志愿队伍持续扩容，目前造血干细胞捐献入库志愿者达16.88万人，累计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825例。北京市红十字会也呼吁更多适龄志愿者参与无偿献血，报名加入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队伍，用可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下面咱们来说一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还有万人的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10天的时间啊，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伙儿呢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96168。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那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1: 专列全程18天，北京始发，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了吗？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儿啊！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的话，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去赠送种牙的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了，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600-5770吧。
9: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0: 爱生活，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要说的是出门旅游的事儿。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呀，这接触旅行团很多呢是靠熟人推荐。观众李女士啊告诉我们，她就是在朋友的介绍之下接触到了一位业务员。这位业务员呢带他们参加了一次旅游推介会，现场就看中了一条旅游线路，当时就交钱了。但是这钱呢可不是这条旅游线路的钱，而是一笔预付款。商家承诺了预付款呢算积分，随时可以用来支付旅游的费用，而且呢如果一年没出去玩，这钱还能退回来不说吧，还给4%的利息。这个听起来挺不错呀，可结果呢李女士跟朋友们却为此十分的闹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咱们没接触过这些东西，头一次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碰上这么一个公司。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呢。我旁边站的二位女士呢是这个退休人员，本打算这个退休之后就是去领略一下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样的，然后呢为此呢也投入了不少钱，但是没成想这个钱是投入不少，但是还是比较的头疼，是吧？那这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呢？
1: 因为我有工作，我那工作一直到66岁，一直的这老让我干着，这我就因为我那是5天去一次统计价格嘛。因为一发团都得7天的6天的，我就没有机会出去玩了。好容易这次不工作了，这么着不干了以后，就说出去散散心吧。
2: 那您二位是怎么认识的？
3: 老朋友，
1: 远
3: 20-30年了吧。
1: 小秋通知他有一个一日游，问他去不去，
3: 我就叫他
1: 问我去，
3: 因为他们一直没玩过嘛，我说叫他一起去玩玩吧。
1: 去年2月5号的时候去参加了一场那个山水家业公司的那个旅游发布会。然后他放那个片儿啊，旅游片儿啊，非常漂亮，那个江苏西南。他那几个旅游景点，
3: 航拍的景儿可好了，
1: 景儿全是花。你看那北京还2月份还萧条着呢，冷着呢还都。你看那南方一看，哟，这个咱们也去散散心去吧，而且还没有山，让我们的腿都关节都不行，这个上台阶下台阶的，爬山爬不了。没有山，平原的话还行。后来我这一报得，他也跟着报，
3: 那当然我就陪他玩了。
1: 实际人家都去了好多地儿，
3: 我都玩的够不够了？啊、那我好朋友我就得陪他。
2: 他推的这是一条线路吗？还是多条线路？包括什么呀？
1: 就是主要就是这条线路，
3: 主要就讲的
1: 就是这条线路，而且啊，
3: 4000左右。
2: 这一条线路当时说的是4000多块钱
1: 啊，4000多。
2: 那您二位是交了10000块钱？
3: 他说那个就办会员卡，
1: 他不是一次交一次的。他就是
3: 一万
1: 是最少的，3万5万的还有
3: 啊。对，你想单交这4000走了一下不行，
2: 那剩下的钱怎么办呢？
3: 就接着让你玩，
1: 接着玩呗，不够你再补。
2: 有买过这样的类似预付费的？
3: 没有，
1: 头一次
3: 我们跟陈州锅里玩，一次交一次钱，他要不承诺，他们不敢买。
4: 那么对方究竟给出了怎样的承诺，让李女士二人愿意掏这份钱呢？
5: 你看别的公司，假如说交10000块钱，没玩到时候退了。还扣钱呢，扣这扣那的。咱们这要是交10000块钱，没有合适的线路，到一年了，不但不扣，还多给几百呢。公司觉着拿您的10000块钱，公司用了一年，对吧？多少给您点利息，您搁银行里边10000块钱还有利息呢，对吧？公司还给400块钱，咱还不扣钱，还给钱呢。
1: 我们根本就弄一协议，根本搁协议，根本就承诺。
3: 也没人不敢交钱。
2: 先看一下这个协议啊，写了一个，如果办理会员一年后，也就365天之后，因个人原因未消费卡内余额的，可办理退款业务，退还实际交纳本金。为了保障您的权益，公司还会支付您本金年化利率的4%。之前您有遇到过说这样的情况？
1: 我就没头一次参加，我说。我这是头一次。
3: 他说那这老板在台上讲话，他说他有典当行，是吧？
2: 这个旅游有什么关系？
3: 他就说能兜底儿啊。
2: 您看到他这个典当？
3: 他说没有，没去。
1: 他那是河南的，他那个典当行在，不是北京。你觉得人品应该没问题，
2: 所以才放心交这个钱。
0: 在李女士和朋友的讲述里啊，咱们不难发现他们是挺看重商家的承诺的，不玩一年返本付息，这钱交的就没什么损失啊。但关键是啊，这承诺它靠谱吗？
2: 那交了钱之后，他有按照约定说这个出发吗？
1: 3月20多号发团吧，说的，结果到了以后我们说怎么还不发团呀，他说的那个没拿到机票。
2: 为什么当时没拿到机票？
1: 咱们也不懂这个呀，咱
2: 也没问，
1: 就说明稍微改成4月份了。
2: 咱们是愿意等的，
3: 等一个月可以，
2: 因为等的时间也不长，是吧？
1: 对对对，
2: 而且他马上就给出了新的这个日期，
3: 对、嗯嗯
2: 嗯、咱们大家就是觉得可以再往后拖一拖，
3: 对，
2: 没有关系。
3: 关键四月份他也没发呀，
1: 你说呢？怎么还不发团呀、啊？这四月份，说的那个人少，说的组不了
3: 团，没组成，
2: 以后就不能出行了。
1: 问的有人他就说是俄罗斯的。有一次他还一个是就是那韩国的，
3: 就说别的地儿
2: 吧。他提的其他像俄罗斯什么韩国这些线路咱们不感兴趣，
1: 我们不想去中国国外那什么的，你就在玩也就国内玩。
4: 说到这儿，记者从李女士和业务员的聊天记录中看到，对方其实也曾发过国内游玩线路。
2: 五一给您拍过草原的这个，
1: 他让您有时间就来，
3: 他也是一日游，我不去。
1: 是发就
3: 他一日游两人游的目的就是让你交钱。一日游有什么意思？也不是说旅游去，我去干嘛去？
1: 可能后来发现
3: 没有意义，
1: 好多人都手里有钱，都没花完。他在举行这一日游以后，都没有什么交钱的，很少，除了你带新的人。
2: 他是在五月五号给您发了一个河南三日游，您没去？
3: 我去不了。
2: 为啥去不了？
1: 膝关节就这筋他就不行，那个上下台阶儿、
3: 啊、说白了有你想去的他没发、他给你推你不想去的。
4: 李女士说，这之后不光自己想去的线路没安排出行，其他路线竟然也不发了。
3: 去年下半年没怎么发，关键是
1: 他就没发过，
3: 没发。
1: 后来人我们看一别的人家都群里头天天发，你走多少团，一个月都走多少。
3: 那正经的旅行社都这样。
1: 后来我们觉得他这个是旅游团吗？是不是圈钱呢？这是。
4: 李女士告诉记者，当时也问过业务员什么情况，对方是这样回复的：
5: 旅游部的那个驴，他离职了，然后他之前，这不介绍的几个线路嘛，然后呢，那就都发不了了，然后再定重新对接，现在是那个就给咱们批发线路的，因为价格的原因跟丁总他俩闹别扭了，把他给开了，现在给重新找线路了。您没什么影响。
2: 当时他跟您说的是公司内部虽然有矛盾，但是对于咱们这个没有影响。当时相信他吗？还是怎么样？
3: 我就

0: 当时感觉就是公司的经营不正常了，
1: 结果
0: 就出事了。
1: 2月25号，那业务员呢，小邱发了一个短信哈，说的阿姨说的那个公司把我们这些老业务员都给辞退了，
2: 就是在2025年12月25号主动给您发消息说，
0: 对，
2: 很抱歉的通知您，我刚收到消息，因公司经营策略调整及降低成本需求，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决定解散全部的在职员工。
1: 我说那怎么办？那我们把钱得给我们钱要回来呀，我们那个我们的医院本金呢，还我们也没玩的。你已经承诺了，你不能说我们打水漂啊，我们这个
2: 公司相关业务后续将由负责人直接对接，然后说的是让您将联系方式发送给这个姓丁的公司负责人登记，以便后续高效沟通。
3: 我立刻就加的丁微信，
1: 后来
3: 然后一聊聊了半年，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了。
0: 你看阿姨后天我给你打电话，没跟我打，还是我主动找了他，看见没有？
4: 哎呀，我现在真过不去，这现在真有事儿。这两天我肯定约你阿姨，咱在外边看热闹点，见面聊好吗？
0: 过去我又找他，你看见没有？
4: 阿姨，12号以后你约我。
0: 你看13号，看13号了吧？我又找他。
4: 哎，那不行，就14号。
0: 过元旦，过春节，
1: 就是
0: 往无限的往后推。
1: 他老约完你以后，他就不实现，没实现过。
2: 那他说要退
0: 啊？对，
1: 对，
0: 我有点烦了。你就从来没说，你主动给我打一电话哈。是今天13号，阿姨按着承诺，今天到13号，我给你个回复。他已经把我的给我就是耐性折磨没了，他耗费了我的太多的精力跟情绪了。
1: 我觉得真的就是不想给。
5: 您看看，落在纸面上的承诺也难兑现，而且听业务员的说法，感觉这个旅行社问题还不小呢。员工都解散了，这旅游还能继续组织吗？不去旅游的话，这钱到底什么时候能给退回来呢？我们的记者准备跟李女士他们一起找这个旅行社问问，咱们呀，接着往下看。
2: 那这家叫做山水家业的这个旅行社为什么迟迟不给您二位退这个钱呢？我可以跟二位一块儿去他的公司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能不能这个可以把钱然后尽快的退给二位，是吧？
6: 76，
2: 那咱们去7层看看什么情况。之前来过吗？
6: 我来过一次。
2: 来过这儿干嘛呀？
6: 是他这个11是不是中秋节发月饼，领了一盒月饼，
2: 然后之后就没有来过了，
6: 就没来。
2: 大概25年的10月1号，
6: 对，差不多，差不多。
0: 就这儿，
6: 我来是左右，
2: 在这儿，这不是
0: 就这701
2: 集团吗？
6: 现在
0: 那别人又租了呗。
2: 哎，您好，想问一下，这以前是个旅行社吗？
7: 以前是。
2: 他去哪儿了，知道吗？
7: 不知道，早就搬走了。
2: 什么时候搬走了呀？他？
7: 我不知道，反正我们春节过来就租了这地儿。
2: 有人来这找过他吗？
7: 陆陆续续有。6-7个。
8: 说到旅行社的情况，李女士表示，她询问过之前的业务员，对方表示知道一点消息。
9: 他好像没有办公地址，他那个公司好像是跟其他公司合并了，或者是人家的公司在那儿办公的，也没有员工。人家那个公司有员工，然后丁是他老去，他属于山水家业这边的，就他一个人。
8: 为了进一步帮助李女士二人，记者现场也是尝试通过电话联系旅行社的负责人。
2: 喂，哎，您好，我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帮忙》的，就是刚才这个阿姨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反映了她这个费一直退不回来这个事儿，我们就想问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9: 我们公司有一些亏损，导致我现在也确实也挺困难的。
2: 您说的这个亏损是什么时候开始亏损的？
9: 去年亏损。
2: 那为什么会产生亏损呢？
9: 哎呀，这不去年不好做吗？生意
2: 怎么不好做了？而且也没有发从一开始就是承诺给这个阿姨们的这个线路。
9: 发了呀，我们发团，当时阿姨没有时间就没去嘛。
2: 江苏发团了吗？
10: 没有，那个当时发的是说3月份发团，结果3月份的过了，问你那个小小伙怎么还不发团，说他没拿到机票，说赶上4月份了。这个
9: 我们发团了，那您可以找您的那个之前的业务员问问我们。
2: 没有跟小邱聊天记录。
9: 办的那个团，我们都有都有客户，那个去了，这么多客户都去了。
8: 随后，我们也向业务员询问，对方表示这个团并没有发团。对于此事，双方争执不下。但是李女士二人觉得，不管有没有出行，按照当时的合同约定，对方都应当把。

0: 钱退给自己。
1: 承诺了不，我们不去，不跟你玩了，你也原价退款啊。
2: 不是我说给人退了，我说现在不是贵了吗？我是想着我们这边有活。

0: 最宽处约3米，最窄处只有1.5米，本就通行不畅，而更糟糕的是整段路面蜿蜒不安全隐患，
1: 太不好走了，肯定的。这路不是一星半点能查，它太差了，窄呀，
2: 而且就这个快递小哥的这个车来回过，你看多危险！我整个小四轮那个车，我都现在不敢拉了，一整就卡住。你看这儿。你看前面这不都有吗？坑坑洼洼的，
3: 肯定是不好走呗。推个小车，有时候小车一个轱辘它过不去，这样戳起来呗。你只能这么着，你不这么着，我翻起来都不小心的事儿。
1: 不敢骑
4: 啊，对，那儿人太多了，车也骑不了。
2: 这早应该修，让它平一点，宽一点，不好走啊。
5: 不是我一个人，院里的街坊所有的人都愿意让修。
2: 来来来。
6: 坑坑洼洼的这地儿，
0: 哟，连走路都磕磕绊绊了，骑上电动车更是心惊胆战。
6: 现在还是人少的时候，等那个人多的时候，上下班的时候，来来往往车啊人更多。
0: 经过这次亲身体验，许新年开始琢磨如何对这条小路进行改造，平整路面并扩宽，移走路中间的树，对杂乱的环境进行美化，都能让这段路从路况到环境得到整体的提升。
7: 下面呢，我先把这个设计方案跟各位介绍一下。
0: 这是杨庄街道召开的第一次居民集体见面会，主角是小路北侧7户平房的居民。最初，街道的工作人员认为改善居民的出行环境应该是一拍即合、皆大欢喜的事儿，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8: 因为我们家门口走，我不是受害者，我在我红线里头呢，国家占我不少地方，过路反应它不好走，你上别处走去，这不是道，这自己家院子拿出走的。
9: 我们谁家是谁家的地方，让您走就不错了。我们这几家白人打活走道。
10: 80年农管会的时候已经就确定了这是我的院子。
0: 见面会上，居民激烈反对进行道路改造，而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平房门前的道路，包括道路南侧的区域都属于私人，这次的改造会被占用。面对居民的说法，杨庄街道的工作人员此前就已经调阅相关资料，确认道路改造部分并不涉及小路北侧7户平房居民的房本面积。既然如此，那么居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街道的工作人员通过咨询多个相关部门知情人士，终于在律师的帮助下理清了这条小路的前世今生。在这张1955年的地契上，门前的这块土地属于户主所有，然而1956年我国废除了土地私有制，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1984年北京市农村建房用地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使得解放前及解放初期基于土地私有制颁发的地契失去了法律效力。在1988年更换不动产权证书时，这片区域并没有被写入房产证，所以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门前的这片区域并不属于这几户居民。在确认了这块区域的法律归属后，街道工作人员开始了入户沟通工作，每次他们都带上律师为居民讲解相关的法律问题。
11: 哎，涉及到你们房子或干啥的，我们不动，没这个这也不动，但是主要是就是门口这环境的事儿，说白了，
12: 这是我们自己家的道。你别说黑夜你扰民，咣咣咣这净走车什么，我的车进来，把为什么我这门口堵点石头呢？我那个下水道跟那儿了。咋油下了呢？
13: 哎，正好您提到下水道，
12: 咋油下了呢？
13: 施工时候也
11: 施工，因为
13: 把你们这下水道都给你们街道市政的管辖。
11: 对，都是门口这儿，比如说是有上，可能比如说这个上下墙的或干啥，都要同意，咱都可以干。
0: 针对居民提出生活不便的问题，工作人员承诺同步进行处理。最终，没有房契的几户居民逐渐松口，同意了道路改造方案。然而，面对手持房契的那户居民，工作人员的沟通难度却是直线上升了。
8: 不是，就是
6: 咱们聊的所有的都是使用权的问题。
8: 多少块钱？
6: 我刚才给您讲的是85年，
14: 先听律师说一下。
6: 85年
14: 处一，你那你那，
6: 宁乡之前发的相关的人民政府认证。
0: 律师和居民各说各的，居民根本听不进去。他们坚持地契上有的就属于自己家。
6: 阿姨，我说那个
14: 没完没了啊！这不是道，这各家地方。
6: 不是，阿姨，我这发这个路面。

0: 呀，我们就是
1: 那不是叫我们家院子
0: 弄得恢复平整一些，
1: 家里的院子对不对？让你大伙白走道儿，
0: 没事，
1: 他走道儿了一个一个的还那么什么？
0: 啊、
1: 你得了解这几家。
0: 我问您一句，您的房本的红线在哪儿？
1: 俺家土地使用证。
0: 哎，土地使用证那是有年代的事儿了。
2: 顺龙沟通后，道路改造迟迟无法动工。直到2026年的3月24号，工作出现了转机。街道收到了归自委关于核实杨庄北街社区平房区门前区域权属的复函，未查询到相关土地登记资料信息，土地归属为未确权，即属于集体或国家所有。3月26号，施工队开始进场，然而却遭遇了这一户居民的激烈阻拦。
1: 你们叫市场民宅，我们是上法律保护的，明白吗？
2: 街道领导、律师和相关人员赶到现场，再次进行沟通。
3: 这条路是国有土地，
4: 国有土地，
5: 拿手机，拿手机，国有土地，拿手机。
6: 你当时政治文件，我看看政治文件怎么说的。
7: 给他看，
6: 来
7: 一份给他看。
6: 这里边的龟字给的归还，
7: 对。
6: 这是龟子给的归还啊，盖章了，
7: 不是期，你们不信，一是可以跟龟子分局去核实，二可以通过法院去起诉。
6: 对啊，你有异议，这上面都有联系电话。
7: 对，你要认为这是假的，可以去核实。
2: 居民情绪平稳后，施工终于得以继续。4月8号，经过14天紧锣密鼓的施工，杨庄北街提升改造工作正式完工。许新年也再次来到了现场。
0: 就这一块都是扩出来的，这边原来有一树啊，影响着通行，经过跟居民协商砍伐了，然后现在路况就变得比较宽敞了。原来是大概是从这儿吧到这儿大概是也就有2米，现在我们拓宽之后有3.5米，这些都是新的台阶，原来这个不平的我们都这个做好了，然后把砖也重新铺了。就原来有居民反映污水管道有堵的情况，我们就做了冲洗啊，现在比较顺畅了。这一棚原来没有的我们也给安了，家里有点其他小活或干啥的，我们也能搭手干的就解决了。
8: 这个台阶什么都给修了，之前没有台阶，之前我们就搬两块石头往这放这了，现在这台阶修得挺好。
9: 以前从小土路然后变成小马路，现在变成宽马路，对吧？方便了吗？
10: 挺好啊，这条路修的，之前就那小窄道坑坑洼洼的，现在一拖宽了也平了，不挺好吗？还有这雨搭也弄得挺好。
11: 我感觉太好了，心里都舒畅了，
12: 看着太高兴了。
11: 原来我不敢带着狗从这儿走，因为车太多了。今天第一天我说带着狗从这儿走，一看真好，这小路太好了。
13: 只是盼望说应该是修得好一点，大家出来之后心情也舒畅了，是吧？
14: 环境也好了，这个路通了以后大伙全方便，真的都方便了。谢谢，给你们点一个大大的赞啊，为咱们政府也点一个赞。
15: 路不长却关系着百姓出行的民生大事，厘清争议，畅通道路，街道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了百姓家门口的幸福出行。最近呢，第7届文明养犬在行动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在北京举行，咱们记者现场感受了一下，说这现场活动啊妙趣横生，把养犬规范变成了情景教学和互动游戏，而且还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就是传说中的明星警犬，又酷又飒汪警官也现身活动现场了，咱们呀赶紧去现场看看。
16: 遛狗拴绳及时轻便，这些文明养犬的行为怎么能让大家更愿意做得到也更愿意坚持呢？
17: 第7届文明养犬在行动主题宣传活动就通过宣讲、展示、互动、直播等多元形式给大家上了十分生动的一课。活动现场几只英姿飒爽的汪警官获得了现场观众们的一众欢呼，他们服从指令，灵活敏捷，也让大家认识到了科学驯养的重要性。在现场，应急搜救人员也带着一级搜救犬祝融现场展示了一些科学驯养技巧，
18: 简单的互动几个我们在日常养犬生活中会用到的随行，祝融跟

0: 好听话呀。
1: 我们作为一个合格的养犬人，为了保证小狗自身的安全，也为了让小狗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乖的毛孩子，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它文明的在这个人类社会中生存。就比如我们在人群很密集的地方随行的时候，应该注意力都在主人身上，冷静地通过道路，这样小狗才不会打扰到别人。
2: 在科普环节，工作人员也给大家讲解了犬绳规范和犬便清理工具。
3: 现在很多养犬居民带的是那种伸缩绳，它最短3米，最长可达8米，它有非常多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选择这种不超过1.5米的犬绳，它会可以有效地控制犬只与主人的安全距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接便神器，这个接便神器可以有效地接住我们的犬便不落地。犬便它本身含有细菌，可能会有寄生虫，那我们的这个袋子呢，可以让我们保护主人，也会保护我们的环境。
4: 有些人不喜欢养狗，不喜欢狗，那么你要避开人家，人喜欢嘛，咱们就可以友好，你能接触，能交流一下。人不喜欢，咱们要尊重别人，你一定要牵狗绳，做好自己，文明养犬，
5: 文明养狗，文明出行，小狗也不乱跑了。有些害怕狗的人是也更安全了嘛，更放心出门了嘛。
6: 大家都得和谐吧，对不对？你文明的同时，也不影响那个不养犬的人，这样最好。
7: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热线或者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账号找到我们，点一个小小的关注，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儿，我们来帮助您。
8: 吃吃吃呀，妈妈，恢复了吗？去去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9: 解决了。
8: 合理吗？
9: 有用吗？
10: 有用吗？
8: 靠谱吗？
9: 找谁呢？
10: 谁管呢？追踪了吗？
8: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9: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11: 爱生活，每一天。
1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5月天，全国。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轻轻。

0: 他精通养生按摩，
1: 针灸拔罐看我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我姓孙。
0: 他多才多艺。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号女士认为与一号男嘉宾有年龄差距，男士暂时离场。二号男士登场后，女士仍因年龄差距离场。
2: 河北的，而且岁数太大。
0: 好，那这样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
1: 随后三号女士登场。
3: 今天我来跟大家认识认识，
4: 对，
3: 也是走走这个路子，感觉一下，找找感觉。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她的故事。
0: 那孙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他们都叫我孙一趟，以歌为伴，以舞为乐，历经风雨相伴朝夕。什么叫孙一趟啊？
5: 什么意思？
3: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我姓孙，
5: 跑一趟就
0: 得多严重您就能一趟解决
3: 轻的吧，就是说比较对症的那种的，比较简单。比方说有一个工地的上树腰闪了，两个人搀着来的上我店里头，当时我就给他正骨正位，自己走出去的。
4: 嘿，
6: 真厉害！
3: 这所以当地人就给我起名叫孙一趟。
6: 您有那个证书啊？
3: 有，哈尔滨学的。
0: 那您是怎么走的这条路啊？
3: 因为单位不景气，我下过乡，在农场工作的时候，就这个就是赤脚医生那块吧。19岁下乡，学什么东西非常扎实。后来单位不景气，放假了嘛，我就到出来北漂吧，漂到北京来。
0: 哦，直接就来北京了。
3: 我自己来的，然后打工不轻松啊，就这么的想起来了。我以前扫过医，常见病的穴位我都懂。我就哈尔滨进修学习，然后呢，老师说我是个好学生，自己开业没问题。我就开业了。这20多年，在我这个地区就干出名了。就这么的。
0: 所以现在您还自己开着呢？
3: 现在有个别的老客户打电话、微信联系还来。
0: 所以您是不能离开您现在这片儿，因为有客户。
3: 对，反正我觉得这个工作越老越值钱，他有经验了是吧？所以有的人找我，解决不了就帮他弄弄，收费也不高。
0: 对，收费多少呀？
3: 100块钱就很少，几十块钱。有的时候拔火罐，在屋里站牌等着我。
0: 那么多人、
3: 两口子来，一个人20，两个人收30，就这样事儿的。
4: 那可不贵。
3: 我就这么行善，行善是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不是说有意的这样做，都成习惯了。
0: 所以我还以为您指一些是老年人去呢，有年轻人吗？
3: 有啊，那有一个大学生头疼，颈椎压迫神经了。我给他正位以后，当时就不疼了。孩子妈妈领他来的，这种情况也有。
0: 所以您是靠口碑在那边？
3: 对，实践中摸索。而且我拔的火罐和其他拔火罐的地方不一样，我自己悟的。中药泡的药酒，然后用火一个一个的用加热打平的罐，然后拔那毛细孔张的药能渗透到里边，效果是最好的。
0: 是把罐用药酒泡了。
3: 对，效果是最好的。我自己研究的。
0: 明白了。那有什么小妙招我们自己在家里，比方说哪儿不舒服啊什么的，这
3: 可以啊，都能解决。
0: 吴叔，你哪儿不舒服吗？
4: 我还真是，我这就这网球肘，有点打球打的。
3: 网球肘
4: 那没法办。
3: 有的病可以啊，
4: 我打
3: 远病近治，近病远治啊，
4: 都不管事。
3: 可以。
6: 那他这样的话是针灸还是艾灸啊？
7: 那网球都挺
3: 不用，艾灸非常慢，针灸消炎止疼，疏通经络。远病近治，近病远治，
6: 咋给他
3: 的穴位？
6: 推拿
0: 还是？这疏通经络是用什么？
3: 整个这一溜啊。
0: 那你给按了，
3: 疼不疼啊？
8: 疼不疼啊？
0: 吴叔啊，您坐旁边啊，人给您按按。
6: 气不过了。
9: 这跟我说说，给我拔罐来，给我针灸去，是吧？
6: 这么说，您对这个是越来越喜欢了。
9: 对啊，会拔罐，会针灸，
10: 会拔罐，会刮痧，会针灸，
9: 再会按摩。那你说这样的女人你不要，你说这不放过了吗？
10: 是。
3: 先疏通。
4: 先疏通。
3: 然后这不是穴位吗？
8: 这里边哈。针灸的位置。
7: 我怕你给我治残了，
3: 残不了，
7: 残不了了。
3: 他有学位的，真的
7: 是吧？
3: 那不信下两家就好呗。
7: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不是的。
3: 必要时候得这里边有个虎口缝，有扎针。
7: 哦，
3: 扎针。消炎止疼，嗯。
7: 我主要是这条肌肉。就是原来顺义的一个老中医跟我说，他说这条肌肉是死的，
3: 摸着了。
0: 不过哪天您去一趟家里吧，
3: 摸着了。
7: 所以现在打球都打不了，
8: 呵，还要打球，你还
0: 哦那个肌肉也能有结节啊？
11: 这就是筋膜，
3: 哦，有感觉是吧？
7: 有感觉，有感觉，
3: 摸到痛点了。
7: 嗯，
0: 您说啥感觉？
7: 麻嗖嗖的感觉，有点疼。
8: 你都感觉出麻来了，你说
7: 啊？
8: 您在哪儿呢？都说
7: 谢谢，
3: 他不客气，不客气。
7: 你看把您累的，
3: 啊，没事，啊，没事，没事。
9: 你看老吴又享受了吧？他肯定够完。
0: 那是啊，
9: 爱找感觉，找感觉，不是说是个人见面俩人就好上。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是感觉轻松多了，真的，原来这都是皱，
0: 啊，你看年轻多了，都不驼背了，
7: 真的，啊，
8: 皱纹没了，
0: 气色都会变
8: 啊，气色皱纹没了，
7: 是
0: 真不错，嗯。所以您这个现在就等于是一周能有几次出去给人出出诊啊什么？
3: 现在不太挺。怎么出去玩了，净旅游出去不怎么招架，哦，
0: 所以现在以歌为伴，以舞为乐，您都玩什么呀？又唱歌又跳舞的，
3: 唱歌喜欢，跳舞也喜欢。
0: 那跳舞是跳什么呀？
3: 跳那个，我因为我的工作嘛，就是打拼才得到今天的成果，就是爱拼才会赢，哎，哑语，哑语，
7: 哦哦，
0: 嗯，
3: 哑语舞。
0: 所以今天是准备给我们来一段，是不是？
3: 可以吧？
0: 哎呀，来来来来来，表演表演。

0: 家好，我是孙云范，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多开心啊，这舞蹈没有那么复杂，但是你跳起来那个开心那个愉悦劲儿从内往外的了再散发了。
2: 对，我都被感染了，就是大姐她是真的是从里边出来自己，哎，你看她做的每一个手势她自己眼睛看着，嗯，她是在投入在里边，她不是，嗯，是表演给你们看，她是给自己。
1: 对，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3: 爱拼才会赢。
2: 对，他说给自己的，真的舒服，看着。
0: 今天的成功就是这首歌激励着我，哦，打拼成功了。
1: 看来您这个经历其实还挺复杂的，是吧？先说您的这个事业，您说您是一步一步这么打拼过来的，是吧？
0: 对。
1: 那您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0: 最难的时候就是我刚刚开业。刚起步的时候什么什么都没有，嗯，我给人看病免费，有的没有的就拉倒，有的就给10块钱，就这么低，嗯，一点一点的口碑出来的。哦，
1: 那您这个这得白干多少啊？这得，哎
0: 呀，每天都得有几个吧，有的人家不忍心，哎呀，你看你太可怜了，给你拿20块钱去买盘菜吃吧，看你吃的用的都这样的也有。哦，
1: 嗯，那那个时候怎么还想着要开个店呢？
0: 不开没有生活来源，得靠自己打拼呢。
1: 那您那个店当时是开在什么地方呀？多大呀？
0: 我租的房子很小，8平米，哦，沙发床，按摩床，白天按摩，晚上是按摩床睡觉，我都克服过来了。嗯，现在我是应有尽有，什么都不缺了。
1: 嗯，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0: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哦，
1: 刚齐齐哈尔，然后。来到北京的。
0: 对，
1: 哎，那个时候怎么就来到北京了呢？
0: 哎呀，说起话来又叙旧了。当时我那个没离婚的男人带我到河南去打工吧，后来他就走火入魔了，就不要我了，就分手了。分手我一看你在北京倒车呀，北京这人说话普通话，生活习惯和我们东北差不多啊，干脆吧就搁这打拼了。俩眼一眯黑呀，啊，谁也不认识。
1: 天哪，真正的北漂啊！这是
0: 北漂，真是北漂，没有床，砖头搭个板子，买个床单就那么去睡觉，借个被，借个枕头。那刚开始的时候，啊，现在都创业出来了。
1: 就转车说到北京吧，那你第一晚上怎么解决呢？嗯，
0: 就是晚上自己搁这儿胆儿也大，自己生活，第二天得把房租钱得挣出来呀。给不起房租，给半个月房租，先干的，哦，就这样，慢慢运作，现在闯出了天下了，老百姓也都认可我了，
1: 嗯，哇塞，这个真的，
0: 所以我是个女强人，
4: 东北人都挺能干的，
1: 所以您是真的靠自己一双手在北京打拼的，然后先从刚才说什么一砖头铺上床单过来的。然后后来能租到一间8平米了，对您来说其实就不错了吧？
0: 现在我55平米的楼房，电梯新楼，
1: 在北京还申请了公租房，
0: 公租房落实了，哇，
1: 真的是好厉害呀，啊，
0: 成功了。
1: 对，很多年轻人都是做不到这点。哎呀，
0: 怎么说呢？打工不轻松，就是逼出来的。
1: 在这之前，您应该是做过很多工作吧？
0: 我在单位当团委书记了。干了好多年，嗯，一直搞政工的，给机关工作。后来这单位不景气，都下岗了，放假了，嗯，就漂流在这儿，不走了。
1: 就是在北京最早干过什么？
0: 最早当保姆，嗯，伺候老年人，每个月200块钱都干，嗯，不掏腰包就行。
1: 再后来呢？
0: 完就干我这行。
1: 哦，就直接转到这行了啊。嗯，哦，所以那现在平常唱唱歌跳跳舞，
0: 出去玩玩娱乐娱乐，哦，去旅游
1: 啊，还旅游呢？都去哪儿啊？
0: 杭州、湖南、长沙，什么那个香港、澳门、厦门，反正那一溜走了一圈，嗯，花了5-6万了吧？前两年有点玩够了，哦，骑日游，两头在火车上住，你说就没有多少几天玩了，就不合适了，觉得还是私家玩，上亲属家串串门，再旅游，这样玩，嗯，改变了。
1: 哪儿给您印象比较深呢？
0: 广州。
1: 为什么？
0: 湖南。
1: 为什么喜欢广州？
0: 城市大，繁华，科技发达，像北京是，我喜欢北京，北京欢迎我，我爱北京。湖南，毛主席家乡，嗯，挺感兴趣的。
1: 去叫什么韶山了，是不是？嗯，激动吗？当时
0: 激动，毛主席去世我都哭昏过去了。我对毛泽东印象深的，咱们这年龄是吧？第一感觉，第一印象。正是毛泽东璞玉的成长起来的，
1: 所以到了他的故居，你会觉得哇，
0: 哎呦，那看不够的看，那人山人海呀、啊，可人太多了，就到那儿去挨个屋多瞅了几遍，多玩了一会儿，嗯，地方多了走的，差不多不想走了，现在养老了，不走了。
1: 那以后你看，很多先生都愿意出去旅游，您还愿意走吗？
0: 要找着合适的搭伴儿啊，为老男人什么都舍得。哦，
1: 那还是可以的，是吧？虽然自己说玩够了，但他愿意走，咱也跟着
0: 走。没有搭伴儿吧，能得到对方的高兴啊，宁可自己吃点辛苦也出去玩呗。嗯，
1: 这姐姐不容易啊，在北京什么叫扎下根儿啊？真的，你看，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房子，这不是一般北漂能够漂成这样的，是吧？
0: 是吧？我们家乡的人都挺佩服我，我在单位也出名，要强，干啥就像样。
1: 那您孩子呢？
0: 没有儿女，哦，因为无子女，不孕症，输卵管没有，初婚就是因为不孕症离婚了。他找个大姑娘生个女孩，当时人家老人忌讳这个啊，没有孩子，我摘那花搁开水给我浇死了。你看老公啊多狠，嗯。后来我一看不行，咱们让人家有节虚吧。咱们得姿态高点撤出来。他是重机厂单位，也是国营企业，房子都要成了，我领他去找厂长。走了前我一分钱没要，那他们不给你房子扯点钱呗，我没要。人呐，我说有志气靠自己，他就是他的房子，人家单位分的嘛。我这人重义气重感情，离完婚了过八十五还买月饼山那去给送去，咱俩要不离是不是在一起过了，咱还没破感情，离就是离了。他说你在市场看着你走老远了，我都看你没影，我再躲开。嗯，就离婚，就这种情况离的婚。
1: 所以其实感情还是挺好的，
0: 对，
1: 只不过是因为没法生孩子。但那个时候怎么知道是您的问题呢？
0: 因为我月经不准，检查呀检查，他人家没毛病啊，那就是我的事儿呗。那人家找个大姑娘生了，那还说什么呢？那这么多年我也没生啊，嗯，这是个问题呗。
1: 所以后来又有别的婚姻了吗？
0: 有啦，那我姐姐苏北姐姐给介绍一个，嗯，那我寻思这个挺好，长得漂亮，唱歌全齐齐哈尔市排第二，嗯，上河南练功走火入魔了，回来了。
1: 你是嫁了一个东北人是吧？后来他去河南了，
0: 对，他就是我练功，我不能过性生活，我必须得离。嗯，完了这么我们就分手了。
1: 所以你跟他也不存在要不要生孩子的问题。
0: 没有啊，他有孩子，我是第二个嘛。哦，嗯，我那哭的呢，也不愿意离婚走这步啊，嗯，我要找个好男人完全能过好日子，嗯，没办法。
1: 但我看您是北京户籍啊。
0: 对啊，我找的这个是北京人给我介绍的。
1: 所以您还有第三段婚姻是吧？
0: 这是第三个那个老伴儿。哦，完了离完了，去年4月5号去世的。哦，得那个肺癌，他没结过婚，比我小2岁。嗯，我说别找那有棱有角的了，是吧？窝囊点的窝囊点呗。
1: 那么大岁数没有结过婚，当时
0: 他说他家里穷，反正脑袋也不是那么太聪明，但是他不惹事儿啊，挺听话的。啊，人家还写板报，脑瓜还挺够用的，高中生比我还文化还高呢。啊，反正就这么维持生活呗。
1: 过了多少年啊？
0: 5年。
1: 哦，那你结婚的时候多大呀？跟他？
0: 我跟这个啊，2015年结的婚，
1: 2020年
0: 到北京来以后，完这么户口不就落北京了吗？2017年，
1: 等于是他也是头婚，所以你们也没有孩子。
0: 对，
1: 那财产的问题怎么弄呢？
0: 没要，我还是不要，不管跟谁，靠自己的双手。就将来我再找男的，我不说靠男的，家还吃一吃饭，我们家老人都不说这句话，男女平等，就是都差不多，合情合理的安排。你别说我养的你，你别说养的我，我喜欢这样事儿的，俩人都非常像这位带领带这个健谈哈，聪明有智慧哈，能谈出一二三来。哎，聪明人好办事，有智慧好办事，这种的。
4: 这人想明白了，结了三点婚，没儿没女。那你说现在人家不低谷，人家这样活着，这样乐天乐活挺好。
1: 第三段您是最后照顾他的是吗？
0: 最后，俺俩不是因为要公租房，他办五保户，基本上我也回去几回，经常也回去，但是他得着病也急。哎，他家他爸哥哥昨天我去看他哥得肠癌，我还去给拿200块钱看去了。嗯，这关系还是
1: 这怎么着？到最后你们两人其实是他想办五保户，您要办公租房，这两人已经属于这个分居的状态了。
0: 对，要不办不成啊，
5: 就是离了啊，
0: 就这么一个情况，客观原因走的这一步。嗯，有啥说啥。
1: 也是离了，最后是。哎，
0: 对呀，你不办手续不可能啊，哦，办不了这个事儿。
1: 所以你们俩人在这个问题上倒是一拍即合，你想要办公租房，他办五保户，所以你们俩干脆就离了，是吧？
0: 对，同情达理的离的。
1: 所以最后那刻不是您陪着他走完的？
0: 对呀，他也最后不行了，有病了。嗯，
6: 大家好，我是孙云范，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那您这样再找我倒想了，就是您要长得帅的，是不是？性格外向的，能说会道的，你可以没有房子，可以住到我这儿，对吧？年龄只大2岁，上下2岁，然后那他收入呢？
0: 收入够吃够用，现在都5000-6000，3000以上呗。够吃够用，你整多孽，你也没儿没女给谁呀、啊？活在当下，乐乐呵呵的，心情开朗。我这么跳这么蹦，我病是不是就没了？我不得疾病，什么都有了。
1: 哎，您的退休金有多少？
0: 3200，
1: 是从那个齐齐哈尔
0: 东北啊，涨工资也随着那儿，开支都跟哪儿都能开。
1: 哦，医保呢？
0: 医保也落北京了。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要再找一个，您要领了证，您这个公租房是可以再换一个，是，
0: 反正肯定受影响，工资少的可能不受影响，不超过10万，储蓄别超过57万，哦，也有界限的。
1: 那10万还是可以的，像您说要3-4千的话，这一年也就5万嘛，对吧？
0: 可以。哎呀，我没说，就是对方现在多数北京人都不同意领证，不领证这个事儿我可以理解。咱们在一起，你的以前存款，你家的孩子所有的利益那是你的，毕竟咱们刚到一起都是晚年了，不能说指着对方沾对方的，谁也别沾谁，都合情合理，活在当下就得了，这把年龄了还纠缠什么呢？
7: 二位先生对这个领证和不领证这个怎么看呀、
4: 啊？我没事，领证不领证都活一辈子，是不是？
7: 啊，听女士的。
4: 对，你说怎么过就怎么过，说过就过，说散就散，说领证领证，
8: 这都是无所谓的事了。愿意领证就领证，不愿意领证就不愿意领证。
9: 我觉得领证好像名正言顺，不论上哪儿啊，我俩是合法夫妻。就是我领这个小老头出去了，住旅店呢，住哪儿，人倒不要结婚证，但觉得就像传统观念影响嘛，觉得不合法。
1: 在婚姻当中，您自己有问题吗？您有没有总结过这事儿？
0: 我要强，人家可能有时候接受不了呗，是吧？要强的人。
5: 我们一个要强的人遇到了一个身体的一个障碍，因为算障碍是吧，然后别人呢也没有错，是不是？因为确确实实是我们的身体的问题，生理的问题，然后呢，那人家我们说结婚呢，那他就有几个，一个传宗接代是结婚的意义，然后另外一个那可能还有两个人的这种，哎，怎么说呀，这相濡以沫，然后呢人家不接受，要强的人就会立马走。为什么呀？好，那我给你带来那么多的困扰，那我得走，那毅然决然。然后第二段呢，就是我觉得其实很想过日子，为什么？跟着他一到了河南，啊，一起到了河南，希望在另外一个地方去打拼嘛。然后没想到误入歧途，然后呢，最终呢，又是因为这个东西又影响我的另外一份成长，啊，又是成长哈，就是这位男士说了，对吧？然后他就想，那好，那我也不影响你了，我走吧。所以你第三次婚姻是你是有目的性的。因为我热爱北京，
0: 你总结的对，
5: 我想在北京扎根，我对婚姻已经没有任何的期待了，
0: 对，
5: 是吧？我就想找一个立手立脚的，他永远不嫌弃我的，于是就下嫁，是吧？就嫁给了一个很老实巴交，但是脑子呢跟您比就没法比了，也就是十分之一吧。 是吧？
0: 对，
5: 是吧？但是你觉得这个人可能会让你能够达到你在北京留下的一个方式吧？最终确确实实如愿拿到了北京户口，
0: 对，
5: 对吧？
0: 觉得太
5: 然后呢？最终呢？可能是他家人又给他出了个主意，因为这个在这个市井的地方，他们就有很多的主意。
0: 很高兴的，
5: 吴保户
0: 家人，
5: 吴保户他家人给他哥哥姐姐给出主意，吴保户
0: 4000多的钱
5: 就会享受很多的钱。
0: 哦，
5: 吴保户
0: 4000多，
5: 对吧？
0: 比我工资
5: 对吧？那于是就是说你跟他分了，你能吴保户，你跟他分了，因为你就那么点钱就可以申请公租房，就是我们各有所需哈。其实这也是
0: 都乐啊，都高兴，
5: 无奈。我觉得也是无奈，
2: 就婚姻的功能性。
5: 对对对对对，所以您最后就是对婚姻是绝望的，所以我觉得再走一步哈，我就不太希望您说找一个比您上下两三岁的，我觉得这个呀，说句心里话有点难。我就找一个跟您一样，哎呀，我看着，哎呀，能歌善舞的是吧？一起跳跳舞啊，乐呵呵的，我觉得就挺好。哪怕他稍微多您再两岁，比方74、75，其实也没有关系，是吧？我觉得也可以。跟您一样很乐呵
0: 啊，
5: 真正的让您这一生找到一个能够一起玩耍的人，因为您看您这三个都没法玩耍，
0: 嗯嗯，对，
5: 是吧？咱就一起玩耍，我觉得这个您的这一辈子就哎圆满了。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今天最终选择的环节啊。嗯，
9: 姐们可优秀了，脑袋好使。
7: 您会介意这个女士有三段离异吗？
4: 这很正常，这没有介意的说法。该是你的就是你，不该是你就犯火，这无所谓。
1: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我们的一号先生准备手里的玫瑰，要送吗？
10: 送吧。
1: 送给
10: 这个一号跟这个三号都不错，这么优秀的三号出色，人干活各方面挺有麻利的，是吧？这个呢，实实在在的，是吧？我都不知道应该选谁好了。你们俩可以挑我，
11: 听我的，一号没错，
10: 一号，
11: 送三号，
10: 哪里？给三号，
11: 一号，
10: 我到底给谁啊？你们俩说。
1: 来，您先想想一想啊，先想想，对，来，二号叔叔，您这玫瑰怎么办？
12: 几位女士都很优秀的，我这个配不上他们，
1: 所以您不限了是吗？
12: 我已经不限了。
1: 行，好吧，
12: 来，
1: 那这个又回到您这儿了哈。
10: 我这么想的，你们俩选我吧，我就不给你们送了。选我，我就咱们沟通，咱走一步说一步，是这个意思。你们看怎么样？
1: 行，那也行，来吧。我们的一号姐姐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号先生尝试一下？
9: 咱们一号嘉宾，老郭大哥人不错，各方面条件我觉得都挺好的，但是有很多地方我俩还是缘分没到，我觉得，我们做一个普通朋友，我还是很愿意的。
1: 哦，明白了。那我们的三号姐姐来。
13: 我觉得这两位先生都不错，但是我今天头一次初次来，也是给自己铺铺路，以后再考虑。对你们俩的评价挺好，有机会呢，我再来再跟你们相遇。
1: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两位女士也都放弃了跟您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没关系，我想电视机前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友伴小程序找到台上的这五位，那也希望在选择的舞台上能够见到您。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0: 谢谢谢谢。
14: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 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砍，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5: 宠辱不惊，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他也好，
16: 我没损他，
15: 你就是损他。
16: 这开的真准啊！哎，这时候啊，你说整天说真长样，那大姐这个也没问题。
15: 我已经放弃
16: 游泳，
15: 我已经放弃了。您听见没有？您选两回您就放弃。
17: 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15: 对，
17: 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
13: 还能看出专一的心态？
14: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1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4: 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砍，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5: 宠辱不惊，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他也好，
16: 我没损他，
15: 你就是损他。
16: 这开的真准啊！哎，这时候啊，你说整天说真长样，那大

0: 这个也没问题。
1: 我
0: 好，
1: 已经放弃
0: 游泳，
1: 我已经放弃了。您听见没有？您选两天您就放弃了。
2: 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1: 对，
2: 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还能看出专一的心态？
3: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孙秀琴，71岁，辽宁户籍，丧偶，企业职员退休。
4: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整天宣传呢，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无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
3: 一号男嘉宾郭志孝，76岁，北京户籍，离异，工人退休。
0: 经济实力5000块钱左右吧，起码你有个独立住房吧。
5: 您是对我们女士比较满意是吗？
0: 满意啊，她没有负担呢。
3: 二号女嘉宾安红梅，59岁，北京户籍，离异，商业退休。
6: 必须有房吧？
1: 多大的房？在哪儿的房？这有条件吗？有要求吗？
6: 5环以内的。嗯。60平以上的车最好也有，工资5000以上吧。
3: 二号男嘉宾李广泰，75岁，河北户籍，丧偶，铁路职工退休。
7: 尿了给他换，拉了给他擦，就是说这个凭良心来说，那么大岁数了，跟你过了好几十年了，你要撒手不管，是合适啊，是不是？
3: 三号女嘉宾孙玉范，69岁，北京户籍，离异，工人退休。
8: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
3: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9: 大家辛苦一天，我看啊，热情不减。既然还有话说，咱们接着聊出精彩，好吧？
2: 好，
9: 今天精彩时刻，我说一句啊，我感想最深的，就是姐姐您，就是您一上来的时候啊，特别逗。到了表演节目的时候，我给你们吹一个《荷塘月色》吧，我们坐那听《荷塘月色》，嘟嘟嘟。
1: 您就想您现在自己练的，把别不耽误我们在。
2: 我放松，我吹个东方红，我能记着扎实点。
1: 行啊。
2: 你妈，这玩意吹不响了。
1: 吹的再不那什么，也比您那二胡拉七首曲子强。
9: 您知道，在这之前啊，我就坐在您那位置啊。表演过二胡，
2: 干过这事儿，
9: 干过这事儿，真拉不出调来。
2: 真有这事儿啊？
9: 真有这事儿，
1: 真有这事儿，是吗？
9: 他笑的好家伙，差点岔过气去
1: 了。
2: 哎呦，不纠结了，
9: 您千万别纠结。
2: 我兄弟都替我操练过了，
9: 所以说我
2: 就不感觉怎么地了，那不就是小事儿？
1: 别说了，
2: 小菜一碟吗？
1: 您多大气呀！不行，我再来。
9: 您知道，通过这事儿，我发现您有一种就是性格。表现出来的那种顽强不认输的精神，就说这事儿我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干就干到底，是吧？就这点哈，让我特别感动。再一个，我就发现啊，您就是他很有章法的，比如我这次我走上选择平台，我到底干嘛来了，他好像就有一个规划性质的。我觉得这个您也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有您给我衬的这样子啊，真舒服，现在都感觉挺松快的。
8: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
0: 我还真是，我这就是棒球场，就是打球打的。
8: 先疏通，
0: 先疏通，
8: 然后这不是穴位吗？
10: 这里边哈，有了位置，
8: 我都痛点了。
10: 谢谢，您才在哪都说过，
8: 不客气。
9: 你看把您累的，
8: 没事，不管跟谁，靠自己的双手。就将来我再找男的，我不说靠男的，家安吃一吃饭，我们家老人都不说这句话，男女平等，都差不多，合情合理的安排。你别说我养的你，你别说养的我喜欢这样事儿的。 俩人都非常像这位带领带这个健谈哈，聪明有智慧哈，能谈出一二三来。
1: 这姐姐也说了，就看上领带了。
11: 哎，你先别，对，
8: 那领带有
11: 特点，我当时就后悔，我应该把我这领带借您。我看
8: 领带不主要，健谈
2: 借你，健谈不好使。
11: 不是，
7: 刚才我自己跟我自己做评价了，我是最佳七人榜。
9: 哦，你选的是您啊？
7: 对，
2: 他不是男一号，你是男
7: 啊？对，男二号，
2: 男二号，男二号。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3: 今天这一号大姐是吧？
9: 嗯。
13: 哎，我觉得真是见过世面，特别精彩啊！她你看，宠辱不惊。
9: 嗯。
13: 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她也好，
11: 我没损她，
2: 你就是损她。
13: 激动他也好，怎么样打压他也好，人家大姐就是气雷，人家说吹
9: 不是不是，
13: 虽然你东方红没吹出来，但是我觉得你的诗词朗诵那个《沁园春·雪》
2: 嗯，
13: 很精彩，妹妹给你点个赞，
9: 好，
2: 谢谢。
13: 而且今天面对这个一号先生的自己的坚持自己的那个想法的时候，我觉得你表现的也挺好，挺大气，没有失态。
2: 这个你对我印象如何？你得有点主张不？你要是觉得我行，你还见人家干啥呀？你要是觉得我还有不满意的地方，你可以选择别人。
7: 说我这儿没有任何负担，说您还有负担，给儿子还回给儿子还得还那个每月的那个贷款，所以这点呢，我有点暂时接受不了，是这个意思。
2: 那你接受不了就不接受。
7: 你家有什么事我还得管，我就怕
2: 你家有啥事，
1: 人家没有负担，
2: 我家也没有负担，我家就2000块钱，我把退休金给我儿子帮着还点债，剩下其他我没有。
7: 我不想找负担，别人我是看上的，
1: 人有退休金，退休金也不是2000，大哥。
7: 他就说那意思，就说那意思。
1: 对呀、啊，
2: 我吧对他也有介意，他这个婚姻这么复杂，我也有介意。
1: 继续见，
2: 但是如果他真的实实在在的对我没有意见，我可以包容了。但是他对我还有介意，只有这2000块钱他还挺在意的，那就算了，大哥。
7: 行，
2: 是不是？你找那个，你最好找一个带庄园的，带车带房，那是最好。我也祝福你。
7: 行，
2: 我对大哥印象确实是不错。开始啊，说实在的，大哥前期那些我都包容了，但大哥突然提起我这个2000块钱给我儿子交房租了。他显得太小气了，当面说不算讲究你。
13: 大姐，我告诉你们，大哥已经后悔了。
2: 我这人做事儿，我是深思熟虑，想做的事儿就一定要做，做不到的事儿放弃。我努力了不后悔。
9: 嗯，
2: 凭我本人人品好，性格开朗，各方面都多少有能力。我找一个能看我眼缘过得去的，能和我同频的，我觉得慢慢能遇到。因为我对男人对女人，凭我多年做妇联工作、计生委工作的经验，都知道应该怎么对待。从来不在别人面前说我丈夫这么不行那么不行，从来没说过一个字儿。我丈夫就是在我们家最优秀，在外边10个8个人当中他也是最优秀的。一定要抬高别人才能自己有尊严。我觉得如果有朋友愿意不嫌乎我这人又学这又学那，积极上进，可以找编导和我联系，我愿意和我的有缘人成为朋友，那最好要是能成为夫妻，那是我最骄傲的事儿。我就说到这儿吧，
9: 让
2: 大家说太多了，
1: 说的太好了您。
9: 这老哥是不是就是刚才您想说点什么呀？
7: 我想说，真不错。
9: 真不错，
7: 我就刚试探性的2000块钱不行，这就烦了。
9: 那现在的想法呢？2000块钱行不行啊？
7: 都当朋友走吧。
9: 啊，
7: 都当朋友，咱找找感觉。
9: 找找感觉。
7: 感觉大了，就自然成了一道的，是吧？
9: 我刚才看到了您又加这位女士的微信，
7: 不是这也加了
9: 啊？我知道，
7: 但是小妹我也加上了
9: 啊。
2: 对呀，
7: 都是一个。
2: 今天啊，我们是掌上明珠了，
7: 就是这么多。
13: 我怎么觉着您光撒网呢？
7: 不是撒网，刚才他说那句话真的，像您老苦闷的不行，
0: 您给说两句，给他劝一劝
10: 这个事儿。
14: 不用劝，
6: 我没事儿，我挺好的，
0: 是吧？那行，
9: 就是他能勇敢的走上选择这个平台，我觉得是对自己的最大的这种解放。您往这一坐哈，挺从容，挺。

0: 镇静地讲您的这个需求啊、要求啊等等，展示在这个电视机前，那广大观众呢都会看到的，这点真的是挺好的。
1: 真正说精彩时刻，我觉得还有我们的男一号。
2: 我还想，本来想您说完了我说呢。前半个小时全都乐意，全都好，转折点就在那个两千上，忽然的就一切就都不行了，怎么都不对了，结果下去好像又后悔了。
1: 后悔？您给我的感觉啊，也并不是说后悔。为什么说后悔？我觉得您

0: 我这朋友5年了都，他现在
1: 都在路子上走呢吧？
0: 啊，就全在路上走，咱们在路上再走2年，78了，还有多少选择余地啊？就是再往越往前走，机会，路，
1: 我们都在内，快马加鞭。
2: 这大哥，我给您提个建议，76了，抓紧，不要两个同时谈，回家好好想，深思熟虑，只抱着一个谈，两个最后鸡飞蛋打，您一个也捞不下。
3: 是的，不是谈，先得找找感觉啊。
0: 对，
3: 这感觉没有，你谈什么？
2: 找感觉也只能是找一个的感觉。
3: 不是，你说这个一人开馆子挣钱，闯北京容易吗？
0: 真是不容易。
3: 现在一个男人没有，他需要旅游，需要他这开小买卖，我可以给他打个水啊，他扎针灸啊，可以招揽客人，这我都能干。我就喜欢找一个有田园的或农家院的，可以开这针粉的。哎，这时候啊，你说整天说真找一个像大姐这个也没问题，出去旅游去玩去，是吧？这行，
1: 适合他旅游。
3: 真的，我好旅游。
4: 我已经放弃
3: 游泳，
4: 我已经放弃了。
3: 其实
2: 您听见没有？您选2天您就放弃了。
4: 我放弃了。
2: 我刚才给您说的就是。必须专一，
4: 不论女同志也好，男同志也好，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1: 对，
4: 没变信念。
1: 哎，给底下咱也这么说吧，
4: 是
1: 给内务说我也这么说。
4: 你相中谁了？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
1: 对，你说的心里话，
4: 你说是不是啊？这还是18岁之前吗？
1: 还能看出专一的心态。我这人就这样，
4: 对，这事儿就不要犹豫了，
0: 对，
4: 犹豫啥呀？
5: 所以我就坚信啊，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就是你们几位都会收到热线电话。
6: 吴大哥，你有热线吗？
2: 吴大哥的热线，
5: 我也有，我也经常收到不要，但是我也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啊，比如说现在跟我联系的人，跟我联系，但是不跟我见面，也有这种情况啊，
6: 各种情况
5: 都有。为什么人觉得我的经济情况不好啊，不如他们，是吧？说我们不行，就以兄妹相称吧，等等，他还要联系。我也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您有什么体会？您说。
6: 我还应该早点来，我
5: 对啊，
6: 我看选择看了特别长时间了，因为
3: 没事就过来。
0: 你俩人说完
6: 这个也挺难的，就是说俩人真的碰到一块，各方面都符合，两个人都愿，这很难，挺难的。对，时间特别长才行。
2: 其实我建议你的条件要稍微放宽一点，像什么年龄啊、
1: 住房
2: 啊，就包括你们几个，真的。
6: 房我没房，我必须找一有房的。那个年龄我已经大10岁了。因为我原来我就不接受。
2: 因为现实状况吧，就是男的比女的少的多的多，男人选择的余地特别的大。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就是说我们在单身的情况下一定要做最好的自己，
1: 对，
5: 这样才有可能遇到最好的别人，是不是？
4: 首先得保证前提下思想健康，想的说的全是正能量。另外一个身体健康。你身体有健康，你才有能力选择任何事情。我们保证一个好身体，我们就有权利选择更多更多的男士。另一个，大家好多男同胞都这样想的，他要不要彩礼呀？他要不要买这3斤4斤呢？我想现在有职业的女性都活出自尊来，如果你想给，可能她通过别的方式把这笔钱花在咱们俩的生活里，不会想通过这个谈恋爱也好搜取哪个男同胞点金银财宝，没那意思。这是我的想法和做法，因为现在谁都不穷，现在这个只要要强的女性谁都有两个存钱儿，还用低三下四伸手吗？我觉得就是给多钱我不一定要，你要赏，你要领着旅游去，没准跟你去了，通过不同的方式人家也会花出一笔。我觉得也很多女同胞都是这么想的，是想看你有钱就嫁你了吗？看你有钱就跟你俩登记了吗？看你有房子我就要跟你俩谈谈吗？没那意思，自己啥都有，坚强地活着。是不是？
5: 对。

0: 而且我觉得男士吧，他如果真正的爱，从心理上爱上对方的话，他是愿意付出的，包括女士都一样，他不是去索取，而是去付出，是吧？
1: 对，你说的太对。
0: 人嘛，他是高级动物啊，你看动物界都是这样的，你就看那小公鸡儿，他有点好吃的，他为了讨得女士的欢心，他呱呱呱呱呱，哎，都把这个东西给这个小母鸡嘛，他都是这样的。
1: 你说动物都会，哎，你说这高级动物是不是得加个更字儿？
0: 对，
1: 那更会。
0: 是。
2: 但是人的思想比动物可要复杂的多得多。
0: 对呀、啊，这就看你到底要什么，这一定要明确。
2: 而且。都不是年轻人了，年轻人相对思想要简单一些，都到这个年龄了，
0: 是
2: 那复杂程度要高得多的多。
0: 这里边思雨你说的特别对，就是这里边还有一个初婚和二婚的这种区别，你初婚的时候他不考虑这些，是吧？基础条件大概都差不多，二婚的时候这情况就太复杂了，确实
3: 各有各的生活，年代的历史
0: 牵扯到的人也多，是吧？家庭
3: 没有爱情的结局啊，它不是融合到血缘关系，
0: 没错，
1: 这都江山难改北境难移的年龄了，你想改变谁呀？你是说你明天你少溜达能行吗？你明天别吸烟能行吗？管不了谁了，只能说接受这个人，就接受他全部，就爱屋及乌了。就是搀扶着，互相照顾吧。有病有人给端杯水，拿片药，是不是？有点啥危难招灾，有个谈心说话的人儿。晚上睡觉了，打雷了，有个岔样的动静不害怕。出去旅游有人拎包，有人有人看包，有人拍照。
4: 要求不高，还要求不高啊，这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的。有钱的出钱，没钱出里外，没钱出人情。您都没有，您出个热情，您热情都没有，您还怎么接触啊？是吧？
2: 最起码还有个陪伴。
4: 是。这肯定的，既然出这份上错了，就得坚持陪到底。
1: 现在就缺陪伴，
4: 对，
1: 就缺陪伴。如果不孤独，不上这个选择台来，上选择这个台来，面对全天下很多人，说实在的，脸面有些时候还想一下子，真是有点过不去。但是为啥一勇敢的就冲出来了呢？就是孤独到一定份上了，缺少关爱，缺少陪伴。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咱们白天在录制过程当中都特别觉得您的说法哈、哎、对他们呢很有启发，就是我不求什么经济条件多好，你假如没房子都可以到我那儿去住。
3: 我的想法就是找就是和我能近一点的，因为我吧一个人也无子女，再一个我有房，我甚至找一个他有退休金，找个土话说倒插门的都行。我从基础上说，从根上说，发自内心说，我一直这么想。因为啥呢？一个是年龄问题，因为我有亲身体会，咱也没成第一个离婚是客观原因，又找了一个，在生活当中都存在这种AA 呀、经济呀、自我呀、这个利益问题，所以我就很简单的总结出来，自己就放平心情了。不管找哪个男的，你挣6000，挣10000，咱们到一起生活，合情合理。我别搭你，我是个弱势女的，你也别搭我，差不多。钱不是问题了，你看不管哪个，金钱就摆在第一位了。现在我都恨的这些人的观念能不能改变，我恨之，恨之入骨。我就做一个典型的不那样人，我就不那么想，我就不那么做，能不能带动大家都改变？
0: 这个就是您这个想法，需要像马斯洛提出那个需要层次理论，就是最低层次呢是温饱生存，
3: 对呀，
0: 然后第二层次是安全的需要。那么现在呢，咱们已经都不在这个这最低的这一二层次，现在我们已经走入到什么呢？爱和归属的需要。
3: 对呀，
0: 我们需要有爱，需要有老伴儿，实际上这是我们找一个归属，
3: 乐观的生活。
0: 就是您怎么就是提出来说，你男方假如你没房子都没关系，
3: 没事，
0: 你可以到我这儿来住。
3: 对呀，
6: 他有房，而且他愿意。他前面是那个刮痧什么的门脸，后面是他自己住间，是吧？
3: 啊，
6: 他有 有房，他有这条件，可不是。
7: 那你没条件，你上男方家去也行啊，有他一张床，有你个地儿就行呗。
0: 不是，
7: 还要求什么？
0: 不是
6: 更好？
0: 妹妹，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有的，你比方说，不管是男士也好，女士也好，他都有这个基本条件。他就不愿意提出说你必须得有房，我要上你那儿去。他就不愿意提出你要没房，你也可以上我这儿来。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啊、
6: 对，有这样的，
7: 对，就是这是活的，俩人协商。那一般男的多数都有房子，你有不更好吗？那咱两下住呗，要是这种情况，那你要真没有了，你孩子给房子都给儿女了，现在北京房之前都先过户到儿子身上，完了男方不让他爸爸找。这种情况很多，我都遇着过。他爸说：“小孙呐，我跟你说，我就相中你了。你长得也行，体型也行，你还有技术。我儿子回家一商量，不同意。爸爸，缺你吃，缺你喝，就这样。现在这儿女啊，你说听起来来气不？
8: 主要是他老爹有点房产，有点钱，
7: 不就这问题吗？
8: 如果要没有的吧，儿女也不干涉了。”
7: 所以说咱们能不能把这些事儿都撂下，不提钱不提房，
0: 不是，就不管怎么说，那你可以说双夫妻双方在结婚之前各自做对以前婚家，哎，对呀，做个公证不就完了吗？并不影响儿女的继承啊。
8: 现在哪个女的上人家图一钱呢？
7: 不是真有，
8: 是不是
7: 有这样的？
8: 有这样，
7: 咱们说这句话就是教育大家，
8: 是不是？你
7: 女的也不要这么想，男的也不要这么想，这婚姻不就好处理了吗？
9: 就是您这是非常接地气的，
7: 对呀、啊，
9: 是吧？
7: 不就现实，
9: 对，
7: 结合点现实，不讲那种好高骛远、不现实的事儿，找男的靠山呐，靠啥呀？我有病了，给我打个120，给我拿点水，
0: 对，
7: 药，就靠的是这个。
8: 咱们这个平台搭建的太好。
7: 我举个例子，我办个傻事儿，我这处个朋友，别说人名姓了，就参加那个。那叫保险公司，现在都不愿意参入嘛哈，参加又吃又喝的。我本来我都参加多少次我都没入，这个老伴儿就是处朋友啊，男朋友说的可好可好了。老孙，你有时间我陪你，那个你生活有困难我管你，我为了你索取你这个男人，我就入了，入个20000，一年20000，入了6年。我今年都70了，我待入6年，我能活到76了吗？
0: 能。
7: 咱就说这意思了，我就不甘心的，我宁可投资100000，我白扔，我索取你的心，我会索取
8: 你所住。
7: 你说我寒心不？
0: 他让您入了保险，他就
7: 这就不管了。人说啥，你也没写我受益人，我不是写你，我不指的你。这个他走绿通的，一旦有病了躺下了。挂120，最起码直进的人吧，你比别人快吧。我是要求是这个。
9: 刚才你听了他们俩的这种说法，你有什么感想？
6: 现在大多数子女都是比较支持父母的，都是挺开明的，而且我看过选择好多集，人家亲友团什么的。孩子子女都是同意的，都是都是那个愿意积极，非常积极，愿意支持父母的。
10: 大家好，我是安红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0: 那个刚才经过那个大家的评选啊，结果出来了，最佳人气奖，恭喜您，是您获得了啊！
7: 谢谢。
0: 最气人，您说的还真对。
9: 我还认为
11: 我说啊，招三不招两，让你不爱听。
0: 不是，这老哥真有预见性啊！
9: 刚一开始我认为最佳新人奖应该是给他，我就认为。您这个得到最佳人气奖，您有什么想法没有？大家
8: 感慨几句。
7: 我挺骄傲的，挺高兴的。再一个，我虽然说了，我就能做到，这是一。二一个，我也号召大家的思想都转变，咱们的个人问题就好处理了，就没有这么多单身了，男的女的这么单过太难受了哈，就是孤单受不了。我说我自己在家待都待出哑巴了。屋里连个人都没有，就拿手机作伴，这不成了哑巴了。所以我就想到其他单身不都是这样，所以咱们应该现在把思想放平，好好的成为一个家庭，有个伴儿，互相有个搀扶照顾。说的谁有病了，他别说他有病，他比兔子跑得都快， 别整这个啊，别跑那么快，
9: 对，
7: 别跑了就，
9: 别对对，
7: 就去照顾我，照顾你，你再照顾我，那我就这命啊。那你说我跟你俩领证了也好，不领证过日子了，你夸下子得脑血栓了。那我还能说你得脑血栓，我就会你过
9: 了。
7: 我不，我不说你，举着例子啊，举着例子说男的，男的女的在一起啊，当时谁不想好啊？好处努力，坏处着想。不管跟谁搞对象，这个一处坏处的事都得想得到。
1: 对，这个妹说的非常对，人家平时都很健康，非常健康。等你嫁给人家到那家的没到了三年。他酸了，
7: 就
1: 酸了，你葫芦葫芦就走了，
7: 就是
1: 摸摸良心想一想，如果要有这个想法，你也就别找了，别做那个什么玩意
9: 丧良心的
1: 丧良心的事就别干了。
9: 对，说的
7: 对，先走这步就得想到这儿，
1: 如果没这想法就别找。
2: 其实这个不是您要声讨就那什么的，是要看双方二婚以后你们双方的感情，感情到那儿了，他肯定会伺候你的。
9: 好，
2: 感情需要时间，就要抓紧赶紧找，有一个培养感情的时间段。
12: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莲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选择还有话说，明晚接着聊。
11: 谁选的我啊？你们？
9: 我给你们。
1: 我选了。是
9: 啊，对呀、
11: 啊。那你就是自家亲人家，你就是自家亲人家。
9: 不是，可您可不是一票您就当成最佳亲人家。那我的焦点全在他身上。
2: 那您怎么着啊？啥意思啊？
7: 我在下边那个房间里头，我对他印象也是这样想的。
9: 对，
7: 大姐知道啊。
9: 好，
7: 是还是建立一下。
9: 哟呵，
7: 建立，
9: 谢谢，
7: 建立你小哥哥，小哥哥。
9: 哎，谢谢，谢谢。
7: 小哥。
2: 您接受了？
9: 不是不是，人家献给我，我肯定得先接受。这个花可不是咱们在现场的那个献花，
11: 这个就是现场
2: 一样。
12: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今天呢，咱上来先说说北京的西四北八条。其实早年间呢，它不叫这个名字，在明代的时候啊，这胡同叫武安侯胡同，因为呢，胡同里边有武安侯的府邸。这武安侯是何许人也呢？他叫郑亨，是明朝初年的一员大将。话说呢，当年呢，明初的时候啊，靖难之变，这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攻进南京，当时的建文帝朱允文呢不知下落，所以呢，当叔叔的篡了侄子的皇位，当上了皇上，这就是永乐皇上。那么当时呢，这郑亨就是跟着朱棣一块起兵的。那后来呢，到了1965年呢，当时更改地名，因为这个胡同呢是西四路口往北属第八条胡同，所以得名叫西四北八条。现如今呢，您走进西四北八条啊，不光是有浓郁的北京特色，这里边呢有一个云南菜馆是颇为有名，而且呢这个味道掌门人呢

0: 是把家乡的菜品和北京的味道做了巧妙的融合，让这家店在这胡同里开了20多年，长盛不衰呀。
1: 哎，老哥，又擦那么亮啊？
2: 给他擦坏了。
1: 对对对对，这老北京精气神在。对，你好。老张他比我还来得早呢，老张在这也是老字号。先生大姐，刮胡子就在这儿刮，把边上一推就行。20几年了，他开多少年我就开多少年，齐活挺好，倍快，养花养虫养鸟的，喝茶我都喜欢。
3: 张金亚的口音很有意思，带着北京人讲话特有的拖长音儿化音以及慵懒感，但又好像没那么流畅。
1: 我是云南大理剑川白族人，人家云南人看我不像云南人，北京人看我呢，只要我不张口呢，不觉得我是南方。
4: 酸菜炒牛肉粒，
1: 原创，我那好多菜，你看。
3: 张金亚是8条1号餐厅的味道掌门。
1: 咱那有现成的。
3: 店位于西四北8条胡同1号，因此而得名。
1: 咱们开张几天，老张就来了，
5: 从7张桌子到现在，
6: 20多年又幸会了。
1: 不吹牛，绝对比20年前好吃更上一层楼。
6: 真是有意思。
1: 这忙完了，我俩就。
3: 1992年，只有15岁的他，从云南大理来北京，投奔舅舅，寻求发展。
1: 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没说要学这个，刚好我舅他们也开了一个这个，他们也认识一个师傅，就说不行让他学这个，我就入了厨师这一行。我记得特清楚，应该是12月份来的，地上全是雪，我穿的是那种那时还比较流行的那种回力鞋，踩在那冰面上，感觉就跟没穿鞋一样，都给我冻木。那是我来北京的第一印象，我都没想到这么的。像我们那么小打杂，开生呀、杀鱼呀、切菜洗菜，完了尽可能用挣来的钱买了书，从那个中国食品到东方烹饪到中国烹饪。
3: 15岁的张金亚很努力，除了买书自学，他还抓住一切近身的机会，看师傅如何配料炒菜。2年以后，张金亚收到了老家同学的来信，彼时大家都在备战中考了，张金亚在北京虽然还没机会正式上灶掌勺，但他也能明显感觉到自己已经扎进厨行里，没有退路了。
1: 你是回不去了，回不去学校了，那怎么办？就破釜沉舟的，我既然干这个，我就用心学这个。餐厅里的椅子，我在那睡了8年，每天晚上就是在大厅睡，就这10把椅子并在一起，1边5把，完了第一层是铺纸壳板，第二层是铺被子。为什么铺纸壳板呢？椅子出开缝，它也不会掉下去。从92年年底来到2000年的春节，8年我没回过家，只有春节师傅们才会回家，你才有机会上灶，你才有机会摸锅，要不然你锅都摸不着，你怎么学呀？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师傅们回家，我就当临时顶替当厨师。我每天下午都上那个烹饪学校，我们学高级班的时候，曲浩是当我们班主任，黄子云是教我们川菜，康辉是教我们粤菜。那时候我就特别幸运地接触了这些大师。
3: 经过8年的勤奋求学，2000年，张金亚已经成为了店里的厨师长，并熟练地掌握了川、鲁、粤、淮、扬各大菜系的技法。但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在北京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家乡风味菜馆。
1: 这是我的理想，我一定要开一个自己的土菜馆。
3: 怀揣梦想的张金亚辞去了厨师长的职务。2003年，他在西四北8条的胡同里租下了这家店面。
1: 刚 刚开始就不能做云南菜，因为那时候云南菜是很小众的。怎么办呢？我就以家常菜为主，完了云南菜为渗透，一点

0: 点做的现在一半云南菜，一半北京菜。
1: 张金亚非常了解北京人的饮食习惯，既然店开在胡同里，又是以家常菜为主，他便决定把北京人喜欢的肘子卷饼作为店里的主打招牌。
0: 我卖肘子卷饼的时候，正是我访遍了北京的肘子，每一家好吃的我都买回来，完了我自己研究力争把这肘子做得更好。
1: 作为云南人，张金亚也巧妙地把老家处理肘子的方法融入其中。
0: 我们云南那边的传统是用那稻草来燎这个猪，它有一个稻草的香气，后来我就想起用老家这个方法，哎，给它烧透了，烧完了给它刮干干净净。
1: 张金亚出品的肘子颜色格外红润透亮，他用的是传统炒糖色的方法炖肘子，
0: 搁一点油，搁冰糖，这时候呢需要加一点水，这样的话你有油有水的话，它不容易扒在上面，很好炒，而且不容易溅出来。最早挂霜，挂霜完了翻砂，翻砂完了是发丝，发丝完了是糖水。
1: 炒糖色是张金亚的拿手绝活，在热力与搅拌的作用下，锅中的糖色开始冒泡，而且越来越猛，这时候需要紧盯泡的状态，待到冒的势头减弱，似要开始回落，就是糖色炒的最到位的时刻。
0: 这几个步骤都在三五秒之内就要转变了，特好看，红亮。
1: 八条一号的店里有这么一块牌子，写着不要嫌我们饼黑，这已是我们能力范围内找到最好的面。
0: 我选的面我跑了好多地方，最后定在山西太谷那个地方，它磨的那个磨还是用石头的，石磨磨的面有什么好处，它转速低，速度慢，不会产生高温，这样磨出来的面的话面香味会更好，而且它磨的是全麦的面，所以它会有一点点黑，因为它皮这些全部带进去，而且麦芯也在里头，香气是立体的。你看这两种面，一个白一点，一个黑一点。
1: 刚开始张金亚可没少为自家的黑烙饼费口舌，他得一遍一遍向质疑的食客们解释，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后来干脆立了这块牌子，食客看见牌子也就明白了，结果一传十，十传百，二十多年下来，这略显黑色的烙饼反倒成了八条一号的特色。
0: 猪肝爪炒洋芋，柠檬拌鱼皮。
1: 这些年张金亚逐步地把云南的特色风味带到北京，实现着自己当年的梦想。
0: 这个在我们那边是很有名的一个叫猪肝渣，平时又可以当咸菜又可以当个肉菜，特别下饭。
1: 云南猪肝渣是滇西北尤其是大理地区传统的发酵腌制品，以猪肝为主料，大肠排骨等为辅料，加盐以及辣椒、花椒、草果、八角等香料，倒入米酒，置于土陶坛里发酵10到11个月，咸辣鲜香。
0: 这土豆是我们老家的土豆，就是花心洋芋，这个土豆它糯，稍微煸出点香味就可以了。完了搁土豆，我给它取的名叫猪肝渣水炒洋芋。什么是水炒啊？你看，加这么一勺水，给它稍微焖一下，完了给它焖干了，这个一定要焖个5分钟左右，让土豆把那肉味给吃进去，完了让把水给它挥发掉，土豆又脆又有点糯，这我们非常传统的白族菜，绝对是这种炒法独一份。
1: 20多年，张金亚的这家小馆获得过很多的奖项，被很多媒体推荐，生意越来越好，店面也越来越大，周围的商户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他从未想过搬离这里。
0: 这棵树啊，我来的时候就这么粗，现在多大，一个人都快抱不过来了。我呢阳台上种了一棵这凌霄，结果它呢落子长出小芽，挪到这 道种过来，你看现在都已经爬成那样。虽然我不出生在北京，但我在整整我在胡同里待了30多年，就没离开过胡同。在这多有地气呀、啊！胡同里面有它独特的魅力，就最简单，你走这一条街，我从这东口走到西口，我起码要跟5-6个人打招呼吧，这都是我认识的人，这一下不就亲了吗？这是北京最大的孔庙，一般的店没有黄色这种琉璃瓦。
1: 如今张金亚已经在北京成了家，儿子也上学了，平时张金亚会带着他感受北京的胡同生活、古建文化，寒暑假他又会把孩子带回家乡大理。他希望将来孩子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成为一名两地文化的传递者。
0: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职业跟我的爱好相结合，还能养家活口，我就觉得我就已经很幸福了。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8条1号餐厅味道掌门张金亚。
2: 掌门私房菜，虾焖白菜。
0: 大家好，我是8条1号的味道掌门人张金亚。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道虾焖白菜，它做法非常简单，就需要白菜、大虾，再配一点点肉、姜丝、韭菜。调料也非常简单，就是盐、白糖、料酒。用带壳的虾，因为虾壳里头有油，虾油煸出来的颜色会很好看。这虾咱们就给它破开，去完虾线就可以了。白菜给它稍微切一刀，再配一点姜丝，热锅凉油，把这锅滑一下，再把油倒出来，留一点点底油，咱们就可以下这个五花肉了。你看五花肉稍微煸一下，煸的同时咱们就可以把这虾也放进去一起煸，一定要拍一下那虾头，让虾头里面的油出来。这时候呢，咱们就下入姜丝、料酒，下入白菜，稍微煸炒一下，然后放入盐半勺就行，完了放一点点糖提鲜，这时候再加入一点点清水，一定要盖上锅盖焖一会儿。您看这白菜一定要给它焖塌秧了，这样的话软糯甜，这样它才会下放。放一点点韭菜，轻轻一翻就可以了。白菜有虾味，虾有白菜味，一道营养丰富而且非常下放的菜就这么做好了。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您看咱北京这喝公庄的三里河，这得说到北京的历史啊。都说北京呢建成3000，定都800，这定都800多年打哪算起呢？打这海陵王完颜亮迁到金中都算起。那么当时啊，这金中都的皇宫就在现如今的广安门一带，当时也得靠这个漕运水路啊运送物资，所以当时的金人呢就打算在西山开凿金口，把永定河的水啊引到金中都的北护城河。但是因为呢地理落差太大，所以呢工程未果。那么三里河啊，就是当年的输水渠其中的一段，因为呢距离金中都北城墙正好3里，所以得名呢叫三里河。在车公庄三里河附近呢有这么一座新疆大厦，估计很多喜欢新疆美食的朋友都来这儿打过卡，认为这儿最正宗。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是新疆大厦里边的一家餐厅，经营的也是新疆美食。但是啊，这个味道掌门人他是一个安徽人，那么这家店菜品做的到底怎么样呢？
3: 这个什么芋头啊，
4: 硬气的，刚上市，
3: 刚上市的啊，它那个粉度还可以，掐一掐特别硬，
4: 糯的很好，
3: 糯糯肯定糯。现在还有啥硬气的蔬菜没有？
5: 所以这种丝瓜他们吃的很好用。
3: 这个，这个扒拉皮里边是绿的吗？
5: 是

0: 绿的
1: 红薯叶，
0: 紫姜炒红薯叶，
1: 对，
0: 这个还没体验过了。
2: 没有，南方人吃法吧？
1: 对，我们那边吃法。
0: 这个菜市场它江浙一带的
2: 食材比较多一点。
3: 这个来江浙食材市场淘宝的人叫李明，有意思的是他是北京新疆大厦穆氏塔格餐厅的味道掌门人，做新疆菜的主厨，怎么偏爱来这儿才买呢？
0: 出名吗？
4: 土豆沙能稍微再多一点啊，把土豆多放到目的就让它起沙。啊，罗爷，
3: 李明是安徽人，2000年他16岁来到北京上烹饪学校。
0: 毕业之后呢，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那会儿在院子里有一个叫新疆饭庄，然后就学习了这个新疆菜。我第一份工作是剪菜，剪菜完了之后做烧烤，学过凉菜，然后紧接着就是砧板，打和，慢慢的进入了炒锅这个职业。
3: 凭着努力和热爱，李明的厨艺进步很快。2019年，他正式成为了厨师长。这个时候，北京的餐饮市场已经开始展露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样态，融合菜、创新菜逐渐流行。作为南方人，李明心底里偏爱精致感的基因也被逐渐唤醒了。他觉得精致感也一定能在新疆菜里被呈现出来。
0: 2019年的年底的时候，在一个西餐厅里看见他加工一款这个七谷羊排，给我触动挺大的。他把腌好的羊排直接拿到鹅卵石上面，他能瞬间锁住水分了，就翻正两面，大概在5分钟到6分钟左右，羊排就很熟了。所以我说这个羊排还可以这么吃吗？还可以这么操作吗？别人能做的，我就大胆的去尝试它。回到酒店之后，我就反复去琢磨。我的做法是用了新疆的孜然、洋葱，把羊排进行一个腌制，柔和了西餐的香草，也是放到鹅卵石上面进行一个两面的煎烤，然后装一个火山石的一个石头放到上面，旁边啊配一些小洋葱圈、酸黄瓜这些之类的。
4: 烫的时候就先下这个后下这个，要不然烫时间长了这就面了，就看不出来是勾芡，让它自然收汁那种感觉。有土豆了呢，它就自己就起粘性了。来，走。
0: 后来我还演变了另一道菜，叫炭烤羊腱。这个羊腱呢，也是我们给它卤熟之后放到鹅卵石上面，然后呢在上餐的时候我们会点一些白兰地，像火焰一样在餐桌上有一些氛围感，味道是不会变的，从装盘和形式和工艺上进行一个包装给它。
3: 烤羊排的成功改良，让李明坚定了走创新和菜品精致化呈现的道路。新疆大厦的院子里有6家新疆风味餐厅，其中穆氏塔格主打创意精品新疆菜。李明凭着几次独特的创意破圈被调到这里，挑起了新疆菜在北京首正创新的大旗。
0: 你的产品要不停地去更新换代，因为传统的东西你还不能丢，所以很有挑战性。
3: 天山焖肉是穆氏塔格餐厅的招牌主打，也是李明创新研发的代表作。
4: 选用的是新疆的玉林县的羊肉，羊前腿切成鸡蛋大小的块，
3: 羊腿肉切块要用大粒盐腌制，而且腌制的手法也很有讲究，
4: 让它从底部掏上来进行一个抓制，使里边的盐能很好的融入到肉里面，抓成拿手一摸，然后有一点点粘手，盐充分的融化了就可以了。
0: 下一步先切我们的洋葱，洋葱在新疆我们叫皮牙子。
3: 新疆气候干旱少雨，冬季寒冷漫长，洋葱具有极强的耐旱性和超长储存能力，成为当地人四季可以食用的基础菜。而且洋葱含糖量高达9%到12%，烹饪时释放浓郁的香甜，与羊肉脂肪结合可以产生诱人的焦糖风味。
0: 将切好的皮牙子给它放入锅中铺满，土豆呢选用的是黄心的一种土豆，沙地土豆，吃着呢软糯，切口的面朝下，与洋葱融合吸汁更加

0: 充分一些。
1: 腌好的肉错落有致地放在土豆上面，花生油与我们新疆的这些羊肉已经融合，全程不加一滴水，只有盐调料，就是它的奥妙之处。
2: 天山北路的哈萨克族牧民为了适应迁徙的生活，发明了无水焖肉。他们利用铸铁锅的保水性，分层铺入羊板油、蔬菜和羊肉，通过食材自身的汁液循环焖熟，避免了用水短缺的问题。这也是天山焖肉这道菜的由来。15到20分钟的猛火压制，使肉香、土豆香、洋葱香充分融合，接下来还要进行二次收汁。
1: 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在这收汁的这个步骤上面，收汁到这个程度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土豆外表有一种脆壳，洋葱啊焦化了，就大家看一下这个土豆啊，特别松软，它吸收了这个肉的肉汁还有洋葱的香气，再浇一点肉的原油。我们选用了这个比较有民族风范的景泰蓝的一个器皿，比较有西域风情的一个特色。下来给我打回乒乓球来。
2: 休息的时间，李明喜欢约上同院里别的店的同事一起打乒乓球。
1: 你做的那个酸汤那个比例还在的吗？
3: 有啊，
1: 回头把那个做的过程下来给我们下面的员工给培训一下。
3: 行。
2: 说是休息，但是李明总是不自觉的会和同事讨论起工作，讨论起最近又见到了哪些新食材，听说了哪些新做法。
1: 平时我们也有给别的厨房的厨师长一块也交流这些菜，
3: 对，
1: 相互学习相互进步嘛。
2: 穆氏塔子餐厅被好吃的网友推选为海淀区新疆菜口味榜的第一名，但是李明并没有丝毫懈怠。不久前他刚研发了一种高白鲑的新吃法，很适合打开味蕾。
4: 单一的红灯笼椒酱的话太辣，所以我们就给它柔和了新疆的食材，柔和了一种新的味道，加入我们新疆的鹰嘴豆，它的形状特像一个鹰嘴，发好之后加一些少许的香料进行给它煮制，然后给它碾碎了特别面，增加酱的口感。
1: 我们也是因地制宜，北方呀他可能比较喜欢这种辛辣的口味吧。给客人上完桌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回访，红的跟黄的吃起来的话，口感哪个会更好，还是这个黄的点击率比较高一点。后来我们就直接全部都给它做成黄豆椒酱，
2: 白糖提鲜，再加香料，猛火快炒，最后加入鹰嘴豆碎，充分融合成香浓的酱汁儿。
1: 基本上是一直不停地进行一个搅和，大概炒半个小时，把加进去的油给它炒得吐出来。
2: 高白鲑是新疆赛里木湖的特产，被誉为冷水鱼皇后，肉质细嫩如豆腐，因此还有豆腐鱼的别称，
1: 堪比挪威的三文鱼。
2: 虽说是创新做法，但是李明会按照老师傅们传授的经验，先制作一碗专门针对高白鲑去腥的料水，把姜片、葱段、干辣椒段、花椒、料酒加入水中，用手揉搓出味道。
1: 葱和姜你不把它汁水给它揉出来，去腥的会差。新疆的话他们都不改这么细的刀，这个也是我们从新疆学习完之后给它进行一个改良，让它形状好，进行一个浸泡。
5: 要腌多久啊？
1: 10到15分钟，盖住整条鱼。

0: 李明创新的高白鲑做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鱼肉的细嫩，鹰嘴豆酱中和了黄灯笼椒的辣度，提香又不掩鱼鲜。
1: 你拿个筷子帮我把这个鸡蛋往上挑一挑，再往竖一下，这样可以吧？
2: 完美完美。
1: 自己的相机，专门买了拍菜的。
0: 李明最近买了相机练习拍菜，一方面是爱好，另一方面他希望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出品，从中寻找问题，反思烹饪过程中的每个细节。古语说长醒无身步履生风，每一次按下快门是记录，更是对自我提升的一次追求。
1: 我非常享受这个我研究出来的产品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大家都去拿相机去拍照去打卡，我很喜欢这个氛围感。
0: 最近李明频繁采买江浙的时令食材，他正在琢磨着如何把这些南方蔬菜融入到新疆菜的制作中，创作出独一无二的新疆风味。
1: 对这个餐厅的期待就是想让他在这种创新的路上走得更远，在不失传统的情况下，创新的脚步是不会停的。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穆氏塔格餐厅味道掌门李

0: 刚刚肉。
1: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味道掌门李明，现在由我为大家推荐一道新疆美食刚刚肉，选用的是羊肉、黄萝卜、恰马骨。
0: 恰马骨，新疆特有食材，当地人称长寿圣果。
1: 胡萝卜，还有新疆的窝窝囊。下来我们第一步开始操作，先将羊肉进行一个焯水，去除血沫，将血水逼出，然后捞出，清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汤也很清，放入缸内备用。咱们现在加入恰马骨、胡萝卜、黄萝卜，加入鲜盐。刚刚肉的汤我们是只放盐，将提前熬制好的羊肉汤调好味儿之后加入刚刚肉内，盖上盖儿，放入蒸锅内蒸至一个小时。现在我们切的是窝窝囊，一会儿配我们的刚刚肉使用。现在已经蒸制了一个小时左右，加入皮牙子末、香菜。这道刚刚肉已经制作完成。
2: 我妈就告诉我有三种刀比较吃香：手术刀、剃头刀、厨师刀。你要学习，只有学习了才能丰富自己。我做一道菜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个菜啊，就是我的作品，厨房就是我的舞台。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您身边啊有没有老人出现这种情况，记忆力明显下降，语言表达困难，出现多疑、焦虑等等抑郁的情绪，甚至连身边的人都不认得了，这很可能是老年痴呆的早期症状。那么针对这些情况，减缓痴呆进程的方法都有哪些？如何利用这些方法更好地修护我们的大脑？
1: 他在家里起床以后，经常的起来以后，他就说：“我这在哪儿呢？”我说：“在您自己家呢。”
2: 管我爸爸叫收拾我姥爷那老头子。嗯，他要有病啊，领他回家。嗯，不能在咱们这儿，我当不了这责任。我问那是谁呀？嗯，那不是你姥爷。
3: 他有没有一到晚上经常说家里有人啊？
2: 就跟我说开门的，有人敲门，我奶奶来了。嗯，我奶奶死了多少年？我说您做梦呢？嗯，他就老回忆，
3: 就他在回忆过去。
2: 偶尔出去买点菜，嗯，他给你做上壶，他给你开火，锅煨
3: 烧过好几次吗？
2: 壶也是烧过，锅也烧，后来就不离人了。我说我们家姐三个轮着，一人一天一宿。嗯，我们厨房都锁上。
0: 爱忘事儿不认人，甚至出现幻觉，您在生活中也会出现类似的症状吗？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科门诊当中，我们发现出现这些症状的60岁以上老年人不在少数，其中一位患者70多岁的年龄，大脑却已经处于80多岁的状态。
3: 做这个动作，哎，不是，这样一次，这样一次，哎，对，快快，今年才70，哎呀，这个脑子跟80一样啊，海马也萎缩，这样肯定记忆力不好。
4: 如果经常忘事儿，那就是病。嗯，每个人呢，他在随着年龄的增加呢，有正常老化，正常老化会出现一些健忘，但是呢，到痴呆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一般说健忘到痴呆中间那过程，我们叫轻度认知障碍。那么我们从健忘到轻度认知障碍这个环节，如果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那么对防治下一步痴呆是非常有效的。
0: 这跟年龄有关系吗？
4: 跟年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我们有统计，每3秒钟就有一位老年人失去记忆。那轻度认知障碍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就会逐渐的增加。60、69，发病率是11.1%，到90岁以上。这样呢，可以说10个老年人呢，将近4个就可能发生轻度认知障碍，所以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
0: 我也看到有一些90多岁的老人，哎呦，这反应也是很快的，
4: 对，
0: 交流毫无障碍，记忆力也特别超群。
4: 对，
0: 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可能50、60岁就大不如前。
4: 对，
0: 那您说这跟什么有关系啊？
4: 从我们中医角度上来说啊，这跟我们肝脾肾亏虚有关系。哦，肝脾肾亏虚，那容易气血不畅。你看为什么年龄大我们容易得痴呆，就是我们亏虚时间久了，我们中医认为它就容易产生这种瘀滞的毒，一到毒的程度，我们就容易损坏组织，那我们叫毒损脑络。那毒损脑络，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脑实质一些变化。刚才我们那个医生说，看到很多小腔梗，还会看到脑白质变性等等。
0: 那我们就害怕以后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脑功能。
4: 对，
0: 您说有没有办法我们能缓解缓解的？
4: 办法还是有的，
0: 方法这不就来了吗？
4: 增智也，增加智力。
5: 智力的，
4: 哎，对。那么我们这个药物呢，都是补肝脾肾的药物。嗯，那这里面呢，比如人参、益智仁、黄精、肉桂、茯苓、山药。哦，啊，那这些我们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在什么时候干预痴呆最好？痴呆前期，就是轻度认知障碍。那轻度认知障碍时候，我们选用这些补肝肾的药呢，可以缓解痴呆的进程。
0: 刚才这几味药啊，有一些挺熟悉的，然后有一味我觉得应该是核心。您提到益智仁，
4: 那益智仁呢，我们是补肝肾的一个非常好的药，尤其温补脾肾的作用。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一个我们最主要的药，人参。人参大家都知道，
0: 补啊，
4: 对，大补元气的，
5: 劲儿大。
4: 对，人参呢，在我们中医里面认为它是百草之王。汉代《神农本草经》里有记载，说它大补元气，可以安神志、定魂魄、 开心、明目、抑制的作用、
5: 哦、
4: 啊。所以呢，我们在治疗认知障碍、治疗痴呆，经常会选用这些药物。实际上，这个增智饮呢，是我们团队做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课题。红色的线是干预组，蓝色的线呢是对照组。那对照组呢，我们是只做我们后面会介绍的一个增智操。红色组呢是增智操加上我们的增智饮，干预以后可以看到我们的得分是越来越高了、
5: 哦、
4: 啊，得分越来越高就说明越来越聪明了，可以这么理解，
5: 有救了。
6: 真的，你们还半年24周，你再看看，明显这两个曲线就成这样了、
7: 哦。对啊，这个好像是感觉挺期待的。
6: 太明显了，这个、嗯。
5: 我们这些人现在就是可以喝起来，
4: 如果大家带茶饮也未尝不可。但是呢，煮起来给它充分煮开了来喝，效果会更好。如果大家不爱喝药，不要把它都当做一个病、嗯、我真要天天去煮来喝，可以采取其他的一些措施来干预、哦、啊，不一定天天喝药。
5: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能锻炼锻炼我们的大脑？
4: 还是有办法的，多说多背多玩儿，这比较好记啊，嗯，
6: 这我喜欢的。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呢也可以准备一张纸一根笔，咱们来啊跟着韩主任学习学习这三多、嗯、怎么锻炼我们的大脑啊、嗯、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5: 咱先说第一多，
4: 尽量的在一分钟之内啊，至少写出10个以上的厨房的用品。
5: 哦，厨房里面有什么写、嗯嗯啊，我们这时间是有限的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也是赶紧好好想一想，厨房里头啊有什么，必须得10样以上。
4: 对，
5: 啊，我突然在想啊，这厨房里头有什么？嗯，这10个差不多了，这如果能写出更多来，那肯定是越多越好。
4: 对
5: 啊，说明脑子越来越灵光。
4: 对，
5: 嗯，所以大家啊抓紧时间，一分钟的时间咱们来想一想、嗯、哎呦，奋笔疾书的，
7: 提笔忘字怎么办
4: 呀？这个过程其实在训练他的记忆能力、嗯、他的识别能力，他的归纳总结能力，我们说厨房用的，
5: 嗯，
4: 对吧，厨房的用品，所以整个这个大脑从我记忆到识别到写出来，嗯，
5: 好，导演示意我时间到，停笔吧，
7: 我说
5: 来，大家给我们展示一下，
7: 不是厨房用品
5: 可以呀、啊，来，
6: 那是厨房里边东西都算
7: 啊，
8: 对，
7: 它是厨房用品，
5: 来，
6: 厨房用品做饭的都得用得上
5: 啊。陈女士写的是最少的啊，锅盘碗筷子勺子，啊，没到10样啊，
6: 嗯，
5: 来，小李同学，
6: 锅铲勺筷子盘子油酱油醋盐胡椒辣椒刀案。碗盆碗
5: 啊，这是时间不够，要不然还能写一堆呢。
6: 我跟你说，我终于知道了我媳妇儿现在用什么一种手法了。告诉我，爱做饭的男人，爱收拾家的男人，不容易得老年痴呆。
5: 说的是对的，
4: 说的绝对对，
6: 真的
7: 没错。
6: 我还用不刨坑呢，
5: 回去多干活。冬梅姐这写的也挺全的啊，这起码是够了10个了，
4: 对，
5: 11个，
4: 对
5: 啊、嗯。如果说写不到10个，
4: 嗯，那我们要加强锻炼了，理解的，对，可能理解。
5: 得考您的是办公室里有，
4: 对，
7: 可以
5: 能说出100来样，这是第一多，
4: 对
5: 啊、嗯。我们这个大家呢，如果说测试的时候发现十个以下都写不出来，那可能也提示我们啊得注意。那接下来还应该锻炼的第二多是什么？
4: 我们下面再玩一个数字游戏，看一下屏幕的数字。好，可以消失了啊！
5: 好，消失。
4: 大家倒着说这数字：
6: 83168316。
5: 8316，哎，这有点延迟啊。
4: 非常好了、
5: 哦。
4: 那好，我们再看一个数字。
5: 嗯。
4: 好，消失，倒着说。
5: 321。
6: 3524946。
4: 这就不一致了。
6: 3529469。
8: 不对，3524496。
6: 差一位。
7: 694253。
8: 我说对了。
6: 2293。
5: 这个就是家庭益智小游戏，
4: 对，
5: 挺好的啊，自己出题，然后让对方来倒着说一说。
4: 对，
5: 从4位到6位，
4: 再
5: 练。
4: 对、哦，甚至可以更多去练、哦。其实练就是背的过程，对吧？
8: 对，
4: 是记的过程。
8: 对，
4: 而且呢， 其实你语言说出来说的过程。
8: 对啊，
6: 哦，这个挺好玩。
4: 对，哦，
5: 这还有一样，嗯，多玩
4: 多玩，
5: 这是玩什么呀？嗯，
4: 这个多玩呢，其实玩什么都行。其实我们中国传统最好的，我觉得打麻将。对吧，现在流行打掼蛋，
8: 嗯，对，
4: 都是一种玩的方法，对我们大脑是非常好的一个训练。我临床就经常鼓励我的患者，每天我们看新闻就记一小段内容，你记忆很深刻的记下来，回来讲给自己的儿子孙子讲一讲，这些都是抑制非常好的办法。如果真的轻度认知障碍的这些患者，我们一定要及早的用这些办法来干预，有助于我们不发展到痴呆的程度
5: 啊。玩起来还是陪伴，大家一定要勤加练习，把这三多给补上。还有个操，
4: 增智操，这也是我们团队做这重点研发项目研发的一套操，在王府太极的基础上加上中医的经络拍打，是好学简单易操作，不容易损伤关节这么一套操。那我们下面可以由我们的团队来领大家来学。
5: 大家都坐不住了啊，嗯，
4: 来，请你们欢迎曹老师，欢迎您来给我们示范教学一下啊。大家呢可以一块跟着我们好好的学起来啊，看看这个操到底应该怎么做。
9: 先拍打我们的手三阴，我们手三阴是从胸到手，我们先拍打，先从我们的左侧的胸部开始拍打，沿着我们手臂内侧到我们手指的手指末端，然后下面开始翻掌拍打我们的手三阳，沿着我们手背侧到手

0: 肩臂外侧，再到我们的头部，这时候换成双手，然后拍打我们头颈两侧，再拍打我们头部，
1: 嗯，
0: 再拍打我们的面部。
1: 哦，拍的得特别使劲吗？
0: 大概

0: 步，之后开始拍打我们的足三阳。
1: 好。
0: 啊，到我们的背部。哦。然后再到我们的臀部，到我们的腿后侧。嗯。这主要是拍打我们足太阳膀胱经，然后再沿着我们的两侧。沿着我们腿外侧的两侧自上而下进行拍打我们的我们的胃经和胆经。嗯。最后呢拍打我们足三阴经。足三阴经络呢主要是我们的肝脾肾三经，然后沿着我们脚踝内侧自下而上进行拍打，一直拍到我们胸腹部即可完成一个循环。然后接着就我们来第二个循环。拍我们的手三阳，到我们的头部，到我们的面部，然后再到我们右侧的手三阴。嗯，
1: 这得拍几个循环呀？
0: 拍三个循环即可。哦。然后到我们的面部，再到我们的头部，沿着枕后部到我们的背部，啊，到我们的臀部，到我们的腿后侧，然后再到我们腿的外侧，拍打我们的胃经和胆经。嗯。然后到最后到我们足三阴经络。拍打我们的肝脾肾经，这对我们的意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个疾病的发病就是以肝脾肾亏虚为主，所以拍打非常重要，这以拍打为主，然后后面搓抹同样的循行路径，搓三个循环即可。
1: 就是相当于拍打完了之后还要搓抹。
0: 对，还有
1: 还是按这个顺序。
0: 对，
1: 是怎么个搓法？您给我们示范一下。
0: 沿着我们经络循行的方向向前推，也就相当于推动我们气血的运行，一点一点摩擦搓抹往前，然后搓抹的会有一定的这种发热的感觉。即可，不要力度太过，有的时候搓过的话会出刮痧的，类似于出痧的那种，然后再沿着我们这个手三阳进行搓磨，到我们的头部、头后部，再到我们的头部，到我们面部，再到我们的颈部，后面再继续沿着这条手三阴、手三阳经络的循行部位进行搓磨，可以来回搓，这样即可。然后再到我们的背部，到我们的臀部，到我们的腿部，嗯，然后再沿着我们腿的外侧搓磨我们的胆经和胃经，再沿我们腿的内侧搓磨我们的肝脾肾三经，哦，一直到我们的腹部，最后回到我们的胸部，
1: 就是拍三轮，搓三轮，
0: 是的，是的。
2: 春夏养生攻略来了，您听说过仙药吗？
3: 其实仙药呢也是我们中医用药特色之一。什么叫仙药？生姜就是一味仙药。
2: 石斛精、石斛花入药有何不同？谁能吃？应该怎么吃？
3: 因为石斛啊，它的性是什么？甘平，微微有一点寒。
2: 全民健康学院邀请权威专家帮您在这个春夏挑选食用仙药，祝您养颜滋阴，活力满满。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啊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4: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春夏交替啊，正是各种花。

0: 草生长的好时节，除了观赏一些时令草本植物，还能够入药，有助于春夏季的养生。那么针对常常出现的疲惫、没有精神、口干舌燥等等症状，到底该如何利用这些仙药来缓解不适呢？
1: 您带的这四杯应该都是给我们的吧？
2: 对呀，
3: 太好了，
4: 谢谢谢谢，
1: 一人拿一杯，
2: 好好，
1: 还有我的一杯，
3: 还有我的呢，
4: 好漂亮啊，
2: 这个颜值高哎，
4: 对，
2: 这个颜色尝尝自己啊，
1: 这是
2: 鲜榨一杯。饮品
0: 如果喝这一小杯还行，如果要喝这一大杯，我觉得我都饱了。
1: 这有饱腹感，
0: 黏黏稠稠的，
1: 是吧？
0: 啊，而且没有甜味儿，哎，
3: 清清淡淡，好像应该是。
0: 哪个猜猜？
3: 应该是有薄荷，但是它放的不多，
4: 很凉爽。
2: 怎么还有点回甜呢？哎，对，淡淡的一点点甜味儿。这一款是我们特别著名的仙药榨的汁儿。
3: 仙药，
4: 仙品。
3: 我们听说过中药、西药、中成药，还有这叫什么涂抹的，这叫什么？
2: 外用药，
3: 外用药、处方药，什么什么都听说过，没听说过仙药。
2: 其实仙药呢，也是我们中医。用药特色之一，什么叫仙药？生姜就是一味仙药。
3: 鱼腥草呢？
2: 鱼腥草，包括我们的桔梗，我们在超市就看到那么多，薄荷、火香、佩兰啊，芦根、茅根、马齿苋，这些全部都是仙药。在超市当中您看到的是个食材，如果在我们医疗机构经过我们中医的辨证论治，在中医药的理论指导下来应用，它就称为仙药。
0: 我明显有一个感觉，一说到这些仙药，哎呀，这边可热闹了，都有共鸣。我都见过，我都听过，甚至于有一些我还用过。平时一说中药材的时候，大家觉得有点陌生。看起来这仙药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2: 是的
0: 啊，
2: 其实我们说啊，仙药啊应该叫应季药。我们根据春夏秋冬不同的采收季节，把它从原生药材保存起来，不经过干燥或者其他的加工处理，直接用于治疗，我们就叫称为仙药。
0: 那刚才让我们喝的这一款是拿什么仙药制作而成？这现场有吗？
2: 有啊，摆在我面前的这么漂亮的仙石斛花，它就是我们今天的取材。因为石斛啊，它的性是什么？甘平，微微有一点寒。所以您可能觉得甜甜的，还有一点点凉凉的感觉。
3: 对，
2: 白花、黄花，还有我们的紫红的花，那就是石斛。
0: 这些都是，这一盆也是啊，
2: 也是石斛。
3: 只听说过石斛，铁皮石斛，然后在药房见过打着转的那个干的。这是仙，
0: 这是仙品。
2: 对，仙品石斛啊，其实呢，我们说有70多个品种，它有不同的形态、不同的花儿，但实际上呢，它都是兰科的植物。开着样子又叫石斛兰啊，非常漂亮。其实呢，我们说啊，在我们的药典当中有三款石斛是要入药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非常著名的铁皮石斛，那还有霍山石斛、鼓槌石斛和流苏石斛。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是一个个像个小鼓槌儿？有没有像鼓槌的形状？
4: 对，
3: 它那杆儿
4: 中间粗
3: 的，
4: 两边细，
2: 很细。
0: 我转过来让大家看一下啊，它这个造型就是有点像鼓槌。
2: 对，
0: 您给我们制作的这一款仙药汁儿，那其实就是用它完成的，
2: 用它的茎。但是我呢，制作的这款仙药汁儿啊，应该是取材于我们的金钗石斛。那我们来看看啊，它像不像一个金钗呢？两边细，中间粗。有绿色的或者是黄色的，就叫金钗石斛。其实我们很多的药用植物啊，
3: 插上了，
0: 怎么样？
1: 像筷子似的
0: 啊，感觉我都要开花了啊！
2: 看，
1: 插着吧，
0: 就是因为它长得像金钗，所以
2: 咱们应该旁边再挂朵花儿。
3: 你这么一插，像落落枕了，不敢动了。
0: 太完美了，今天这期节目
2: 啊，对，所以呢，它又叫金钗石斛。我们有很多的动植物药啊，全部取材于它的性状、特征、特点。那这一款呢是我们的金钗石斛，因为金钗石斛啊，我们特别方便得到。我们更多的鼓槌石斛呢，用于观赏，它的花啊非常美丽、非常漂亮。那我们在平时在家呀，可以养、可以种。其实呢，金钗石斛在家也可以种植，那既花可以观赏，同时呢，那它的茎也可以榨汁来吃。所以榨完汁之后呢，或者是生嚼，发现黏黏腻腻、滑滑的这样的口感。来，乐乐掰一个尝。

0: 现在就可以吃、啊，
1: 现在就能吃、啊，
2: 可以吃，这是洗干净的。
1: 来，我分给大家，
2: 给老师们，
0: 分享一下。
3: 那先给我们一根儿，
4: 喝完了，
1: 都给您。
0: 那个喝完了该吃了，
4: 该吃了。
1: 哎，是吃瓤还是皮儿连着瓤一块吃？
0: 就这么细，你还剥皮儿呢、哦？
1: 都可以吃啊，
0: 剥皮儿
2: 不能浪费，细嚼慢咽，它最后都能融化，都可以咽下去。其实我们说啊，鲜药就是方便服用，起效快。为什么叫鲜药啊？在这个季节啊，非常容易得到。另外呢，拿起就能食用，洗干净去了泥沙，拿起就能吃，是吧？或者是煲汤煮水就可以食用，这就是鲜药特点，
3: 没什么怪味儿。
2: 对，甘
0: 中间是黏的，
2: 对，
0: 就像那个粘液粘汁，滑的。
2: 对，
1: 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本来平时像我说话比较多，所以我嗓子有的时候会干，但是刚才吃完这一根之后，我觉得这块润了，
4: 润了，对对对，
0: 就像我这样少言寡语的人吧，
1: 你是什么少言寡语？
0: 对，吃完这个就觉得这一段特别的顺畅，特别的清凉，
1: 而且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其实家里头如果又种上，能赏，然后掰下来一块特新鲜，还能吃，还能入口，还能缓解我们嗓子这块好像不舒服的感觉，哎呀，真挺好的，
2: 特别好哈，刚才乐乐说呢，哎，吃进之后有润润的感觉。它的别名又叫千年润，滋阴的圣品。那这就来自于它的生长的环境以及它的性状。我们说什么叫石斛啊？石斛呢，它就是生长在水池边，生长在岩缝里面，或者是森林里。啊，阳光呢不是特别强烈的直晒，又有散在的阳光，同时呢放在阴凉的地方，那这样呢正好能够起到我们滋阴的作用。啊，药王孙思邈传说活到了140岁，哇，还有我们的乾隆爷当政时间长，他自己呢在那个时候那也80多岁的高寿，所以他们特别这个推崇用石斛来养生，石斛甘平入胃和肾经，所以它能够滋阴养胃。据说呢，在乾隆爷80大寿的时候，他还宴请了许多百岁老人，拿石斛炖汤，来祝愿大家呢能够健康长寿。说武则天和慈禧也拿石斛来养颜美容，在《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的药材，就是久服常年服，能够真正的补养身体，不至于产生副反应。药典也好，我们各种炮制规范也好，是有入药部位的。那在药典当中描述我们这个石斛呢，是兰科植物铁皮石斛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骨锤石斛、流苏石斛的茎入药。
4: 对，
2: 啊，还是说的啊，我们的对我们的这个这个茎入药。那你看啊，这块呢，我们已经去掉了根部的须根和泥沙，另外的叶子哈也已经被摘去了。另外呢，花呢也已经啊全部都摘掉了。所以呢，在药典当中，石斛的入药部位就是这个茎。
1: 一说到补品哈，也得分人。我们现在长经验了，就原来吧，一说补，哎呀，肯定是参啊什么的。后来发现也不是所有人适合。那今天呢，针对于这石斛，我们也让大家来测一测，看看大家有没有出现类似的症状跟表现。可能这样的一类朋友哈，更适合通过石斛来补益。现场的健康学员也可以结合着说一说，有没有以下的表现：嘴干、口干、嗓子干、鼻子干、皮肤干、眼睛干，有吗？
0: 我都有。
4: 这个季节就应该干。
0: 对，
3: 嘴干、口干、嗓子干，这是一气儿的，就干了以后它就是痒痒，咳嗽，然后皮肤干就干的呀，就觉得要抹点油啊，眼睛干就是看不清，老想眨眼，然后这么眨眼。
4: 我是鼻子干，眼睛干，因为确实我有一个季节性的鼻炎，像春季有可能就要犯这个鼻炎。所以呢，鼻子干。
0: 你看啊，我是这个嘴干，每天都要抹那个无色的透明的唇膏，要不然的话嘴就是爆皮儿的。鼻子干是怎么回事啊？里边老长的那个叫疖子，不叫疖子，那小疙瘩，老跟那鼻涕妞似的，就长在这儿哈，尤其长在边儿那儿，特讨厌，我抹点眼药膏。然后眼睛干吧，就是现在我跟您说话的时候，我的眼睛干，而且自己觉得是肿的、胀的，就干到这份儿。
2: 对，我们说人啊，有的时候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补阴呢也是个慢功夫。 在这个季节呢，特别是春夏之交，确实会有很多干燥，风啊略微大一些，我们眼睛就干涩呀，不舒服啊，嘴里呢总是觉得干燥啊，希望多喝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拿石斛沏一沏茶，或者是呢煲一煲汤，就能很好的缓解这样的一个干燥的症状。
0: 就像刚才说的那几个症状，什么这儿干那儿干呢，我都占了。像这样的那个石斛，我一次应该吃几根啊，或者一天吃几根啊？
2: 那一次吃一根，一天有两根就够了。
1: 感觉它能滋阴，所以我们肝呢，它就能给我们弥补一下，给我们湿哒哒的一点湿润的感觉。
3: 对，它就在湿润的环境里长起来的。
1: 但是刚才郭阿姨说啊，这花看着挺美的，也不想可惜了了哈。
2: 对，
1: 您说这花能用吗？
2: 能用。
1: 我们
2: 说呀，石斛花其实它含有的石斛碱啊，包括总氨基酸，这样有效成分不低于净。但是呢，石斛花呢，我们说更多的漂亮美丽，那观赏的效果。那其实我们说石斛花哈，一方面它也含有石斛净的有效成分，但同时我们看到这朵花，哎，赏心悦目，心情愉悦，那是不是还是让它在这儿开放着？
4: 对，
2: 哎，更好看，对吧？
1: 这是也是一种治愈，
2: 对，也是一种解郁啊，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5: 人人都怕蜜蜂蛰，殊不知蜂蛰亦可治病。
6: 它是一个属于生物之毒，它是活性的，飞出来把我蛰了，那叫一个疼啊！它具有靶向抗癌的作用。
5: 偏头痛、类风湿化疗不适，风针疗法缓解病痛。
6: 被蜜蜂蛰的人都是应该说有福气的人，特别是年龄大的，50岁以上的，脑门这儿就扣了一个锅似的，半个月以后它这个积液就消失了。
5: 一针兼具针药灸三重功效，蜂毒靶向调理，激活自身免疫。
6: 天年传承的是一种特色疗法，蜂毒肽呀，一些物质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好处的，能够抗炎啊，镇痛啊。
5: 中医特色蜂针以毒调疾，更多健康干货，锁定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天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尤其是晚上，小凉风一吹啊，街边那烧烤大排档的香味儿，真是直往鼻子里面钻。所以这个时候约上三五好友撸个串儿呀，再喝杯冰啤酒，真的是很舒坦啊。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在热天里面消暑的绝配了。
1: 说的挺享受，不过呢，咱得把这话说的前头啊，享受归享受，有条红线千万别碰。喝完了酒，离这方向盘远点儿。甭管是四个轮的汽车还是两个轮的电动车摩托车都别碰。
0: 没错，可能有些朋友总觉得啊，这骑摩托车没事儿，可是接下来的这件事情啊，就给这侥幸心理当头一棒。今天这位司机呢，自己就是烧烤店的老板，每天营业啊是到凌晨，赚的也是辛苦钱，人也是非常的勤快啊，可就是收工之后那一时的疏忽，这寻思啊小喝两口骑车回家也不打紧，但是结果怎么样呢，是一头撞上了路边的杆子啊，人也是重伤进了医院，浑身是多处受伤了。而且呢，这事儿还没完啊，因为醉酒驾驶还要面临着刑事的处罚。
2: 当时张某某呢，他驾驶一辆二轮摩托车，然后呢速度也很快，向右边发生了偏移，然后就撞到了道路右侧的交通标志杆。
3: 你在事故发生前是否有饮酒情况啊？
4: 此时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的张某，就是开头视频中开着摩托车发生事故的驾驶员。事发当天凌晨4点左右，刚下了班的张某行驶到了顺义区顺平南线附近。
3: 受伤之前从事什么职业？
5: 我店干烧烤那个。
3: 自己弄一烧烤摊儿。
2: 张某某是一个烧烤店的经营者，从案发前的下午5点开始呢，他就在经营烧烤店。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名老客户，然后呢就邀约他喝这个白酒，他呢就应邀喝了一瓶白酒。后来呢，老客户走了之后呢，他又自己又喝了一瓶啤酒。那这个时候呢，已经快到凌晨4点了，然后他准备结束营业了，然后发现呢肚子有点饿，准备去买早餐。
4: 饥肠辘辘的张某认为，就骑一会儿不会有什么大事儿，抱着侥幸心理，就这样酒后骑上自己的摩托车上了路。可没想到在途中忽然失控，撞上了路边的交通标志杆，当场就失去了意识。好在有路人及时报警，张某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而自己这样的一个侥幸行为，也最终导致其胸椎骨折，右腿巨大血肿。当民警见到已经出院后的张某时，他依然无法自主活动。
6: 出院了回家，脑袋不有点不好使吗？让他躺着就老想起老想起，然后这次复查那个有点错位的，就是老上厕所要起来，要在床也不在床，吃饭也起来，就不听话，有时候就是非得要起来，躺不住的人就是干活的命。
3: 其实前两天我们也上了医院跟大夫那说了，他这脊柱反正起来确实有这个瘫痪的风险，
5: 不像动物。
3: 大夫确实也这么说了。
4: 经过鉴定，张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了10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虽然这起事故是一起单方事故，只造成了张某自己受伤，但张某依然要面临刑事的处罚。
2: 张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我原依法对其提起公诉，建议判处张某某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
4: 最终，张某被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针对该案件，检察机关也是提示我们，
2: 这起案件呢，明确警示我们，单方事故同样是事故，法律追究的是醉酒驾驶这一行为本身的高度危险性，而非是否撞到了他人。即使只伤及自己，只损坏了公共设施，同样构成犯罪。饮酒后，无论距离多短、时间多晚、理由多么无奈，都不应驾驶机动车。一次侥幸可能导致自身重伤、刑事案底和家庭困境，这三重代价，没有任何一杯解乏酒值得去交换。
1: 您看这忙碌一天呢，本想轻松一下，结果呢落得个身体遭罪还获刑的下场，这是何苦来的呢？
0: 下面咱们来说一说看手机的事儿啊。有一种说法呢，叫做手机焦虑症，这指的就是啊，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在不知不觉间呢，已经开始依赖手机所带来的方便了。那这时间一长啊，一部分人呢开始发现自己莫名其妙的多了很多毛病啊，比如说这手机一旦离手，就立刻觉得心里是没着没落的，时不时的呢就想要掏出来看一下。阿龙，有没有同感？
1: 确实啊，甭管是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啊，大家是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了。
0: 是的，虽然如此啊，但还是要提醒大伙儿，有些时候啊，这手机不是随时随地咱都能看的。比如说啊，在走路的时候，特别是上下楼梯。您看，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位25岁的女孩，因为走楼梯的时候啊，看手机不慎踩空了，直接是住进了宣武医院。其实呢，因为看手机而突发意外的还不止她一位。
7: 低头党，看手机看习惯了，上下楼梯啊容易摔。
8: 没错，现在大家出门呢都带着手机，这低头族呢也变得越来越多。大家是走路也看手机，上下楼梯也看手机，殊不知啊，这危险就潜藏在身边。
9: 我个人就曾经玩手机的时候摔倒过，当时我是正在上楼，因为你玩手机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么看着嘛，然后可能重心也不太稳，啊，整个人就趴在了那里。
10: 你正常走路的时候有可能还会摔跤呢，别说在一边看手机一边，它是分散精力的，所以很容易摔倒的。
8: 就在前一阵呢，一名女孩在下楼梯的时候刷手机，不慎摔倒滚落，把自己摔进了医院，受伤严重。
11: 有一瞬间就感觉身上喘不上来气儿，就是那个后背就没有知觉了。当时想着我不会瘫痪了吧，踩空了就滚下来了。当时应该是一个寸劲儿，摔到那个台阶上那个腰那儿，然后正好又摔一个大屁股墩儿，一下就下去了。
12: 就摔成什么样呢？这个骨头都压塌了，是更重要，这有一个骨块，整个的向后方，把整个这个神经的管儿给挤进去了，挤扁了，它就容易引起这个下肢的这个症状，就是这个肛门括约肌收缩，感觉不出来收缩，大便呢估计控制现在也不好。
11: 如果不手术的话，会造成瘫痪。
13: 这种对神经压迫的这种这个脊柱骨折，抢救的时间一般是24小时是它的黄金标准。
14: 于是他们决定连夜进行手术。
15: 骨折的椎板和碎骨头把神经死死夹住，球磨钻、超声骨刀这些工具都不敢用，一发热一震动，很容易造成神经进一步损害，只能靠手感和经验，拿着腰鼓钳
13: 一点一点生生的把这骨头给咬掉。你稍微有一点不注意，这神经的保留它的功能就很难了。
15: 直到把神经彻底松开，就跟在针尖上叼住东西一样，全凭手上功夫，一点马虎不得。
14: 整整3.5小时过去，手术终于顺利完成。
13: 2-3天之后，这个腿的活动的力量就越来越大，而且弯曲感觉的麻木平面也逐渐的缩小。
16: 现在是手术第5天，哎，抬腿，使劲儿，可以。
13: 正常是5级，但他达到了4级，这个4级就能够让他这个力量就可以足以支撑他的身体，对他的站立我们就有了希望。
16: 原地踏踏步，
17: 对，练腿，先举起来，抬起来，然后再迈，再转起来，再抬起来，对，怎么样？
11: 没想到啊。

0: 是玩手机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亲友的健康也不要想着自己就是幸运的一点，就是本来一点小小的意外可能会很。
1: 不幸当中的万幸，这名女孩在手术之后呢，目前已经出院，在康复治疗当中。在此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走路的时候呢，一定要多注意看路，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2: 所以啊，再次提醒大家，这手机啊，只是一个工具，它不是主人，所以千万别让一个小小的屏幕偷走了咱们的生活，甚至是安全。
3: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咱们来关注一起网购纠纷。河南濮阳的程先生啊，在网上开了一家店，售卖冷冻榴莲。最近呢，他遇到了一个奇葩的消费者啊，对方的所作所为让他是出离愤怒了。程先生自掏腰包5000块钱，两次驱车是跨省往返1600公里啊，只为找这位买家来讨个说法。
2: 哎，这个事儿呢，得从4月26号说起。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在程先生的网店下了一单，是一份冷冻的榴莲肉。当天呢，程先生通过顺丰冷链发货，系统显示啊，快递27号送到。可到了28号的中午，这买家突然呢，通过电商平台申请了仅退款。
3: 平台页面显示，买家呢是已收到货了，退款金额是190.71元。买家呢还留言说啊，商品未开已变质，黑黢黢的，长霉菌了都。同时呢，还附了4张带有黑色霉菌的图片。
2: 哎呀，这个程先生一看照片呢，觉得不对劲。这图片当中的包装袋是漏气的状态，看起来呢放了很久了。他又调出了发货前的打包视频，这画面里的榴莲果肉啊，颜色是完全正常。他判断呢，买家发来的霉变榴莲根本不是自己发的商品。
3: 程先生很清楚啊，这包裹里面放了好几个冰袋呢，也采用了-70度的低温配送，第二天就能够送到。在正常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个霉变的情况。他提出让买家是拍摄包含包裹正面和背面的完整视频，对方拒绝提供了，还说啊自己吃坏了肚子，正在医院呢。随后就把程先生给拉黑了。
2: 程先生咽不下这口气啊，他说呢，以前遇到类似情况没有实锤证据我也就认了，但是这次太过分了，腐烂长毛的东西你还会吃吗？在他看来啊，这个买家不光是造假手段拙劣，这态度呢还相当的嚣张。于是他决定直接开车去德州，一定得讨回个公道。
3: 就在4月28号下午，他从河南濮阳出发，单程375公里，直奔山东德州。可是没想到的是啊，这场维权远比想象中艰难得多啊！买家留的收货地址呢是一个代收点，也没有监控，收货人写的是文女士。程先生是到处打听啊，都找不到人，这线索一度全部中断。
2: 哎呀，没办法，程先生呢只好委托律师去当地法院调取信息，才拿到了买家的户籍地址，并且呢发现对方啊手机号实名是王女士。为了寻找证据啊，他把买家村子周围的垃圾桶啊挨个翻了一个遍。所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在对方住处附近，程先生还真就找到了自家网店发货的榴莲包装袋。这冰袋的冰啊才刚刚化掉，而买家此前一直说呀，这包装袋早就被他扔了。
3: 所以您看，这下谎言就被拆穿了哈。在4月29号的晚上，他敲开了买家的大门，发现啊，对方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性。他提出要拿回那个变质的榴莲，对方说啊已经扔了，还强调说坏掉的果肉和包装袋啊是分开扔在了不同的地方。买家承认是自己下的单啊，但是态度很强硬，仗着自己是本地人，还辱骂威胁了程先生。
2: 因为呢赶上5一假期，生意忙，程先生强压胸中怒火，先返回了河南。到了5月6号，他把发货全程的录像等证据啊全都整理好，第二次赶到德州报警。目前呢，经立案调查，当地派出所认定买家袁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依法对他处以行政拘留。
3: 这时候程先生才知道啊，对方实际上姓袁，收货时写的文女士啊是化名，手机号实名的王女士呢是他的母亲。也就是说啊，袁某某从头到尾没有用过任何自己的真实信息。那后来买家家属呢也是想私下和解啊，被程先生是一口回绝了。他说如果选择了私了，那做这种事的人呢就 就会觉得没找上门就是赚的，找上门就可以私了，这会带坏社会的风气。
2: 您看程先生为了一单190块钱的生意啊，两度跨省找人，自己花费了5000块钱左右，他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啊要坚决维护商家的尊严和声誉。袁某某估计做梦都没想到啊，自己贪小便宜竟然呢碰到硬茬子了，一脚踢在钢板上了。
3: 程先生的遭遇在网上发酵之后啊，不少网友在质疑仅退款的制度，认为这种制度对商家不太公平。对此呢，平台回应称，目前以退货退款为主，只有买家没有收到货，或者是生鲜食品购买时间太久，以无退货价值的时候，才可以申请仅退款。那申请仅退款的时候呢，平台是会要求双方提供发货视频和拆包的这个视频哈，然后再酌情进行认定。
2: 可是啊，实际情况是呢，程先生先后2次向平台申诉取消仅退款都被驳回了。4月28号第一次申诉，平台说的是啊未核实到恶意退款。5月10号第二次呢，平台回复说呢目前没有复议渠道，要等警方调查结果。
3: 实际上啊，遭遇买家恶意白嫖的商家啊远不止程先生一位，但是呢绝大多数商家啊都会选择忍气吞声息事宁人了。说到底啊，是商家维权太难了。
2: 没错，这是一个因为交易金额太小，通常呢达不到警方立案的标准。您说这个打官司走法院吧，是又费时又费力，而这个网购平台呢大多靠着机器审核，触发关键词就直接退款，这人工的复核跟不上。
3: 而值得关注的是啊，现在买家恶意白嫖的手段还在不断升级，有人呢是调包商品，伪造假图，甚至呢用 AI 来造假，商家也是防不胜防啊。
2: 要说这平台的仅退款制度呢，初衷啊是维护消费者的权益，无论如何呢它都不该沦为无良买家恶意白嫖的绿色通道。要堵住这个漏洞啊，平台就必须得优化审核机制，最起码呢得给商家足够的话语权。咱要知道有了公平才有了和谐，所以说呢维护这种交易的公平，平台可以说是责无旁贷的。
3: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一幕啊，真的是让人后背发凉啊。前不久的一个晚上，在重庆渝中区一个串串店门外啊，一个水果是突然从天而降了。当时呢串串店门外啊正有顾客在露天用餐呢，好在啊这个水果是没有砸中人，而是砸到了一名顾客正在使用的油碟上，随后呢就是一声巨响啊，这油碟也粉碎了，油花四溅。
2: 哎，光听这描述很吓人呐。
3: 是啊，
2: 你说如果在偏离几厘米啊，被水果砸中的很可能就是顾客的脑袋了。顾客以及串店的工作人员那是又惊又怒，立刻就报了警。
4: 突然现在嘣的一声，他的桌子里面掉了一个橘子下来，砸中了那个桌子上面油碟啊，啊，砸到客人身上油啊这些，肯定很惊吓噻，
2: 啊，
4: 突然就跳起了。高空是要下来，很小的一个东西，它都速度很快噻，冲击力很大。
2: 嗯，
4: 万幸没有打了人，打了桌子上面。
5: 串串店工作人员立即报警，民警迅速抵达现场展开调查。通过调取小区监控录像和对楼栋逐层排查，民警最终锁定水果来自该楼栋的高层住户，抛物者是一名年过九旬的高龄老人。那据了解呢，该老人年事已高，自控能力较弱，随手将水果扔出了窗外。老人家属很快来到现场，当面向受到惊吓的食客赔礼道歉，最终老人家属对食客做出相应赔偿，双方达成和解。
2: 现如今呢，高空抛物啊已经被列入刑法了，换句话说呢，高空抛物造成严重后果的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呢，家住高层的各位朋友啊，心里边一定得有个谱，包括家里边有老人孩子的也得看住了，千万别因为一时手欠最终是害人害己啊。
3: 前不久的一天，浙江绍兴诸暨的一位张先生啊，开车外出跟朋友聚会，这大伙玩得很开心啊，一直到凌晨聚会才结束。张先生回到自己车上啊，是打算开车回家，在上车之前呢，突然发现地上竟然是躺着300元大钞。
2: 哎，难道说是天降好运了吗？张先生捡起这100元大钞，挺高兴的打开车门，然而呢，他只往车里看了一眼，这整个人都不好了。
3: 是啊，因为这车里面是一片狼藉啊，显然是遭了贼了。张先生这才想起啊，自己放在车内的一个包里面还装着38000元的现金呢。那300元大钞多半是小偷得手之后匆忙逃离的时候遗落的。您听明白了吧？张先生刚刚捡到的100元大钞啊，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
6: 事发当天，张先生将车辆停好并确认锁车后，便前往附近和朋友聚会，下车前还特意查看过钱款仍完好存放。直到凌晨四时许，张先生返回车边，却在副驾驶车门边捡到了3张100元大钞。本以为是天降横财，可打开车门后却发现车内已是一片狼藉。
7: 然后他上车之后发现车内一片狼藉，被人翻过了，然后他就连忙去翻那个放在车内的那个皮包的，然后发现里面的38000元现金被盗。
6: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勘查中发现轿车副驾驶位的油漆剐蹭痕迹是外力撬锁形成的破坏痕迹。该作案手法与常见的拉车门盗窃存在明显区别，嫌疑人使用了特殊作案工具，隐蔽性极强。
7: 通过视频回溯发现，该盗窃团伙在当晚骑着共享单车在市区内四处寻找作案目标，用专业的撬锁工具撬开了大概7-8辆车，然后在2辆车上总共窃得了40000元现金。在现金得手之后，他们立刻打车逃离了诸暨市。
6: 目前陈某、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前两天的一个早上，正值交通早高峰啊，在江西九江市的一个路口，一辆轿车呢是突然发生了自燃啊，当时火势是相当的凶猛，这看着爱车一点一点被大火吞噬，车主啊是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呀。
2: 就在这个时候，一辆救护车开了过来，车上下来3个人，开始啊紧急的灭火。您可没听错，来的是辆救护车，不是消防车。但是啊，这辆救护车上的急救人员呢，不光能够救人，同样也能救火。
8: 事发当天上午9:15左右，在浔阳区一个繁忙路口，一辆灰色小车突然不对劲儿，车头开始冒出阵阵白烟，驾驶人赶紧靠边停车，打上双闪下车查看。这一看，各把他吓坏了，刚打开引擎盖，里面呼的就窜起了明火，驾驶员赶紧回车里拿手机拨打报警电话。就在这紧急时刻，一辆救护车正好路过，车上的急救人员刚刚完成急救任务，正在返回途中，发现路上小车的火光和浓烟后，立即靠边停车，车内的急救人员拎着车载灭火器冲向起火车辆。
9: 我们从那儿路过的时候，正好看到那个车的引擎部位有明显的火光，然后我们的司机师傅马上停下车，从我们车的后备箱拿出灭火器，我们对着那个引擎盖用2瓶灭火器将那个火源成功的扑灭。
8: 现场急救车师傅和一名急救人员参与灭火，另一名担架员则负责疏导交通。就这样，明火被彻底扑灭，整个过程仅用了短短2分钟。事后，这几位临时消防员重新回到救护车上，继续他们的急救工作去了。
3: 最近很明显啊，这气温上升了，蛇类呢也进入到了活跃期。最近云南弥勒市的一户居民啊，是遭遇了惊魂一刻啊，有一条蛇呢是顺着阳台溜进了屋里。这样，咱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视频画面。您看啊，这条蛇是藏在了婴儿车里，家里的人啊都不敢靠近，赶紧报了警。消防员呢赶到现场之后呢，是用捕蛇器啊是精准夹住了蛇的7寸，把蛇装进了笼子里了。
2: 提醒大家，如果遇到了蛇进到家里啊，千万别盲目的驱赶或者捕捉，咱呢保持安全距离，及时的报警求助。
3: 4月24号，驻京部队某医院的细胞采集室内暖意融融。28岁的博士研究生小汤正在为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送去重生的希望。
10: 多年的心愿今天终于实现了。
5: 2026年4月24日，汤里正在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他是北京市第821例捐献者。
10: 我是汤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一名博士研究生，也是北京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会的副会长。
5: 在早上8点左右，造血干细胞采集室里生命的接力开始上演。见到我们的镜头，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和我们分享起了采集时的感受。
10: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吧，感觉有点疲惫啊，然后腰也有一点点那种酸胀的感觉。但我觉得就是相对于患者来说，我这点其实算不了什么，就是举手之劳。
5: 汤里和我们说，之所以在今天成功成为了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也是因为当时在红十字会的一次线下宣传活动中了解到了无偿献血和捐献造血干细胞，而现在他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献血达人了。
11: 您参加过多少次献血，自己还有记忆吗？
10: 88次。 十年了，最近一次应该是今年2月份。
11: 在什么时候入的库呢？
10: 入库是在2018年，当时在新疆当兵，然后正好那一次看到了，就是在献血车上有这个入库的活动。
6: 在加入中华骨髓库那一刻起，汤里就在等待着践行这份生命的约定。如今汤里也实现了将希望传递下去的心愿。
11: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整个流程当中，包括于乃至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您的感受。
10: 我是20号到了这个医院，然后去打那个造血干细胞的动员剂，轻微有一点不适，但是完全是可以承受的。整个这个流程还是都非常的规范，采集之后恢复个1-2周，对身体不会有长期的影响。
11: 咱们是身上应该是扎了2根针哈？
10: 对，
11: 这两根分别是做什么的？
10: 右边这个是就是从抽血。然后左边这个是进血，把造血干细胞过滤出来，然后把剩余的部分再回输回去。
11: 在这机器上我能看到你的造血干细胞吗？
10: 对，就是那个小袋子。虽然我可能跟另一个人素未相识，素未谋面，但是可能在几个小时或者1-2天之后，我们就即将血脉相连。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吧。
6: 而汤里不仅仅是捐献者，更是红十字精神的一名传播者。作为北大红十字分会的副会长，他也在积极推动着献血知识和骨髓捐献常识的校园普及。
10: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我的经历，知道我的故事，然后以此来激励，就是更多的像我一样的同龄人来加入献血啊、造血干细胞捐献啊，这些就是能够造福更多的患者。然后也让这个世界多一些希望和多一些爱。
2: 近年来，北京市爱心志愿队伍持续扩容，目前造血干细胞捐献入库志愿者达16.88万人，累计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825例。北京市红十字会也呼吁更多适龄志愿者参与无偿献血，报名加入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队伍，用可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下面咱们来说一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还有万人的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10天的时间啊，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伙儿呢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96168。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那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2: 专列全程18天，北京始发，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

0: 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四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了吗？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啊。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的话，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去赠送种牙的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了，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600-5770吧。
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3: 爱生活，

0: 帮忙到您家，今天要说的是出门旅游的事儿。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呀，这接触旅行团很多呢是靠熟人推荐。观众李女士啊告诉我们，她就是在朋友的介绍之下接触到了一位业务员。这位业务员呢带他们参加了一次旅游推介会，现场就看中了一条旅游线路，当时就交钱了。但是这钱呢可不是这条旅游线路的钱，而是一笔预付款。商家承诺了预付款呢算积分，随时可以用来支付旅游的费用，而且呢如果一年没出去玩，这钱还能退回来不说吧，还给4%的利息。这个听起来挺不错呀，可结果呢李女士跟朋友们却为此十分的闹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咱们没接触过这些东西，头一次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碰上这么一个公司。
2: 有事您说啊，帮忙到您家呢。我旁边站的二位女士呢是这个退休人员，本打算这个退休之后就是去领略一下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样的，然后呢为此呢也投入了不少钱，但是没成想这个钱是投入不少，但是还是比较的头疼，是吧？那这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呢？
1: 因为我有工作，我那工作一直到66岁，一直的这老让我干的，我就因为我那是5天去一次统计价格嘛，因为一发团都得7天的6天的，我就没有机会出去玩了。好容易这次不工作了，这么着不干了以后，就说出去散散心吧。
2: 那您二位是怎么认识的？
3: 我老朋友，20-30年了吧。
1: 小秋通知他有一个一日游，问他去不去，
3: 我就叫他
1: 问我去，
3: 因为他们一直没玩过嘛，我说叫他一起去玩玩吧。
1: 去年2月5号的时候去参加了一场那个山水家业公司的那个旅游发布会，然后他放那个片儿啊，旅游片啊，非常漂亮，那个江西。

0: 从西南，他那几个旅游景点，
1: 航拍的景儿可好了，
0: 景儿全是花。你看那北京还两二月份还萧条着呢，冷着呢还都。你看那南方一看，哟，这个咱们也去散散心去了，而且还没有山，让我们这腿都关节都不行，就上台阶下台阶的，爬山爬不了。没有山，平原的话还行。后来我这一报得，他也跟着报，
1: 那当然我就陪他玩了。
0: 实际人家都去了好多地儿，
1: 我都玩的够不够了？我那我好朋友就得陪他。
2: 他推的这是一条线路吗？还是多条线路？包括什么？
0: 就那主要就是那条，
1: 主要就讲的
0: 就是那条线路，而且啊，
1: 四天左右。
2: 这一条线路当时说的是4000多块钱
0: 啊，4000多。
2: 那您二位是交了10000块钱？
1: 他说那个就办会员卡，
0: 他不是一次交一次的。他就是
1: 一万
0: 是最少的，3万5万的还有
1: 啊。对，你想单交这4000走了一下不行，
2: 那剩下的钱怎么办呢？
1: 就接着让你玩，
0: 接着玩呗，不够你再补。
2: 有买过这样的类似预付费的？
1: 没有，
0: 头一次。
1: 我们跟陈昭锅里玩，一次交一次钱，他要不承诺，我们不敢买。
3: 那么对方究竟给出了怎样的承诺，让李女士二人愿意掏这份钱呢？
4: 你看别的公司，假如说交10000块钱，没玩到时候退了。还扣钱呢，扣这扣那的。咱们这要是交10000块钱，没有合适的线路，到一年了，不但不扣，还多给几百呢。公司觉着拿您的10000块钱，公司用了一年，对吧？多少给您点利息，您搁银行里边10000块钱还有利息呢，对吧？公司还给400块钱，咱还不扣钱，还给钱呢。
0: 我们根本弄一协议，根本搁协议，根本就存着。
1: 因为没人不敢交钱。
2: 嗯，先看一下这个协议啊，写了一个，如果办理会员一年后，也就365天之后，因个人原因未消费卡内余额的，可办理退款业务，退还实际交纳本金。为了保障您的权益，公司还会支付您本金年化利率的4%。之前您有遇到过说这样的情况？
0: 我就没头一次参加，我说。我这是头一次。
1: 他说那这老板在台上讲，他说他有典当行，是吧？
2: 这个旅游有什么关系？
1: 他就说能兜底儿啊。
2: 您看到他这个典当，他
1: 说没有，没去。
0: 他那是河南的，他那个典当行在，不是北京。你觉得人品应该没问题，
2: 所以才放心交这个钱。
0: 嗯嗯。
5: 在李女士和朋友的讲述里啊，咱们不难发现他们是挺看重商家的承诺的，不玩一年返本付息，这钱交的就没什么损失啊。但关键是啊，这承诺它靠谱吗？
2: 那交了钱之后，他有按照约定说这个出发吗？
0: 3月20号发团吧，说的。结果到了以后，我们说怎么还不发团呀？他说的那个没拿到机票。
2: 为什么当时没拿到机票？
0: 咱们也不懂这个呀，咱
2: 也没问。
0: 就说明稍微改成4月份了，
2: 咱们是愿意等的，
1: 等一个月可以，
2: 因为等的时间也不长，是吧？
0: 对对对，
2: 而且他马上就给出了新的这个日期，
1: 对，
2: 咱们大家就是觉得可以再往后拖一拖，
1: 对，
2: 没有关系。
1: 关键4月份他也没发呀，
0: 你说呢？怎么还不发团呀？这4月份，说的那个人少，说的组不了团，
1: 没组成，
2: 以后就不能出行了。
0: 问的有时候他就说是俄罗斯的。有一次他还一个是就是那韩国的，
1: 就说别的地儿
0: 了。
2: 他提的其他像俄罗斯什么韩国这些线路，咱们不感兴趣。
0: 我们不想去中国国外那什么，你就在玩也就国内玩。
3: 说到这儿，记者从李女士和业务员的聊天记录中看到，对方其实也曾发过国内游玩线路。
2: 五一给您拍过草原的这个，
6: 他让您有时间就来。
1: 他也是一日游，我不去。
0: 就是发，
1: 他一日游两人，我的目的就是让你交钱。一日游有什么意思？也不是说旅游去，我去干嘛去？
0: 但是他可能后来发现
1: 没有意义，
0: 好多人都手里有钱，都没花完。他在举行这一日游以后，都没有什么交钱的很少，除了你带新的人。
2: 他是在5月5号给您发了一个河南3日游，您没去？
1: 我去不了。
2: 为啥去不了？
0: 膝关节就是筋它就不行了，那个上下台阶儿。
1: 说白了，有你想去的他没发，他给你推你不想去的。
3: 李女士说，这之后不光自己想去的线路没安排出行，其他路线竟然也不发了。
1: 去年下半年没怎么发，关键就是
0: 他就没发过，
1: 没发。
0: 后来人我们看一别的人家都群里头天天发，你走多少团，一个月都走多少。
1: 那正经的旅行社都这样。
0: 后来我们觉得他这个是旅游团，是不是圈钱呢？这是。
3: 李女士告诉记者，当时也问过业务员什么情况，对方是这样回复的：
4: 旅游部的那个驴，他离职了，然后他之前，这不介绍的几个线路嘛，然后呢，就都发不了了，然后得盯重新对接，现在是 那个就给咱们批发线路的，因为价格的原因跟丁总他俩闹别扭了，把他给开了，现在给。

0: 重新找线路了，对您没什么影响。
1: 当时他跟您说的是公司内部虽然有矛盾，但是对于咱们这个没有影响，当时相信他吗？还是怎么样？
2: 我就当时感觉就是公司的经营不正常了，
1: 结果
2: 就出事了。
3: 12月25号，给业务员呢小邱发了一个短信哈，说的阿姨说的那个公司把我们这些老业务员都给辞退了。
1: 就是在2025年12月25号主动给您发消息说，
2: 对，
1: 很抱歉的通知您，我刚收到消息，因公司经营策略调整及降低成本需求，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决定解散全部的在职员工。
3: 我说那怎么办？那我们把钱得给我们钱要回来呀，我们那个我们的1万本金呢，还我们也没玩的。你已经成就了，你不能说我们打水漂啊！我们这个
1: 公司相关业务后续将由负责人直接对接，然后说的是让您将联系方式发送给这个姓丁的公司负责人登记，以便后续高效沟通。
2: 我立刻就加的丁微信。
3: 后来，
2: 然后一聊聊了半年，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你看，阿姨后天我给你打电话，没跟我打，还是我主动找了他，看见没有？
0: 哎呀，我现在真过不去，这现在真有事儿。这两天我肯定约你，阿姨，咱在外边看热个电影，见面聊，好吗？
2: 过去我又找他，你看见没有？
0: 阿姨，12号以后你约我。
2: 你看13号，看13号了吧？我又找他。
0: 哎，那不行，就14号。
2: 过元旦、
3: 过
2: 春节，就是往无限的往后推。
3: 他老约完以后，他就不实现，没实现过。
1: 那他说要退
2: 啊？对，
3: 对
2: 我有点烦了。你就从来没说，你主动给我打一电话哈。这今天13号，阿姨按着承诺，今天到13号，我给你个回复。他已经把我的给我就是耐性折磨没了，但是耗费了我的太多的精力跟情绪了。
3: 我觉得真的就是不想给。
4: 您看看，落在纸面上的承诺也难兑现，而且听业务员的说法，感觉这个旅行社问题还不小呢。员工都解散了，这旅游还能继续组织吗？不去旅游的话，这钱到底什么时候能给退回来呢？我们的记者准备跟李女士他们一起找这个旅行社问问。咱们呀，接着往下看。
1: 那这家叫做山水家业的这个旅行社为什么迟迟不给您二位退这个钱呢？我可以跟二位一块儿去他的公司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能不能这个可以把钱然后尽快的退给二位，是吧？
5: 706，
1: 那咱们去7层看看什么情况。之前来过吗？
5: 我来过一次。
1: 来过这儿干嘛呀？
5: 是他这个11是不是中秋节发月饼，领了一盒月饼，
1: 然后之后就没有来过了，
5: 就没来。
1: 大概25年的10月1号，
5: 对，差不多，
2: 差不多。就这儿，
5: 我来是左右，
1: 在这儿，这不是
2: 就这吉林
1: 集团吗？
2: 那别人又租了呗。
1: 哎，您好，想问一下，这以前是个旅行社吗？
6: 以前是。
1: 他去哪儿知道吗？
6: 不知道，早就搬走了。
1: 什么时候搬走的呀？他？
6: 我不知道，反正我们春节过来就租了这地儿。
1: 有人来这找过他吗？
6: 陆陆续续有。
7: 6-7个。说到旅行社的情况，李女士表示，她询问过之前的业务员，对方表示知道一点消息。
0: 他好像没有办公地址，他那个公司好像是跟其他公司合并了，或者是人家的公司在那儿办公的，也没有员工，人家那个公司有员工，然后丁是他老去，他属于山水家业这边的，就他一个人。
7: 为了进一步帮助李女士二人，记者现场也是尝试通过电话联系旅行社的负责人。
1: 喂，哎，您好，我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帮忙的，就是刚才这个阿姨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反映了她这个费一直退不回来这个事儿，我们就想问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0: 我们公司有一些亏损，导致我现在也确实也挺困难的。
1: 您说的这个亏损是什么时候开始亏损的？
0: 去年亏损。
1: 那为什么会产生亏损呢？
0: 哎呀，这不去年不好做吗？生意
1: 怎么不好做了？而且也没有发从一开始就是承诺给这个阿姨们的这个线路。
0: 发了呀，我们发团，当时阿姨没有时间就没去嘛。
1: 江苏发团了吗？
3: 没有，那个当时发的是说3月份发团，结果3月份的过了，问你那个小小伙怎么还不发团，说他没拿到机票，说赶上4月份了。这个
0: 我们发团了，那您可以找您的那个之前的业务员问问我们。
1: 没有跟小邱聊天记录。
0: 发的那个团，我们都有那个都有客户，那个去了，这么多客户都去了。
7: 随后，我们也向业务员询问， 对方表示这个团并没有发团。对于此事，双方争执不下。但是李女士二人觉得，不管有没有出行，按照当时的合同约定，对方都应当把钱退给自己。
2: 承诺了。

0: 因为能去的时候他不发，现在
1: 他也去不了。他老公身体不好，也都在家，都是伺候人，都得管，都得不能离开人。
0: 自己腿也不成了、啊。
2: 大概是什么问题呀、啊？
0: 他的腿，左腿好几种毛病，我现在蹲下起来都费劲，吃着氨糖，还打了那个膝盖那个那叫玻璃酸钠，这才能走平的路，这还走不多。
3: 如果阿姨实在是不想跟我们出去玩了呢，然后这个钱呢，他一直也是说给阿姨退。
0: 我微信跟你联系几个月了，你一分钱也没给我呀。
3: 我给您说了，我是正在调整，我们这现在刚开始，这个今年三月份刚开始调整。
4: 我要还账，我肯定不是说要还阿姨她这一个人啊，还有一些员工、股东、别的客户也要退款，他也有，我肯定是都要那个陆续都要还着点，对不对？
2: 公司现在调整成什么样子了呢？公司在做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呢？
3: 去年那个公司有亏损嘛，有亏损，业务员全都离职了，然后导致现在客户有好多都是那个都是我这边来重新对接，然后我这边又找到朋友这边来跟我这边来帮忙。有一些客户因为原之前的那业务员都走了之后，导致让客户所有人都来公司退款，然后还有之前我们做活动给客户赠送的东西啊，我们都有开支，那肯定困难这会儿。
2: 就是您刚才说业务员都走了，但是业务员就是跟这两位阿姨对接的业务员说的是您把他们都开除了，是公司内部出现的这个意见不合这样的一个情况。
3: 不是，我没有开除，我没有开除，他们自己走的嘛。而且他们也不工作，当时在这也不工作，我还要给他们开底薪。
4: 我现在的态度是我这个钱我肯定是要还的，我肯定会还。然后
2: 如果还的话，得有一个还款计划吧，是吧？
4: 对，我咱就说这个还款计划不就得了吗？
0: 那你现在
1: 给定一日期，什么时候给呀？
0: 日子，
4: 八月份吧。
0: 一次性给清吗？
4: 八月份您不就那个10000块钱吧，然后到年底给您。
0: 我不接受。
5: 不是今天才跟你沟通，从去年底到现在，这都快半年了，这都是。
0: 五一给我一半，八月份给我一半，这是我出的方案，这是我能接受的，
2: 可以吗？
3: 五月底，然后1000到2000之间吧，到时候我就到八月，剩下到八月份以后，到时候。再陆续再还，
2: 先让他拿，然后等到八月
5: 可以吧？你先给一个。
2: 好，那希望您后续能够这个跟阿姨。
3: 只要阿姨不，他们不再闹就行了，动不动去派出所了，动不动。
1: 谁闹啊？你给钱了，谁跟你闹啊？
2: 我觉得
1: 有毛病吗？
2: 我觉得这个阿姨做的，第一个她不过分，因为是他们的一个正当权利。第二个就是您自己写的承诺一定要诚信的守则。
3: 说了，肯定去。肯定要做，我这边我要是能同意了，我肯定能做。
6: 截至发稿呢，李女士二人也没有收到商家的退款。在这儿呢，我们特别提醒消费者的是啊，在选择旅游服务机构的时候，最好是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企业的资质。我们记者呢，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官方查询渠道当中啊，没能检索到李女士二人交钱的这家叫做北京山水嘉业旅游有限公司的旅行社业务经营的许可证备案信息。我们呢，把这个情况也反映给了相关的部门，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那提起回家的路啊，大伙儿心里面往往充满了温情和期待。然而，在通州北苑地铁站附近，有一条附近居民回家的小路，却成了让他们头疼的问题。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7: 太不好走了，肯定的。这路不是一星半点的差，它太差了。
8: 我们这几家白长下活走道了。
9: 80年农管会的时候已经就确定了，那是我的院子。
10: 通州北苑地铁站是地铁8通线上的重要交通集散换乘中心，周边商业区和居民区较为密集。而这条连接通州北苑地铁站和杨庄路的背街小巷，全长约300米，是杨庄路上多个小区通往通州北苑地铁站的一条捷径，人流量较大。在这条路东段有7处平房，这段路长约150米，最宽处约3米，最窄处只有1.5米。本就通行不畅，而更糟糕的是整段路面蜿蜒不平，还有多处障碍物，也给居民的出行带来了安全。

0: 隐患。
1: 太不好走了，肯定的。这路不是一星半点的差，它太差了，窄呀。
2: 而且就这个快递小哥的这个车，来回过，你看多危险。
3: 我整个小四轮那个车，我都现在不敢拉了，一整就卡住。你看这儿，你看前面这不都有吗？坑坑洼洼的，
4: 肯定是不好走呗。推个小车，有时候小车一个轱辘它过不去，你让出去来呗。你只能这么着，你不这么着，我翻下来不小心的时候。
2: 不敢骑。
0: 啊，对，那儿人太多了，车也多，骑不了。
2: 那早应该修了，让它平一点，宽一点，
3: 不好走啊。
5: 不是我一个人，院里的街坊，所有的人都愿意让修。
3: 来来来。
6: 坑坑洼洼的这地儿，
0: 哟，连走路都磕磕绊绊了，骑上电动车更是心惊胆战。
6: 现在还是人少的时候，等那个人多的时候，上下班的时候，来来往往车啊人更多。
0: 经过这次亲身体验，许新年开始琢磨如何对这条小路进行改造，平整路面并扩宽，移走路中间的树，对杂乱的环境进行美化，都能让这段路从路况到环境得到整体的提升。
7: 下面呢，我先把这个设计方案跟各位介绍一下。
0: 这是杨庄街道召开的第一次居民集体见面会，主角是小路北侧七户平房的居民。最初，街道的工作人员认为改善居民的出行环境应该是一拍即合、皆大欢喜的事儿，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8: 离我们家门口走，我们是受害者。我在我红线里头，那国家占我不少地方，过路反应它不好走，你上别处走去，这不是道，这自己家院子拿出走的。
9: 我们谁家是谁家的地方，让您走就不错了。我们这几家白领打活走道了。
10: 80年农转非村已经就确定了，这是我的院子。
0: 见面会上，居民激烈反对进行道路改造，而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平房门前的道路，包括道路南侧的区域都属于私人，这次的改造会被占用。面对居民的说法，杨庄街道的工作人员此前就已经调阅相关资料，确认道路改造部分并不涉及小路北侧七户平房居民的房本面积。既然如此，那么居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街道的工作人员通过咨询多个相关部门知情人士，终于在律师的帮助下理清了这条小路的前世今生。在这张1955年的地契上，门前的这块土地属于户主所有。然而1956年我国废除了土地私有制，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1984年北京市农村建房用地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使得解放前及解放初期基于土地私有制颁发的地契失去了法律效力。在1988年更换不动产权证书时，这片区域并没有被写入房产证，所以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门前的这片区域并不属于这几户居民。在确认了这块区域的法律归属后，街道工作人员开始了入户沟通工作，每次他们都带上律师为居民讲解相关的法律问题。
11: 哎，涉及到你们房子或干啥的，不动，没这个这样不动。但是主要是就是门口这环境的事儿，说白了，
12: 这是我们自己家的道。你说吧，黑爷你扰民，咣咣咣，这净走车什么，我的车进来，把为什么我这门口堵点石头呢？我那个下水道跟那儿呢。到时候油下了呢。
13: 哎，正好您提到下水道，
12: 啊，到时候油下了呢。
13: 施工的时候也行，施工
11: 因为
13: 把你们这下水道都给你们街道市政的管辖。
11: 对，都是门口这儿，比如说是有刷，可能比如说这个刷刷墙的或干啥，都要同意，咱都可以干。
0: 针对居民提出生活不便的问题，工作人员承诺同步进行处理。最终，没有房契的几户居民逐渐松口，同意了道路改造方案。然而，面对手持房契的那户居民，工作人员的沟通难度却是直线上升了。
8: 不是，
14: 就是咱们聊的
6: 所有的都是使用权的问题。
8: 多少钱？
6: 我刚才给您讲的是85年咱们通过那个文书，
15: 85年处理。您
6: 将之前发的相关的人民政府认证。
0: 律师和居民各说各的，居民根本听不进去。他们坚持地契上有的就属于自己家。
6: 阿姨，我这那个
15: 没完没了啊！这不是倒，这各家地方。
6: 不是，阿姨，我这发这个路面，我们就是
15: 这不是倒，我们家院
6: 弄得恢复平整一些。
15: 家里的院子，对不对？让你大伙白走道儿
6: 没事。
15: 他走道了，一个一个的还那么什么？你得了解，

0: 几件。
1: 我问您一句，您的房本的红线在哪儿？
0: 房价。土地使用证，
1: 哎，土地使用证那是有年代的事儿了。
2: 数轮沟通后，道路改造迟迟无法动工，直到2026年3月24号，工作出现了转机。街道收到了归自委关于核实杨庄北街社区平房区门前区域权属的复函，未查询到相关土地登记资料信息，土地归属为未确权，即属于集体或国家所有。3月26号，施工队开始进场，然而却遭遇了这一户居民的激烈阻拦。街道领导、律师和相关人员赶到现场，再次进行沟通。
3: 这条路是国有土地，
4: 国有土地
5: 拿手续，
4: 我怎么来？
5: 拿手续，国有土地拿手续。
6: 你当时政治文件，我看了政治文件怎么说的。
7: 给他看，
8: 来
7: 一份给他看。
8: 这里面的归字，归字给的归盘。
7: 对，
8: 跟归字给的归盘啊。盖章了，盖章了。
7: 不是七，你们不信，一是可以跟归字分局去核实，二可以通过法院去起诉。
8: 对啊，你有异议，这上面都有联系电话。
7: 对，你要认为这是假的，可以去核实。
2: 居民情绪平稳后，施工终于得以继续。4月8号，经过14天紧锣密鼓的施工，杨庄北街提升改造工作正式完工。许新年也再次来到了现场。
1: 就这一块都是扩出来的，这边原来有一树啊，影响着通行，经过跟居民协商砍伐了，然后现在路况就变得比较宽敞了。原来是大概是从这儿吧，到这儿大概是也就有2米，现在我们拓宽之后有3.5米，这些都是新的台阶，原来这个不平的我们都这个做好了，然后把砖也重新铺了。就原来有居民反映污水管道有堵的情况，我们就做了冲洗啊，现在比较顺畅了。遮雨棚原来没有的我们也给安了，家里有点其他小活或干啥的，我们也能搭手干的就解决了。
9: 这个台阶儿什么都给修了，之前没有台阶儿，之前我们就搬两块石头往这放这儿了，现在这台阶修的挺好。
10: 以前从小土路，然后变成小马路，现在变成宽马路，对吧？方便了吗？
11: 挺好啊，这条路修的，之前就那小窄道坑坑洼洼的，现在一拖宽了也平了，不挺好吗？还有这雨搭也弄得挺好。
12: 我感觉太好了，心里都舒畅了，
13: 看着太高兴了。
12: 原来我不敢带着狗从这儿走，因为车太多了。今天第一天，我说带着狗从这儿走，一看真好，这小路太好了，
14: 只是盼望说应该是修得好一点，大家出来之后心情也舒畅了，是吧？
15: 环境也好了，这个路通了以后，大伙全方便，真的都方便了。谢谢，给你们点一个大大的赞啊！为咱们政府也点一个赞。
16: 路不长，却关系着百姓出行的民生大事。厘清争议，畅通道路，街道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了百姓家门口的幸福出行。最近呢，第7届文明养犬在行动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在北京举行，咱们记者现场感受了一下，说这现场活动啊，妙趣横生，把养犬规范变成了情景教学和互动游戏，而且还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就是传说中的明星警犬，又酷又飒，汪警官也现身活动现场了，咱们呀，赶紧去现场看看。
17: 狗拴绳及时轻便，这些文明养犬的行为怎么能让大家更愿意做得到，也更愿意坚持呢？
18: 第7届文明养犬在行动主题宣传活动就通过宣讲、展示、互动、直播等多元形式给大家上了十分生动的一课。活动现场，几只英姿飒爽的汪警官获得了现场观众们的一众欢呼，他们服从指令，灵活敏捷，也让大家认识到了科学驯养的重要性。在现场，应急搜救人员也带着一级搜救犬祝融现场展示了一些科学驯养技巧，
19: 简单的互动几个我们在日常养犬生活中会用到的随行，祝融跟
17: 整个过程中，它好听话呀。
19: 我 我们作为一个合格的养犬人，为了保证小狗自身的安全，也为了让小狗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乖的毛孩子，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它文明的在这个人类社会中生存。就比如我们在人群很密集的地方随行的时候，就应该注意力都在主人身上，冷静地通过道路，这样小狗才不会打扰到别人。
18: 在科普环节，工作人员也给大家讲解了犬绳规范和犬便清理工具。
13: 现在很多养犬居民带的是那种伸缩绳，它最短3米，最长可达8米，它有非常多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选择这种不超过1.5米的犬绳，它会可以有效地控制犬只与主人的安全距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接便神器，这个接便神器可以有效地接住我们的犬便不落地，犬便它本身含有细菌，可能会有寄生虫，那我们的这个袋子呢，可以让我们保护主人，也会保护我们的环境。
20: 有些人不喜欢养狗，不喜欢狗，那么你要避开人家，人喜欢嘛，咱们就可以友好，能接触，能交流一下。人不喜欢，咱们要尊重别人，你一定要牵狗是，做好自己，文明养犬，
21: 文明养狗，文明出行，小狗也不乱跑了。有些害怕狗的人是也更安全了嘛，更放心出门了嘛。
22: 大家都得和谐吧，对不对？你文明的同时，也不影响那个不养犬的人，这样最好。
16: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热线或者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账号找到我们，点一个小小的关注，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儿，我们来帮助您。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3: 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0: 哎呀，这海鲜粉丝包太到位了。首先这个虾肉超级弹嫩，另外是这个粉丝弹弹的根根分明。
1: 为什么在家做不出餐厅大厨的味道啊？就因为咱们有四个点没有掌握了。
2: 海皇粉丝包的关键四步已经上了大屏，到底是哪四步咱们一会儿再说啊。先问问张老师，今天我们讲的是用美食来补肾，那补肾一般都是冬天说，怎么现在还说呢？
3: 那中医讲啊，叫肝肾同源。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肾气满满茶，这里面呢有一花一种还有一果实，其中这个小种子非常应我们的春天，应我们的肝，是因为它不仅可以补肾，同时还可以有养血明目的作用，尤其是这个时候眼睛干涩看不清东西，那就要靠它了。
2: 而且这个种子呀已经在锅里了，
1: 这个呢就备香就可以了咱已经编好了，
2: 咱们就开始操作吧。
1: 对，咱们今天第一步呢先处理咱们的粉丝啊，这我得考考您，咱们在家处理这个粉丝怎么处理？
3: 泡水呗。
2: 对呀，那就是温水、凉水、热水的选择了呗。
1: 哎，不对，
3: 还得有水多水少的选择。
1: 也不对啊，咱们今天这个处理方法呢是先蒸再泡，
2: 那不就更脱水了吗？
1: 哎，今天咱这干蒸呢首先能让粉丝它更加的吸水，更加的入味，让它的口感呢也会变得非常的脆弹。
2: 怎么个干蒸法？
1: 上气儿直接放到蒸笼里，咱们蒸它3分钟。蒸的过程中，咱们先把咱们那个今天准备的海鲜给它处理一下啊，鲜虾，然后咱们准备的鱿鱼给已经改好刀了虾呢咱们是给它剥好皮儿然后把里面的虾线去掉，背部呢开上一刀。考考您二位咱们处理海鲜在家怎么处理？
3: 在家就是一个拿葱姜水泡一下，然后加点料酒，然后再加点盐、胡椒粉。
1: 你那工序还真繁琐，
3: 还挺多。
1: 但今天咱们这个只需两步，烧一锅水，第一咱们是加一点盐，盐呢可以让它出来的口感更加脆嫩，然后
2: 白酒或者白醋，
1: 米酒呢更加的纯和，焯出来之后呢可以把这个海鲜里面的异味给带出来，还能让咱们这个海鲜锁水更加的脆嫩开水下开水出。
3: 今天所做这种大海虾呢，对于补阳气补肾阳来说是非常棒的，所以今天呢肾气满满茶再加上补肾的大虾，这种效果就会更好了。
2: 好，我们的海鲜变粉嫩了，就可以出锅了。
1: 出锅了
2: 接下来我们的粉丝也蒸差不多了，
1: 它已经塌秧了。
2: 哦，真的？
1: 对，接下来咱们准备一碗凉水，这样呢能让咱们这个粉丝的口感变得更加的脆弹。
2: 正常泡多长时间？
1: 正常泡10分钟。咱们控好水了，然后我再考二位一眼咱们第三步已经把粉丝准备好了然后接下来咱们怎么去操作？
2: 怎么操作呢？张老师
3: 炒啊，放上葱姜蒜爆香以后直接粉丝放上去垫底就炒了。
1: 不对
2: 不对。
1: 然后呢还是有两个小妙招让这个粉丝它炒的时候不容易粘，第二呢让它的颜色更加美观。咱们今天用到两个这个调料是一个老抽，
2: 这样的话就比较均匀，不会一下加热了就来不及扒拉它了。
1: 然后呢加两个蛋黄
2: 其实蛋黄要是在粉丝上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增加了它酥的口感是吧？
1: 对，还有一个呢蛋黄预热之后有个金亮亮的颜色，
3: 对，色香全都有了。
2: 还有最后一步，张老师争取答对它，
3: 锅铲不断翻炒，做炒菜肯定要锅铲翻呢。
2: 对呀，这有什么问题吗？
3: 不知道
1: 咱这时候把这个老抽跟蛋黄充分的把这个粉丝拌匀
2: 那趁这个功夫我们问问张老师吧，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补肾，给大家推荐了一个肾气满满茶，这花和果先告诉我们吧。
3: 那这一果呢就是山茱萸，我们也叫它枣皮，但是我们临床当中用呢一般都是泡制过了，所以颜色呢相对暗。一个方子六味地黄丸里面用到的就是山茱萸，它补肾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另外呢还有一花呢就是丁香花那丁香呢我们临床当中用到的是花蕾，丁香呢是一个和胃降逆止呕止恶心，同时它有一个温肾助阳的作用。
2: 接下来就是上锅了，
1: 咱们起锅烧油咱们首先呢等待油热咱们下入姜丝留下的虾头，然后咱们把虾头把它的虾油给它煸出来
2: 让它煸出红红的颜色，再压一下
1: 一会儿咱们去炒这个海鲜和粉丝让这个粉丝充分吸收咱们这个 虾的鲜味，
2: 红油已经出现了。
1: 来，咱们接下来呢，红油已经炒好了。咱们这个时候呢，把咱们的虾头给它取出来，咱们先下蒜末。
2: 刚才是姜末打底煸的虾头，现在加进去蒜，
1: 加入海鲜，
2: 焯过水的海鲜炒起来就更加容易了，因为基本上已经断生了。
1: 拌好的粉丝也一同下入啊。
2: 好，这个时候我看您是不是拿着这个炒勺在这翻？
1: 这个时候呢，哎，咱们用筷子，筷子呢，咱们能充分的给它搅开，
2: 抖散，
1: 抖散。对，补肾的小种子给它撒进去，
3: 当芝麻用，
2: 当芝麻
1: 用。对
2: 对对，哎呀，你说香是不香的？
3: 是
2: 筷，我就之前我就发现，大厨都用筷子或者勺子来做菜，
3: 对，
2: 感觉更灵活。你看，抖散了，
1: 炒的抖散了啊、嗯。然后加入咱们的小香芹，哎，加点红椒，哎，来点咱们的洋葱，
2: 脆脆爽爽的，太不错了。
1: 准备出锅，
3: 就快出锅、啊，
2: 哎，这么快？那赶紧问问张老师吧。刚才我们在临出锅之前啊，撒了一个像坚果碎一样、芝麻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肾气满满茶里面的那个薏子。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作用呢？
3: 那这个薏子呢，就是沙元子。那它的非常好的作用就是补肾。刚才说的，我们补肾气满满茶，同时它还能有养血明目、养肝的作用。哦，它可以养肝血、归肝肾经，同时呢还可以有补肾温阳的效果。它会有一个种子的那种油脂的香气，尤其炒过之后，克数啊，就一定是非常注意的。比如你刚才说到丁香是特别香窜的，所以呢，在这里面大概也就用一粒左右。
2: 哦，你看我们这个砂锅里面加了点油，垫底了一些洋葱，
1: 对，
2: 砂锅菜这标配哈。
1: 得用饱，
2: 是热热乎乎的。
1: 最后最重要的一步，咱们把咱们的补肾小种子点缀上。
2: 这个砂元子经过煸炒，也激发出了香味儿，以芝麻的方式，最后融合到这道菜里面，太不错了。我们不仅可以喝着肾气满满茶，我们还可以吃这道补肾的海皇粉丝煲。
4: 他精通养生按摩，
5: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哦，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我姓孙。
4: 他多才多艺，集齐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号女士认为与一号男嘉宾有年龄差距，男士暂时离场。二号男士登场后，女士仍因年龄差距离场。
2: 河北的，这岁数太大。
0: 好，那这样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
1: 随后三号女士登场。
3: 今天我来跟大家认识认识，
4: 对，
3: 也是走走这个路子，感觉一下，找找感觉。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她的故事。
0: 那孙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他们都叫我孙一趟，以歌为伴，以舞为乐，历经风雨相伴朝夕。什么叫孙一趟啊？
5: 什么意思？
3: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我姓孙，
5: 跑一趟就
0: 得多严重您就能一趟
3: 轻的吧，就是说比较对症的那种的，比较简单。比方说有一个工地的上树腰闪了，两个人搀着来的上我店里头，当时我就给他正骨正位，自己走出去的。
4: 嘿，
6: 真厉害啊！
3: 这所以当地人就给我起名叫孙一趟。
7: 您有那个证书啊？
3: 有，哈尔滨学的。
0: 那您是怎么走的这条路啊？
3: 因为单位不景气，我下过乡，在农场工作的时候，就这个就是赤脚医生那块吧。19岁下乡，学什么东西非常扎实。后来单位不景气，放假了嘛，我就到出来北漂吧，漂到北京来。
0: 直接就来北京了。
3: 我自己来的，然后打工不轻松啊，就这么的想起来了。我以前搞过医，常见病的穴位我都懂。我就哈尔滨进修学习，然后就老师说我是个好学生，自己开业没问题。我就开业了。这20多年，在我这个地区就干出名了。就这么的。
0: 所以现在您还自己开着呢？
3: 现在有个别的老客户打电话、微信联系还来。
0: 所以您是不能离开您现在这片儿，因为有客户。
3: 对，反正我觉得这个工作越老越值钱，他有经验了是吧？所以有的人找我，解决不了就帮他弄弄，收费也不高。
0: 对，收费多少呀？
3: 100块钱很少，几十块钱。有的时候拔火罐，在屋里站牌等着我。
0: 那么多人、
3: 两口子来，一个人20，两个人收30，就这样式的。
4: 那可不贵。
3: 我就这么行善，行善是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不是说有意的这样做，都成习惯了。
0: 所以我还以为您指一些是老年人去呢，有年轻人吗？
3: 有啊。那有一个大学生头疼，颈椎压迫神经了，我给他正位以后当时就不疼了，孩子妈妈领他来的，这种情况也有。
0: 所以您是靠口碑在那边？
3: 对，实践中摸索。而且我拔的火罐和其他拔火罐的地方不一样，我自己悟的。中药泡的药酒，然后用火一个一个的用加热打平了罐，然后拔那毛细孔张的药能渗透到里边，效果是最好的。
0: 是把罐用药酒泡了。
3: 对，效果是最好的。我自己研究的。
0: 明白了。那有什么小妙招我们自己在家里，比方说哪儿不舒服啊什么的，
3: 可以啊，都能解决。
0: 吴叔，你哪儿不舒服吗？
4: 我还真是，我这就是网球肘，有点打球打的。
3: 网球肘
4: 那没法办。
3: 有的病可以啊，
4: 我打
3: 远病近治，近病远治啊，
4: 都不管事。
3: 可以。
5: 那他这样的话是针灸还是艾灸啊？
3: 不用，艾灸非常慢，针灸消炎止疼，疏通经络，远病近治，近病远治。
5: 咋给他的
3: 穴位？
5: 推拿。
0: 这疏通经络是用什么？
3: 整个这一溜啊。
0: 那你给按按，
3: 疼不疼啊？
8: 疼不疼啊？
0: 吴叔啊，您坐旁边啊，给您按按。
9: 坐了。
10: 今儿跟我说说。给我拔罐来，给我针灸去，是吧？
9: 这么说您对女士越来越喜欢了。
10: 对啊，会拔罐，会针灸，
11: 会拔罐，会刮痧，会针灸，
10: 再会按摩。那你说这样的女人你不要，你这不放过了吗？
11: 是。
3: 先疏通。
4: 先疏通。
3: 然后这不是穴位吗？
8: 这
3: 里边哈。
8: 的位置。
4: 我怕您给我治惨了。
3: 残不了，
6: 残不了了。
3: 还有学位的争论
6: 是吧？
3: 那不信下两家就好呗。
6: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不是的。
3: 必要时候得这里边有个虎口缝，得扎针。
6: 哦，
3: 扎针。消炎止疼，嗯。
6: 我主要是这条肌肉。嗯，就是原来顺义的一个老中医跟我说，他说这条肌肉是死的，啊，
3: 摸着了。
0: 不过哪天您去一趟家里吧，
3: 摸着了。
6: 所以现在打球都打不了，
8: 呵，还要打球，你还
0: 哦，那个肌肉也能有结节啊？
12: 这就是筋膜，
3: 哦，嗯，有感觉是吧？
6: 有感觉，有感觉，
3: 摸到痛点了。
6: 嗯，
0: 您说啥感觉？
6: 麻嗖嗖的感觉，有点疼。
8: 你都感觉出麻来了，你说
6: 啊？
8: 您在这儿他都说他
3: 不客气，不客气，
6: 你看把您累的，
3: 啊，没事，啊，没事，啊，没事。
10: 你看老吴又享受了吧，他肯定够完，
9: 那是啊，
10: 爱找感觉，找感觉，不是说是个人见面俩人就好哈。
1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是感觉轻松多了，真的，原来这都皱，
0: 哦，你看年轻多了，都不驼背了，
6: 真的，
8: 皱纹没了，
0: 气色都会变
8: 啊，气色皱纹没了，
6: 是
0: 真不错。所以您这个现在就等于是一周能有几次出去给人出出诊啊什么？
3: 现在不太怎么出去玩了，净旅游出去，不怎么招架，哦，
0: 所以现在以歌为伴，以舞为乐，您都玩什么呀？又唱歌又跳舞的，
3: 唱歌喜欢，跳舞也喜欢。
0: 那跳舞是跳什么呀？
3: 跳那个我，因为我的工作嘛，就是打拼才得到今天的成果，就是爱拼才会赢。哎，哑语，哑语，
6: 哦，
3: 嗯，哑语舞。
0: 所以今天是准备给我们来一段，是不是？
3: 可以吧？
0: 哎呀，来来来来，表演表演。

0: 大家好，我是孙云范，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多开心啊，这舞蹈没有那么复杂，但是你跳起来那个开心那个愉悦劲儿从内往外的了再散发了。
2: 对，我都被感染了，就是大姐她是真的是从里边出来自己，哎，你看她做的每一个手势她自己眼睛看着，嗯，她是在投入在里边，她不是，嗯，是表演给你们看，她是给自己。
1: 对，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大拼，
3: 爱拼才会赢。
2: 对，说给自己的，真的舒服，看着。
0: 今天的成功就是这首歌激励着我，哦，打拼成功了。
1: 看来您这个经历其实还挺复杂的，是吧？先说您的这个事业，您说您是一步一步这么打拼过来的，是吧？
0: 对。
1: 那您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0: 最难的时候就是我刚刚开业。刚起步的时候什么什么都没有，嗯，我给人看病免费，有的没有的就拉倒，有的就给10块钱，就这么低，嗯，一点一点的口碑出来的。哦，
1: 那您这个这得白干多少啊？这得，哎
0: 呀，每天都得有几个吧，有的人家不忍心，哎呀，看你太可怜了，给你拿20块钱去买盘菜吃吧，看你吃的用的都这样的人也有。哦，
1: 嗯，那那个时候怎么还想着要开个店呢？
0: 不开没有生活来源，得靠自己打拼呢。
1: 那您那个店当时是开在什么地方呀？多大呀？
0: 我租的房子很小，8平米，哦，沙发床，按摩床，白天按摩，晚上是按摩床睡觉，我都克服过来。

0: 来了。嗯，现在我是应有尽有，什么都不缺了。
1: 嗯，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0: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哦，
1: 刚齐齐哈尔，然后来到北京的。
0: 对。
1: 哎，那个时候怎么就来到北京了呢？
0: 哎呀，说起话来又叙旧了。当时我那个没离婚的男人带我到河南去打工吧，后来他就走火入魔了，就不要我了，就分手了。分手我一看，你在北京倒车呀？北京这人说话普通话，生活习惯和我们东北差不多啊，干脆吧就搁这打拼了。俩眼一眯黑呀，谁也不认识。
1: 天哪，真正的北漂啊。这是
0: 北漂，真是北漂，没有床，砖头搭个板子，买个床单就那么睡觉，借个被借个枕头。那刚开始的时候，现在都创业出来了。
1: 就转车说到北京吧，那你第一晚上怎么解决呢？
0: 就是晚上自己搁这胆儿也大，自己生活，第二天得把房租钱得挣出来呀，给不起房租给半个月房租，先干的。哦，就这样慢慢慢慢运作，现在闯出这天下了，老百姓也都认可我了。
1: 嗯，哇塞，这个真的，
0: 所以我是个女强人。
2: 东北人都挺能干的。
1: 所以您是真的靠自己一双手在北京打拼的，然后先从刚才说什么一砖头铺上床单过来的，然后后来能租到一间八平米了，对您来说其实就不错了吧。
0: 现在我55平米的楼房，电梯新楼。
1: 在北京还申请了公租房，
0: 公租房落实了。哇，
1: 真的是好厉害啊，
0: 成功了。
1: 所以很多年轻人都是做不到这点。哎呀，
0: 怎么说呢，打工不轻松，就是逼出来的。
1: 在这之前您应该是做过很多工作吧？
0: 我在单位当团委书记了，干了好多年。嗯，一直搞政工的，给机关工作。后来这单位不景气，都下岗了，放假了。嗯，就漂流在这儿不走了。
1: 就是在北京最早干过什么？
0: 最早当保姆，嗯，伺候老年人，每个月200块钱都干，嗯，不掏腰包就行。
1: 再后来呢？
0: 完就干我这行。
1: 哦，就直接转到这行了。哦，所以那现在平常唱唱歌跳跳舞，
0: 出去玩玩娱乐娱乐。哦，去旅游
1: 啊？还旅游呢？都去哪儿啊？
0: 杭州、湖南、长沙，什么那个香港、澳门，厦门，反正那一溜走了一圈，花了5-6万了吧，前两年有点玩够了。哦，骑日游两头在火车上住，你说就没有多少几天玩了，就不合适了，觉得还是私家玩，上亲属家串串门，再旅旅游，这样玩。嗯，改变了。
1: 哪儿给您印象比较深呢？
0: 广州。
1: 为什么？
0: 湖南。
1: 为什么喜欢广州？
0: 城市大，繁华，科技发达，像北京似的。我喜欢北京，北京欢迎我，我爱北京。湖南毛主席家乡，挺感兴趣。
1: 去叫什么韶山
0: ？
1: 韶山了，是不是？激动吗？当时
0: 激动。毛主席去世，我都哭昏过去了。我对毛泽东印象深的，咱们这年龄是吧？第一感觉，第一印象，正是毛泽东璞玉的成长起来的。
1: 所以到了他的故居，你会觉得哇，
0: 哎呦，那看不够的看，那人山人海呀，可人太多了。就到那儿去，挨个屋多瞅了几遍，多玩了一会儿。地方多了，走的差不多，不想走了。现在养老了，不走了。
1: 那以后你看，很多先生都愿意出去旅游，您还愿意走吗？
0: 要找着合适的搭伴啊。为老男人什么都舍得。哦，
1: 那还是可以的，是吧？虽然自己说玩够了，但他愿意走，咱也
0: 搭伴儿吧，能得到对方的高兴啊，宁可自己吃点辛苦也出去玩呗。
1: 所以姐姐不容易啊，在北京什么叫扎下根儿啊？真的，你看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房子，这不是一般北漂能够漂成这样的，是吧？
0: 是吧？我家乡的人都挺佩服我，我在单位也出名，要强。干啥就像样。
1: 那您孩子呢？
0: 没有儿女。哦，因为无子女不孕症，输卵管没有，初婚就是因为不孕症离婚了，他找个大姑娘生个女孩，当时人家老人忌讳这个啊，没有孩子，我摘那花搁开水给我浇死了。你看老公啊多狠。后来我一看不行，咱们让人家有节虚吧，咱们得姿态高点撤出来。他是重机厂的

0: 单位也是国营企业，房子都要成了，我领他去找厂长，走了前我一分钱没要，那说不给你房子合点钱呗，我没要。人呐，我说有志气，靠自己，他就是他的房了，人家单位分的嘛。我这人重义气，重感情，离完婚了过85，还买月饼上人那去给送去。咱俩要不离，是不是在一起过了？咱还没破感情，离就是离了。他说：“你在市场看着你，你走老远了，我都看你没影，我再躲开。”就离婚，就这种情况离的婚。
1: 所以其实感情还是挺好的，
0: 对，
1: 只不过是因为没法生孩子。但那个时候怎么知道是您的问题呢？
0: 因为我月经不准，检查也检查，他人家没毛病啊，那就是我的事儿呗。那人家找个大姑娘生了，那还说什么呢？那这么多年我也没生啊，这是个问题呗。
1: 所以后来又有别的婚姻了吗？
0: 有啦，那我姐姐苏北姐姐给介绍一个，那我寻思这个挺好，长得漂亮，唱歌全齐齐哈尔市排第二，上河南练功走火入魔了，回来了。
1: 你是嫁了一个东北人是吧？后来他去河南了。
0: 对，他就是我练功，我不能过性生活，我必须得离。完了，这么我们就分手了。
1: 所以你跟他也不存在要不要生孩子的问题。
0: 没有啊，他有孩子，我是第二个嘛。我那哭的呢，也不愿意离婚走这步啊。我要找个好男人，完全能过好日子，没办法。
1: 但我看您是北京户籍啊。
0: 对呀，我找的这个是北京人给我介绍的。
1: 所以您还有第三段婚姻是吧？
0: 这是第三个那个老伴儿。完了，离完了，去年4月5号去世的。得那个肺癌，他没结过婚，比我小2岁。我说我别找那有棱有角的了，是吧？窝囊点呗。
1: 那么大岁数没有结过婚，当时
0: 他说他家里穷，反正脑袋也不是那么太聪明，但是他不惹事儿啊，挺听话的。人家还写板报，脑瓜还挺够用的，高中生比我还文化还高呢。反正就这么维持生活呗。
1: 过了多少年啊？
0: 5年。
1: 那你结婚的时候多大呀？跟他？
0: 我跟这个啊，2015年结的婚，
1: 2020年
0: 到北京来以后，完这么户口不就落北京了吗？2017年，
1: 等于是他也是头婚，所以你们也没有孩子。
0: 对，
1: 那财产的问题怎么弄呢？
0: 没要，我还是不要，不管跟谁，靠自己的双手。就将来我再找男的，我也不说靠男的，家安村一吃饭，我们家老人都不说这句话，男女平等，就是都差不多，合情合理的安排。你别说我养的你，你别说养的我，我喜欢这样事儿的，俩人都非常像这位带领带这个健谈哈，聪明有智慧哈，能谈出一二三来。哎，聪明人好办事，有智慧好办事，这种的。
2: 这人想明白了，结了3段婚，没儿没女。那你说现在人家不低谷，人家丈夫活着，丈夫弄活挺好。
1: 第三段您是最后照顾他的是吗？
0: 最后。俺俩不是因为要公租房，他办五保户，基本上我也回去几回，经常也回去，但是他得着病也急。他家他爸哥哥昨天我去看他哥得肠癌，我还去给拿200块钱看去了。这关系还是
1: 怎么着？到最后你们俩人其实是他想办五保户，您要办公租房，这两人已经属于这个分居的状态了。
0: 对，要不办不成啊，
3: 就是离了啊，
0: 就这么一个情况，客观原因走的这一步。有啥说啥，
1: 也是离了，最后是。
0: 对呀，你不办手续不可能啊，办不了这个事儿。
1: 所以你们俩人在这个问题上倒是一拍即合，你想要办公租房，他办五保户，所以你们俩干脆就离了，是吧？
0: 对，同情达理的离的。
1: 所以最后那刻不是您陪着他走完的。
0: 对呀，他也最后不行了，有病了。大家好，我是孙云范，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那您这样再找，我倒想了，就是您要长得帅的，是不是？性格外向的，能说会道的，你可以没有房子，可以住到我这儿，对吧？年龄只大2岁，上下2岁，然后那他收入呢？
0: 收入够吃够用，现在都5000-6000，3000以上呗，够吃够用。你整多，你也没儿没女，给谁呀？活在当下，乐乐呵呵的。 心情开朗，我这么跳这么蹦，我病是不是就没了？我不得疾病，什么都有了。
1: 哎，您的退休金有多少？
0: 3200，
1: 是从那个齐齐哈尔
0: 东北啊，涨工资也随着那儿，开支都跟哪儿都能开。哦，
1: 医保呢？
0: 医保也落北京了。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要再找一个，您要领了证，您这个公租房是可以再换一个是？
0: 反正肯定受影响。工资少的可能不受影响，不超过10万，储蓄别超过57万，哦，也有界限的。
1: 那10万还是可以的，像您说要3-4千的话，这一年也就5万嘛，对吧？
0: 可以。哎呀，我们说就是对方现在多数北京人都不同意领证，不领证这个事儿我可以理解。咱们在一起，你的以前存款，你家的孩子所有的利益那是你的，毕竟咱们刚到一起，都是晚年了，不能说。指着对方沾对方的，谁也别沾谁，都合情合理，活在当下就得了。这把年龄了，还纠缠什么呢？
4: 二位先生对这个领证和不领证这个怎么看呀、啊？
2: 我没事，领证不领证都活一辈子，是不是？
4: 听女士的、啊。
2: 对，你说怎么过就怎么过，说过就过，说散就散，说领证领证，
5: 这都是无所谓的事了。愿意领证就领证，不愿意领证就不愿意领证。
6: 我觉得领证好像名正言顺，不论上哪儿啊，我俩是合法夫妻。就是我领这个小老头出去了，住旅店呢，住哪儿，人倒不要结婚证，但觉得就像传统观念影响吧，觉得不合法。
1: 在婚姻当中，您自己有问题吗？您有没有总结过这事儿？
0: 我要强，人家可能有时候接受不了呗，是吧？要强的人。
7: 我们一个要强的人遇到了一个身体的一个障碍，因为算障碍是吧，然后别人呢也没有错，是不是？因为确确实实是我们的身体的问题，生理的问题。然后呢，那人家我们说结婚呢，那他就有几个，一个传宗接代是结婚的意义，然后另外一个那可能还有两个人的这种，哎，怎么说呀，这相濡以沫。然后呢，人家不接受，要强的人就会立马走。为什么呀？好，那我给你带来那么多的困扰，那我得走，那毅然决然。然后第二段呢，就是我觉得其实很想过日子，为什么跟着他一到了河南，啊，一起到了河南，希望在另外一个地方去打拼嘛，然后没想到误入歧途，然后呢，最终呢，又是因为这个东西又影响我的另外一份成长，啊，又是成长哈，就是这位男士说了，对吧？然后他就想，那好，那我也不影响你了，我走吧。所以你第三次婚姻是你是有目的性的。因为我热爱北京，
0: 你总结的对，
7: 我想在北京扎根，我对婚姻已经没有任何的期待了，
0: 对，
7: 是吧？我就想找一个立手立脚的，他永远不嫌弃我的，于是就下嫁，是吧？就嫁给了一个很老实巴交，但是脑子呢跟您比就没法比了，也就是1/10吧，是吧？
0: 对，
7: 是吧？但是你觉得这个人可能会让你能够达到你在北京留下的一个方式吧？最终确确实实如愿拿到了北京户口，
0: 对吧？你觉得太
7: 对。然后呢，最终呢，可能是他家人又给他出了个主意，因为这个在这个市井的地方，他们就有很多的主意。
0: 很高兴的跟家人，
7: 五保户，他家人可能哥哥姐姐给出主意，
0: 五保户4000多的钱，
7: 就会享受很多的钱。哦，五保户
0: 4000多，
7: 对吧？
0: 比我工资
7: 对吧？那于是就是说，你跟他分了，你能五保户，你跟他分了，因为你就那么点钱，就可以申请公租房。就是我们各有所需哈，其实这也是
0: 都乐啊，都高兴，
7: 无奈。我觉得也是无奈，
8: 就婚姻的功能性。
7: 对对对对对，所以您最后就是对婚姻是绝望的，所以我觉得再走一步哈，我就不太希望您说找一个比您上下2-3岁的，我觉得这个呀，说句心里话有点难。我觉得找一个跟您一样，哎呀，我看着，哎呀，能歌善舞的是吧？一起跳跳舞啊，乐呵呵的，我觉得就挺好。哪怕他稍微多您再2岁，比方74、75，其实也没有关系，是吧？我觉得也可以。跟您一样很乐呵
0: 啊，
7: 真正的让您这一生找到一个能够一起玩耍的人，因为您看您这三个都没法玩耍，
0: 对，
7: 是吧？咱就一起玩耍，我觉得这个您的这一辈子就哎圆满了。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今天最终选择的环节啊。
6: 姐们可优秀了，脑袋好使。
4: 您会介意这个女士有3段离异吗？
2: 这很正常，这没有介意的说法。该是你的劲儿，你不该是你就犯火，这无所谓。
1: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我们的一号先生准备手里的玫瑰，要送吗？
2: 送吧。
1: 送给
2: 这个一号跟这个三号都不错，这种优。

0: 有的三号出色，人干活各方面挺有麻利的，是吧？这个呢，实实在在的，是吧？我都不知道应该选谁好的，你们俩可以挑我。
1: 听我的，一号没错。
0: 给一号。
1: 给三号。
0: 拿着。给三号。
1: 一号。
0: 我到底给谁呀、啊？你们俩说。
2: 来，您先想一想啊，先想想。对，来，二号叔叔，您这玫瑰怎么办？
3: 几位女士都很优秀的，我这个配不上他们。
2: 所以您不限了是吗？
3: 我已经不限了。
2: 行，好吧。那这个又回到您这儿了哈。
0: 我是这么想的，你们俩选我吧，我就不给你们送了。选我，我就咱们沟通，咱走一步说一步，是这个意思。你们看怎么样？
2: 行，那也行，来吧。我们的一号姐姐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号先生尝试一下？
1: 咱们一号嘉宾，老郭大哥人不错。嗯，各方面条件我觉得都挺好的，但是有很多地方我俩还是缘分没到，我觉得，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朋友，我还是很愿意的。
2: 哦，明白了。那我们的三号姐姐来，
4: 我觉得这两位先生都不错，但是我今天头一次初次来，也是给自己铺铺路，以后再考虑。对你们俩的评价挺好，有机会呢，我再来再跟你们相遇。
2: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两位女士也都放弃了跟您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没关系，我想电视机前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友伴小程序找到台上的这五位。那也希望在选择的舞台上能够见到您。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5: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选完不算完，怒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6: 宠辱不惊啊！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他也好，
7: 我没损他，
6: 你就是损他。
0: 这开始真损了，哎，这时候啊，你说整天说真找一个像大姐这个也没问题。
6: 我已经放弃
0: 游泳，
6: 我已经放弃了。您听见没有？您选两天您就放弃了。
8: 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6: 对，
8: 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还能看出专一的心态？
5: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选完不算完，怒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6: 宠辱不惊。哦，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他也好，
7: 我没损他，
6: 你就是损他。
0: 这开的真准啊！哎，这时候啊，你说整天说真找药，那大姐这个也没问题。
1: 我已经放弃
0: 游泳，
1: 我已经放弃了。
6: 您听见没有？您选两个，您就放弃。
8: 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6: 对，
8: 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

0: 没处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还能看出专一的心态？
1: 选择才有话说，精彩爆料多。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孙秀琴，71岁，辽宁户籍，散后企业职员退休。
2: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整天宣传呢，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无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
1: 一号男嘉宾郭志孝，76岁，北京户籍，离异，工人退休。
3: 经济实力5000块钱左右吧，起码你有个独立住房吧。
4: 您是对我们女士比较满意是吗？
3: 满意啊，她没有负担的。
1: 二号女嘉宾安红梅，59岁，北京户籍，离异，商业退休。
5: 必须有房吧？
6: 多大的房？在哪儿的房？这有条件吗？有要求吗？
5: 5环以内的。60平以上的，车最好也有，工资5000以上吧。
1: 二号男嘉宾李广泰，75岁，河北户籍，丧后铁路职工退休。
7: 尿了给他换，拉了给他擦，就是说这个凭良心来说，那么大岁数了，跟你过了好几十年了，你要撒手不管，合适啊，是不是？
1: 三号女嘉宾孙玉范，69岁，北京户籍，离异，工人退休。
0: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
1: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8: 大家辛苦一天，我看啊，热情不减。既然还有话说，咱们接着聊出精彩，好吧？
0: 好，
8: 今天精彩时刻，我说一句啊，我感想最深的，就是姐姐您，就是您一上来的时候啊，特别逗。到表演节目的时候，我给你们吹一个《荷塘月色》吧，我们就坐那听《荷塘月色》，嘟嘟嘟。
9: 您就想您现在自己练的，把别不耽误我们再
2: 我
9: 放松放松，
2: 我吹个东方红吧，我能记着扎实点。
9: 行啊。
2: 你妈，这玩意吹不响了。
9: 吹的再不那什么，也比您那二胡拉七首曲子强。
8: 您知道，在这之前啊，我就坐在您那位置啊。表演过二胡，
0: 干过这事儿，
8: 真拉不出调。
9: 真有这事儿啊？
8: 真有这事儿，
9: 是吗？
8: 他笑的好家伙，差点岔过
9: 气去了。
8: 哎呀，
0: 不纠结了，
8: 您千万别纠结。
0: 我兄弟都替我操练过了，
8: 所以说
0: 我就不感觉怎么地了，那不就是小事儿？
9: 别说了，
0: 小菜一碟吗？
9: 您多大气呀！不行，我再来。
8: 您知道，通过这事儿，我发现您有一种就是性格啊，表现出来的那种顽强、不认输的精神，就说这事儿我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干到底，是吧？就这点哈、让我特别感动。再一个，我就发现啊，您就是他很有章法的。比如我这次我走上选择平台，我到底干嘛来了？他好像就有一个规划性质的。我觉得这个您也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有您给我抻的这样子，真舒服，现在都感觉挺松快的。
0: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
3: 我还真是，我这就这棒球场就打球打的，
0: 先疏通，
3: 哎，
0: 然后这不是穴位吗？
10: 这里边哈，的位置，
0: 我都痛点了。
8: 谢谢，
10: 您才在这儿都说
0: 了，不客气。
8: 你看把你累的，
0: 没事。不管跟谁，靠自己的双手。就将来我再找男的，我也不说靠男的，家还吃一吃饭。我们家老人都不说这句话，男女平等，都差不多，合情合理的安排。你别说我养的你，你别说养的我喜欢这样事儿的，俩人都非常 像这位带领带这个健谈哈，聪明有智慧哈，能弹出一二三来。
9: 这姐姐也说了，就看上领带了。哎，
11: 你先别，对，
0: 那领带有特
11: 点。我当时就后悔，我应该把我这领带借您。我看
0: 领带不主要，健谈
2: 借你健谈不好使。
11: 不是，
7: 刚才我自己有跟我自己做评价了，我是最佳七人榜。
11: 哦，你选的是您啊？
7: 对，
2: 他不是男。

0: 怎么损他也好，
1: 我没损他，
2: 你就是损他，
0: 怎么激怒他也好，怎么样打压他也好，
3: 人家感觉就是气雷，人家说吹，
1: 不，
0: 虽然你东方红没吹出来，但是我觉得你的诗词朗诵那个《沁园春·雪》，很精彩，妹妹给你点个赞，
1: 好，
2: 谢谢。
0: 而且今天面对这个一号先生的自己的坚持自己的那个想法的时候，我觉得你表现的也挺好，挺大气，没有失态。
4: 这个你对我印象如何？你得有点主张不？你要是觉得我行，你还见人家干啥呀？你要是觉得我还有不满意的地方，你可以选择别人。
5: 说我这儿没有任何负担，说您还有负担。给儿子还还得还那个每月的那个贷款，所以这点呢，我有点暂时接受不了，是这个意思。
4: 那你接受不了就不接受。
5: 那你家有什么事我还得管，我就怕
4: 你家
5: 有
4: 啥事，
0: 人家没有负担，
4: 我家也没有负担，我家就2000块钱，我把退休金给我儿子帮着还点贷，剩下其他我没有。
5: 我不想找负担，人是我是看上的，
2: 人有退休金，退休金也不是2000，大哥。
5: 他就说那意思，
2: 对呀、啊，
4: 我吧对他也有介意，他这个婚姻那么复杂，我也有介意。
0: 继续见，
4: 但是如果他真的实实在在的对我没有意见，我可以包容了。但是他对我还有介意，只有这2000块钱，他还挺在意的，那就算了，大哥。
5: 行，
4: 是不是？你找那个，你最好找一个带庄园的，带车带房，那是最好。我也祝福你。
5: 行。
4: 我对大哥印象确实是不错，开始啊，说实在的，大哥前期那些我都包容了，但大哥突然提起我这个2000块钱给我儿子交房租了，他显得太小气了，当面说不算讲究你。
0: 大姐，我告诉你们，大哥已经后悔了。
4: 我这人做事儿，我是深思熟虑，想做的事儿就一定要做。做不到的事儿放弃，我努力了不后悔。凭我本人人品好，性格开朗，各方面都多少有能力，我找一个能看我眼缘过得去的，能和我同频的，我觉得慢慢能遇到。因为我对男人对女人，凭我多年做妇联工作、计生委工作的经验，都知道应该怎么对待，从来不在别人面前说我丈夫这么不行那么不行，从来没说过一个字儿。我丈夫就是在我们家最优秀，在外边10个8个人当中他也是最优秀的，一定要抬高别人才能自己有尊严。我觉得如果有朋友愿意不嫌乎我这人又学这又学那，积极上进，可以找编导和我联系，我愿意和我的有缘人成为朋友，那最好要是能成为夫妻，那是我最骄傲的事儿。我就说到这儿吧，让大家别说太多了，
0: 说的太好了您。
6: 这老哥是不是刚才您想说点什么呀？
5: 我想说，真不错。
6: 真不错，
5: 我就刚试探性的2000块钱不行，这就烦了。
6: 那现在的想法呢？2000块钱行不行啊？
5: 都当朋友走吧。都当朋友，完找找感觉。
6: 找找感觉。
5: 感觉大了，就自然成了一道的，是吧？
6: 我刚才看到了您又加这位女士的微信，
5: 不是这个加呢？啊，我这小妹我也加上了。
4: 对啊，都是一个。今天啊，我们是掌上明珠了。
5: 啊，当然就是
0: 我。我怎么觉得您光撒网呢？
5: 不是撒网，刚才他说那句话真的，像您老苦闷的不行，您给说两句，给他劝劝他。
6: 这个事儿
2: 不用劝，我没事儿，我挺好的，
5: 是吧？那行，
6: 就是他能勇敢的走上选择这个平台，我觉得是对自己的最大的这种解放。您往这一坐哈，挺从容、挺镇静的讲您的这个需求啊、要求啊等等，展示在这个电视机前，那广大观众呢都会看到的这点。真的是挺好的。
7: 真正说精彩时刻，我觉得还是我们的男一号。
0: 我还想，本来想您说完了我说呢。前半个小时全都乐意，全都好，转折点就在那个2000上，忽然的就一切就都不行了，怎么都不对了。结果下去好像又后悔了。
7: 后悔？您给我的感觉啊，也并不是说后悔。为什么说后悔？我觉得您在犹豫。俩人并列第一，在您心目当中，给他们女士的想法，你别看他们都乐呵呵的，心里边都打了小算盘。

0: 他呢？这男的什么想法啊？加了一号又加我，他到底是我行还是他行啊？我觉得像您这种条件，您选择的他符合您的条件，您就大胆的去追求。你别说咱是朋友，都是朋友，我这朋友五年了都，到现在你
1: 都在路子上走呢吧？
0: 啊，就全在路上走，咱们在路上再走两年，78了，还有多少选择余地啊？就是再往越往前走，机会，路，
1: 我们都在内，快马加鞭。
2: 这大哥，我给您提个建议，76了，抓紧，不要两个同时谈，回家好好想，深思熟虑，只抱着一个谈，两个最后鸡飞蛋打，您一个也落不下。
3: 对，对不是谈，先得找找感觉啊。
0: 对，
3: 这感觉没有，你谈什么？
2: 你找感觉也只能是找一个的感觉。
3: 不是，你说这个一人开馆子挣钱，闯北京容易吗？
4: 真是不容易。
3: 现在一个男人没有，他需要旅游，需要他这开小买卖，我可以给他打个水啊，他扎针灸啊，我可以招揽客人，这我都能干。我就喜欢找一个有田园的或农家院的，可以开这针粉的，哎，这适合我。你说整天说真找一个像大姐这个也没问题，出去旅游去玩去，是吧？这也行，
1: 适合他旅游。
3: 真的，我好旅游。
5: 我已经放弃
3: 游泳，
5: 我已经放弃了。
3: 其实
2: 您听见没有？您选两个您就放弃了，
5: 我放弃了。
2: 我刚才给您说的就是。必须专一，
5: 不论女同志也好，男同志也好，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2: 对，
5: 没变念。
1: 哎，给底下咱也这么说吧，
5: 是
1: 给那屋说我也这么说。
5: 你相中谁了？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
1: 对，你说的心里话，
5: 你说是不是啊？这还是18岁之前吗？
1: 还能看出专一的心态。我这人就这样，
5: 对，这事儿就不要犹豫了，
4: 对，
5: 犹豫啥呀？
4: 所以我就坚信啊，
5: 嗯，
4: 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就是你们几位都会收到热线电话。
6: 吴大哥，你有热线吗？
2: 吴大哥的热线，
4: 我也有，我也经常收到
1: 电话，
4: 但是我也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啊，比如说现在跟我联系的人，跟我联系，但是不跟我见面。也有这种情况啊，
6: 各种情况，
4: 各种情况都有。为什么人觉得我的经济情况不好啊，不如他们，是吧？说我们不行，就以兄妹相称吧，等等，他还要联系。我也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您有什么体会？您说。
6: 我还应该早点来，我
4: 对啊，
6: 我看选择看了特别长时间了。
3: 结果没事就过来，
0: 你俩人说完
6: 这个也挺难的，就是说俩人真的碰到一块儿，各方面都符合，两个人都愿，这很难，挺难的，得时间特别长才行。
4: 对，
2: 其实我建议你的条件要稍微放宽一点，像什么年龄啊、住房啊，就包括你们几个，真的。
6: 房我没房，我必须找一有房的。那个年龄我已经大十岁了，因为我原来我就不接受。
2: 因为现实状况吧，就是男的比女的少的多的多，男人选择的余地特别的大。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就是说我们在单身的情况下一定要做最好的自己，
5: 对，
8: 这样才有可能遇到最好的别人，是不是？
5: 首先得保证前提下思想健康，想的说的全是正能量。另外一个身体健康，你身体有健康，你才有能力选择任何事情。我们保证一个好身体，我们就有权利选择更多更多的男士。另一个，大家好多男同胞都这样想的，他要不要彩礼呀？他要不要买这3斤4斤呢？我想现在有职业的女性都活出自尊来，如果你想给，可能她通过别的方式把这笔钱花在咱们俩的生活里，不会想通过这个谈恋爱也好搜取哪个男同胞点金银财宝，没那意思。这是我的想法和做法，因为现在谁都不穷，现在这个只要要强的女性谁都有两个存钱儿，还用低三下四伸手吗？我觉得就是给多钱我不一定要，你要赏，你要领着旅游去，没准跟你去了，通过不同的方式人家也会花出一笔。 我觉得也很多女同胞都是这么想的，是想看你有钱就嫁你了吗？看你有钱就跟你俩登记了吗？看你有房屋我就要跟你俩谈谈吗？没那意思，自己啥都有，坚强地活着。是不是？
8: 对，而且我觉得男士吧，他如果真正的爱，从心理上爱上对方的话，他是愿意付出的，包括女士都一样，他不是去索取，而是去付出，是吧？
5: 对，你说太对。
8: 人嘛，他是高级动物啊，你看动物界都是这样的，你就看那小公鸡，他有点好吃的，他为了讨得女士的欢心，他呱呱呱呱呱，哎，都把这个东西给这个小母鸡嘛，他都是这样的。
5: 你说动物都会，哎，你说在高级动物，是不是得加个更字儿？
8: 对，
5: 那更会。
8: 是。
9: 但是人的思想比动物可要复杂的多得多。
8: 对呀，啊，这就看你到底要什么，这一定要明确。
9: 而且。都不是年轻人了，年轻人相对思想要简单一些，都到这个年龄了，
8: 是
9: 那复杂程度要高得多的多。
8: 这里边思雨你说的特别对，就是这里边还有一个初婚和二婚的这种区别。你初婚的时候他不考虑这些，是吧？基础条件大概都差不多。二婚的时候这情况就太复杂了，确实
9: 各有各的生活，
8: 对，
9: 年代的历史经验，
8: 牵扯到的人也多，是吧？家庭
9: 没有爱情的结局啊，它不是融合到血缘关系。
8: 没错，
5: 这都江山难改本性难移的年龄了，你想改变谁呀？你是说你明天你少溜达能行吗？你明天别吸烟能行吗？管不了谁了，只能说接受这个人，就接受他全部，就爱屋及乌了。就是搀扶着，互相照顾吧。有病有人给端杯水，拿片药，是不是？有点啥危难招灾，有个谈心说话的人儿。晚上睡觉了，打雷了，有个差样的动静不害怕。出去旅游有人拎包，有人也那个，有人看包，有人拍照。
3: 要求不高，还要求不高啊，这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的。有钱的出钱，没钱出里外，没钱出人情。您都没有，您出个热情，您热情都没有，您还怎么接触啊？是吧？
9: 现在最起码还有个陪伴。
3: 是。这肯定的，你要是出这份上处了，就得坚持陪到底。
5: 现在就缺陪伴，
3: 对，
5: 就缺陪伴。如果不孤独，不上这个选择台来，上选择这个台来，面对全天下很多人，说实在的，脸面有些时候还想一下子，真是有点过不去。但是为啥一勇敢的就冲出来了呢？就是孤独到一定份上了，缺少关爱，缺少陪伴。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咱们白天在录制过程当中都特别觉得您的说法哈，哎，对他们呢很有启发。就是我不求什么经济条件多好，你假如没房子都可以到我那儿去住。
10: 我的想法就是找就是和我能近一点的，因为我吧一个人也无子女，再一个我有房，我甚至找一个他有退休金，找个土话说倒插门的都行。我从基础上说，从根上说，发自内心说，我一直这么想。因为啥呢？一个是年龄问题，因为我有亲身体会，咱也没成，第一个离婚是客观原因，又找了一个，在生活当中都存在这种AA 呀，经济呀，自我呀，这个利益问题，所以我就很简单的总结出来，自己就放平心情了。不管找哪个男的，你挣6000，挣10000，咱们到一起生活，合情合理。我也别搭你，我是个弱势女的，你也别搭我，差不多。钱不是问题了，你看不管哪个，金钱就摆在第一位了。现在我都恨的这些人的观念能不能改变，我恨之，恨之入骨。我就做一个典型的不那样人，我就不那么想，我就不那么做，能不能带动大家都改变？
8: 这个就是您这个想法，需要像马斯洛提出那个需要层次理论，就是最低层次呢是温饱生存，
9: 对呀，
8: 然后第二层次是安全的需要， 那么现在呢，咱们已经都不在这个这最低的这一二层次，现在我们已经走入到什么呢？爱和归属的需要。
11: 对，
8: 我们需要有爱，需要有老伴儿。实际上，这是我们找一个归属、
11: 乐观的生活。
8: 就是您怎么就是提出来说，你南方假如你没房子都没关系，
11: 没事儿，
8: 你可以到我这儿来住。
11: 对呀、
6: 他有房，而且他愿意，他前面是那个刮痧什么。

0: 们的门脸后面是他自己住家是吧？他有
1: 啊啊！
0: 房，他有这条件，可不是？
1: 那你没条件，你上男方家去也行啊，有他一张床，有你个地儿就行呗。
2: 不是，
1: 还要求什么？
2: 不是
0: 更好
2: 妹妹，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有的，你比方说，不管是男士也好，女士也好，他都有这个基本条件，他就不愿意提出说你必须得有房，我要上你那儿去，他就不愿意提出你要没房，你也可以上我这儿来。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0: 对，有这样的，
1: 对，这是活的，俩人协商。那一般男的多数都有房子，你有不更好吗？那咱两下住呗，要是这种情况，那你要真没有了，你孩子给房子都给儿女了，现在北京房之前都先过户到儿子身上，完了男方不让他爸爸找，这种情况很多，我都遇着过。他爸说：“小孙呐，我跟你说，我就相中你了。你长得也行，体型也行，你还有技术。我儿子回家一商量，不同意。爸爸，缺你吃，缺你喝，就这样。现在这儿女啊，
2: 哎、
1: 你说听起来来气不？
3: 主要是他老爹有点房产，有点钱，
1: 不就这问题吗？
3: 没有的吧，儿女也不干涉了。”
1: 所以说，咱们能不能把这些事儿都撂下？不提前，不提防。
2: 不是，就不管怎么说，那你可以说双夫妻双方在结婚之前各自做对以前婚前哎，对呀，做个公证不就完了吗？并不影响儿女的继承啊。
3: 现在哪个女的上人家图一钱呢？
1: 不是真有，
3: 是不是
1: 有这样的？
3: 有这样，
1: 咱们说这句话就是教育大家。
3: 是不是你
1: 女的也不要这么想，男的也不要这么想，这婚姻不就好处理了吗？
4: 就是您这是比非常接地气的，
1: 对呀、啊，
4: 是吧？
1: 不就现实，结合点现实，不讲那种好高骛远、不现实的事儿，找男的靠山呐，靠啥呀？我有病了，给我打个120，给我拿点水，
2: 对对，
1: 药就靠的是这个。
3: 咱们这个平台搭建的太好。
1: 我举个例子，我办个傻事儿，我这处个朋友，别说人名姓了，就参加那个。那就保险公司现在都不愿意参入嘛哈，参加又吃又喝的，我本来我都参加多少次我都没入
2: 啊，
1: 这个老伴儿就是处朋友啊，男朋友说的可好可好了啊，虽然你有时间我陪你，那个你生活有困难我管你，我为了你索取你这个男人我就入了，入个20000，一年20000，入了6年，我今年都70了，我待入6年，我能活到76了吗？
2: 能，
1: 咱就说这意思了，我就不甘心的，我宁可投资10000万，我白扔，我索取你的心，我也索取
3: 你所住，
1: 你说我寒心不？
2: 他让您入了保险，他就
1: 这就不管了，人说啥，您没写我受益人，我不是写你，我不指的你，这个他走绿通的，一旦有病了躺下了。挂120，最起码直进的人吧，你比别人快吧。我是要求是这个。
4: 刚才你听了他们俩的这种说法，你有什么感想？
0: 现在大多数子女都是比较支持父母的，都是挺开明的，而且我看过选择好多集，人家亲友团什么的。孩子子女都是同意的，都是
1: 同样男女，
0: 都是那个。愿意积极，非常积极，愿意支持父母的。
5: 大家好，我是安红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啊。
2: 那个刚才经过那个大家的评选啊，结果出来了，最佳人气奖，恭喜您，是您获得了啊！
1: 谢谢。
2: 最佳气人，您说的还真对。
6: 我还认为我说啊，招三不招两，让你不爱听。
2: 不是，这老哥真有预见性啊！
4: 刚一开始我认为您最佳气人奖应该是给他，我都认为。您这个得到最佳人气奖，您有什么想法没有？大家
3: 感慨几句。
1: 我挺骄傲的，挺高兴的。再一个，我虽然说了，我就能做到，这是一。二一个，我也号召大家的思想都转变，咱们的个人问题就好处理了，就没有这么多单身了，男的女的这么单过太难受了哈，就是孤单受不了。我说我自己在家待都待出哑巴了，屋里连个人都没有，就拿手机作伴，这不成了哑巴了。所以我就想到其他单身不都是这样，所以咱们应该现在把思想放平，好好的成为一个家庭，有个伴儿，互相有个搀扶照顾，说的谁有病了他 他别说他有病，他比兔子跑得都快，别整这个
2: 啊，
1: 别跑那么快，
2: 对，
1: 就别跑了，就
2: 别别对对，
1: 就去照顾我，照顾你，你再照顾我，那我就这命啊。那你说我跟你俩领证了也好，不领证过日子了，你夸他得脑血栓了。那我还能说你得脑血栓，我就不跟你过了。我不，我不说你，是举着例子，举着例子说男的，男的女的在一起啊，当时谁不想好啊？好处努力，坏处多想。不管跟谁搞对象，这个一处坏处的事儿都得想得到。
7: 对，这个妹说的非常对，人家平时都很健康，非常健康。等你嫁给人家到那丫头，没到了三年。他酸了，
1: 那就是
7: 酸了，你糊噜糊噜就走了，
1: 就是
7: 摸摸良心想一想，如果要有这个想法，你也就别找了，别做那个什么玩意儿，
2: 丧良心的
7: 丧良心的事就别干了。
2: 对，说的
1: 那先走这步就得想到这儿，
7: 如果没这想法就别找。
8: 其实这个不是您要声讨就那什么的，是要看双方二婚以后你们双方的感情，感情到那儿了，他肯定会伺候你的。
2: 好。
8: 感情需要时间，就要抓紧赶紧找，有一个培养感情的时间段。
9: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海海，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莲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选择还有话说，明晚接着聊。
10: 谁选的我啊？你们？
2: 我跟你说，
7: 我选了。是
2: 啊，对呀、
10: 啊，那你就是最佳新人奖，你就是最佳新人奖。
2: 不是，可您可不是一票您就当成最佳新人奖。那我的焦点全在他身上。
8: 那您怎么着啊？啥意思啊？
1: 我在下边那个房间里头，我对他印象也是这样想的。
2: 对，
1: 大姐知道啊。
2: 好，
1: 是还是先给
2: 诱惑，
1: 先给
2: 谢谢，
1: 先给你小哥哥，小哥哥。
2: 哎，谢谢谢谢。
1: 那叫小哥。
8: 您接受了？
2: 不是不是，人家献给我，我肯定得先接受。这个花可不是咱们在现场的那个献花，
10: 这个叫现场。
8: 一样。
9: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1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这个朝阳区的广渠门外大街五号富力城地区的底商，其实就在这个街的把角的最头了，比较好找。
1: 寻美食提高标准，现场出题考验主持人。
2: 您提提要求吧。
1: 炭后厨挖出核心秘密。
3: 我们自制的一个烧鹅羊，
4: 这个要腌制多长时间？
3: 我们会腌制就10个小时。
1: 一盆花暗藏美食密码，这个线索有点难。
0: 我猜一下，我好像闻出来了，芹菜
5: 没有，
0: 下下打脸。
1: 家家有绝活，烹饪有高招。
6: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7: 小份秘方叫三份茶。
1: 别走开，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接下来啊，宝藏餐厅探寻的接力棒交到了汪洋手中，同行的嘉宾关阿姨秒变主考官，现场出难题考验汪洋能否完成美食任务。
2: 您提提要求吧。
4: 我提提要求啊，我来的地方首先要有美食，
2: 那必须的。
4: 其次呢，能逛街，
2: 能逛街。
4: 再有就是年轻人爱来，洋气
2: 有
4: 朝气，时尚的地方。
2: 你看，
4: 要求不高吧？
2: 这高是不高，要求也不少。但是我觉得今天肯定能满足关阿姨的要求，我带您去一个综合性的商圈。
8: 啊，关阿姨给我提了很多要求啊，想找一个时尚精致的地方，对吧？
4: 是，
8: 而且适合带着妈妈去逛的地方，
6: 逛逛街，然后买点小礼物。
4: 哎，
8: 关键是什么？这儿好吃的多。
4: 哎，
8: 吃个粤菜怎么样？
4: 吃好了，爱吃啊！
8: 吃粤菜，
4: 可爱吃了。
8: 这儿有一家粤菜非常不错，我跟你说啊，特别是他们家烧鹅，叫烧鹅界的天花板。
4: 这么牛
8: 啊！
9: 这是菜单，
8: 来
9: 您看一眼，
4: 点一个这个招牌的吧，
8: 烧鹅，对吧？
4: 哎，三清坛烧鹅，这
8: 最招牌的就是烧鹅，
4: 这个一定要尝尝。
9: 一定是一只鹅的1/4
8: 啊，
9: 就您是要上庄还是要下庄？
4: 有什么区别啊？
9: 上庄的话，骨头脂肪会少，但肉质会紧实一点，腿呢会比较香，但骨头脂肪会多一点。
8: 我跟你说，就是上庄就是上半身，下庄就是下半身，一个是带翅膀，一个带腿的。看您，
4: 我爱吃肥美的，我要这下庄，
8: 下庄
4: 那个要一个古法扣鲍鱼，再要一个萝卜牛腩包，
9: 行，萝卜牛腩包，
4: 反正你请客，要个要个甜品吧，
8: 可以，
4: 老香港鲜奶冻，哎，再要一个肠粉。
8: 阿姨，赶紧试试这烧鹅，这是人家的招牌，而且就是您那时候有没有去过广东那边玩？就是满大街都是那种烧鹅店，
4: 到处都是。
8: 正好跟您说说，你知道为什么那边人爱吃烧鹅？因为历史特别悠久，1000多年前宋代那会儿，然后广东的清远县志就有当地人养鹅的那个记录。
4: 哦，
8: 农村养鹅特别贵。然后之前我看过一个说法，叫什么？叫家有万担粮，不养扁嘴王。这东西叫扁嘴王。
4: 哦，
8: 吃的多，长肉还慢。所以就是除非你有很多粮食，不然都不养它，成本特别高。得吃腿儿，尤其是咱这运气不错，我看这形状
4: 啊，
8: 这应该是左腿儿。
4: 你还能看出左右腿呢？
8: 就是你看他那个拐的那个弧线，能看出左腿右腿吗？
4: 是吗？
8: 就之前有一个这个玩笑话啊，就是你看广东、香港、澳门，人家都会开玩笑说扁下庄要吃左腿，为什么？说那个鹅呀，它不是站着睡觉吗？站着睡觉一般都是把右腿蜷起来，然后左腿支棱在那儿。
4: 左腿有劲儿，
8: 有劲儿，然后它老运动着，那个肌肉它就紧实。
4: 哎，
8: 但是啊，后来我观察。看一下，那鹅也有用右腿站的，
4: 也有
8: 左腿站麻了站右腿，然后有时候站累了还趴那儿睡。
4: 你看偏见了。
8: 首先，您看它这个烧鹅皮色就特漂亮，对吧？就全是那种就跟咱们说烤鸭一样枣红色，然后呢，而且特别匀，所以它那个就是酥脆度怎么样？特别棒，是不是？
4: 听你这酥
8: 咔嚓咔嚓的
4: 吧，咔嚓咔嚓的。
8: 对，而且你看烤完之后，它鹅的这个皮和肉的部分就是四连黑连，然后呢，它稍微有一点中空的感觉，那个脆度是能够保持住的，然后肉的那个嫩度也能保持住。
4: 它这个肉啊，肉嫩还紧实，而且呢，我想象中这个鹅腿应该非常的肥，全是白油。
8: 其实不是吧？
4: 今天这不是。
8: 他们烤制的过程中，会让它那个油脂慢慢烤出去，然后那个油又会浸到它的瘦肉里边去
4: 啊，
8: 所以它很香，但是没有那个肥腻感。
4: 所以呢，上了岁数人吃这个放心吃。
8: 哎，对，您再试试这个，哎，牛腩煲。就是首先它那个牛腩，人家选的就是

0: 标准的牛肋，对吧？就是肥瘦，然后带一点筋膜，
1: 嗯，
0: 口感特别棒。
1: 就它这个牛腩吧，就出奇的那个鲜嫩软烂。
0: 对，
1: 这里边这个萝卜啊，刚才我拿一大块，嗯、但是这个萝卜呀，已经被这个牛腩这个肉汁儿给浸泡了，外边特别的香、哎，那个肉的醇香，
0: 特别入味。它不应该是配角，它也是主角。
1: 哎，这萝卜入口即化，还不烂，
0: 好吃，
1: 不错不错。
0: 因为人家舍得废料，你知道，比如一根萝卜，人家其实只用萝卜芯儿、
1: 啊，
0: 它萝卜芯儿是又软，然后呢又。汁水足，同时没有那些萝卜的筋，没有那大筋，吃起来不塞牙。
1: 哦，
0: 咱家做不舍得呀。
1: 对，不舍得。
0: 这也是人家招牌，古法鲍鱼。其实说是鲍鱼啊，里边还有北菇，然后还有凤爪
1: 啊，
0: 可棒了！我给您来一个。
1: 而且好像这个拌米饭最香了。
0: 哎，对，就是它基本上这个鲍鱼的大小，我觉得得有。三指宽，差不多得吧？
1: 嗯，
0: 得三指宽。
1: 它这个挺大的，
0: 个头很足、嗯，而且它肉很厚实，对吧？
1: 厚实，而且它这个这么大吧，它不老。刚吃这两三个菜啊、
0: 嗯，
1: 我觉得他家那个每道菜的味儿都不错，
0: 对吧？
1: 嗯、
0: 都很好吃。就是他们家的菜，就是你会发现每个味道都很醇厚、很香，但是它不会说让你觉得油大腻口，不是那种感觉。
1: 对对、嗯，尤其是这个烧鹅，
0: 嗯、
1: 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吧，我吃了好多次这个烧鹅，
0: 嗯，
1: 但是。没有这个最好吃、嗯、
0: 是吧、
1: 啊、
0: 要不我说这个人能当天花板吗、
1: 哎、
0: 是有它的道理的。
1: 你今天带我来这个地儿是来对了，但是这个烧鹅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0: 就光看见吃没见过怎么做的。
1: 对呀、
0: 啊、这样一会儿我跟人大厨商量商量、嗯、咱们能不能去后厨看一眼。
1: 得嘞、
0: 啊、
1: 吃了那么多的烧鹅，我今天也要亲眼见识一下这白白胖胖的烧鹅是怎么做出来的。
0: 嗯、对，咱先说这个鹅个头真是不小了。
1: 嗯、
2: 我们是采用的广东的黑中鹅，7.5斤左右。因为这个斤数呢，它这个鹅皮下的脂肪分布均匀，
0: 嗯，就是也不会太肥，也不会太瘦，
2: 对，
0: 正好好吃的时候。那一般操作这个烧鹅有几步啊？
2: 采用的第一步呢，我们自制的一个烧鹅羊，然后在里面它的更的入味，
0: 拿这个盐去搓一遍。
2: 对，搓一下、哦、然后更入味，入完以后我们又做了一个香料、
0: 哦、这个酱要放在哪？
2: 也是放到鹅的肚子里面。
0: 哦，都是放肚子里面。
2: 对对、哦、因为它放到里面以后让它的鹅整个的就会腌制入味。
0: 哦，
1: 这个要腌制多长时间？
2: 我们会腌制就10个小时。
1: 哇、嗯、
2: 对，
0: 这么长时间。
2: 对，
1: 还能入味哈、啊哦、还能进入。
0: 那腌制完之后呢？
2: 腌制完以后就把这个鹅就肚子里让它穿起来，穿起来让它、哦保留它的香味在肚子里面。做完以后呢，我们挂一个皮水，然后挂完皮水，然后我们就风干。
0: 嗯，
2: 风干的要经过12个小时的一个时间。
0: 这么长时间？
2: 对对。
0: 哎，大叔，我看那个风干柜那个鹅，它都是鼓鼓的，
2: 是
0: 是不是像烤鸭一样，它得充气什么的？
2: 不用。在挂皮水之前呢，我们会采用一个烫皮的一个过程，使让它那个风度了，里面有气，它自然而然的它会。就鼓起来了，
0: 就是靠那个肚子里气体肉胀冷缩是吗？风干，那风干的作用是什么？
2: 是使让它的皮更干，
0: 嗯，
2: 然后到时候会
0: 酥脆感，
2: 酥脆，对
0: 啊，就是它皮如果那个水分太多，嗯、出来就没有刚刚您吃那个咔嚓咔嚓那个感觉了，
1: 哦、
0: 啊
1: 啊，
0: 得风干一下。
2: 对，风干完以后我们会烤制，
0: 嗯，
2: 烤制呢，烤制完以后我们再有一个淋油炸鹅的一个过程
0: 啊。这个淋油的作用是什么？
2: 对，是让它的皮质更松化。
0: 嗯，
2: 松化完以后，我们会更吃起来就达到它一个酥脆的一个效果。
0: 啊。
3: 我觉得这家就是他们家的粤菜啊，选择非常多，就是各种粤菜里的经典菜，然后包括海鲜，包括烧味，包括自制的一些点心，
1: 对，
3: 特别是那肠粉，我刚刚大家看了7-8种的，
1: 对，
3: 选择也很丰富，
1: 而且到这里来呢，就是晒不着那个淋不着、嗯，
3: 对，
1: 特别的放心，这里特别的敞，
3: 交通也方便，
1: 交通也方便，那个停车方便，有地铁直接到楼里，
3: 对，
1: 还有公共交通，
3: 逛逛吃吃的好去处，行了，我们这边反正关阿姨非常满意啊，看看。陈家那边怎么样？
4: 接下来啊，
5: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6: 整个蜜瓜叫三瓣茶，
7: 给了我一盆花，这是啥意思？
8: 一盆花暗藏美食密码，用它制成核心酱料，令人难以猜透。
9: 我猜一下，我好像闻出来了，芹菜
7: 没有，
9: 下下打脸。
8: 京城美食地图，下节更精彩。 宝藏餐厅探寻的接力棒再次交到晨晨手中，可这次啊，美食线索却让他犯了难。一盆开花的薄荷，这到底是什么特色美食呢？
4: 薄荷是吧？但小声嘀咕一下啊，就是这个薄荷和美食联系起来，一般来说就是最多把它加入到饮品当中，就是有一点清新的感觉。用薄荷做菜能好吃吗？咱尝尝去。哇，好看哎，很会搞情绪价值，抬头看到我就会有好运气。哇哦，哇，哎，说实话，他们家这个装修风格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起先我们导演跟我说，他们家是一家很小清新的店哈，我觉得可能就是最多是那种比较有那种小清新元素的，没想到它通体都是这种薄荷蓝。
10: 他们家真的是满满的都是细节，所有的这个装潢其实只要能跟色彩搭边的，几乎都是统一的配色。你看，就包括这些工具的小筐子、小篮子，其实都是这个薄荷蓝绿色。而且我注意观察了一下，他们家的菜单什么都有，就是你看主题咖啡，然后全时段的简餐。要不我们还是找店员问一下吧。您好，美女，能可以打扰您一下吗？哎，您好，就是因为我觉得咱们这个餐点好像品种特别的丰富，
11: 你看想喝一些饮品还是简餐？我们这边都有，
10: 就是说咱家既能喝下午茶，
11: 对，
10: 然后还能
11: 简餐也可以的，
10: 早餐、午餐、晚餐，
11: 对对，
10: 都可以在这
11: 种，晚上也可以喝酒。
10: 哦。哦，还可以小酌一杯。这个薄荷元素是什么意思？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饮品上会搭配这种就是小薄荷叶装饰吗？还是什么？
11: 它也不光是在上面会有，其实都有融入在里面。
10: 您有推荐这个，就是最具代表性的菜品或者是甜品之类的？
11: 餐的话，我会建议您尝试一下我们的辣味清酱油浸虾，然后它我们也是做了一点改良，加入了薄荷的元素。甜品的话，可以建议您尝尝我们的这一款
10: 盆栽倒了提拉米苏。
11: 然后您可以看看这两款菜品融入了哪些薄荷的元素。

店的这些装潢呀、这些出品，其实都能把这个各个年龄段的少女的心全都给一网打尽。所以今天我就帮大家尝尝他们家跟薄荷有关的菜品味道到底怎么样。哦，他刚说找出这两道菜的薄荷的元素，这不是吗？这一个，这一个，这不是薄荷吗？太简单了吧！这我还没吃就已经能尝出来了。那我先尝尝这个虾，这个虾肉吃起来跟我，从卖相上去分析，完全不是一个风格。就是你从卖相上看啊，就是感觉它是布满了那个调味料，就和其他的各种的那种味道。但其实你吃起来，就是它里头完全是虾肉本来的那个鲜甜的那个味道。然后呢，我整个咽下去回味的时候，好像是有一点点那个薄荷的那个清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奔着这个薄荷来的，所以就我心里可能有一个对薄荷的一个预期、一个预设哈。在做的过程当中，撒了一些薄荷碎，反正是能，好像是回味能感受到一点，就是那个薄荷的那个清新，但是没有那么的浓重啊，就不像是说大家直接喝薄荷饮品或者吃那个薄荷叶的那个碎的那个味道。我再来尝尝这个甜品，这甜品这颜色。那就跟薄荷有关啊，它是不是在打奶油的时候加入了那个薄荷叶进去？这个太浓重了，哎，这个好好吃啊！中间这个奶油真的是太舍得放料了，就是你看，它整个除了这个夹心儿之外，它厚重的这个地方全都是奶油，但是因为它这个奶油里头应该是加了很多的薄荷，就是你一口吃下去，真的就是薄荷的那个味儿直接就冲上来了，然后你整个把那个奶油抿化了之后，发现哎，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很绵软的那个奶的那个香味，很清新的薄荷，它没有薄荷的那个辣，但是有薄荷的那个香。

0: 题嘛，然后
1: 出来吗？
0: 盛出来了，
1: 在哪里？
0: 这儿，没有，就是它表面肯定是有那个薄荷元素去装饰。嗯，我知道这是一个混淆我视听的选项。
1: 这边是我们刚刚做的这一款的薄荷。
0: 就是这个打底的这个，
1: 对对对，然后像传统的清茶的话，大部分会用罗勒，然后但是我们这边是改成，
0: 我猜一下，我好像闻出来了，芹菜，
1: 没有
0: 芹菜，啪啪打脸，那我就猜不出来了，这是什么？
1: 它其实里面我们是比较新鲜的薄荷叶，然后还有意大利香菜，然后加
0: 香菜，
1: 对。然后有一点点蒜，然后黑胡椒、盐，很简单的调料，然后加入橄榄油打碎，打得很细腻。
0: 哦，所以我就说刚才吃那个虾，其实你看着好像就是它表面是有调味料的那个颗粒的，
1: 对对对，是，
0: 但是整体你吃起来又是清淡的口味。嗯，哦，所以就是因为酱汁儿它完全都打碎了，然后又是蔬菜纯天然的那个口感。然后这个就很明显了，因为这个首先它那个奶油的颜色就是薄荷的颜色，
1: 对对对，
0: 然后其次就是吃到的时候也是很浓郁的那个薄荷的香味儿。我猜想它可能是用那个薄荷和奶油一起打发的。
1: 您说的很对，你很专业。
0: 其实他们家的人群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商务人士也不少，男生也不少，所以其实他们家喝一个下午茶，聊聊事儿，谈谈心，会会朋友，其实我觉得都挺舒服的。而且因为他们家啊就是有一个落地窗，然后整个这个窗户呢可以打开，就是在阳光透进来的这个下午时段，其实在里头用餐真的氛围感特别的好。而且呢因为他们家这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叫早 C 晚 A 都能满足，就是早上喝点咖啡，晚上喝点这个小酒，其实我觉得都很惬意。而且呢全时段都有简餐，所以其实无论在他们家打发全天的什么时段其实都非常合适。而且呢因为他们家的这个装潢也非常小清新，包括啊就是如果说请朋友来吃饭呀，请朋友来谈事儿啊之类的，就是这边的伴手礼我觉得也都很值得送人，都能拿得出手，所以大家不妨来打卡一下很清新的一家小店。
2: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3: 接下来后厨探秘一招鲜，制作让人意想不到。
4: 用这个笨这个大铁锅生炒的食材，
5: 不焯水。
4: 对对对，
5: 不焯水的好处是什么呀？
3: 菜品味道出众，做菜手法老板自有诀窍。
5: 刚才我们导演说了啊，咱们家铁锅炖啊，好吃的秘诀主要就是这三笨。
3: 美味不停歇，京城美食地图精彩继续。探寻宝藏餐厅的第四站，火旺带我们来到了一家东北饭馆。听说这里有一道菜不仅香气诱人，它的制作门道更是出人意料。
5: 今儿啊我点的这锅啊是排骨笨鸡锅，主料呢就是一斤的笨鸡，这个一斤的排骨，先验明正身一下啊，通过这个脚呢您能看出来，黑脚小公鸡。看了一下呢，除了肉之外啊，这里边还有这个苞米啊，东北的油豆角啊，板栗南瓜，还有这个大土豆。它这个排骨呢选料也比较精啊，基本上看了一下都是这种小的顺的肋排。入口之后呢，哎，这个肉香啊非常的浓厚啊，同样的啊它没有过多那种调味料的香味儿，就是除了肉香之外呢会有一些淡淡的这个酱香，包括呢会有一些这个蔬菜的清香在里边。而且这个肉呢因为它选的是这种小的寸排，所以肉质啊特别的细嫩，感觉这火候刚刚好，用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6: 人家绞碎秘方有个讲究，叫三笨。
5: 三笨，笨鸡，笨猪，笨做法，这是不是这三笨？
6: 咱看看去呗。
5: 走，看看去。
7: 刚才我们导演说了啊，咱们家铁锅炖啊，好吃的秘诀主要就是这三笨。让我猜了一下，我想的是笨鸡、笨猪、笨做法，是不是？
4: 对对对。
7: 啊，那咱给大伙儿揭晓一下啊，先看第一个，食材
4: 。
7: 那这食材一下把我这三笨就概括两个了哈。那先说咱们家这个鸡。刚才我也看了，是这个黑脚鸡，对不对？
4: 对对对对，虽然这两个很都是笨鸡，但这个笨鸡的这个发黄，而且爪子黑，就这个笨的程度时间更长，这个口感更好。那个可能也是个笨鸡，但是笨鸡的时间周期短，它的口感呢，包括香度都没有这个好。
7: 除了鸡的这个选材比较讲究之外，咱们家这排骨啊，我看这个选的也都是这种小顺排，是吧？
4: 对。
7: 那您这个排骨是哪儿产的呀？
4: 也是东北发过来的。
7: 东北发过来的。
4: 而且选的时候，这后边这都不是是脊骨，脊骨嘛，后边的脊骨都会切掉的，包括头这地方和这个地方都要切掉的。所以
7: 不要。
4: 对对对。
7: 要的就是中间这个肋骨。
4: 对，所以这样吃着更顺溜一些。
7: 嗯，好，那我们看看这第二份是什么呢？做法，哎，这我也猜对了。那您给我们讲讲这个做法笨是怎么讲呢？

0: 们主要是就是用这个笨那个大铁锅生炒的食材，
1: 不焯水，
0: 不焯水，对对对对，
1: 不焯水的好处是什么呀？
0: 不焯水，营养不流失嘛。炒的时候把这个水分都出去了之后，香度会更好。笨的这种方法呢，更费人工，费时间。
1: 嗯，看这食材啊，包括做法啊，这个笨我都猜到了哈。这第三个笨到底是什么呢？哟，老板笨，这怎么讲啊？您这个，
2: 我呢可能就那个大胖嘛，那个大胖就是，你瞅长得也比较就是
1: 憨厚
2: 啊，食材啥的我们可能都从东北运过来，因为成本会更高一点。但是东北的气候和南方的气候呢温差不一样，所以东北的口感会更好。这样的话成本高一点，所以大家觉得能利润少了嘛？利润少，大伙儿就觉得笨嘛。但是我觉得能还原东北那个味儿，能让大家吃到正宗的笨做法的东北的铁锅炖呢，我觉得这个成本高一点，我觉得心里还是觉得值得。
1: 哎，这三笨呢，就指的是老本笨了，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再跟大伙说一下啊，这家店呢主要经营的就是东北的铁锅炖，除此之外呢，像锅包肉啊、杀猪菜呀、包括大拉皮儿，在这儿卖的也是非常的好。具体的位置呢就在长区长北路关东店北街一号的底商，最近的地铁站呢是地铁六号线的东大桥站。
3: 美食手店齐聚京城，家家亮出招牌菜，风味独具一格。
4: 赶上节假日啊，不排队几乎是不可能的。
3: 济南排队王，一道非遗菜制作要论秒，出锅速度让人想不到。
4: 从开始往里放到装完盘28秒。
3: 海鲜价格堪比大排档，品质不输高档酒楼，鲜活秘密全在大桶之中。
5: 为数不多是用原产地的海水来养的海鲜，老家它的海水怎么样的，我们就把它运过来来养殖它。天哪！
3: 潮汕特色风味，地道风情完美还原，拍照尝鲜两不误。
6: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出差了，到潮汕了？不，我现在就是在咱们北京。
3: 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京城首店美味，下周同一时间美味精彩继续。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9: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这个五月天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天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尤其是晚上，小凉风一吹啊，街边那烧烤大排档的香味儿，真是直往鼻子里面钻。所以这个时候约上三五好友撸个串呀，再喝杯冰啤酒，真的是很舒坦啊。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在热天里面消暑的绝配了。
1: 哎，说的挺享受，不过呢，咱得把这话说在前头啊，享受归享受，有条红线，千万别碰。喝完了酒，离这方向盘远点儿。甭管是四个轮的汽车还是两个轮的电动车摩托车都别碰。
0: 没错，可能有些朋友总觉得啊，这骑摩托车没事儿，可是接下来的这件事情啊，就给这侥幸心理当头一棒。今天这位司机呢，自己就是烧烤店的老板，每天营业啊是到凌晨，赚的也是辛苦钱，人也是非常的勤快啊，可就是收工之后那一时的疏忽，这寻思啊小喝两口骑车回家也不打紧，但是结果怎么样呢，是一头撞上了路边的杆子啊，人也是重伤进了医院，浑身是多处受伤了。而且呢，这事儿还没完啊，因为醉酒驾驶还要面临着刑事的处罚。
2: 当时张某某呢，他驾驶一辆二轮摩托车，然后呢速度也很快，向右边发生了偏移，然后就撞到了道路右侧的交通标志杆。
3: 你在事故发生前是否有饮酒情况啊？
4: 此时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的张某，就是开头视频中开着摩托车发生事故的驾驶员。事发当天凌晨4点左右，刚下了班的张某行驶到了顺义区顺平南线附近。
3: 受伤之前从事什么职业？
5: 我店干烧烤那个，我自己
3: 自己弄一烧烤摊。
2: 张某某是一个烧烤店的经营者，从案发前的下午5点开始呢，他就在经营烧烤店。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名老客户，然后呢就邀约他喝这个白酒，他呢就应邀喝了一瓶白酒。后来呢，老客户走了之后呢，他又自己又喝了一瓶啤酒。那这个时候呢，已经快到凌晨4点了，然后他准备结束营业了，然后发现呢肚子有点饿，准备去买早餐。
4: 饥肠辘辘的张某认为，就骑一会儿不会有什么大事儿，抱着侥幸心理，就这样酒后骑上自己的摩托车上了路。可没想到在途中忽然失控，撞上了路边的交通标志杆，当场就失去了意识。好在有路人及时报警，张某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而自己这样的一个侥幸行为，也最终导致其胸椎骨折，右腿巨大血肿。当民警见到已经出院后的张某时，他依然无法自主活动。
6: 出院了回家，脑袋不有点不好使吗？让他躺着就老想起老想起，然后这次复查那个有点错位的，就是老上厕所要起来，要在床也不在床，吃饭也起来，就不听话，有时候就是非得要起来，扛不住的人就是干活的命。
3: 其实前两天我们也上了医院跟大夫那说了，他这脊柱反正起来确实有这个瘫痪的风险，
5: 不像动物。
3: 大夫确实也这么说了。
4: 经过鉴定，张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了10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虽然这起事故是一起单方事故，只造成了张某自己受伤，但张某依然要面临刑事的处罚。
2: 张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我原依法对其提起公诉，建议判处张某某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
4: 最终，张某被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针对该案件，检察机关也是提示我们：
2: 这起案件呢，明确警示我们，单方事故同样是事故，法律追究的是醉酒驾驶这一行为本身的高度危险性，而非是否撞到了他人。即使只伤及自己，只损坏了公共设施，同样构成犯罪。饮酒后无论距离多短，时间多晚，理由多么无奈，都不应驾驶机动车。一次侥幸可能导致自身重伤、刑事案底和家庭困境，这三重代价没有任何一杯解乏酒值得去交换。
1: 您看这忙碌一天呢，本想轻松一下，结果呢落得个身体遭罪还获刑的下场，这是何苦来的呢？
0: 下面咱们来说一说看手机的事儿啊。有一种说法呢，叫做手机焦虑症，这指的就是啊，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在不知不觉间呢，已经开始依赖手机所带来的方便了。那这时间一长啊，一部分人呢开始发现自己莫名其妙的多了很多毛病啊，比如说这手机一旦离手，就立刻觉得心里是没着没落的，时不时的呢就想要掏出来看一下。阿龙，有没有同感？
1: 确实啊，甭管是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啊，大家是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了。
0: 是的，虽然如此啊，但还是要提醒大伙儿，有些时候啊，这手机不是随时随地咱都能看的。比如说啊，在走路的时候，特别是上下楼梯。您看，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位25岁的女孩，因为走楼梯的时候啊，看手机不慎踩空了，直接是住进了宣武医院。其实呢，因为看手机而突发意外的还不止她一位。

0: 头挡，看手机看习惯了，上下楼梯啊容易摔。
1: 没错，现在大家出门呢都带着手机，这低头族呢也变得越来越多，大家是走路也看手机，上下楼梯也看手机，殊不知啊这危险就潜藏在身边。
2: 我个人就曾经玩手机的时候摔倒过，当时我是正在上楼，因为你玩手机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么看着嘛，然后可能重心也不太稳，啊，整个人就趴在了那里。
3: 你正常走路的时候有可能还会摔跤呢，你别说在一边看手机一边，它是分散精力的，所以很容易摔倒的。
1: 就在前一阵呢，一名女孩在下楼梯的时候刷手机，不慎摔倒滚落，把自己摔进了医院，受伤严重。
4: 有一瞬间就感觉上喘不上来气儿，就是那个后背就没有知觉了，当时想着我不会瘫痪了吧，踩空了就滚下来了，当时应该是一个寸劲儿摔到那个台阶上那个腰那儿，然后正好又摔一个大屁股墩儿，一下就下去了。
5: 这摔成什么样呢？这个骨头都压塌了，是更重要，这有一个骨块整个的向后方把整个这个神经的管儿给挤进去了，你扁了它就容易引起这个下肢的这个症状，就是这个肛门括约肌收缩感觉不出来收缩，大便呢估计控制现在也不好，
4: 如果不手术的话会造成瘫痪。
6: 这种对神经压迫的这种这个脊柱骨折，抢救的时间一般是24小时是它的黄金标准。
7: 于是他们决定连夜进行手术，
8: 骨折的椎板和碎骨头把神经死死夹住了，球磨钻、超声骨刀这些工具都不敢用，一发热一震动很容易造成神经进一步损害，只能靠手感和经验拿着腰骨钳
6: 一点一点生生的把这骨头给咬掉，你稍微有一点不注意，这神经的保留它的功能就很难了，
8: 直到把神经彻底松开，就跟在针尖上雕琢东西一样，全凭手上功夫，一点马虎不得。
7: 整整3.5小时过去，手术终于顺利完成。
6: 2-3天之后，这个腿的活动的力量就越来越大，而且弯曲感觉的麻木平面也逐渐的缩小。
9: 现在是手术第5天，哎，抬腿，使劲儿，可以。
6: 正常是5级，但他达到了4级，这个4级就能够让他这个力量就可以足以支撑他的身体，对他的站立我们就有了希望。
9: 原地踏踏步，
10: 对，练腿，对，踏踏步，先举东西，
11: 抬起来，对，
10: 然后再迈，
11: 再
10: 站起来，
11: 再抬起来，
4: 没想到啊。

0: 小手机和照相机拿两个的天有一座高人，不要想着自己就是羡慕你一点，就是本来一点小小的意外可能会很紧张。
1: 不幸当中的万幸，这名女孩在手术之后呢，目前已经出院，在康复治疗当中。在此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走路的时候呢，一定要多注意看路，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2: 所以啊，再次提醒大家，这手机啊，只是一个工具，它不是主人，所以千万别让一个小小的屏幕偷走了咱们的生活，甚至是安全。
3: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咱们来关注一起网购纠纷。河南濮阳的程先生啊，在网上开了一家店，售卖冷冻榴莲。最近呢，他遇到了一个奇葩的消费者啊，对方的所作所为让他是出离愤怒了。程先生自掏腰包5000块钱，两次驱车是跨省往返1600公里啊，只为找这位买家来讨个说法。
2: 哎，这个事儿呢，得从4月26号说起。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在程先生的网店下了一单，是一份冷冻的榴莲肉。当天呢，程先生通过顺丰冷链发货，系统显示啊，快递27号送到。可到了28号的中午，这买家突然呢，通过电商平台申请了仅退款。
3: 平台页面显示，买家呢是已收到货了，退款金额是190.71元。买家呢还留言说啊，商品未开已变质，黑黢黢的，长霉菌了都。同时呢，还附了4张带有黑色霉菌的图片。
2: 哎呀，这个程先生一看照片呢，觉得不对劲。这图片当中的包装袋是漏气的状态，看起来呢放了很久了。他又调出了发货前的打包视频，这画面里的榴莲果肉啊，颜色是完全正常。他判断呢，买家发来的霉变榴莲根本不是自己发的商品。

0: 程先生很清楚啊，这包裹里面放了好几个冰袋呢，也采用了-70度的低温配送，第二天就能够送到。在正常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个霉变的情况。他提出让买家是拍摄包含包裹正面和背面的完整视频，对方拒绝提供了，还说啊自己吃坏了肚子，正在医院呢。随后就把程先生给拉黑了。
1: 程先生咽不下这口气啊，他说呢，以前遇到类似情况没有实锤证据，我也就认了，但是这次太过分了，腐烂长毛的东西你还会吃吗？在他看来啊，这个买家不光是造假手段拙劣，这态度呢还相当的嚣张。于是他决定直接开车去德州，一定得讨回个公道。
0: 就在4月28号下午，他从河南濮阳出发，单程375公里，直奔山东德州。可是没想到的是啊，这场维权远比想象中艰难得多啊。买家留的收货地址呢是一个代收点，也没有监控，收货人写的是文女士。程先生是到处打听啊，都找不到人，这线索一度全部中断。
1: 哎呀，没办法，程先生呢只好委托律师去当地法院调取信息，才拿到了买家的户籍地址，并且呢发现对方啊手机号实名是王女士。为了寻找证据啊，他把买家村子周围的垃圾桶啊挨个翻了一个遍。所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在对方住处附近，程先生还真就找到了自家网店发货的榴莲包装袋。这冰袋的冰啊，才刚刚化掉，而买家此前一直说呀，这包装袋早就被他扔了。
0: 所以您看，这下谎言就被拆穿了哈。在4月29号的晚上，他敲开了买家的大门，发现啊，对方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性。他提出要拿回那个变质的榴莲，对方说啊，已经扔了，还强调说坏掉的果肉和包装袋啊是分开扔在了不同的地方。买家承认是自己下的单啊，但是态度很强硬，仗着自己是本地人，还辱骂威胁了程先生。
1: 因为呢赶上五一假期，生意忙，程先生强压胸中怒火，先返回了河南。到了5月6号，他把发货全程的录像等证据啊全都整理好，第二次赶到德州报警。目前呢，经立案调查，当地派出所认定买家袁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依法对他处以行政拘留。
0: 这时候程先生才知道啊，对方实际上姓袁，收货时写的文女士啊是化名，手机号实名的王女士呢是他的母亲。也就是说啊，袁某某从头到尾没有用过任何自己的真实信息。那后来买家家属呢也是想私下和解啊，被程先生是一口回绝了。他说如果选择了私了，那做这种事的人呢就会觉得没找上门就是赚的，找上门就可以私了，这会带坏社会的风气。
1: 您看程先生为了一单190块钱的生意啊，两度跨省找人，自己花费了5000块钱左右。他不计成本，为的就是要坚决维护商家的尊严和声誉。袁某某估计做梦都没想到啊，自己贪小便宜竟然呢碰到硬茬子了，一脚踢在钢板上了。
0: 程先生的遭遇在网上发酵之后啊，不少网友在质疑仅退款的制度，认为这种制度对商家不太公平。对此呢，平台回应称，目前以退货退款为主，只有买家没有收到货，或者是生鲜食品购买时间太久，以无退货价值的时候，才可以申请仅退款。那申请仅退款的时候呢，平台是会要求双方提供发货视频和拆包的这个视频哈，然后再酌情进行认定。
1: 可是啊，实际情况是呢，程先生先后2次向平台申诉取消仅退款，都被驳回了。4月28号第一次申诉，平台说的是啊，未核实到恶意退款。5月10号第二次呢，平台回复说呢，目前没有复议渠道，要等警方调查结果。
0: 实际上啊，遭遇买家恶意白嫖的商家啊，远不止程先生一位。但是呢，绝大多数商家啊，都会选择忍气吞声，息事宁人了。说到底啊，是商家维权太难了。
1: 没错，这是一个因为交易金额太小，通常呢达不到警方立案的标准。您说这个打官司走法院吧，是又费时又费力，而这个网购平台呢，大多靠着机器审核，触发关键词就直接退款，这人工的复核跟不上。
0: 而值得关注的是啊，现在买家恶意白嫖的手段还在不断升级，有人呢是调包商品，伪造假图，甚至呢用 AI 来造假，商家也是防不胜防啊。
1: 要说这平台的仅退款制度呢，初衷啊是维护消费者的权益，无论如何呢，它都不该沦为无良买家恶意白嫖的绿色通道。要堵住这个漏洞啊，平台就必须得优化审核机制，最起码呢得给商家足够的话语权。咱要知道，有了公平才有

0: 有了和谐。所以说呢，维护这种交易的公平，平台可以说是责无旁贷的。
1: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一幕啊，真的是让人后背发凉啊。前不久的一个晚上，在重庆渝中区一个串串店门外啊，一个水果是突然从天而降了。当时呢，串串店门外啊，正有顾客在露天用餐呢。好在啊，这个水果是没有砸中人，而是砸到了一名顾客正在使用的油碟上。随后呢，就是一声巨响啊，这油碟也粉碎了，油花四溅。
0: 哎，光听这描述很吓人呢。
1: 是啊。
0: 你说如果在偏离几厘米啊，被水果砸中的，很可能就是顾客的脑袋了。顾客以及串店的工作人员呢，是又惊又怒，立刻就报了警。
2: 突然先嘣的一声，他的桌子上面掉了一个橘子下来，砸中了那个桌子上面油碟啊，啊，砸到客人身上油啊这些，肯定很惊吓噻，
0: 啊，
2: 突然就跳起来了。高空是要下来，很小的一个东西，它都速度很快噻，冲击力很大。
0: 嗯，
2: 万幸没有打了人，打了桌子上面。
3: 串串店工作人员立即报警，民警迅速抵达现场展开调查。通过调取小区监控录像和对楼栋逐层排查，民警最终锁定水果来自该楼栋的高层住户，抛物者是一名年过九旬的高龄老人。那据了解呢，该老人年事已高，自控能力较弱，随手将水果扔出了窗外。老人家属很快来到现场，当面向受到惊吓的食客赔礼道歉。最终，老人家属对食客做出相应赔偿，双方达成和解。
0: 现如今呢，高空抛物啊已经被列入刑法了。换句话说呢，高空抛物造成严重后果的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呢，家住高层的各位朋友啊，心里边一定得有个谱，包括家里边有老人孩子的也得看住了，千万别因为一时手欠，最终是害人害己啊。
1: 前不久的一天，浙江绍兴诸暨的一位张先生啊，开车外出跟朋友聚会，这大伙玩得很开心啊，一直到凌晨聚会才结束。张先生回到自己车上啊，是打算开车回家，在上车之前呢，突然发现地上竟然是躺着3张100元大钞。
0: 哎，难道说是天降好运了吗？张先生捡起这百元大钞，挺高兴的打开车门，然而呢，他只往车里看了一眼，这整个人都不好了。
1: 是啊，因为这车里面是一片狼藉啊，显然是遭了贼了。张先生这才想起啊，自己放在车内的一个包里面还装着38000元的现金呢。那三张百元大钞多半是小偷得手之后匆忙逃离的时候遗落的。您听明白了吧？张先生刚刚捡到的百元大钞啊，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
4: 事发当天，张先生将车辆停好并确认锁车后，便前往附近和朋友聚会。下车前还特意查看过钱款仍完好存放。直到凌晨4时许，张先生返回车边，却在副驾驶车门边捡到了3张100元大钞。本以为是天降横财，可打开车门后却发现车内已是一片狼藉。
5: 然后他上车之后发现车内一片狼藉，被人翻过了，然后他就连忙去翻那个放在车内的那个皮包的，然后发现里面的38000元现金被盗。
4: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勘查，中发现轿车副驾驶位的油漆剐蹭痕迹是外力撬锁形成的破坏痕迹。该作案手法与常见的拉车门盗窃存在明显区别，嫌疑人使用了特殊作案工具，隐蔽性极强。
5: 通过视频回溯发现，该盗窃团伙在当晚骑着共享单车在市区内四处寻找作案目标，用专业的撬锁工具撬开了大概7-8辆车，然后在2辆车上总共窃得了40000元现金。在现金得手之后，他们立刻打车逃离了诸暨市。
4: 目前陈某、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前两天的一个早上，正值交通早高峰啊，在江西九江市的一个路口，一辆轿车呢是突然发生了自燃啊，当时火势是相当的凶猛，这看着爱车一点一点被大火吞噬，车主啊是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呀。
0: 就在这个时候，一辆救护车开了过来，车上下来3个人，开始紧急的灭火。您可没听错，来的是辆救护车，不是消防车。但是啊，这辆救护车上的急救人员呢，不光能够救人，同样也能救火。
6: 事发当天上午9:15左右，在浔阳区一个繁忙路口，一辆灰色小车突然不对劲儿，车头开始冒出阵阵白烟，驾驶人赶紧靠边停车，打上双闪下车查看。这一看，各把他吓坏了，刚打开引擎盖，里面呼的就窜起了明火。 驶员赶紧回车里拿手机拨打报警电话。就在这紧急时刻，一辆救护车正好路过，车上的急救人员刚刚完成急救任务，正在返回途中，发现路上小车的火光和浓烟后，立即靠边停车。车内的急救人员拎着车载灭火器冲向起火车辆。
7: 我们从那儿路过的时候，正好看到那个车的引擎部位有明显的火光，然后我们的司机师傅马上停下车，从我们车的后备箱拿出灭火器，我们对着那个引擎盖用两瓶灭火器将那个火源成功的扑灭。
6: 现场急救车师傅和一名急救人员参与灭火，另一名担架员则负责疏导交通。就这样，明火被彻底扑灭，整个过程仅用了短短2分钟。事后，这几位临时消防员重新回到救护车上，继续他们的急救工作去了。
1: 最近很明显啊，这气温上升了，蛇类呢也进入到了活跃期。最近云南弥勒市的一户居民啊，是遭遇了惊魂一刻啊。有一条蛇呢是顺着阳台溜进了屋里。这样，咱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视频画面。您看啊，这条蛇是藏在了婴儿车里，家里的人啊都不敢靠近，赶紧报了警。消防员呢赶到现场之后呢，是用捕蛇器啊是精准夹住了蛇的七寸，把蛇装进了笼子里了。
0: 提醒大家，如果遇到了蛇进到家里啊，千万别盲目的驱赶或者捕捉，咱呢保持安全距离，及时的报警求助。
1: 4月24号，驻京部队某医院的细胞采集室内暖意融融。28岁的博士研究生小汤正在为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送去重生的希望。
8: 多年的心愿今天终于实现了。
9: 2026年4月24日，汤里正在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他是北京市第821例捐献者。
8: 我是汤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一名博士研究生，也是北京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会的副会长。
9: 在早上8点左右，造血干细胞采集室里生命的接力开始上演。见到我们的镜头，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和我们分享起了采集时的感受。
8: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吧，感觉有点疲惫啊，然后腰也有一点点那种酸胀的感觉，但我觉得就是相对于患者来说，我这点其实算不了什么，就是举手之劳。
9: 汤里和我们说，之所以在今天成功成为了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也是因为当时在红十字会的一次线下宣传活动中，了解到了无偿献血和捐献造血干细胞，而现在他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献血达人了。
10: 您参加过多少次献血，自己还有记忆吗？
8: 88次，10年了，最近一次应该是今年2月份。
10: 在什么时候入的库呢？
8: 入库是在2018年，当时在新疆当兵，然后正好那一次看到了，就是在献血车上有这个入库的活动。
9: 在加入中华骨髓库那一刻起，汤里就在等待着践行这份生命的约定。如今汤里也实现了将希望传递下去的心愿。
10: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整个流程当中，包括于乃至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您的感受。
8: 我是20号到了这个医院，然后去打那个造血干细胞的动员剂，轻微有一点不适，但是完全是可以承受的。整个这个流程还是都非常的规范，采集之后恢复个1-2周，对身体不会有长期的影响。
10: 咱们是身上应该是扎了2根针哈？
8: 对，
10: 这两根分别是做什么的？
8: 右边这个是就是从抽血，然后左边这个是净血，把造血干细胞过滤出来，然后把剩余的部分再回输回去。
10: 在这机器上我能看到你的造血干细胞吗？
8: 对，就是那个小袋子。虽然我可能跟另一个人素未相识，素未谋面，但是可能在几个小时或者1-2天之后，我们就即将血脉相连。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吧。
9: 而汤里不仅仅是捐献者，更是红十字精神的一名传播者。作为北大红十字分会的副会长，他也在积极推动着献血知识和骨髓捐献常识的校园普及。
8: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我的经历，知道我的故事，然后以此来激励，就是更多的像我一样的同龄人来加入献血啊、造血干细胞捐献啊，这些就是能够造福更多的患者。然后也让这个世界多一些希望和多一些爱。
0: 近年来，北京市爱心志愿队伍持续扩容，目前造血干细胞捐献入库志愿者达16.88万人，累计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825例。北京市红十字会也呼吁更多适龄志愿者参与无偿献血，报名加入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队伍，用可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1: 下面咱们来说一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

0: 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还有万人的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10天的时间啊，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廖马桥站直达。建议大伙儿呢，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北京时间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96168。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那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1: 专列全程18天，北京始发，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了吗？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儿啊！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的话，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去赠送种牙的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了，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600-5770吧。
3: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4: 爱生活，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要说的是出门旅游的事儿。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呀，这接触旅行团很多呢是靠熟人推荐。观众李女士啊告诉我们，她就是在朋友的介绍之下接触到了一位业务员。这位业务员呢带他们参加了一次旅游推介会，现场就看中了一条旅游线路，当时就交钱了。但是这钱呢可不是这条旅游线路的钱，而是一笔预付款。商家承诺了预付款呢算积分，随时可以用来支付旅游的费用，而且呢如果一年没出去玩，这钱还能退回来不说吧，还给4%的利息。这个听起来挺不错呀，可结果呢李女士跟朋友们却为此十分的闹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咱们没接触这些东西，头一次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碰上这么一个公司。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呢。我旁边站的二位女士呢是这个退休人员，本打算这个退休之后就是去领略一下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样的，然后呢为此呢也投入了不少钱，但是没成想这个钱是投入不少，但是还是比较的头疼，是吧？那这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呢？
1: 因为我有工作，我那工作一直到66岁，一直的这老让我干着，这我就因为我那是5天去一次统计价格嘛。因为人一发团都得7天的6天的，我就没有机会出去玩了。好容易这次不工作了，这么着不干了以后，就说出去散散心吧。
2: 那您二位是怎么认识的？
3: 我老朋友，20-30年了吧。
1: 小秋通知他有一个一日游，问他去不去，
3: 我就叫他
1: 问我去不去，
3: 因为他们一直没玩过嘛，我叫他一起去玩玩吧。
1: 去年2月。

0: 腿都关节都不行，这个上台阶下台阶的，爬山爬不了。没有山，平原的话还行。后来我这一抱得，他也跟着抱，
1: 当然我就陪他玩了。
0: 实际人家都去了好多地儿，
1: 我都玩的够不够了？那我好朋友我就得陪他。
2: 他推的这是一条线路吗？还是多条线路？包括什么呀？
0: 就这主要就是这条，
1: 主要就讲的
0: 就这条线路，而且啊，
1: 4000左右。
2: 这一条线路当时说的是4000多块钱，
0: 4000多。
2: 那您二位是交了10000块钱？
1: 他说那个就办会员卡，
0: 他不是一次交一次的，他就是
1: 一万
0: 是最少的，3万5万。还有
1: 啊，对，你想单交这4000走了一下不行，
2: 那剩下的钱怎么办呢？
1: 就接着让你玩，
0: 接着玩呗，不够你再补。
2: 有买过这样的类似预付费的？
1: 没有过。我们跟陈州锅里玩，一次交一次钱，他要不承诺，我们不敢买。
3: 那么对方究竟给出了怎样的承诺，让李女士二人愿意掏这份钱呢？
4: 你看别的公司，假如说交10000块钱，没玩到时候退了，还扣钱呢，扣这扣那的。咱们这要是交10000块钱，没有合适的线路，到一年了，不但不扣，还多给几百呢。公司觉着拿您的10000块钱，公司用了一年，对吧？多少给您点利息，您搁银行里边10000块钱还有利息呢，对吧？公司还给4000块钱，咱还不扣钱，还给钱呢。
0: 我们根本弄一协议，根本搁协议，根本就存着。
1: 因为没这，我们不敢交钱。
2: 先看一下这个协议啊，写了一个，如果办理会员一年后，也就365天之后，因个人原因未消费卡内余额的，可办理退款业务，退还实际交纳本金。为了保障您的权益，公司还会支付您本金年化利率的4%。之前您有遇到过说这样的情况？
0: 我就没头一次参加，我说。我这是头一次。
1: 他说那这老板在台上讲说，他说他有典当行，是吧？
2: 这个旅游有什么关系？
1: 他就说能兜底儿啊。
2: 您看到他这个典当？
1: 他说有，没去。
0: 他那是河南的，他那个典当行在，不是北京。你觉得人品应该没问题，
2: 所以才放心交这个钱。
5: 在李女士和朋友的讲述里啊，咱们不难发现，他们是挺看重商家的承诺的，不玩一年返本付息，这钱交的就没什么损失啊。但关键是啊，这承诺它靠谱吗？
2: 那交了钱之后，他有按照约定说这个出发吗？
0: 3月20号发团吧，说的。结果到了以后，我们说怎么还不发团呀？他说的那个没拿到机票。
2: 为什么当时没拿到机票？
0: 咱们也不懂这个呀，咱
2: 也没问。
0: 就说明稍微改成4月份了，
2: 咱们是愿意等的，
1: 等一个月可以，
2: 因为等的时间也不长，是吧？
0: 对对对，
2: 而且他马上就给出了新的这个日期，
1: 对，
2: 咱们大家就是觉得可以再往后拖一拖，
1: 对，
2: 没有关系。
1: 关键4月份他也没发呀，
0: 你说呢？怎么还不发团呀？这4月份，说的那个人少，说的组不了团，
1: 没组成，
2: 以后就不能出行了。
0: 问的有时候他就说是俄罗斯的。有一次他还一个是就是那韩国的，
1: 就说别的地儿
2: 吧。他提的其他像俄罗斯什么韩国这些线路咱们不感兴趣，
0: 我们不想去中国国外那什么，你就在玩也就国内玩。
3: 说到这儿，记者从李女士和业务员的聊天记录中看到，对方其实也曾发过国内游玩线路。
2: 五一给您拍过草原的这个，
0: 他让您有时间就来。
1: 他也是一日游，我不去。
0: 就是发，就是
1: 他一日游两日游的目的就是让你交钱。一日游有什么意思？也不是说旅游去，我去干嘛去？
0: 但是他可能后来发现
1: 没有意义，
0: 好多人都手里有钱，都没花完。他在举行这一日游以后，都没有什么交钱的很少，除了你带新的人。
2: 他是在5月5号给您发了一个河南3日游，您没去？
1: 去不了。
2: 为啥去不了？
0: 膝关节就这筋它就不行了，那个上下台阶儿
2: 啊。
1: 说白了，有你想去的他没发，他给你推你不想去的。
3: 李女士说，这之后不光自己想去的线路没安排出行，其他路线竟然也不发了。
1: 去年下半年没怎么发，关键是
0: 他就没发过，
1: 没发。
0: 后来我们看一别的人家都群里头天天发，你走多少团，一个月都走多少。
1: 那正经的旅行社都这样。
0: 后来我们觉得他这个是旅游团吗？是不是圈钱呢？这是。
3: 李女士告诉记者，当时也问过业务员什么情况，对方是这样回复的：
4: 旅游部的那个驴，他离职了，然后他之前，这不介绍的几个线路嘛，然后呢，就都发不了了，然后再盯重新对接，现在是那个就给咱们批发线路的，因为价格的原因跟丁总他俩闹别扭了，把他给开了，现在给重新找线路了。您没什么影响。
2: 当时他跟您说的是公司内部虽然有矛盾，但是对于咱们这个没有影响。当时相信他吗？还是怎么样？
1: 我就当时感觉就是公司的经营不正常，
2: 结果
1: 就是。

0: 出事儿了。12月25号，连业务员呢小邱发了一个短信哈，说的阿姨说的那个公司把我们这些老业务员都给辞退了，
1: 就是在2025年12月25号主动给您发消息说，
0: 对，
1: 抱歉的通知您，我刚收到消息，因公司经营策略调整及降低成本需求，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决定解散全部的在职员工。
0: 我说那怎么办？那我们把钱得跟我们钱要回来呀，我们那个我们的一万本金呢，还我们也没玩的。你已经承诺了，你不能说我们打水漂了，我们这个
1: 公司相关业务后续将由负责人直接对接，然后说的是让您将联系方式发送给这个姓丁的公司负责人登记，以便后续高效沟通。
2: 我立刻就加的丁微信，
0: 后来
2: 然后一聊聊了半天，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
3: 你看阿姨后天我给你打电话，没跟我打，还是我主动找了他，看见没有？
4: 哎呀，我现在真过不去，这现在真有事儿。这两天我肯定约你阿姨，咱在外边看热个电影，见面聊，好吗？
3: 过去呀，我又找他，你看见没有？
4: 阿姨，12号以后您约我。
3: 你看十三号，看十三号了吧？我又找他。
4: 哎，那不行，就14号。
3: 过元旦、过春节，就是这么无限的往后推。
0: 他老约完以后，他就不实现，没实现过。
1: 那他说要退
3: 啊？对，我有点烦了。你就从来没说，你主动给我打一电话哈。这今天13号，阿姨按着承诺，今天到13号，我给你个回复。他已经把我的给我就是耐性折磨没了，但是耗费了我的太多的精力跟情绪了。
0: 我觉得真的就是不想给。
5: 您看看，落在纸面上的承诺也难兑现，而且听业务员的说法，感觉这个旅行社问题还不小呢。员工都解散了，这旅游还能继续组织吗？不去旅游的话，这钱到底什么时候能给退回来呢？我们的记者准备跟李女士他们一起找这个旅行社问问，咱们呀，接着往下看。
1: 那这家叫做山水家业的这个旅行社为什么迟迟不给您二位退这个钱呢？我们也跟二位一块儿去他的公司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能不能这个可以把钱然后尽快的退给二位，是吧？
6: 706。
1: 那咱们去7层看看什么情况。之前来过吗？
6: 我来过一次。
1: 来过这儿干嘛呀？
6: 是他这个十一，是不是？中秋节发月饼，领了一盒月饼，
1: 然后之后就没有来过了，
6: 就没来。
1: 大概25年的10月1号，
6: 对，差不多，差不多。
2: 就这儿，
6: 我来这左右，
1: 在这儿，这不是
2: 就这701
1: 集团吗？
2: 那别人又租了呗。
1: 哎，您好，想问一下，这以前是个旅行社吗？
7: 以前是。
1: 他去哪儿了，知道吗？
7: 不知道，早就搬走了。
1: 什么时候搬走了呀？他？
7: 我不知道，反正我们春节过来就租了这地儿。
1: 有人来这找过他吗？
7: 陆陆续续有。
8: 说到旅行社的情况，李女士表示，她询问过之前的业务员，对方表示知道一点消息。
9: 他好像没有办公地址，他那个公司好像是跟其他公司合并了，或者是人家的公司在那办公的，也没有员工。人家那个公司有员工，然后丁是他老去，他属于山水家业这边的，就他一个人。
8: 为了进一步帮助李女士二人，记者现场也是尝试通过电话联系旅行社的负责人。
10: 喂，
11: 哎，您好，我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帮忙的，就是刚才这个阿姨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反映了她这个费一直退不回来这个事儿，我们就想问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9: 我们公司有一些亏损，导致我现在也确实也挺困难的。
11: 您说的这个亏损是什么时候开始亏损的？
9: 去年亏损。
11: 那为什么会产生亏损呢？
9: 哎呀，这不去年不好做吗？生意
11: 怎么不好做了？而且也没有发从一开始就是承诺给这个阿姨们的这个线路。
9: 发了呀，我没发团，当时阿姨没有时间就没去嘛。
11: 江苏发团了吗？
12: 没有，那个当时发的是说3月份发团，结果3月份呢过了，问你那个小小伙怎么还不发团，说他没拿到机票，说赶上4月份了。这个
9: 我没发团了，那您可以找您的那个之前的业务员问问我们。
11: 你要跟小邱聊天记录。
9: 办的那个团，我们都有那个都有客户，那个去了，就客这么多客户都去了。
8: 随后，我们也向业务员询问，对方表示这个团并没有发团。对于此事，双方争执不下。但是李女士二人觉得，不管有没有出行，按照当时的合同约定，对方都应当把钱退给自己。
3: 承诺了，我们不去，不跟你玩了，你也你。

0: 你们怎么原价退款呀、啊？
1: 不是我说给人退了，我说现在不是困难吗？我是想着我们这边有活动呢，阿姨要是能跟着我们出去，玩呢，我们就继续让阿姨跟着我们去玩，消费一下。
0: 到现在通知我们也去不了了。
2: 嗯。
0: 因为能去的时候他不发，现在他也
3: 去不了。他老公身体不好，也都在家，都是伺候人，都得管，都得不能离开人。
0: 自己腿也不成啊。
2: 大概是什么问题呀、啊？
0: 他的腿，左腿好几种毛病，我现在蹲下起来都费劲，吃着氨糖，还打了那个膝盖那个这叫玻璃酸钠，这才能走平的路，这还走不多。
1: 如果阿姨实在是不想跟我们出去玩了呢，然后这个钱呢，他一直也是说给阿姨退。
0: 我微信跟你联系几个月了，你一分钱也没给我呀。
1: 我给您说了，我是正在调整，我们这现在刚开始，这个今年三月份刚开始调整。
4: 我要还账，我肯定不是说要还阿姨她这一个人啊，还有一些员工、股东、别的客户也要退款的也有，我肯定是都要那个陆续都要还着点，对不对？
2: 公司现在调整成什么样子了呢？公司在做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呢？
1: 去年那个公司有亏损嘛，有亏损，业务员全都离职了，然后导致现在客户有好多都是我这边来重新对接，然后我这边又找到朋友这边来跟我这边来帮忙。有一些客户因为之前的那业务员都走了之后，导致让客户所有人都来公司退款，然后还有之前我们做活动给客户赠送的东西啊，我们都有开支啊，那肯定困难啊这会儿。
2: 就是您刚才说业务员都走了，但是业务员就是跟这两位阿姨对接的业务员说的是您把他们都开除了，是公司内部出现的这个意见不合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不是，我没有开除，我没有开除，他们自己走的嘛，而且他们也不工作，当时在这也不工作。我还要给他们开底薪，
4: 我现在的态度是我这个钱我肯定是要还的，我肯定会还。然后
2: 如果还的话，得有一个还款计划吧，是吧？
4: 对，咱就说这个还款计划不就得了吗？
0: 那你现在
3: 得定一日期，什么时候给呀？
0: 日子，
4: 八月份吧。
0: 一次性给清吗？
4: 八月份您不用那个10000块钱吧，然后到年底给您。
0: 我不接受。
5: 不是今天才跟你沟通，从去年底到现在，这都快半年了，这都是。
0: 五一给我一半，八月份给我一半，这是我出的方案，这是我能接受的，
2: 可以吗？
1: 五月底，然后1000到2000之间吧，到时候我就到八月，剩下到八月份以后，到时候我再陆续再还嘛。
2: 先让他拿，然后等到八月份。
5: 可以吧？你先给一部分。
2: 好，那希望您后续能够这个跟阿姨。
1: 只要阿姨不，他们不在。闹就行了，动不动去派出所了，动不动
3: 谁闹啊？你给钱了，谁给你闹啊？
2: 我觉得
3: 有毛病吗？
2: 我觉得这个阿姨做的，第一个她不过分，因为是他们的一个正当权利；第二个就是您自己写的承诺一定要诚信的守则。
1: 说了，肯定去，肯定要做。我这边我要是能同意了，我肯定能做。
6: 截至发稿呢，李女士二人也没有收到商家的退款。在这儿呢，我们特别提醒消费者的是啊，在选择旅游服务机构的时候，最好是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企业的资质。我们记者呢，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官方查询渠道当中啊，没能检索到李女士二人交钱的这家叫做北京山水嘉业旅游有限公司的旅行社业务经营的许可证备案信息。我们呢，把这个情况也反映给了相关的部门，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那提起回家的路啊，大伙儿心里面往往充满了温情和期待。然而，在通州北苑地铁站附近，有一条附近居民回家的小路，却成了让他们头疼的问题。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7: 太不好走了，肯定的。这路不是一星半点的差，它太差了。
8: 我们这几家白上下活走道了。
9: 80年农转会的时候已经就确定了那是我的院子。
10: 通州北苑地铁站是地铁八通线上的重要交通集散换乘中心，周边商业区和居民区较为密集，而这条连接通州北苑地铁站和杨庄路的背街小巷全长约300米，是杨庄路上多个小区通往通州北苑地铁站的一条捷径，人流量较大， 在这条路东段有七处平房，这段路长约150米，最宽处约3米，最窄处只有1.5米，本就通行不畅，而更糟糕的是整段路面蜿蜒不平，还有多处障碍物，也给居民的出行带来了安全隐患。
7: 太不好走了，肯定的，这路不是一星半点的差，它太差了，窄呀，
11: 而且就这个快递小哥的这个车来回过，你看多危险，我整个小四轮那个车我都现在不敢拉了，一整就卡住，你看这儿，你看前面这不都有吗？坑坑洼洼的，
8: 肯定是不好走呗。这个小车有时候小车一个轱辘它过不去，你让戳起来呗。你只能这么着，你不这么着，我都摔下来不小心的时候。
11: 不敢骑。
8: 啊，对，那儿人太多了，车也骑不了。
11: 那咱应该修，让它平一点，宽一点，不好走啊。
12: 不是我一个人，院里的街坊所有的人都愿意让修。
11: 来来来。
6: 坑坑洼洼的这地儿，
10: 哟，连走路都磕磕绊绊了，骑上电动车更是心惊胆战。
6: 现在还是人少的时候，等那个人多的时候，上下班的时候，来往啊车啊人更多。
10: 经过这次亲身体验，许新年开始琢磨如何对这条小路进行改造，平整路面并扩宽，移走路中间的树，对杂乱的环境进行美化，都能让这段路从路况到环境得到整体的提升。
13: 下面呢，我先把这个设计方案跟各位介绍一下。
10: 这是杨庄街道召开的第一次居民集体见面会，主角是小路北侧7户平房的居民。最初，街道的工作人员认为改善居民的出行环境应该是一拍即合、皆大欢喜的事儿，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14: 进我们家门口走，我们是受害者。我在我福建里头那国家站，我不找地方，过路反应它不好走，你上别处走去，这不是道，这自己家院子拿出走的。
8: 我们谁家是谁家的地方，让您走就不错了。我们这几家白人大伙儿走道
9: 儿。80年农转非的时候，已经就确定了那是我们的院子。
10: 见面会上，居民激烈反对进行道路改造，而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平房门前的道路，包括道路南侧的区域都属于私人，这次的改造会被占用。面对居民的说法，杨庄街道的工作人员此前就已经调阅相关资料，确认道路改造部分并不涉及小路北侧7户平房居民的房本面积。既然如此，那么居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街道的工作人员通过咨询多个相关部门知情人士，终于在律师的帮助下理清了这条小路的前世今生。在这张1955年的地契上，门前的这块土地属于户主所有，然而1956年我国废除了土地私有制，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1984年北京市农村建房用地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使得解放前及解放初期基于土地私有制颁发的地契失去了法律效力，在1988年更换不动产权证书时，这片区域并没有被写入房产证，所以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门前的这片区域并不属于这几户居民。在确认了这块区域的法律归属后，街道工作人员开始了入户沟通工作，每次他们都带上律师为居民讲解相关的法律问题。
15: 哎，涉及到你们房子或干啥的不动，没这个这样不动，但是主要是就是门口这环境的事儿，说白了
16: 这是我们自己家的道，你说吧，黑夜你扰民，咣咣咣，这净走车什么，我的车进来，把为什么我这门口堵点石头呢？我那个下水道跟那儿呢，找着油架了呢。
8: 哎，正好您提到下水道，
16: 找着油架了呢。
8: 施工时候也行，
15: 施工一
8: 把你们这下水道都给你们街道市政的管辖。
15: 对，都门口这儿，比如说是有商，可能比如说这个商厦墙的或干啥，都要同意，咱都可以干。
10: 针对居民提出生活不便的问题，工作人员承诺同步进行处理，最终没有房契的几户居民逐渐松口，同意了道路改造方案。然而面对手持房契的那户居民，工作人员的沟通难度却是直线上升了。
14: 不是，
6: 就是咱们聊的所有的都是权的问题。
14: 多我觉得我
6: 刚才跟您讲的是85年咱们出过那个文书，
8: 85年出过一个，你
6: 将之前发的相关的人民政府认证。
10: 律师和居民各说各的，居民根本听不进去，他们坚持地契上有的就属于自己家。
6: 阿姨，

0: 我说那个
1: 没完没了啊，这不是到这搁家地方。
0: 不是阿姨，我这放这个路面，我们就是
1: 这不是到我们家院子，
0: 弄得恢复平整一些。
1: 家里的院子，对不对？让你大伙白走道了。
0: 没事，
1: 他走道了，一个一个的还那么什么？
0: 啊、
1: 你得了解这几家。
0: 我问您一句，您的房本的红线在哪儿？
1: 俺家。土地使用证，
0: 哎，土地使用证那是有年代的事儿了。
2: 数轮沟通后，道路改造迟迟无法动工，直到2026年3月24日，工作出现了转机。街道收到了规自委关于核实杨庄北街社区平房区门前区域权属的复函，未查询到相关土地登记资料信息，土地归属为未确权，即属于集体或国家所有。3月26日，施工队开始进场，然而却遭遇了这一户居民的激烈阻拦。街道领导、律师和相关人员赶到现场，再次进行沟通。
3: 这条路是国有土地，
4: 国有土地，
5: 拿手续，拿手续，国有土地拿手续。
6: 你当时怎么弄的文件？我都看了，弄的文件怎么说的？
7: 给了他，
8: 白
7: 给他，
8: 这里边的规则，规则给的归还，
7: 对，
8: 根据规则给的归还，盖章了，
7: 都
8: 盖章了。
7: 不是七，你们不信，一是可以跟规则分局去核实，二可以通过法院去起诉。
8: 对啊，你有异议，这上面都有联系电话。
7: 对，你要认为这是假的，可以去核实。
2: 居民情绪平稳后，施工终于得以继续。4月8日，经过14天紧锣密鼓的施工，杨庄北街提升改造工作正式完工。许新年也再次来到了现场。
0: 这一块都是扩出来的，这边原来有一树啊，影响着通行，经过跟居民协商砍伐了，然后现在路况就变得比较宽敞了。原来是大概是从这儿吧，到这儿大概是也就有2米，现在我们拓宽之后有3.5米，这些都是新的台阶，原来这个不平的我们都这个做好了，然后把砖也重新铺了。就原来有居民反映污水管道有堵的情况，我们就做了冲洗啊，现在比较顺畅了。这一棚原来没有的我们也给安了，家里有点其他小活或干啥的，我们也能搭手干的就解决了。
9: 这个台阶什么都给修了，之前没有台阶，之前我们就搬两块石头往这放这了，现在这台阶修得挺好。
10: 以前从小土路，然后变成小马路，现在变成宽马路，对吧？方便了吗？
11: 挺好啊，这条路修的，之前就那小窄道坑坑洼洼的，现在一拖宽了也平了，不挺好吗？还有这雨搭也弄得挺好。
12: 我感觉太好了，心里都舒畅了，
13: 看着太高兴了。
12: 原来我不敢带着狗从这儿走，因为车太多了。今天第一天，我说带着狗从这儿走，一看真好，这小路太好了，行。
14: 只是盼望说应该是修得好一点，大家出来之后心情也舒畅了，是吧？
15: 环境也好了，这个路通了以后，大伙全方便，真的都方便了。谢谢，给你们点一个大大的赞啊，为咱们政府也点一个赞。
16: 路不长，却关系着百姓出行的民生大事。厘清争议，畅通道路，街道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了百姓家门口的幸福出行。最近呢，第七届文明养犬在行动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在北京举行，咱们记者现场感受了一下，说这现场活动啊，妙趣横生，把养犬规范变成了情景教学和互动游戏，而且还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就是传说中的明星警犬，又酷又飒，汪警官也现身活动现场了，咱们呀，赶紧去现场看看。
17: 遛狗拴绳及时轻便，这些文明养犬的行为怎么能让大家更愿意做得到，也更愿意坚持呢？
18: 第七届文明养犬在行动主题宣传活动就通过宣讲、展示、互动、直播等多元形式给大家上了十分生动的一课。 动现场几只英姿飒爽的汪警官获得了现场观众们的一众欢呼，他们服从指令，灵活敏捷，也让大家认识到了科学驯养的重要性。在现场，应急搜救人员也带着一级搜救犬祝融现场展示了一些科学驯养技巧，
4: 简单的互动几个我们在日常养犬生活中会用到的

0: 高潮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答了吗？后续了吗？
3: 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4: 爱生活，每一天。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9: 这幅画真美呀，
10: 你看他们的姿态。
11: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12: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9: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砍，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宠辱不惊，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他也好，
2: 我没损他，
1: 你就是损他。
3: 这开始真损呀！哎，这时候啊，你说成天说真长样，那大姐这个也没问题。
4: 我已经放弃
3: 游泳，
4: 我已经放弃了。听见没有？您选两个，您就放弃。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1: 对，
4: 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还能看出专一的心态？
0: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孙秀琴，71岁，辽宁户籍，散后企业职员退休。
5: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整天宣传呢，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无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
0: 一号男嘉宾郭志孝，76岁，北京户籍，离异，工人退休。
3: 经济实力五千。

0: 1000块钱左右吧，起码你有个独立住房吧。
1: 您是对我们女士比较满意是吗？
0: 满意啊，她没有负担的。
2: 二号女嘉宾安红梅，59岁，北京户籍，离异，商业退休。
3: 必须有房吧？
1: 多大的房？在哪儿的房？这有条件吗？有要求吗？
3: 5环以内的，60平以上的，车最好也有，工资5000以上吧。
2: 二号男嘉宾李广泰，75岁，河北户籍，丧偶，铁路职工退休。
4: 尿了给他换，拉了给他擦，就是说这个凭良心来说，那么大岁数了，跟你过了好几十年了，你要撒手不管，合适啊，是不是？
2: 三号女嘉宾孙玉范，69岁，北京户籍，离异，工人退休。
5: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
6: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7: 大家辛苦一天，我看啊，热情不减。既然还有话说，咱们接着聊出精彩，好吧？
5: 好。
7: 今天精彩时刻，我说一句啊，我感想最深的，就是姐姐您，就是您一上来的时候啊，特别逗。到表演节目的时候，我给你们吹一个《荷塘月色》吧，我们坐那听《荷塘月色》，嘟嘟嘟。
1: 您就想您现在自己练的，把别不耽误我们再
8: 我吹个东方红，我能记着扎实点儿。
1: 行啊。
8: 你妈，这玩意吹不响了。
1: 这吹的再不那什么，也比您那二胡拉7首曲子强。
7: 您知道，在这之前啊，我就坐在您那位置啊，表演过二胡，
5: 干过这事儿，
7: 真拉不出调来。
1: 真有这事儿啊？
7: 真有这事儿，
1: 是吗？
7: 他笑的好家伙，差点岔过气去
1: 了。
7: 哎呀，
5: 不纠结了，
7: 您千万别纠结。
5: 我兄弟都替我操练过了，
7: 所以说
5: 我就不感觉怎么地了，那不就是小事儿一桩了，小菜一碟吗？
1: 您多大气呀！不行，我再来。
7: 您知道，通过这事儿，我发现您有一种就是性格啊，表现出来的那种顽强、不认输的精神，就说这事儿我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干，就干到底，是吧？就这点哈，让我特别感动。再一个，我就发现啊，您。就是他很有章法的，比如我这次我走上选择平台，我到底干嘛来了，他好像就有一个规划性质的，我觉得这个您也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有您给我抻的那样啊，真舒服，现在都感觉挺松快的。
1: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
5: 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
0: 我还真是，我这就这棒球场就打球打的，
5: 先疏通，
0: 哎，
5: 然后这不是穴位吗？
9: 是
5: 这里边哈，
9: 有了位置，
5: 我都痛点了。
7: 谢谢，
9: 您才奶奶都说
5: 了，不客气，
7: 你看把您累的，
5: 没事，不管跟谁，靠自己的双手，就将来我再找男的，我不说靠男的，家还吃一吃饭，我们家老人都不说这句话，男女平等。都差不多，合情合理的安排。你别说我养的你，你别说养的我，我喜欢这样事儿的。俩人都非常像这位带领带这个健谈哈，聪明，有智慧哈，能谈出一二三来。
1: 这姐姐也说了，就看上领带了。
7: 哎，你先别，对，
5: 那领带有
7: 当时就后悔，我应该把我这领带借您。我看
5: 领带不主要，健谈
7: 不
5: 好使。
10: 刚才我自己有跟我自己做评价了，我是最佳七人榜。
7: 哦，你选的是您啊？
10: 对，
5: 他不是男一号，你是男
10: 啊？对，男二号。
1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2: 今天这个一号大姐是吧？
7: 哎，
12: 我觉得真是见过世面，特别精彩啊！她你看，那宠辱不惊。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她也好，
7: 我没损她，
12: 你就是损她。怎么激动她也好，怎么样打压她也好，人家大姐就是个气雷。人家说吹
7: 不是，
12: 虽然你东方。

0: 红红没吹出来，但是我觉得你的诗词朗诵那个《沁园春·雪》，嗯，很精彩，妹妹给你点个赞，
1: 好，
2: 谢谢。
0: 而且今天面对这个一号先生的自己的坚持自己的那个想法的时候，我觉得你表现的也挺好，挺大气，没有失态。
2: 这个你对我印象如何？你得有点主张不？你要是觉得我行，你还见人家干啥呀？你要是觉得我还有不满意的地方，你可以选择别人。
3: 说我这儿没有任何负担，说您还有负担，给儿子还回给儿子还得还那个每月的那个贷款，所以这点呢，我有点暂时接受不了，是这个意思。
2: 那你接受不了就不接受。
3: 你家有什么事我还得管，我就怕
4: 你家有啥事，
5: 人家没有负担，
2: 我家也没有负担，我家就2000块钱，我把退休金给我儿子帮着还点债，剩下其他我没有。
3: 我不想找负担，人我是看上的。
5: 人有退休金，退休金也不是2000，大哥。
3: 他就说那意思，就说那意思。
5: 对呀、
2: 啊，我吧对他也有介意，他这个婚姻这么复杂，我也有介意。但是如果他真的实实在在的对我没有意见，我可以包容了。但是他对我还有介意，只用这2000块钱，他还挺在意的，那就算了，大哥。
3: 行，
2: 是不是？你找那个，你最好找一个带庄园的，带车带房，那是最好。我也祝福你。
3: 行，
2: 我对大哥印象确实是不错。开始啊，说实在的，大哥前期那些我都包容了，但大哥突然提起我这个2000块钱给我儿子交房租了。他显得太小气了，当面说不算讲究你。
0: 大姐，我告诉你们，大哥已经后悔了。
2: 我这人做事儿，我是深思熟虑，想做的事儿就一定要做，做不到的事儿放弃。我努力了不后悔。嗯，凭我本人人品好，性格开朗，各方面都多少有能力。我找一个能看我眼缘过得去的，能和我同频的，我觉得慢慢能遇到。因为我对男人对女人，凭我多年做妇联工作、计生委工作的经验，都知道应该怎么对待。从来不在别人面前说我丈夫这么不行那么不行，从来没说过一个字儿。我丈夫就是在我们家最优秀，在外边10个8个人当中他也是最优秀的。一定要抬高别人才能自己有尊严。我觉得如果有朋友愿意不嫌乎我这人又学这又学那，积极上进，可以找编导和我联系，我愿意和我的有缘人成为朋友，那最好要是能成为夫妻，那是我最骄傲的事儿。我就说到这儿吧，
1: 让
2: 大家说太多了，
0: 说的太好了，您。
1: 这老哥是不是刚才您想说点什么呀？
3: 我想说，真不错。
1: 真不错，
3: 我就刚试探性的2000块钱不行，这就烦了。
1: 好，那现在的想法呢？2000块钱行不行啊？
3: 都当朋友走吧。啊、哦，都当朋友，咱找找感觉。
1: 找找感觉，
3: 感觉大了就自然成了一道的、啊，是吧？
1: 我刚才看到了您又加这位女士的微信，
3: 不是这个加呢？啊，我知道，但是小妹我也加上。
2: 啊啊，对啊，
3: 都是一个。
2: 今天啊，我们是掌上明珠了。
3: 当然，
2: 就是掌上明珠。
0: 刚才我怎么觉得您光撒网呢？
3: 不是撒网，刚才他说那句真的，像您老苦闷的不行，您给说两句，给他劝劝他。
1: 这个事儿
6: 不用劝，我没事儿，我挺好的、
3: 是吧？那行，
1: 就是他能勇敢的走上选择这个平台，我觉得就是对自己的最大的这种解放。您往这一坐哈，挺从容、挺镇静的讲您的这个需求啊、要求啊等等，展示在这个电视机前，那广大观众呢都会看到的这点。真的是挺好的。
7: 真正说精彩时刻，我觉得还是我们的男一号。
0: 我还想，本来想您说完了我说呢。前半个小时全都乐意，全都好，转折点就在那个2000上，忽然呢就一切就都不行了，怎么都不对了。结果下去好像又后悔了。
3: 后悔？
7: 您给我的感觉啊，也并不是说后悔。为什么说后悔？我觉得您在犹豫。俩人并列第一，在您心目当中，给他们女士的想法，你别看他们都乐呵呵的，心里边都打着小算盘呢。这男的什么想法啊？加了一号也加我，他到底是我行还是他行啊？我觉得像您这种条件，您选择的他符合您的条件，您就大胆的去追求。

0: 别说咱是朋友，都是朋友，我这朋友5年了都，到现在你
1: 都在路子上走的吧？
0: 啊，就全在路上走，咱们在路上再走2年，78了，还有多少选择余地啊？就是再往越往前走，机会，路，
1: 我们都在内，快马加鞭。
2: 这大哥，我给您提个建议，76了，抓紧，不要两个同时谈，回家好好想，深思熟虑，只抱着一个谈，两个最后鸡飞蛋打，您一个也落不下。
3: 我知道，不是谈，先得找找感觉啊。
0: 对，
3: 这感觉没有，你谈什么？
2: 找感觉也只能是找一个的感觉。
3: 不是，你说这个一人开馆子挣钱，闯北京容易吗？
4: 真是不容易。
3: 现在一个男人没有，他需要旅游，需要他这开小买卖，我可以给他打个水啊，他扎针灸啊，可以抓揽客人，这我都能干。我就喜欢找一个有田园的或农家院的，可以开这针锁的。哎，这适合我。你说整天说真找一个像大姐这个也没问题，出去旅游去玩去，是吧？这也行。
1: 适合他旅游。
3: 真的，我好旅游。
5: 我已经放弃
3: 游泳，
5: 我已经放弃了。
3: 其实
2: 您听见没有？您选2个，您就放弃了。
5: 我放弃了。
2: 我刚才给您说的就是。必须专一，
5: 不论女同志也好，男同志也好，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2: 对，
5: 没变信念。
1: 哎，给底下咱也这么说吧，
5: 是
1: 给内屋说我也这么说。
5: 你相中谁了？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
1: 对，你说的心里话，
5: 你说是不是啊？这还是18岁之前吗？
1: 还能看出专一的心态。我这人就这样，
5: 对，这事儿就不要犹豫了，
4: 对，
5: 犹豫啥呀？
4: 所以我就坚信啊，
5: 嗯，
4: 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就是你们几位都会收到热线电话。
6: 吴大哥，你有热线吗？
2: 吴大哥的热线，
4: 我也有，我也经常收到
2: 电话，
4: 但是我也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啊，比如说现在跟我联系的人，跟我联系，但是不跟我见面。也有这种情况啊，
6: 各种情况
4: 都有。为什么人觉得我的经济情况不好啊，不如他们，是吧？说我们不行，就以兄妹相称吧，等等，他还要联系。我也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您有什么体会？您说。
6: 还应该早点来，我
4: 对啊，
6: 我看选择看了特别长时间了。
3: 结果没事就过来，
0: 你俩人说完
6: 这个也挺难的，就是说俩人真的碰到一块，各方面都符合，两个人都愿，这很难，挺难的，对，时间特别长才行。
4: 对，
2: 其实我建议你的条件要稍微放宽一点，像什么年龄啊、住房啊，就包括你们几个，真的。
6: 房我没房，我必须找一有房的。那个年龄我已经大10岁了，因为我原来我都不接受。
2: 因为现实状况吧，就是男的比女的少的多的多，男人选择的余地特别的大。
6: 嗯。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就是说我们在单身的情况下一定要做最好的自己，
5: 对，
8: 这样才有可能遇到最好的别人，是不是？
5: 首先得保证前提下思想健康，想的说的全是正能量。
8: 嗯，
5: 另外一个身体健康。
8: 嗯，
5: 你身体有健康，
8: 嗯，
5: 你才有能力选择任何事情。我们保证一个好身体，我们就有权利选择更多更多的男士。另一个，大家好多男同胞都这样想的，他要不要彩礼呀？他要不要买这3斤4斤呢？我想现在有职业的女性都活出自尊来，如果你想给，可能她通过别的方式把这笔钱花在咱们俩的生活里，不会想通过这个谈恋爱也好搜取哪个男同胞点金银财宝，没那意思。这是我的想法和做法，因为现在谁都不穷，现在这个只要要强的女性，谁都有2个存钱儿，还用低三下四伸手吗？我觉得就是给多钱我不一定要，你要赏，你要领着旅游去，没准跟你去了，通过不同的方式，人家也会花出一笔。我觉得也很多女同胞都是这么想的，是想看你有钱就嫁你了吗？看你有钱就跟你俩登记了吗？看你有房屋我就要跟你俩谈谈吗？没那意思，自己啥都有，坚强地活着。

0: 是不是？
1: 对，而且我觉得男士吧，他如果真正的爱，从心理上爱上对方的话，他是愿意付出的，包括女士都一样，他不是去索取，而是去付出，是吧？
0: 对，你说的太对。
1: 人嘛，他是高级动物啊，你看动物界都是这样的，你就看那小公鸡儿。他有点好吃的，他为了讨得女士的欢心，他呱呱呱呱呱，哎，都把这个东西给这个小母鸡嘛，他都是这样的。
0: 你说动物都会，哎，你说在高级动物可是不是得加个更字儿？
1: 对，
0: 那更会。
1: 是。
2: 但是人的思想比动物可要复杂的多得多。
1: 对呀、啊，这就看你到底要什么，这一定要明确。
2: 而且。都不是年轻人了，年轻人相对思想要简单一些，都到这个年龄了，
1: 是
2: 那复杂程度要高得多的多。
1: 这里边思雨你说的特别对，就是这里边还有一个初婚和二婚的这种区别。你初婚的时候他不考虑这些，是吧？基础条件大概都差不多。二婚的时候这情况就太复杂了，确实
2: 有各地生活动年代的历史
1: 牵扯到的人也多、是吧？家庭
2: 没有爱情的结局啊，它不是融合到血缘关系。
1: 没错，
0: 这都江山难改北性难移的年龄了，你想改变谁呀？你是说你明天你少溜达能行吗？你明天别吸烟能行吗？管不了谁了，只能说接受这个人，就接受他全部，就爱屋及乌了。就是搀扶着，互相照顾吧。有病有人给端杯水，拿片药，是不是？有点啥危难招灾，有个谈心说话的人儿。晚上睡觉了，打雷了，有个岔样的动静不害怕。出去旅游有人拎包，有人也那个，有人看包，有人拍照。
3: 要求不高，还要求不高啊，这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的。有钱的出钱，没钱出里外，没钱出人情。您都没有，您出个热情，您热情都没有，您还怎么接触啊？是吧？
2: 现在最起码还有个陪伴。
3: 是。这肯定的，既然出这份处了，就得坚持陪到底。
0: 现在就缺陪伴，
3: 对，
0: 就缺陪伴。如果不孤独，不上这个选择台来，上选择这个台来，面对全天下很多人，说实在的，脸面有些时候还想一下子，真是有点过不去。但是为啥一勇敢的就冲出来了呢？就是孤独到一定份上了，缺少关爱，缺少陪伴。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咱们白天在录制过程当中都特别觉得您的说法哈、哎，对他们呢很有启发。就是我不求什么经济条件多好，你假如没房子都可以到我那儿去住。
5: 我的想法就是找就是和我能近一点的，因为我吧一个人也无子女，再一个我有房，我甚至找一个他有退休金，找个土话说倒插门的都行。我从基础上说，从根上说，发自内心说，我一直这么想。因为啥呢？一个是年龄问题，因为我有亲身体会，咱也没成，第一个离婚是客观原因，又找了一个，在生活当中都存在这种AA 呀、经济呀、自我呀、这个利益问题，所以我就很简单的总结出来，自己就放平心情了。不管找哪个男的，你挣6000，挣10000，咱们到一起生活，合情合理。我也别搭你，我是个弱势女的，你也别搭我，差不多。钱不是问题了，你看不管哪个，金钱就摆在第一位了。现在我都恨的这些人的观念，能不能改变？我恨之，恨之入骨。我就做一个典型的不那样人，我就不那么想，我就不那么做，能不能带动大家都改变？
1: 这个就是您这个想法，像马斯洛提出那个需要层次理论，就是最低层次呢是温饱生存，
2: 对呀，
1: 然后第二层次是安全的需要。那么现在呢，咱们已经都不在这最低的这一二层次，现在我们已经走入到什么呢？爱和归属的需要。
2: 对呀、
1: 我们需要有爱，需要有老伴儿，实际上这是我们找一个归属
2: 乐观的生活。
1: 就是您怎么就是提出来说，你男方假如你没房子都没关系，
2: 没事儿，
1: 你可以到我这儿来。
2: 对呀、
6: 他有房，而且他愿意，他前面是那个刮痧什么的门脸，后面是他自己住间，是吧？他有房，他有这条件，可不是。
0: 那你没条件，你上男方家去也行啊，有他一张床，有你个地儿就行呗。
1: 不是，
0: 还要求什么？
6: 不是更好？
1: 妹妹，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有的，你比方说，不管是男士也好，女士也好，他都有这个基本条件。他就不愿意提出说你必须得有房，我要上你那儿去。他就不愿意提出你要没房，你也可以上我这儿来。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6: 啊、对，有这样的，
0: 对，就是这是活的，俩人协商。那一般男的多数都有房子，你有不更好吗？那咱两下住呗，要是这种情况，那你要真没有了，你孩子给房子都给儿女了，现在北京房之前都先过户到儿子身上，完了男方不让他爸爸找。这种情况很多，我都遇着过。他爸说：“小孙呐，我跟你说，我就相中你了。你长得也行，体型也行，你还有技术。我儿子回家一商量，不同意。爸爸，缺你吃，缺你喝，就这样。现在这儿女啊，你说听起来来气不？
7: 主要是他老爹有点房产，有点钱，
0: 不就这问题吗？
7: 如果要没有的吧，儿女也不干涉了。”
0: 所以说咱们能不能把这些事儿都撂下，不提钱不提房，
1: 不是就不管怎么说，那你可以说双夫妻双方在结婚之前各自做对以前婚前哎对呀、啊、做个公证不就完了吗？并不影响儿女的继承啊。
7: 现在哪个女的上人家图一钱呢？
0: 不是真有，
7: 是不是
0: 有这样的？
7: 有这样的，
0: 咱们说这句话就是教育大家，
7: 是不是？你
0: 女的也不要这么想，男的也不要这么想，这婚姻不就好处理了吗？
8: 就是您这是比非常接地气的，
0: 对呀、啊，
8: 是吧？
0: 不就现实，
8: 对，
0: 结合点现实，不讲那种好高骛远、不现实的事儿，找男的靠山呐，靠啥呀？我有病了，给我打个120，给我拿点水，
8: 对对，
0: 药，就靠的是这个。
7: 咱们这个平台搭建的太好。
0: 我举个例子，我干个傻事儿，我这处个朋友，别说人名姓了，就参加那个。那叫保险公司现在都不愿意参入嘛哈，参加又吃又喝的，我本来我都参加多少次我都没入啊，这个老伴儿就是处朋友啊，男朋友说的可好可好了。
9: 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青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选择还有话说，明晚接着聊。
10: 谁选的我啊？你们？
1: 我跟你说，
11: 我选了。是
1: 啊，对呀、
10: 啊，那你就是最佳新人奖，你就是最佳新人奖。
1: 不是，您可不是一票您就当成最佳新人奖。那我的焦点全在他身上。
11: 那您怎么着啊？啥意思啊？
0: 我在下边那个房间里头，我对他印象也是这样想的。
1: 对，
0: 大姐知道啊。
1: 好，
0: 是还是
1: 江哥？又换。谢谢，
0: 先给你小哥哥，小哥哥。
1: 哎，谢，
0: 那叫小哥。
11: 您接受了？
1: 不是，人家献给我，我肯定得先接受。这个花可不是咱们在现场的那个献花，
10: 这是叫现场
11: 一样。
9: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选择还有话说，今天继续聊。
10: 谁选的我啊？你们，
1: 我跟你说，
11: 我选了。
1: 是啊，对呀、啊。

0: 那你就是最佳情人节，你就是最佳情人节。哎，
1: 不是，可您可不是一票您就当成最佳情人节。那我的焦点全在他身上。
2: 那您怎么着啊？啥意思啊？
3: 我在下边那个房间里头，我对他印象也是这样想的。
1: 对，
3: 大姐知道啊。
1: 好，
3: 是还是建立一下。
1: 哟呵，
3: 建立，
1: 谢谢，
3: 建立你小哥哥，小哥哥。
1: 哎，谢谢，谢谢。
3: 那叫小哥，
2: 您接受了？
1: 不是不是，人家献给我，我肯定得先接受。这个花可不是咱们在现场的那。这个献花，
4: 这个就是现场
2: 一样，
5: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6: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5: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九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1: 你有一种就是性格啊，表现出来的那种顽强、不认输的精神，
2: 宠辱不惊。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他也好，
1: 我可没损他，
3: 你就是损他。
7: 不要两个同时谈，回家好好想，深思熟虑，只抱着一个谈。
4: 可开这诊所的，哎，这时候啊。你说整天说真找一个像大姐这个也没问题，
7: 我已经放弃
4: 游泳，
7: 我已经放弃了。
4: 其实
2: 您听见没有？您选两天您就放弃了。
7: 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2: 对，
7: 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还能看出专一的心态？
5: 同时也选出了最佳人气和最气人嘉宾。
1: 最佳人气奖，恭喜您，是您获得了啊！
3: 谢谢谢谢谢谢。
1: 气人，您说的还真对。我还真没。
4: 我说啊，招三不招两，让你不爱听。
1: 不是，这老哥真有预见性啊！
4: 谁选的我啊？你们，你让你们说，谁选的我？
1: 肯定有他，我估计。我跟你说，
2: 我选了。
4: 是
1: 对
0: 呀，那你就是最佳情人节，你就是最佳情人节。
1: 不是，您可不是一票您就当成最佳情人节。
3: 我一个人能好使吗？
4: 对，
3: 大家的力量。
1: 其实我倒觉得，这个吴继明投票人完全可以不说。你吴继明嘛，你就是大家，反正您是公认的最佳气人。
2: 其实这气人也是一种，就是
1: 对，
2: 我信。
1: 您说说体会。
4: 这是我的荣耀。
1: 是啊，
4: 我上选择这么长时间了，好几次了，
1: 第一次获奖，
4: 这是今天最大的收获啊！气人奖啊！恐怕你来这么长时间，你
1: 我没获得过。您觉得今天您在录制当中的表现，您气不气人啊？
4: 气人。
1: 气在哪儿了？
4: 气我说话人不爱听呗。
3: 你不投票了？
4: 照咱们找两位。
1: 您说哪句话人不爱听啊？
4: 我说哪句话都不爱听。我说不像这个大哥似的，我说说什么人家都爱听，我说什么都人家都不爱听。
1: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你这个总结的完全是错误的。这个大哥他自己总结，就是他自己说的时候，大家是不有些观点是不认可他的，
4: 那也不能提人家。
1: 哎，但可是你呢，老说了啊，这大哥说的对，这那你是敷衍了事，所以呢，实际上你的脑筋动的是最多，
4: 对，
1: 是吧？
4: 我
1: 应该这个，
4: 我说这个
8: 脑子够用，
1: 脑子够用，所以呢，就说我们每一个都是成年人，
8: 对，
1: 看问题呢，他肯定看的都很清楚。
8: 是
1: 啊，我为什么要愿意让您就是发言呢？意思就是把您的真实想法说说，让大家呢转变一下大家的看法。
8: 对，
1: 就说明我来这儿，我择偶来了，一二三四，我择偶的关在这儿了。哎呀，这属于
8: 今天不行
1: 啊，这不行，没有，
8: 这不行。
1: 哎，这就是最佳气人的地儿，是吧？
4: 最佳气人。我今天我必须得得这奖，这个奖呢不能让他得了。

0: 因为他一二三全都给吸到了。
1: 这句话有道理，
0: 是不是？
1: 有道理。
0: 老吴承认不承认？
2: 承认。
0: 三位，你是跟有这想法没有？
2: 对，
0: 真是真让他给吸到
3: 了。吸引啊，野心。
0: 所以说我必须要再拿一个气人奖。好。
4: 大家好，我是孙云范，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所以啊，咱们刚才啊，你看大伙说的，包括我们忧虑考虑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你看这盒当中的
3: 焦点的
2: 圈里边都有，都涉及到这个再婚啊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所以现在呢，就请您行使您的权利。
3: 好，
2: 您呢就是摇晃完以后，您拿出一个签儿
3: 啊，
2: 您想让谁回答，您指定让谁回答。
3: 好好，
2: 被您选定的人，
3: 我也不看啊。
2: 您可以看，您大声念出来都行。
3: 啊，年轻时你做过，这不是打字勇啊勇敢，
2: 就是年轻时你做过最勇敢的选择是什么？您让谁回答？
3: 让大姐吧。
2: 哎，您做出的最勇敢的选择。
3: 健谈
5: 这个题啊，我真的是真有，就是当时我18岁的时候，在农村，成天那时候上高中了，在地里干活，这放假就是放假上地里干活，使劲干，手磨的血泡直淌血，那个我还落半截地，人家都来接我，光嘎一嘎到头了。在那一瞬间，我就当时那想法就是说，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农村，我这活我确实是干不了。我有一个在部队当参谋长的伯父，我就勇敢的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写了一封信。我听说他在大兴安岭，我想他一定有办法，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当时那时候我上学的时候作文写的挺好的，我大爷就把这封信一直收藏，开会的时候就跟林业局领导说了，说他们部队有好多亲属都没有工作，在农村挣扎着。那个那时候农村累，也没有机械化，不是现在了。他们研究以后决定了
2: 成立
5: 一个研究一个小组，说凡是
2: 部队家属
5: 也不乃级以上的干部家属可以报名
2: 啊。
5: 就这样，在我的引导下，他们这些都来了。
2: 就
5: 是现在他们都挺感谢我的，就是我勇敢地给我大爷写了一封信，我就上大兴安岭工作了。要不然的话，我也没有机会，还能有机会调到大连，还有机会跟我儿子上北京来，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儿。
0: 他这个问题回答的，
3: 下一个
0: 回答的就是他的性格，
2: 对，
0: 就在这儿呢，很坚强。所以呢，性格使然，因此上呢，他这个改变了命运，
2: 对，
3: 是
2: 吧？该您行使权利了，就是您抽完一个，
5: 我闭着眼睛说，就是那个妹妹。不知道为啥。
2: 他让你念。
6: 你睡觉打呼噜吗？各位，
5: 不打。
6: 我可以反问一下吗？
5: 不打。
2: 可以啊。
3: 自己打呼噜不知道。
2: 对
6: 啊。这个妹妹，你睡觉打呼噜吗？
7: 不打。
0: 你怎么知道你不打呀？
7: 跟人家一起那什么？
2: 啊，出去旅游啊？
7: 对呀。
0: 还
2: 有
0: 人。
6: 思雨小姐睡觉打呼噜吗？枕头不舒服，特高，因为我枕不了高枕头，才有一个小呼噜。
8: 院里不是，
6: 请思雨小姐回答：再婚经济独立好，还是共同开支好？一起好，一起矛盾少，单着花 AA 制会产生很多的矛盾。我觉得双方的退休金商量着搁在一起一部分，然后剩余自己支配一部分。毕竟个人还有个人的事情，自己的业余爱好需要花点钱，
3: 合理安排。
6: 哎，就是俩人这钱吧，我觉得俩人商量着来呗，不是什么太大的事，这是我这么认为啊。
0: 有不同意见吗？
3: 合理安排
0: 啊，没有不同意见啊，那就是拆耳房下一个收。
6: 择偶过程中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3号女士。
7: 就是觉得对方不知道是不是真心，相处一段时间，比如说俩人感情好了，可是人家又烦了，这就是困惑吧，最大的困惑。
3: 自己

0: 伤感情。我说你自己努力，他这是双向奔赴，你俩人你愿意了，他时间长了他又变心了。
1: 为什么叫相处呢？就是处的这个意思。
0: 开始好，你时间长了他又变心了，
1: 尽量让他不变心呗。
2: 那是他心，你能决定吗？
0: 就是看不透这人心。
2: 就是阴心难测。
3: 你先生你的权利。
0: 分手后会删除对方微信吗？
3: 这给我回答啊。如果说我认为对方这个分手的时候哈、啊、是吧，给我留下了对很多伤痛，这必须得删除。这就根本就不能留，因为留它是一种隐患，是给自己健康找一定的麻烦。说你要你老是纠结在这上呢，说要影响自身的健康，也影响情绪，也影响今后的择偶。因此呢，这个删不删除主要是看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1: 假设您有了下一任新的女朋友了，人家很在意这个，
3: 在意这个就得删。
4: 对
3: 无奈，
4: 是
3: 无奈的删除，也得删除。为什么？给予对方的尊重，也是给自己和对方俩人今后铲除一些个误会。因为在这上面很有可能会出现误会，所以呢，我认为哈，这个在这上面来讲，
0: 不平道路。
3: 你看看，有时候我看你脸吧，就特别沧桑，就老在考虑问题上，所以我感觉像每一次在摇签的时候，你都会考虑，是吧？
2: 是
3: 这原因吧？这个，
1: 哎，您抽了，郭哥，
3: 我抽啊，
5: 你回答问题啊，
3: 你看我这焦点全在他身上。
1: 那您怎么着啊？啥意思？
5: 你要不现花得了？
3: 没有，让他阳光一点，我还让他让。吴先生的阳光给照射点，让他灿烂一点。因为什么？我感觉呢，给咱们的那种感觉就特别压抑似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特想调动。
1: 但是现在还不是那样，
3: 已经好了哈，
1: 可能那时候他太紧张了，
2: 好多了，环境改变，
3: 环境改变了。
1: 坐在这儿谈话，他比较放松了，
2: 对，气氛不一样，这一句那个一句。
3: 如果两个人决定共同生活。生活的开销怎么安排？
1: 刚才我抽的这个，
2: 那是经济问题，怎么安排？他是开销，
1: 哦，
2: 怎么花钱？哎，
3: 俩问题有点雷同
2: 啊。
3: 但是这个问题，你知道我非常，我要给谁回答吗？给一号男。
2: 我跟你说，
3: 对，哎，
4: 我这安排什么？多少钱搁信封里头，往这个大礼柜抽了一搁。哎，对方呢？他愿掏自己的花或者拿点花都可以，到时候这个钱不够的我再补贴。
2: 他
4: 我跟女方那边我又不征求跟他要钱，还我钱搁这儿你还花不花呀？哎，说你买什么十来买去，我有，你有，我使这个吧，咱过日子。所以这感情啊越走越深，别说你的钱是你的，我是我的，这就不行，绝对不行。男人必须走在这第一步。
3: 开了支是把您一人的钱搁在大抽屉里头，
4: 俩人
3: 把两啊，
4: 我搁完过他也搁呀。
3: 哦，
4: 你做到了，他也做到；你做不到，他也做不到。
2: 那就和他说的一样，
3: 对，
2: 你留一部分，他留一部分，剩下搁到一起，俩人开销。
6: 不是他的意思是俩人都不留，我听着是吗？
4: 对，我们俩就是不留，就是搁那儿。哎，说有什么急事了，说这钱不够，咱再想办法。这够了，
2: 那能不够吗？那么多，两个人吃喝能有多少？
3: 对，
2: 不是用不了。
4: 现在是够了，过去还真不够。你过去拿40多块钱时候，孩子要吃奶，孩子要上托儿所。
2: 过去那
4: 那都是俩人钱
3: 吃奶，
4: 俩人加一块
3: 儿，大人喝奶，小孩喝奶，也喝奶。
6: 不是，我理解他的意思啊，就是不只是吃喝，比如说他们旅游啊什么。
1: 还有你们双方各自原生家庭的子女的孩子在要有开销问题。
2: 你说那个对，
1: 这个他这个问题比我那个问题还要复杂。
6: 您这方子女需要的支出，您就拿您的婚前的那部分去。补充给孩子或者怎么着，如果是女方这边需要的，那么就由女方拿出她婚前的那个存款啊或者什么，然后去来补贴，我觉得这样比较合适。
2: 那刚才他说那个情况是
6: 是
2: 一样，
6: 而婚后的呢，我们确实把钱搁在这儿，是咱们的共同生活，包括一切吧，不仅仅是吃喝，
4: 是
6: 包括其他消费，是吧？精神方面的旅游啊，等等等等。是吧？这样好像合理一些。
3: 他说的这非常正确，但是这里边也有一个弊病，我感觉啊，

0: 你干脆这样，你把你啊留一部分你的零花钱，剩下钱你给他，你让他去支配这个，哎，把握这个钱，这样好。你说了，我这搁抽屉里头了啊，拿这花吧。他洗澡去了，他那抽出五张搁兜里去了。你这钱掏钱，你那对不上，这也是矛盾点。
1: 钱财
2: 过个，那这要这样，这日子没法
0: 过，没法
2: 过，就是。
3: 大家好，我是安红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2: 该你抽了，该你行使权利了。
0: 谁回答是你的？
2: 就完事
4: 儿
2: 了。
4: 没有给的话，跟我最近的妹妹，这妹妹
0: 啊，那你赶紧给抽。
4: 能干吗？能干。您念。
1: 如果你有一朵花，最想给现场哪位异性？我有一朵花，我想给现场哪一位，我就想给你。那怎么办呢？我改变不了。
2: 姐姐，您慎重考虑。
0: 对，
2: 这朵花代表什么？您知道吗？
0: 哎，
1: 明白了。那但是，我今天说了来趟路的，不是马上
4: 就。你假装谢。
1: 是的，假装。
2: 这没有假装的啊，必须真心实意的。
1: 那我真心实意的，他不接纳是他的问题呗。
0: 对。
1: 完了，那个我始终坚定不移，我不改变了。我在下边那个房间里头，我对他印象也是这样想的。
0: 对，
1: 大姐知道。啊，
4: 好，
1: 是还是见面
5: 又换，
0: 谢谢，
1: 先给你小哥哥，小哥哥，
5: 哎，谢，
1: 那叫小
2: 哥
1: 哥，
2: 您接受了？
5: 不是，人家献给我，我肯定得先接受。这个花可不是咱们在现场的那个献花，
4: 这个就是现场，
2: 一样，
5: 这个就是个问题，
4: 就是现场，
1: 没事，
5: 是吧？
4: 跑不了了，就现场，
1: 跑不了也没事，咱们在场
5: 啊，
1: 讲的是在场，
5: 您对
1: 下场咱就另当别论，
5: 不是？
2: 那您这闲着玩呢？
5: 就
2: 玩。
5: 就是过家家，
1: 那咱们当时咱们印象问题嘛，咱就解决印象问题啊。
5: 就是那个，我解释一下啊，就是因为我啊也有一位心仪的人，他们告我是声音控。就是这个人呢，我跟他一直在微信当中联系，确实他的声音很吸引我，所以我们一直也在聊着这个。而我的观点，妹妹，我跟你解释一下，在哪儿啊？就是我从来都主张。结束一个再开始一个，我从来不就是说两个人同时
1: 一把一地
5: 说。那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再跟您那什么，我对他也不负责任，对您也不负责任。
1: 对，
5: 所以这朵花，您还是再接回来，好吗？
1: 接回来，
5: 那没事，您就轻轻的放在这儿。
1: 好，谢谢
5: 啊，谢谢，感谢啊，理解万岁，理解万岁，
1: 谢谢。
5: 嗯，然后咱们接着再来啊，该我抽了啊，我看看啊，你每月的花销是多少？都用在哪儿？哎，妹妹，你来。
3: 我花销比较省，1000以内吧。吃饭、零花什么的，也就这些。请举例三个你择偶的刚需，你回答。
4: 接吧，
6: 我择偶第一个刚需，人必须得这个善良。再有呢，别闹脾气。咱们要是说这个，要是说这个，谁也不是说的把式，是吧？就是说咱们互相谈话之间，说我说话不爱听了，你说话不爱听了，不要这个吵架。
5: 这俩吧，
6: 这两个
0: 一个吧，
5: 一个他不是必须善良，第二必须脾气好，这就两个了。善良和脾气是两回事儿。这是我的理解啊，
0: 善良和脾气应该是一回事儿。
5: 不，
0: 两回事儿，两回事儿。你再继续看看吧。
1: 再来一个得了。
6: 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我就气他，我看他怎么着。
1: 对，气一把就气一把，没事。
6: 我就气他，我看看他怎么。
2: 这是您，就说您的刚需。
6: 不管是这个男方也好，女方也好，如果是需要的情况下呢？也可以上他那儿住去，也可以上这边住，可以两边住，不一定说我要说这个妹妹说他说他要是这个招这个女婿，说我必须得上，我必须得上他那儿去，那就不让回来了，那也不可能，也可以从你那儿住，两个月、三个月或者半年，再回我家住个三月两月。
1: 你不是故土难离吧？
6: 是不是啊？
1: 这个不是说，对，正常。
6: 这不是说这个非要说上女同志他们家，非要上男同志他们家，这是不可强求的。
1: 对，人都有个生活习惯。
0: 这问题回答的有水平。 第一次有婶婶，我第一次说
6: 真的
0: 佩服你这种。
6: 不是，咱就说的是道理，
0: 嗯，对，
6: 是不是？你能接受做婚前财产公证
0: 啊？我不干，
6: 给这个男一号。
4: 这个对我来说呀，没必要。你俩人既然最后走一起了，还什么分证不分证啊？谁搁对谁走了，分爱谁谁分谁分去？
1: 那不行，你有儿子，给你儿子。
4: 你放心，我们家的儿子跟别人儿子不一样
1: 啊，
4: 对吧？
1: 你这硬
4: 是我爷儿都给分好了，
1: 不用公证了。
4: 两套房、三套房给他一套的，我还给啊？我闲着没得干呢，我这套房就是我的，我的钱就是我的，我愿意给谁花给谁花，是吧？想旅游就旅游，不干嘛想干嘛干嘛，不像你这说的似的还分证，这闲着没得干。
6: 不是分证，是公证，
4: 就是公证。
6: 你需要公证，
4: 就是让
6: 公证
4: 法律给你分呢、啊。分了完了以后，你累不累啊？这儿子女的该给你给你了，我就没必要你别惦记了，你别惦记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他的生活了，是吧？你想多活几年，你就在这儿，哎，该分清完了。你这今天脑梗了，明天心梗了，后天飞机掉了，你在砍什么呢？马师傅，那都是后事。
1: 这个是干嘛？
4: 是吧？
5: 这个您听我说啊，咱们下边进行下一个环节，就是你们把你们心中，最想知道的、了解的。有哪些问题就是带着问号你们说出来，然后你们就翻，任意的翻一页，看这上呢给你们的解答是什么。四个中华的
1: 感觉那还是、
2: 啊、就是今天大家伙猜测的一位先生说是很欣赏我，但是我不知道真的假的，请给我答案。这是一个改变自己的好机会
5: 哦，
4: 不错，挺好，
5: 对对对对，
4: 挺好，
2: 哎，挺好玩的，
5: 努力吧。
4: 我想有一个开公司的、有车的一个女士，能不能成啊？
1: 太好搞远
2: 了，
4: 很好，有德必有失，就是这么回事。
1: 猜味儿呢？猜住了？
4: 不是猜对，本身就是我这经历过这个，我得到了，得了失了，
2: 啊，
4: 失了我才跑这儿来的。我不失的话，不这儿不来。
5: 他不是，他这个预言啊，就是也不是说以前发生了什么，是以后你想得到什么，你也会失去什么。
4: 对对，
5: 里边你要的这些，那您必然就不会要那些，它是很辩证的，
4: 对，
5: 是吧？
4: 咱必须闻人现出啊！哎，你得到我得到你了，
5: 哎，对。
4: 付出，哎，那我叫什么
0: 啊？对 对, 对，
4: 那我吃软饭
0: 啊？对，
4: 我还是倒贴养着
0: 啊？对，
4: 对吧？他说这很对，
0: 啊，对，
4: 这是真的。
5: 您来吧，
1: 我今天来到这里，预想能找到一个是我心仪上的人，你并不孤独。
5: 有人已经开始注意您了。
0: 哎，
1: 你我不孤独。
5: 你肯定不孤独，
0: 说明有人惦记你了，想你了。啊，
5: 对对对对，啊，对，有人盯上你了，
4: 跑不了了，
1: 跑不了。
5: 就像现在有人盯上中华一样，是吧？
0: 啊，对，您比他
4: 看说这好，真好。
5: 在2026年，思雨能找到他的知心爱人吗？
0: 翻，
5: 刻意练习
0: 什么意思？
2: 怎么练？我先跟您练习练习。
5: 没问题、啊。
4: 对对对，
5: 所以你看，真是刻意练习。
4: 哦，
5: 你赶快去实习实习。
2: 我跟谁实习？
5: 小五花呀、啊，让他试试啊。
2: 那是我哥。
7: 我来到选择电视台，能找到有缘人吗？
4: 嗯，好。
7: 微妙的平衡。
5: 微妙的平衡，
1: 内在问题，
5: 就是看中您的人可能同时也看中了另外一个人，那么这里边就需要一个平衡，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时间的过程。
0: 嗯，
5: 您等待吧，
1: 就是
5: 好消息就在路上。
1: 挺好玩，只有这个说的这么有，
5: 嘿，
1: 这么有意思啊。
5: 非常好，有意思的。
0: 在场的九位同志都是单身，我看看今年2026年，在座的有几个能成？我的眼睛还不好使。
8: 犹豫也是一种选择过程
5: 啊，那都是在犹豫的这过程当中。
2: 大家全犹豫，
5: 都在犹豫的过程当
2: 中。挂吧，
5: 哎，确实很难选。
0: 接着整，
5: 接着整，整上瘾了。
8: 二零二六年，我能嫁出去吗？当下就是最好的时光。
6: 今天我来到有选择，场外有这个欣赏我这种人的性格吗？
0: 翻一下就行啊。
1: 对对对，
8: 这个不可预测。
2: 看样子是你没有打倒。
9: 不是，
5: 不是这书没打太好。
2: 看样子是 是您没做到前程。
9: 您是最佳气人，你这书也最佳气人。
2: 您辛苦了，今天大家都。